汇聚万千好货，只等你的选择，快来轻松团购，尽享品质生活。1038抱抱团，帮您省钱，想先一步，还不快来抱一下。

0: 早上好，8:05，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吉林交通广播，这里是
1: 1038抱抱团，
0: 我是阔姐。
1: 各位早上好，我是海洋啊。
0: 礼拜一了哈，全新的一周开始了。
1: 是啊，
0: 马上呢，这半年就过去了。
1: 那个，
0: 今天已经是6月29号了，
1: 明天30号，那这前6个月就完事儿了。
0: 这一眨巴眼儿，2026都过去一半了。
1: 哎呀，
0: 是不是要到开始做年终总结的时候了？
1: 时光匆匆如流水呀。
0: 每一年年初的时候许下的那个愿。怎么样了？进行到哪一步了？
1: 这聊着扎心的事儿啊！
0: 打开了各种自己银行 APP，查询一下。
1: 就是没有必要用6位数字去保护那个位数。
0: 哎妈！而且这6位数字还让你换了几番儿。
1: 那可不
0: 啊，不安全的还不让他怎么知道不安全呢？然后呢，我这一早上也进行了一番的操作。
1: 咋的？
0: 基本上都是提示。这我不是上半年净忙落一个大事儿了吗？就这个事儿，我说出来就是之前我也不太了解。我不是换那个身份证吗？变成长期的了吗？你不要笑话谁，觉得谁就是每个人到了46岁的时候都会办一次长期永久性的身份证，这是铁规
1: 啊！是，
0: 对，各大 APP 提醒我嘛，要过期了，让我更新。你别以为这一步你可以忽略掉哈，避免以后带来的一些后续的麻烦。提示你现在其实挺好的了，没等到时候你要用的时候呢，才发现说，哎，这个还得重新登记一下。因为他那个每一个证件后面都是有效期的，
1: 对
0: 虽然说号还是那个号，但是他有效期的这个不同，就像你说身份证件丢失了之后你要重新补办一个也是一样的，因为他日期发生变化了，你就要在所有你曾经注册过需要用过这个身份证填写的一些界面上你要进行一个更新，
1: 对
0: 这才是有效的啊。虽然说可能不会产生特别大的影响，但总比说真正到来那一步你着急要用的时候才发现麻烦来临的时候好。
1: 是这还是未雨绸缪嘛。
0: 为什么说现在反正这个就是挺好的，是因为提前这个就是各种软件啊或者是这种数字发展时代，它都已经能够有超前的意识来提醒你去办这个事儿了。
1: 是一是有提醒，二一个就是如果说实在有紧急的事情，那我身份证真

0: 办着呢？怎么办呢？
1: 嗯，
0: 这个现在电子身份证也好使，
1: 也好使
0: 啊，好使，而且就是这个支付宝上面的，我之前用过，
1: 哦，
0: 每个月坐车能够免费2次还是4次来着？
1: 可以坐那个临时电子，不是，
0: 嗯，
1: 就是直接使用电子的呗？
0: 对，就是坐那个高铁、动车都拿那个电子身份证就好使。
1: 啊，对呀，啊，一直都不用你去兑票了。
0: 对，但是每个月就只有几次能使
1: 啊，
0: 嗯，就是电支付宝上面电子身份证信息
1: 啊。那这个确实次数这方面我没有领教过，没有那么多的时候让你去尝试。
0: 我之前用过，之前用过，嗯，
1: 哎，这是一个今天啊，就是每一天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儿，你多叨咕叨咕，
0: 嗯，
1: 说不定就被别就对别人有一些很深刻的了解认识了呢。
0: 啊，对啊，
1: 哎，今儿个呢是2026年6月29号礼拜一，
0: 哎，农历来到了5月15，来吧，祝今天不管是过阴历生日还是阳历生日的好朋友们，祝大家生日快乐，
1: 天天开心，
0: 身体健康，
1: 平平安安。
0: 哎，真挚的祝福每天早上都要送上。
1: 是的，
0: 啊，
1: 嗯，
0: 这个而且不光是生日祝福，就是不管你过不过生日，
1: 嗯，
0: 我们都会祝你每天都开心。
1: 对的
0: 啊，
1: 哦，
0: 因为这个心情是这个第一重要的。
1: 那当然，
0: 心情好了你才能有好身体，
1: 就是心态呀，真的有的时候能够决定很多的事情。
0: 是，
1: 你千万不要觉得说它是一个这个无所谓的事儿，
0: 嗯，
1: 我怎么能保证我什么时候的心态都一致呢？
0: 嗯，
1: 或者是什么临危不乱呐，不会大喜大怒啊，怎么怎么样的？
0: 强者思维这是，
1: 嗯
0: 啊，而且就是你
1: 没当过强者，嗯，不知道应该是啥思维，
0: 就是要换一种角度看问题。
1: 嗯嗯，
0: 你比如说这个网上之前有很多人说那个这个事。想搁我身上，
1: 哦，
0: 我觉得一天的心情都不好了，
1: 哦，
0: 但是这个博主发出来了之后他会觉得哎那是不一样了，
1: 哦，
0: 他说这个刚冲的刚手磨咖啡，
1: 嗯嗯嗯，
0: 刚冲完洒了，
1: 哎呀
0: 洒地上了，
1: 嗯，
0: 然后这个博主配文说，
1: 嗯
0: 啊，这个就是经常啊，每天日复一日的日子，
1: 嗯，
0: 有了一点变化，
1: 哦，
0: 对吧，
1: 那我可能也会发个文说，
0: 嗯，
1: 今天的咖啡豆特别的香，导致于地板也想尝一尝，
0: 嗯，是，然后那个还有一个就底下有个评论说那个买大包子
1: 啊，
0: 俩大肉包子，
1: 哦，
0: 掉地上了，走一走掉地上了，塑料袋漏了，
1: 哎，
0: 然后他配文说，
1: 嗯，
0: 可能是今天有那个某只小狗许愿成功的，
1: 哎，你看哈，这不是马上心态一转换它就是不一样了，
0: 对
1: 啊，
0: 人家说这个东西心态这个问题还是因人而异，
1: 还有呢，嗯，就是哎我就是这个这两天因为你看中考这几天嘛，
0: 嗯，
1: 我为了避免，因为我们家门口就有考区哈，
0: 啊，
1: 然后为了避免一些这个出行的也别给别人带来这个麻烦，我不就是选择了一些，
0: 嗯，
1: 也出门了，就必要的事必须得出门办，
0: 嗯，
1: 出门了之后就进行打车嘛，
0: 嗯，
1: 就发现哈，啊，就是不在路面上派奖之后呢，真的好少了很多能够和我们的这个司机师傅或者是我们的听众去进行一个直接交流了。
0: 嗯，
1: 那天我就是通过这个打车，其实你说短短十几分钟的路程哈，却完全展示出了不一样的思维方式。
0: 那肯定，
1: 就是这个司机大哥，我们两个应该是年龄相仿的，
0: 嗯，
1: 因为差不多多少这个年纪的。因为你看我带着大哥走嘛，他就说，
0: 嗯，
1: 就是看出来这是母子要出去办事儿去，
0: 嗯，
1: 然后就聊，他就突然间就聊到了这个关于孩子的话题。他是说什么呢？他说啊，那天啊，我这拉到一个老太太。
0: 嗯，你这不是你一会儿把这人物关系先理清了
1: 啊，
0: 你就带家里边老大出去
1: 啊，
0: 完了碰着个大哥，
1: 就是司机大哥，
0: 对，
1: 就是，
0: 你刚才说的我跟大哥往我带大哥走，
1: 对，
0: 你这一般人理不清这个关系，
1: 行，重来哈，
0: 嗯，
1: 我们家习惯一起把大儿子叫大哥，
0: 就是在这个故事里边叫老大
1: 啊，行，
0: 嗯，
1: 就不说别的了，就是涉及不到他了，
0: 嗯，
1: 说的我跟这司机大哥的聊天，
0: 嗯，
1: 就是他就是可能也是习惯性的喜欢这东北人，就热情喜欢唠嗑
0: 嘛，嗯，
1: 啊，就主动跟我提出了关于这个话题。他说，
0: 嗯，
1: 说那天我拉着一个老太太，他说现在的人不知道都咋想的哈，
0: 嗯，
1: 你说这老太太呢说他儿子四十左右了，嗯，不找对象不结婚不说，就是连对象都不找，但是呢人家你说自身的条件呢，哎，有车有房工作还好，你说这都啥想法呢，他就特别的就发出这样的一种感慨
0: 啊，
1: 我当时一听我说哎呀妈太睿智的人生，
0: 对呀，啊，
1: 他说啥呀，这是正常吗，我说多正常，我说多好，真想得开呀，
0: 明智
1: 啊，哦，我说我就是首先我觉得这个当妈的就是他说出这个事情的时候他也不一定是抱怨，
0: 嗯，
1: 他只也是因为那个司机大哥没有传递出来这个老太太是什么样的观点哈，
0: 嗯，
1: 但是作为旁观者我就是觉得我说哎妈我说太好了，

0: 我说我太赞成了。司机大哥特别不能理解，他说、那你说这到老了都没有人管，就给你送养老院去了、他是不是也能负责别人要欺负你，那护工啥对你要是不礼貌啥的、是不是有人给你撑腰？
1: 哎呦我的妈，
0: 我说
1: 哪有那些事，
0: 我说你还想到那一步，我说儿子再多，我仨儿子我也没敢就有这想法，笃定的觉得以后我老了有人管我呀。我说再有了，他都能把你送到养老院去了、你还能指望他有多孝顺你？他说那不对呀、那他不得给我签个字儿，或者是别人欺负我了他得给我撑腰吗？
1: 不是，那你咋就那个当软柿子呢？咋就欺负你？
0: 他的意思就是你到老了那天有好多的、比如说你言不由衷啊，或者是、身体力行什么的各方面都不行，你就下不来床了。
1: 关键是那个都网上就说的在恶劣，那、那正常的养老院护工得有岗前培训吗？那不是那个好人、他不能够往里进呢、
0: 他说这些就是咱就说嘛、就每个人他一定他也不是凭空的空穴来风在这说这个事，
1: 是
0: 他应该是有了一些听点什么的传音什么的、他就觉得不行，就至少这养儿防老这是老一辈人的思想里面特别的古老的一种
1: 但是
0: 观念
1: 这
0: 然后呢
1: 但是你就说这个养儿防老，这个养儿防老这个事情你就养儿防老，他你这不是一种自私的体现吗？
0: 对呀、你自不自私的咱就说。那么大家呢现在可以这样哈，如果呢想要和我们一起来进行一些个别的，比如说你的一些想法和观点有什么样的不一样的话呢，都可以通过我们每天的节目呢一起来畅所欲言一下哈。1038报个团呢，我们可以一起来和大家分享生活，加入到我们的大家族当中，你就是可以此刻在我们的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直接来回复报报团哈啊，那么
1: 拥抱的报，团长的团，添加客服微信就可以直接进到群里啦。
0: 对，那今天也会给大家继续传递我们的一些产地的好货。你像去年、吃到的那个头茶的那个
1: 该吃什么了？
0: 绿色玉米，
1: 绿色玉米，
0: 还有我们的采摘园的香瓜哈、今天都会陆续的给大家派送了。
1: 是的，
0: 想要尝鲜的就可以来联系咱客服小妹了。
1: 对，来到咱们的1038抱抱团，在我们的交通广播，赶紧回复抱抱团参与到其中吧。
2: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3: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4: 6月12日至7月20日，美加墨世界杯激情开赛，48支球队39天，104场比赛，燃情世界杯，开心玩竞猜，安心购彩，守护热爱，请认准线下体彩实体店购彩。
5: 燕窝大养肺阴，清润滋补，是夏季养生佳品。
6: 燕中晚宴只选好颜料，配方纯净，开启一下好状态。
7: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0: 好嘞，继续回来打卡我们的一零三八
1: 抱
0: 抱
1: 团。
0: 咱就说呀，就说现在这个大数据哈，我这两天因为涉及到这个吉林省考区的这些孩子们，今天中考还有最后一上午的时间啊，
1: 还有一上午呢。
0: 对，就是对于这两天呢，我们的一些高考学子们呢，也进入到了另外第三阶段的紧张状态当中了，是开始要报考了。所以我这现在大数据一般推荐的都是各大高校的一些招生的一些宣传。你猜我今天早晨一打开手机，发现是。谁是特别熟悉的面孔？
1: 看谁了？
0: 直接给我推的是谁呢？
1: 哪个学校吧？
0: 当然肯定是吉大
1: 啊，吉大。
0: 我一听，哎不，一开始我还没太注意看这个哈，我就看一听声，我说妈这么熟呢。后来一看人，哎呀，这真是太熟了。你记住。
1: 哎呀，我天。就那啥呗，优秀校友啥的，
0: 是就是学哥对学弟学妹说嘛，就等等这样的一些哈，我说哎真是哈，就是这个要说这两天呢，就是家长们
1: 拿我技术当招生简章了，

0: 这个也有可能被入住是他主动申请。哎，你觉得有没有可能？
1: 有
0: 是吧？按照他的这个特质个性，我们分析出来的，真有可能。别人都是应邀说，哎，给我们录个宣传，他是应邀，必须得有我。为啥这么说呢？我不知道最近
1: 脱吗？
0: 就是最近那些旅游稿件是出自谁的文案之手？
1: 不知道谁写的，这词儿整太硬了。
0: 就这些词儿特别的贴切，比如说江西之行的时候用我们雨山，哎，就打出来这样的一个，就知道说大家伙都喜欢什么，
1: 对，
0: 喜欢雨山，然后用了一个贴身陪伴，
1: 全程贴身陪伴。
0: 到了我技术这儿，你技术这儿，技术这儿要干啥去呢？领孩子们？
1: 领孩子出去研学。
0: 哦，研学，哎，确实啊，就是这个在假期的时候也特别受欢迎。用到李记这儿的时候呢，用了一个说我们交通广播将派出
1: 最欢脱的，
0: 好像绳儿没拴住，李记嗷一下就冲出去了。这回研学上哪儿？
1: 来吧，这次咱们这个独行北京少年派夏令营来给到大家一个很优惠的一个来吧，全省的各位宝宝妈家，还有结束小升初啊，还有结束中考考试的同学们，大家现在注意一下，一放暑假很多家长就犯难了，你就自己全天上班还抽不出时间来陪孩子玩，
0: 就是啊，
1: 你要是把娃自己留家里边呢，整天抱着这个电脑手机啊打游戏看视频啥的还不好，
0: 对，
1: 你要送去各种这个补习班里边吧，孩子学的枯燥啊，视野还打不开，你还不想让他说天天坐补习班里边。今天跟着1038去旅行文旅专栏，专门为咱们吉林家庭推出了独行北京少年派5天研学夏令营，刚好一次性的解决各位家长的全部烦恼。先说一下最实在的行程亮点啊，7月18号、8月3号、8月11号三个团期任您选择，我们将派出全吉林交通广播最欢脱的主持人李记陪同记录，全程高铁往返，一站式全包研学，家长完全不用请假陪同，就是放心把孩子交给我们，
0: 哎，
1: 不用规划路线，不用操心吃住行啊，这个正常上班工作，我们有北京专业的夏令营管理团队全程看护，安全细节全部落实到位，家长安心忙事业，孩子放心赴京城研学。夏令营呢，专门为8到16周岁的孩子打造，正好是小学3年级到高中1年级的年龄段，覆盖了小升初和中考后的漫长暑假，价格福利诚意拉满，原价6999元每人，单人早鸟价仅5699日。什么叫早鸟价呢？
0: 知道，
1: 就是你比如说今天刚说完，你啪一个电话打过来了，早起的鸟儿有虫吃，这个早鸟价啊，
0: 是
1: 建议2名或者是更多名孩子结伴同行，因为结伴同行每人可以低至5599，相当于比原价低了1000多，小2000块钱。
0: 这个只针对于孩子啊，你别说我大人也跟着来个亲子的。
1: 不是，这不是亲子的啊，
0: 不叫啊，不叫大人，
1: 亲子的
0: 只要孩子。
1: 对，亲子的还另有行程，这次咱只是跟孩子单独出行的研学啊，
0: 哎，纯粹的研学。
1: 对，这个夏令营不是单纯的观光游玩，那不跟旅游没啥区别了吗？为啥叫研学？是让孩子学到有用的东西。这次咱们是以实践体验为主的特色研学课堂，把5大成长课程全程融入行程里面，让孩子边玩边学，做到知行合一，全方位提升综合素质。很多家长最关心的安全问题啊，咱们这块保障拉满了，全程配备专职安全员，交通啊、涉水呀、探险项目啊，都有专项安全管控，旅行社投保100万保额责任险，出行统一安排5年内全新合规的旅游大巴，出车前全部安检，住宿是舒适的2人间，空调、24小时热水、独立卫浴全都配齐了，男女生分楼层入住，吃饭只选食品安全 B 级以上的合规餐厅，4早8正餐标准10菜1汤，还专门赠送地道的北京烤鸭餐，每天足量矿泉水供应，吃住出行全放心，不用家长请假陪同，不用费心规划行程，告别枯燥的室内补课，把课堂搬到首都的名胜与名校之间，刚考完升学考试的孩子别把整个夏天浪费在家里，跟着1038去旅行，来一场边游边玩边成长边学习的京城研学之旅。早鸟优惠名额紧张，想要详细

0: 程抢占名额的家长，直接拨打电话1384310-0340、
1: oh.
0: 1384310-0340，或者是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夏令营就可以了解详细行程了。跟着1038去旅行，我们一起去北京啦。
1: 哎，这个是专门针对于孩子们的哈、
0: 嗯、
1: 所以说家长们比较忙碌的话呢，就放心的把孩子们交给我们吧。
0: 是的，
1: 这一次呢是这个三个日期哈，7月18、8月3、8月11号，
0: 是的、
1: 哎、大家可以做好自己的时间规划哈。
0: 嗯，
1: 有一点呢，我们在这儿做出一个诚挚的恳请，是啥的呢？
0: 嗯，
1: 别的夏令营啥的，大家都是寻思，哎呦，把孩子放心交到这儿哈。
0: 嗯，
1: 我们这边呢，还有一个，就是作为一个姐姐，我们出行之前行、
0: 嗯、
1: 各位家长的孩子叮嘱好了，
0: 嗯，
1: 看着点你欢脱的技术，别到时候一到点说集合了，说哎技术呢，技术不知道又蹦得到哪儿去了，这都背不住，有可能发生啊。
0: 这是很欢脱了。
1: 是啊，就是整个的这样的一次夏令营或者是旅行途中吧，
0: 嗯，
1: 咱也可以说是边玩边学嘛哈，
0: 对，
1: 就是在这个旅行途中真的能够收获不一样的人生体验。
0: 是的，
1: 嗯，让每一个孩子都提前成长为小大人儿。
0: 就是让提前操心操心，
1: 嗯，
0: 人丢了怎么整？
1: 丢人了！咱说完哈，欢脱的这个礼记，这是带着我们纯粹的去带着孩子们去研学的，
0: 嗯、
1: 是北京之行。
0: 嗯，
1: 然后呢，确实哈，跟着我们的雨山啊、哦，
0: 嗯嗯啊，这个那个，先说研学的事情。
1: 哦，是、
0: 啊、研学这个，咱们北京这次啥呢？因为它很多很多这个有名胜古迹，而且我们这次安排了很多这个优秀的这个课堂研学，
1: 嗯，
0: 所以说这次这个研学之旅呢，家长一是可以放心，因为你看比如说其他的旅游或者怎么样，你还得带着孩子出去，你自己得出去，这次研学的话我们不需要自己全程陪同了，因为有咱们那个欢脱的技术全程陪同，所以说我们就不需要啊家长再分心或分时间分精力出来了
1: 啊、哦、家长们就可以在家、啊、特别是妈妈们呢就可以好好的美一美了。
0: 对，
1: 关注一下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大牌哈、
0: 嗯、
1: 大牌洁面又来了。
0: 对，
1: 其实不管画的多么精致的妆、
0: 嗯、
1: 这个把脸部清洁干净才是最必要的、
0: 嗯、是的、啊
1: 哦、要想皮肤好呢洁面很重要。
0: 对，因为夏天温度一高啊、
1: 嗯、
0: 它油脂分泌就翻倍了，脸上总出油，你早上刚洗完脸，中午它就油光锃亮的了，毛孔越洗越粗大，彩妆残留啊，灰尘污垢啊，洗不干净，闷痘闭口它就接踵而来了，再贵的水乳都吸收不进去，所以说别再盲目洗脸了，清洁选不对，护肤全白费。今天直接上硬货，它就是洁面界的宝藏款香奈儿山茶花洗面奶。
1: 哎，
0: 官网平时150毫升的正装要500块钱，你那平时这个日常消耗品，你就天天用这洗面奶一支，你买这个500块钱确实挺心疼。今天大牌美妆宠粉福利，临期清仓捡漏，同样是150毫升的正装，不要500块，只要299。真心建议大家囤两支，为什么呢？因为你囤两支的话，到手只要399，算下来平均一支还不到200块。
1: 哦。
0: 洁面 啊，
1: 到手两支，每支都是150毫升的
0: 啊。对，两支150毫升都是这样、
1: 嗯、那肯定两支合适。
0: 对，只要399啊。洁面两支装，男生女生都能用，和对象一人一支，真心不错。虽然
1: 还给对象，
0: 这不一人一支吗？
1: 想得美、
0: 啊、有效期到2027年12月份，虽然说它叫临期
1: 啊、哦、
0: 但是化妆品的临期吧，它这个基本上都得有个
1: 提前一年，
0: 对，提前一年都叫临期啊，所以说这个很肯定能用得完，价格确实很香。现在就可以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关键词洁面就可以下单抢购了。香奈儿的山茶花洗面奶呢，可是超多明星和美妆大 V 都无限回购的洁面了，身边很多同事都在用它啊，都在说每次洗脸呢都像给自己的皮肤做温柔的 SPA， 越用越上瘾。
1: 嗯，
0: 这款洁面里面添加了白毫山茶花精粹，洗脸的时候呢能够带走毛孔里的污垢，还能悄悄地帮皮肤抗氧化， 洗完小脸透着自然的透亮感，日常淡妆防晒直接洗干净，根本不用额外的卸妆水，挤一点点就能够搓出超绵密的慕斯泡沫了啊，像云朵一样的裹住皮肤。还有香奈儿专属的山茶花香，每次洗脸都能够被治愈到，连护肤第一步都变得超有仪式感。平时150毫升500块的正装，现在同样150毫升正装只要299，囤两支的规格，两支150毫升到手只要399，算下来一支不到200块。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支持蚂蚁店全程溯源，放心冲就完事儿了。限量福利，现在就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关键词洁面下单抢购吧。
2: 近视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近视顿眼科，近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近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近视顿眼科，89285888。
2: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3: 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诉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中午名医会栏目由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冠名播出，乘中医底蕴，聚名医专长，守护百姓安康。
4: 以前我没吃过燕之屋晚宴燕窝，但怀孕的我一定要让宝宝吃到，用心守护我宝食欲周全。
5: 燕之屋晚宴好燕窝，晚晚滋养。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3: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 FM 103.8。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1038抱抱团。想要在今天呢感受一下我们的这个团子群的服务的话呢，就可以第一时间的联系咱客服小妹儿了，在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上直接回复抱抱团。然后呢咱们的群里呢平时啊日常呢就是小妹儿的一些这个上架信息不会特别的频繁，也不会怕这个受到就是有一些朋友不是不喜欢加入各种群嘛，觉得信息太多了，这个一会儿不看就好几百条的，哎，我们不会这样的啊，除非呢是有一些比如说我们的生活分享啊心态交流啊等等各方面可能会大家伙集思广益的唠一会儿，其他的时候呢都是相对来说挺纯净的。我是觉得我们的群哈、有点过于的安静了，也不用怕什么都不敢说，哎，就是你想打听的或者想咨询的一些事情我们都可以随时的看看呗，人一多了办法就多了是吧。这两天呢你看我们的天气呢也是这个阴晴不定的，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省内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吧。长春呢雷阵雨转阴，零上20度到28度，吉林小雨，零上18度到29度，延吉多云转阵雨，零上17度到28度，四平小雨转多云，零上18度到28度，通化多云转晴，零上17度到27度，白城阴转小雨，零上18度到26度，辽源多云转晴，零上18度到29度，松原中雨转小雨，零上18度到27度，白山多云转阴，零上14度到27度。还有我们的此刻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呢，大家也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比如说呢想要这个进入到抱抱团，你就回复抱抱团。你要是想这个听到我们刚才给大家分享的这个美妆大牌呢，我们的香奈儿的洁面的话呢，就直接回复洁面啊，就回复这两个字就行，也不用说什么洗面奶或者香奈儿的，就是洁面就可以了啊。还有呢就是我们说要跟着李记呢在这个下个月和八月份的时候要去家里的孩子呢放给我们进行托管，带着你们的宝贝儿们我们去研学的话呢，就可以直接回复夏令营啊，回复这三个字就行。最近的一些假期呢安排的计划呢可能会比较多哈，大家也可以多方的打听多方的参考一下，然后呢这个最终呢选择一条自己非常满意的性价比比较高的。现在不就是吗，选择什么呢，首先有一些人是有主见的，说哎我就已经设定好了我想去到的地方，然后我就对比一下价格或者是行程日期就行了。
1: 是的。
0: 然后还有一部分人单纯的就是哎我就想出去走，我有这段时间的空白，可是我不知道往哪儿去，哪儿呢好像也都没去过，去哪儿呢好像也都行，哎，那要是这样的话呢，那就跟着我们的品质服务走，这个就可以什么都不用担心了。
1: 对的，
0: 哎，是吧哈，
1: 嗯，
0: 另外呢就是你看每天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在节目之上哪怕是这一个小时或者是节目之外我们的线下群里的交流，能大差上差下差吧，多多少少能了解了每一个人哈，差不多少就是经常每天有互动联系的，
1: 嗯，
0: 能感觉出来我四哥的偏爱了。
1: 咋的呢？
0: 因为我纵观了一下他这两天给别的栏目组的留言
1: 啊，
0: 我发现真是超级对付，
1: 那个
0: 顶多就给留四句。
1: 对，
0: 哎妈呀，今天干啥呀？写小作文呢？
1: 啊、四哥每次都夸夸夸夸，就老长了。
0: 不是这一大早晨写这么大一长篇子？
1: 嗯。四哥说我让你知道我的心，
0: 四哥我俩是同年的呀，
1: 啊，
0: 那为啥你身份证不是长期的？他说新换的不是、
1: 啊、新换的也是有效20年，那他可能是现在改规则了。
0: 就是我的意思就是你是，比如说咱俩要是以咱俩同年为说的话哈，我是06年换的身份证，
1: 嗯，
0: 完然后我这不到26年不就是正好20年了，我这20年的证过期了，但是呢，就是你可能是在08年换的证，
1: 嗯，
0: 然后你可能到这20年你不得延长到28年嘛、
1: 嗯，
0: 也就是说，我不是说非得。到这个26年必须得换，到你46岁的时候必须得换、
1: 啊，
0: 而是你过了46岁这个节点之后，你的证就是长期的了。
1: 啊、
0: 就每个人过了四十六 之后你再领的证，你哪怕是丢了或者怎么地的话，
1: 啊，
0: 你再重新领证就都
1: 是
0: 就是
1: 四十六岁以后再重新换的就都是永久的了。
0: 四十六岁是一个时间点
1: 啊，
0: 这我了解到的哈，也有可能就是咱不深耕这个领域啊，
1: 嗯，
0: 就是只不过就是对于我来说，我接受不了自己的各种给我进行一个期限，长期了，哎呦我天！
1: 不是，那长期的我那啥呀，我就想换，
0: 反正省事儿，长期了就这点省事儿。
1: 对，那我想换照片啥的，我也可以换的，啊，四哥是2006年换的。2006年换的，
0: 对啊，
1: 啊，正好到今年，20年。
0: 你看你啥玩意儿，你都跟我俩在这贴，就我说一句，你必须反一句呗。
1: 嗯，人家四哥说我让你知道我的心，
0: 那就是你可能是年末换的，还没到时候呢，提前半年就会提示你了。我只能这么说，那我也不知道了，在我了解的领域，他就是这么告诉我的。
1: 嗯，反正也快了。
0: 嗯
1: 啊。
0: 你看他说了半天，你看他啥意思？他这是20年不也新换了吗？
1: 就是，对，他说2006年换的时候是，20年，然后那个2026年今年换的也还是20年，应该是
0: 啊。他说你说你新换的，你还不是长期呀？
1: 啊，他说真事儿，我才不知道。
0: 那你就是上半年换的，
1: 嗯的，
0: 嗯，我们这赶上下半年的就变成长期了。入学不是还有一个八月末前和八月末之后吗？
1: 啊，还有这么个说法。
0: 你这年龄段就是卡死的，他就是真是那个政策啥不一样呗。
1: 嗯，那可能是。
0: 再有就是你们松原那旮旯和我们这边不一样。
1: 要不然是啥呢？要不然就是四哥生日还没到，他没到正常这个该永久的时候呢，可能是。
0: 好像跟生日没有关系
1: 啊。
0: 哦，这个好像就是我。行了，不谈这事儿。
1: 年资格就20年，
0: 反正也不影响啥。
1: 对，不影响。
0: 我就是跟大家传递一下，我遇到这个事儿了。
1: 嗯，
0: 你要是以后遇着呢，就我就想多来几个证人，我们佐证一下，看看谁说的。
1: 啊，
0: 我看我四哥今天看看正话吧，留什么言了？来，
1: 啊，四哥是这个，哎，哪去了四哥？啊，
0: 你还给四哥整没了。
1: 四月份换的今年啊。
0: 啊，那你看我是应该是轮到下半年，我应该是9月份换。
1: 对，
0: 所以你看这不上半年下半年的事。
1: 嗯，四哥说海阔看我似过客，我是海阔为星河，那可没有啊。
0: 啥意思
1: 啊？
0: 啊，
1: 不做记仇心小者，又来习惯时难舍。
0: 今天这个有点深奥。
1: 啊，随身服务山气河，礼记欢脱神秘蛇，日赚200挺难得，开板扎心提余额，乐听海阔不打折，听风小曲轻声和，相伴生活无坎坷
0: 啊。
1: 嗯，四哥这个是其实属于这种先抑后扬的风格。
0: 嗯
1: 啊，他就说哎呀，你看有时候我这个作诗啊，他就可能有的时候这个看不着或者时间紧了。
0: 嗯，
1: 但是你说我还这个习惯我还难舍不得他俩，我还得天天过来。
0: 我想四哥最近是不是也是什么粉儿啊？
1: 嗯，
0: 你这开板的这两句小吃，
1: 嗯，
0: 我怎么似听
1: 咋的了
0: 耳熟呢？
1: 啊，啥呀？
0: 我与夏风接过客吗？应该是，
1: 嗯，啥
0: 对吧，
1: 嗯？我不知道是啥呀。
0: 你看，我觉着我们这个年龄段的多少都应该有点什么爱好
1: 啊。哦，这是小说啊？
0: 不是小说，就是好多的一些。哎呀，这个怎么说呢？
1: 嗯
0: 嗯，小孩别打听了。嗯，基本上我记得就是好多的那个，现在好多的这个粉丝群啥的，就是也都是像四哥似的老有才了，就整的一套一套的。
1: 啊，哎呀，咋，嗯，四哥你还吃通单呢？
0: 不能跟我通单，还有点老。哎呀，我这个这两天从这一周开始，我就要投入到另外一个紧张的倒时差的状态了。
1: 咋呀？
0: 我们这乒乓妹又
1: 开始
0: 起早贪黑的看了。
1: 嗯，哎呦，
0: 一会儿9点半大概就是我们王队出场。
1: 啊，
0: 首先第一站就是内战。
1: 那9点半也不用倒时差呀。
0: 不是，早上那一波应该正常来讲的话，今天混双应该有一个他俩的。
1: 啊，
0: 就是早晨应该是3点到5点应该有一场，但是因为就是这个这一次的比赛的组合没有那么多的梯队，所以他俩就直接进下一场了。
1: 嗯，
0: 明天早上就是
1: 啊，
0: 会有明天早上凌晨的一个。
1: 哎呀，凌晨。
0: 嗯
1: 嗯，
0: 哎，反正这两天我们老忙了。
1: 啊，
0: 我这一边一手关注着报考的网站，
1: 啊，
0: 一手还得关注着乒乓球的实时赛程网，
1: 啊，
0: 那个时间差
1: 啊。
0: 哎，这给我忙坏了。嗯，所以有的时候就是人啊，你不能承揽太多的事儿，精神一这个高度的亢奋，再加上呢，
1: 嗯，
0: 事儿呢排的比较密集一些的话，老忙老忙的了。嗯 有的时候可能是照顾不周哈，
1: 啊，
0: 大伙儿及时的和我们的客服小妹儿说一说，
1: 大忙人儿。
2: 小罐茶西湖龙井，产自西湖龙井茶基地保护范围，100%当年新采，滋味甘醇，馨香持久。小罐茶西湖龙井，有公正，敢保真。
3: 详询0431-58-458。
4: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收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2026欧亚世纪消夏节，7月3日至26日，欢乐来袭，让您在这个暑期清凉畅快。轨道交通3号线世纪广场站直达。
5: 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你状态真好。前阵子啊，工作特别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开碗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6: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7: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提示：聚焦燃气安全隐患，规范应急处置流程，发现燃气泄漏立即关阀断气，开窗通风，严禁触碰电器，使用余火，快速撤离至室外安全区域报修避险。
8: 健康相伴，幸福出发，吉林国际医院国际名医化健康。
1: 国军名医
9: 全身紧绷，中医用柔肝缓急法。大家好，我是吉林国际医院中医科张子峰。从中医的角度看，一紧张肌肉就紧绷，这里面有个很深的机理，是肝的问题。中医有一句经典的话叫肝主筋，筋是什么？就是肌腱韧带，也包括肌肉的收缩和舒张功能。肝气和肝血负责濡养全身的筋，让筋保持柔软有弹性，能屈能伸。正常情况下，肝气舒畅，筋就会松弛柔软，但当一个人长期焦虑紧张压力大的时候，肝气就不舒畅了，会拘集起来。什么叫拘集？就是收紧痉挛舒展不开，肝气拘集，筋也就跟着拘集，于是就会出现刚才说的颈肩僵硬，咬牙攥拳头，有的人还会小腿抽筋，后背发紧，甚至手抖，这就叫肝气不舒，筋脉失养。那怎么调理呢？中医有一个专门的方法叫柔肝缓急。柔肝就是让肝气柔和下来，不要那么刚烈急躁，缓急就是缓解筋的聚集痉挛，把肝安抚好了，筋自然就软下来了。我给大家推荐三个最简单易行的小方法。第一个方法，按揉太冲穴。太冲穴是肝经的原穴，在脚背上第一脚趾和第二脚趾之间的凹陷处，它是疏解肝郁气滞的第一要穴。按揉的时候用大拇指从脚背往脚趾的方向推揉，力度以酸胀为度，每次3到5分钟。感觉紧张焦虑的时候随时可以摁。第二个方法，轻柔拉伸。焦虑的时候不要跟肌肉较劲，不要使劲捶打或者用力伸拉，正确的方法是慢慢的轻轻的拉伸，比如慢慢的转动脖子，慢慢的耸起肩膀再放下，慢慢的张开手指再握拳，动作就像打太极一样缓慢柔和，配合深呼吸，吸气的时候放松。第三个方法，薄荷蜂蜜水。薄荷有疏肝解瘀行气的作用，蜂蜜能缓急止痛，滋润筋脉。取几片新鲜薄荷叶或者干薄荷3克，用开水冲泡，水温降到温热时加一勺蜂蜜，这个水喝起来清凉甘甜，能帮助肝气柔和下来。注意薄荷偏凉，脾胃虚寒的人不要喝太多。
8: 大医人心，看病放心到国金，南四环与南湖中街交汇，400-0431-010，400-0431-010。

0: 好嘞，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的1038
1: 抱抱团。
0: 要说呢，每年到暑假的时候，七八月份真的是特别的欢脱，心思首先是蠢蠢欲动了。
1: 对，想出去走一走，放飞一下自己。
0: 那可不，也想体验一下，验证一下，是不是一个月能有四回那电子证件随意的用。每一个你没有接触的领域，都是一个你无法触及的常识。
1: 对，但是那个，你看一来一回，就得两回了。
0: 这都就算回呀？
1: 对呀、
0: 啊，就是、
1: 能做两次呗。反正我之前有一回，就是身份证忘带了，就是拿那个电子的直接做的。
0: 就反正就是省内基本上都可以用到，直接刷身份证就行了。
1: 那我当时跨省。
0: 当然也别说哈，它也分哪个车次。你看我上一次回那个、回家的时候，我就直接没取票，直接拿身份证啥的嘛。但是那个乘务员要求我必须得那啥，他说不行，就光用手机这样的，他反正要求我必须得出示。他没让我用手机的。
1: 哎呦我天、
0: 当时跟我说了啥我没太听清，我着急着，我说你别挡我上车。我得抢座去。来说咱那个马上还有贴身相陪的。
1: 除了欢脱还有贴身的。来吧，这个现在朋友们试想一下啊，不用守在屏幕前追剧了啊，直接让你走进仙侠剧里云雾飘渺的世外山谷，住在悬崖古镇，看漫天星火坠落山间，这样的旅行您感兴趣吗？啊，而且到了暑假，如果说还没有想好带孩子去哪玩的，咱们这次皖赣山水仙侠游，您可以来了解一下，一共是6天双飞之旅，7月28号从长春直接出发，主持人雨山全程贴身带队，一架全包高端纯玩游，仅需5980元每人。儿童的价格是4999元每人，这里面不仅包含了暑期旺季长春往返江西上饶大几千的双飞机票，而且全程入住携程4钻酒店，同时还有稀缺的齐云山山顶度假客房，感受修仙，真正住进山间云海。除此之外呢，齐云山、望仙谷、灵山、婺源一众5A 景区，竹筏漂流啊，手工制陶啊，打铁烟花秀啊，这些独有的特色项目远超团餐标准的当地特色美食，就连景点之间的长途交通也全部升级为陆地头等舱了，省钱的同时更加的省心。整条路线全是火爆仙侠剧的取景宝地，望仙谷悬空楼阁藏在缭绕云雾之间，傍晚灯火点亮峡谷，仿佛踏入仙侠客栈。千年道教圣地齐云山，清晨推开窗户就是流动云海，夜晚1600度的大铁花绽放山野，漫天火花氛围感直接拉满，乘上一叶竹筏游荡在横江上，薄雾漫过丹霞峭壁，在千年瓷都景德镇

0: 来吧，现在如果说想这个来到这个江西的皖赣线下之行的啊，咱们就这个回复江西加上这个您的手机号，
1: 嗯
0: 啊，想来加入泡泡团的呢，咱们就回复泡泡团，想来购买今天咱们的这款啊洁面霜的啊，咱们的这个大牌美妆今天的这个香奈儿山茶花洗面奶的，就回复洁面，
1: 嗯，
0: 平时150毫升500块一支的，今天299。囤两支更划算，只要399，平均下来一支不到200块。所以说现在赶紧在咱们的吉林交通广播回复关键词洁面下单抢购吧。

0: 即折扣，限时超底价。添加福利官微信，还能解锁商城会员特权，专属膨胀礼券限时抢，一元可抵16元，最高可膨胀至618元，无门槛抵扣现金。更有满赠好礼，海蓝之谜洁面、精粹水、经典面霜疯狂送。登录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官方商城，解锁618福利吧。
1: 燕窝大养肺阴，清润滋补，是夏季养生佳品。
2: 燕中晚宴只选好原料，配方纯净，开启一下好状态。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3.8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4: 冷暖相知，风雨同行，一路有我，关爱在你身旁。1038交通新气象。
5: 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全省各城市的天气情况。长春雷阵雨转阴，20度到28度。吉林小雨，18度到29度。延吉多云转阵雨，17度到28度。四平小雨转多云，18度到28度。通化多云转晴，17度到27度。白城阴转小雨，18度到26度。辽源多云转晴，18度到29度。松原中雨转小雨，18度到27度。白山多云转阴，14度到27度。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关注由里走天下的直播。大家好，我是大勇。栏目的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号码是0431-881-5411、881-5422。您还可以随时通过我们的直播微信 FM103.8、1038发来您的即时路况，发来您的节目互动。我们的节目关注您在交通生活当中所遇到的交通事故，保险理赔、保险的险种选择和汽车的维权投诉，在以上的各个方面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再次的提醒所有的朋友，路面驾车一定要注意文明行车、礼让行车，一定要避免交通事故的发生。各位慢一点啊，这两天呢虽然说天气时晴时雨，但是降雨给我们带来的影响还是非常明确的，尤其在昨天晚上我看又打雷又打闪的，是吧？所以各位在出行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行车的安全啊，避免因为雨天视线不够好而发生交通事故。这两天我们在这个咨询的里边，没有说在路面上踩不住发生事故的，因为这个雨天对路面的湿滑，除非你在速度特别快的情况下，它的影响会比较大。在正常的情况下，基本上各位感受不到。我们对雨又没有什么太多的敏感性。但是有一点，就是夜晚的光线不好，给我们带来的交通事故这两天却频频出现。进入到了这个雨季之后，这一段时间的降雨，我们已经接到了多起在夜晚开车，由于光线不好导致的碰撞。那有一哥们自己撞柱子上了，撞这个地墩儿，这看不清看不见，撞到地墩上。有的呢，把这个路面上的散落物给撞了。有的呢是把行人给碰了，有的把自行车给碰了，这些都是在夜晚的时候我们的视线不够好，是看得不太清楚的情况下所发生的事故。所以给各位提个醒啊，这些都是容易出现事故的地方，我们要避免。好了，我们的广播热线持续为您开通，号码是0431-8581-5411-881-5422，大家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再次的提醒所有的朋友注意行车安全。来，准备迎进打进热线的朋友，问候的是罗先生。你好罗先生，请讲。
6: 哎，喂，你好。
5: 哎，说吧。
6: 哎，大勇你好。
5: 哎，
6: 我想咨询点事儿。昨天吧，我就是说的，我过立交桥，完左转，左转行到21米的时候，后边的车后边有个奔腾小马，把我那个俺俩碰撞的位置是我的右的前轮眉蹭破点皮儿，完那个奔腾小马呢，它是左侧的后边也是刮碰点漆。完了呢，我这个经过交警支队呢，交警说我那个没让拐弯没让直行，我是选择的。我的疑义呢是，我是说啥呢，我已经是拐到21米，他的依据就是说我的拐弯没让直行。我咋认为呢，我是已经行到21米，我不是正拐弯横着或者说没拐弯的时候，我已经俺们那是三排道车道，我在正中间。完他搁后边过来的，距离那个路口是21米处。这种是啊，这种情况下他说我是拐弯没让直行，对吗？
5: 哦，听明白了。这你要是不补上后边这几句，我还听不太明白。我说怎么转弯从后边来还能碰到你的右侧？你
6: 就速度太快了。
5: 不是速度太快，我给大家捋顺一下这个事儿啊。

0: 这哥们是拐完之后呢，这个拐转入的这个道里边，对方的正在直行，是在这样的一个状态下，所以发生的碰撞，是吧？
1: 啊，对，
0: 嗯，
1: 我是前者，
0: 对方是一直处在直行的状态呗，
1: 应该是，
0: 嗯，你的转弯需要避让的是两个角度的车辆，第一呢是你的对向来车，就是你是东向西还是南向北，还是北向南？你说一下方向，我到时候好跟你细说。
1: 我怎么，我就是说我就是正向往左转，他搁后边来的，
0: 嗯，行吧，
1: 后边的啊，
0: 嗯，那我给你定个方向吧，这样我说起来大家可能听起来明白一点啊。比如说你有由南向北走，这个时候左转弯呢正好是往西边去啊，转过来之后呢，东边往西边走的一台直行车就是这个奔腾小马，人家正在直行。你的转弯需要避让两台车，两个角度的车辆。第一个角度的车辆呢，是你的对向来车。也就是说，如果你是由南向北，那么你的对向是由北向南的直行车，这个我们需要避让，这个你心里边也应该清楚。那第二个方向的车辆呢，就是你车辆依然在转型的这个过程里边，你需要对东西向的这个车辆也要做出避让，这也是我们在转弯的一个过程里边。所以呢，交警在现场呢依据两个来做出判断。第一，你的转弯的行为没有完成。第二，你在转弯的过程里边有变更车道的可能性。那我再来多问一问啊，你转过来的这条路是单向几车道的？
1: 他那个是三车道，完右边有个应急道，就是三车道。完我车撞的位置呢，就是说我搁正好中间那个车道。
0: 嗯。
1: 完那个位置就是撞的，咱就没法扶住了。就是我停的位置正好压点那个左边那个虚线。完那个小马呢，他那个正好贴着那个右边实线。他搁线里边。
0: 人家一点这个毛病都没有啊！我来跟你说啊，你的转弯应该转入到左侧车道。也就是说你的左边的最左边这个车道，这叫做依次依车道通行，你是在转弯的过程里边同时还有了一个变更车道的行为，所以呢这个事儿呢给你一个责任是一点问题都没有，你的转弯不应该往你的右边车道去。那你说的三车道听起来应该就是两车道是吧？
1: 三车道啊，有个应急车道。
0: 是应急车道，这个城市路面没有应急车道啊。你说的应急车道是？
1: 它那个像城市高速路似的，就是三排车道，我旁边有个一个正常三排车道。
0: 那我再来给你纠正一下，你说那个第三条车道是不是马路牙子和这个车道之间是一个白色的实线呢？
1: 马路牙子和白色的，对，
0: 那个
1: 我理解是应急车道
0: 啊。奔腾小马，奔腾小马，又
1: 啊，
0: 等会儿，你别俺骂，那个你砸俺们，他也依据一个法条。奔腾小马右侧的这根线是个白色的实线，对吧？
1: 对对的，
0: 你这车算白开了。城市里边那叫做非机动车道，高速公路上那叫做应急车道啊。
1: 啊、
0: 哦，咋的？天天搁高速上开啊，不走市区啊？这驾驶员当的，
1: 一年了也没出过事儿啊，搁市区没。
0: 你
1: 这岁数有点大意了，反正。他也是速度快，
0: 不过跟那个都关系都不是很大了。我来给你解释啊，你所转入的这条路是一个单向双车道，右侧呢就是奔腾小马的右侧，白色实线和马路牙子中间，不管有多宽，它都是一个非机动车道。
1: 它是单车道。就是除了讲话的那个是双车道，
0: 你那奔腾小马右边不是白色的实线吗？那个实线，
1: 白色不是，它那个它是三车道啊。
0: 是实线还
1: 是
0: 虚线？我就跟你讲这事儿，是实线还是虚线？
1: 我这个指定是虚线，但是我那个我就不知道了。那正常的话，它应该是虚线的。
0: 行。就算
1: 三车道
0: 两车道跟你这事儿都没关系，我只是想纠正你第二个毛病，就是你连非机动车道你都判断不出来，我想纠正一下你这个事儿啊。没事
1: 啊，
0: 我来说你的事儿，你的转弯应该走入到最左侧车道，你在转弯的过程里边直接有了一个变更车道的行为，我们在转弯的时候是不允许变更车道的，所以呢你没有各行其道，你侵占了人家奔腾小马正在执行的路线，同时你也具备了转弯时变更车道的违法行为，所以这起事，哎，这起事故给你一个全责是一点问题都没有的，除非对方有超速，城区里边一个奔腾小马，你让他超速能超速到什么程度，对吧？那超速的几率几乎为零，所以给你全责，对方无责，这个责任是一点问题都没有的。
1: 啊，我那前我还不服，他搁后边撞的我觉得我要负义。
0: 哎，别负义啊，这个事儿跟在哪儿撞的没关系，是你转弯的时候变更车道，这个就是我。

0: 经常给各位提醒的，转弯的时候本身我们对后方的瞭望的角度就不对啊，就不好，然后你再变更车道，等同于你对你的后右侧的，对你的右侧的车辆没有办法做出任何的判断，所以呢你会感觉很突然，突然的原因是你的后视镜的角度根本看不到它，所以你觉得它好像是从天上跳下来的似的，咚就闷，怎么什么情况，哪来的，哎，这小玩意从哪儿蹦得出来的，是吧？
1: 对对对，
0: 就是因为你的角度已经太大了。
1: 那我这种情况下就是也不用服役了呗。
0: 不用服役。
1: 我也整不明白，问豆包他让我服役，完后来我总结说还是问你准。
0: 你别听他的啊，你这个有多少人被豆包坑了，那他不行啊，你这个时不时的一些小的一些叫什么，叫固定式的一些答案的东西，它是能够给你解答的。要如果是分析的，它就有点闹挺。我尝试过，我也试过，我也耗过这个信儿。我拿着咱们听众的这个交通事故，我用我的语言，我觉得描述的算很准确了。描述完毕之后，我问了他，他拿出的结果跟我完全不同。然后我很坚信我是对的。我也玩过这事儿啊，我也试过，因为有的听众，
1: 我还有个事儿，就是说，就这种情况，我那车都无所谓了，不用熄火。咱家咱是选择，我给他那个温差箱把后边碰着点漆，有点小憋。
0: 嗯，
1: 我这种情况下，我这种情况就是2000块钱的交强险啥的能够不？
0: 那我哪知道奔腾小马修车多少钱呢？你得看对方给你报价呀。另外，你给撞到什么程度啊？是后杠需要更换呢？而且这种小车有的时候还挺讨厌的，它不一定单独的后杠，它有可能跟后边都什么这连着那儿接着的，是吧？你得看它维修的标准是啥。如果对方是5年之内的私家车，奔腾小马5年之内的几率是超高的，是吧？你一共才上市几年的时间呢？
1: 啊，对对。
0: 哎，他就是允许去 4S 店的，你就得消停让人家回 4S 店修车，然后给你报价，然后你可以关注。注意一下修车的标准，你比如说是更换零部件还是喷漆啊，是整体更换还是局部维修，哎，你这些你可以关注关注，基本上它不会往高了定，那你就看吧。至于能不能够你的2000块钱的额度，那这事儿呢，你就得一切都得凭运气了。还有，车只有交强险是吗？
1: 有，我都有，我知道了，听你多少年节目了，
0: 商业险也有，只是说的能不动则不动，是不是？
1: 啊，对呀，我这要动完的话。过年是不是有上浮啥的，是吧？
0: 对，你至少你之前的保险的优惠是没有了，就是如果你要是走商业险的话，那商业险保险的优惠就没有了，走了交强险，交强险之前的优惠就没有了。这一次事故倒不至于让你达到上浮的可能性，但是对你来说钱就是动的啊，就是往上走的，这是肯定的。
1: 那比如说他讲哈，就是说的本来是个小漆，可以说的是喷喷漆就完事儿了。那他要非得要说换个这玩意儿不行，不完美了，我非得要需要就完美了。要是换总成那种的话，我有什么方式能够维护我的利益不？
0: 有这种事儿呢，一般情况下不太多见啊，因为修车的这个地儿啊，他也得考虑到，比如说你这边还不仅有你呢。有你的保险公司要在这块看的
1: 啊，
0: 对吧？是保险公司替你掏钱，不管是2000以内交强险的这个支付，还是说超过了交强险商业险的支付，保险公司要来恒定这个损失到底是多少，那不是谁说多少就是多少的，是吧？所以呢，你不用过于担心。但是从细节上，你如果想关注的话，你就看一看啊。一般情况下，我们给您这样的建议：如果这个零部件已经出现了撕裂伤，已经出现了裂痕。那必须要更换。如果是一个漆面伤，它是可以通过钣金的维修以及喷漆来解决的，那就是局部的维修啊。如果说人家后杠有哪个爪掉了，固定不了，你不当人去焊啊，也得呢是采取更换的方式啊。但是这个事儿一般情况下不用过于担心，因为你不是从自己腰包里掏钱，你不是自己去给人支付，是你的保险公司支付，你的保险公司也会平衡和左右这个事儿，他也得确认一下你维修是不是让我多花钱了，那是人家兜里边的真金白银啊。
1: 那就这种情况下，我加上我今天我就不复议，那天我寻思复议，现在我就不复议了。我他修车啥用我跟着吗？不用吧。
0: 你要是想关注一下他的定损，你就跟着一起去也行。如果不关注呢，那你就让人家定损完之后呢，跟保险公司这边一联系，该怎么报就怎么报就可以啊。这跟不跟的，那就看你信不信得着了啊。你要自己觉得你去有用 哎，你跟着呢能起到一定的作用啊，不至于让对方呢漫天要价或者维修的方式给你弄得很多，那你就跟一跟也行。但如果是我就不折腾了，你还咋地咋地吧，这保险公司在这边待着呢。然后你可以跟保险公司说哥们儿，那你就费心帮我看一看，看看他的维修标准能不超则不超呗，你多这么。

0: 两句话也就行。你说你去了能干啥？人家4S店说这必须得换，那你就能跟人犟完了就不换。4S店说这卷就得修，那你还能有别的招吗？是吧？所以要是我肯定不折腾。你要愿意去，你可以随时去啊。
1: 那我就是这个事儿还是全交给保险公司的，我就啥也不用管了，我就等消息完事儿了，是吧？
0: 如果是我就这么干，然后我跟人对方说，你放心，一切咱都有保险，保险该赔，你就该咋整咋整吧，是吧？就得了啊。行了，
1: 行，
0: 再见，兄弟啊。
2: 以前我没吃过燕之屋晚宴燕窝，但怀孕的我一定要让宝宝吃到，用心守护我宝食欲周全。
3: 燕之屋晚宴好燕窝，晚晚滋养。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0: 好嘞，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各位正在收听的是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正在关注的是游历走天下。大家好，我是大勇。咱们的热线电话持续为您开通，号码是0431-881-5411-881-5422。您还可以随时通过我们的直播微信 FM1038-1038 发来您的即时路况，发来您的节目互动。我们的节目关注您在交通生活当中所遇到的交通事故、保险理赔、保险的险种选择和汽车的维权投诉，在以上的各个方面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那今年的最后一批这个正经八百的考试，今天最后一天啊，应该是叫最后的一个上午啊，到了10点多钟，孩子们的考试基本就差不多了。所以各位啊，如果此时此刻您在路面行车，行经各个学校各个考点的朋友，别喇叭，虽然它影响不一定大，孩子们专注于考试，专注于试卷，只有不会的才能听到外边的声，会的听不着外边的动静。但是呢，不得不说，你外边的这个家长的情绪咱们要考虑，你这边咣咣一摁喇叭，这家长的心里边就很烦躁。特别有一些习惯性摁喇叭的朋友，请您注意啊。我周五那一天和周日的这一天，这两天里边经历了两件但是性质相同的事情，跟各位做一下分享。我先可近的说，先说周日这一天。昨天呢出去了一趟，在这个路上开车等这个信号灯的时候呢，有这么个情况啊。我左手边是一台公交车，公交车在停止之前，在停止线的前边有一台那个小摩托车，我没看出来这是外卖小车还是什么。我在这等灯的时候呢，时间还挺充足的，我也是第一台车，公交车也是第一台车，我们都在这块等灯。我就拿眼睛啊看着这台外卖小车，哎，我说还挺，哎，就看着小摩托车，我说还挺有生活的，后边又贴这个花，又贴那个，然后后边又摆放这个小玩偶啊，看着还挺好的，挺有生活。我一看就挺有生活的一个人，我脑子里正在想这事儿呢，前面的信号灯马上就要变成绿灯了，哎，我这精力也就过来了。刚要转过头来的那一刻，信号灯红灯还没有变绿灯的时候，这公交车可能就要提醒这个小摩托车这小司机了，意思就是你该走了啊。这红灯呢，咣咣咣按了几下喇叭，给这个前面的摩托车的司机小胖哥吓了一跳啊！本来人家精力挺集中的看着前面信号灯，结果这一按喇叭，这哥们歪过头来，嘟嘟囔囔，嘴里边嘟囔几句。哎，这公交车这喇叭用的就很到位，说的到位就是带引号的，这就是属于手欠的闲的。你说人家没变绿灯，你让人家走啥？人耽误你啥了，是吧？你咣咣咣摁这几下喇叭给前面那小哥气够呛。我哥心里想，如果这赶上脾气不好的，我在前面慢点走怎么整，你还敢碰我吗？是吧？这不两方之间又闹成了一个别扭了吗？这就是一个喇叭的使用。再来说星期五，星期五各个学校都是中午放学。各位，上个星期五大家基本都经历，都是中午放学，中午12:15左右吧，孩子们出来，12点多一点，然后去孩子的学校把孩子给接上，然后从这个学校往出走。哎，同样也遇到了这么一台车，是我后方的一台车，这个喇叭呢就是给我的了。前面呢大家都在依次排队着慢慢的走，陆陆续续的过了学校门前，车速开始不断的往前提。我估计后边这个呢，有可能不是接孩子的，或者是接完孩子可能着急有事儿的。哎呦，这一顿小喇叭咣咣一顿摁，我就在想，我说我前面我也没留多大空啊，这前面也没有路口，没有转弯，没有什么影响的地方，我还特意感受了一下我车辆行驶的位置，什么毛病都没有，就一顿摁喇叭。然后，有了个空间之后呢，我就往左边动了一动，那带了一把舵，往左边靠一靠。然后呢，他右边终于符合条件了，他就先过去了。就是我们从接孩子的那个双车道已经变成了单车道的那种路面已经驶出来之后，进入到了符合了单向双车道的这条路的时候，我赶紧往左边，我给他腾出来，我说这哥们肯定是着急，他就过去了。后来他过去之后，他走不了多远呢，他就变成了跟我几乎并排的车辆。我发现不是的，他不是一定是着急，他就是一个习惯。

0: 前面有台车，他就摁了几下喇叭。我们走的这一条路大概有多长时间呢？三分钟、两分钟左右啊，几百米的距离。就在这三分钟、两分钟里边，几百米的距离里，他至少鸣笛得有是四到五次左右，每次鸣笛两到三次。各位，你想，就这么短的一条路，他的行车速度并不是很快，说急到说你大家都要给我让一让，这个我们都表示理解。他不是这样的，他就是一个驾车习惯，就是前面有车我就要提醒提醒，哎，我就要提醒你快一点，或者提醒我后边，你后边有我，呵呵，有点这个刷存在感的意思。那这两个啊，跟鸣笛有关系的，这不就顺便吗？今天咱进入到考试的这个阶段了，我就给各位提个醒，不管在什么样的环境里，首先市区里禁止鸣笛的，大家要记住这一点，这个在法律法规上明确规定。包括你从长春市，咱就以长春市为例，你从长春市的四面八方啊，东南西北，东北西北，西南西北的，就你从这个各个四面八方进入的时候，所有在路段里面都标注，比如说四环以内禁止鸣笛啊，城区之内禁止鸣笛，各个城市里的要求都是这样。那这个鸣笛说每一次摁喇叭都会被处罚吗？并不是。在一个城市里边，它会有一些重点的区域里边是对鸣笛进行电子抓拍的。除了这些地方，你的鸣笛确实没有被别人处罚，没有被交警处罚，但是有一点，你的鸣笛是违法的，同时给别人带来的感受是不好的。所以呢，我顺便借了今天提醒大家，孩子们考试结束之前尽可能减少点噪音，借着这个事儿给各位提个醒，这个喇叭啊，它是提醒别人用的，它并不是命令别人用的，提醒的时候是有必要的时候才做出提醒，你不能带着没事总提醒，那你就要碎嘴子，对吧？就是当爹当妈的也是，那孩子天天啥事没有，你就低了屁股后天天说，那叫碎嘴子。听完了之后人家烦，那孩子也烦，你这摁喇叭的也是，你关键时候提醒，比如说你直行，对方准备要并入，你眼瞅他要并入了，你的速度也没有办法让他并入的时候，你摁下喇叭告诉他，哎，我在这儿啊，哎，我这有人啊，我这有车啊，你别往这里边走，你这个是可以的。你别待着没事总催促式的摁喇叭，这个真的很讨厌。所以给各位容易犯这个毛病的朋友顺便提个醒，来吧。迎进打进热线的朋友问候的是杨先生，嘉鹏继续抢线，0431-8815411-8815422，杨先生你好。
1: 你好勇哥。
0: 哎，说吧。
1: 我周六上午的时候，就是周六上午的时候，在那个国际街由北向南，被那个非机动车发生剐蹭的，但是现在就是因为就是事故还没责任还没处理，想问一下我这个占多大责任？
0: 是在哪？红旗街啊？
1: 对，国旗街广场，国旗街，
0: 国旗、
1: 就是、松原市前沟县。
0: 哦，松原市的朋友，
1: 啊、
0: 我还想我听说红旗街、怎么剐蹭的，说一下现场的情况。
1: 我是由北向南，就是那个点，因为那个学校附近封就是考试嘛，就是家长车都停到到里面，就是坐错车的时候。我右侧有一个空隙，之后那电动车从我右前方就钻到我的空子里面之后，把它和它发生剐蹭之后，他那个车把左侧把停在路边一个车又给刮了一下，就是这么个情况。
0: 有个空隙，你们两个都是由北向南行驶吗？还是说这个自行车是横着出来的？
1: 它是由南向北，但是是在我右前方电动车过来的。
0: 稍等一下啊，我来捋顺一下，你是由北向南走。自行车是由南向北走，到你面前转弯吗？
1: 啊，不是，他应该就是在我的右前方，我的左前方有一辆车，他应该是从那左侧前方、
0: 他是反向，他是反向走出来的是吗？
1: 啊，对对，就是逆行。
0: 如果按照标准来说，他是逆行的。
1: 啊，对。
0: 啊，你由北向南正常行驶，对方由南向北逆行，在你的右前方。
1: 对对对。
0: 走到你面前的时候，怎么的了？
1: 就是我。错车，我右手边有个车，我就是让那大概有个50到60公分的宽距离，我就往左带点舵，之后错车嘛。然后他从我那空子中间那个空子就钻进来了。
0: 他从你和右边车的空钻出来的？
1: 啊，对，钻就直接走进来了。
0: 直接进来了。
1: 啊，对。
0: 那如果按照你这个说法，你右边的车应该是在标准的机动车道内是吧？
1: 啊，对，我那个
0: 那你们两个，你跟非机动车
1: 有个车是停在那个机动车和那个机动车道中间了
0: 啊。你和这个非机动车所碰撞的位置，应该是在右侧的机动车道偏左一点的位置，临近于第二条车道的这个边中间的这个位置，是在这个位置吗？
1: 啊，对，但是我那个是我走那个路是单向单车道的，
0: 单向单车道。
1: 啊，对。
0: 也就是说，那就对方几乎就到了马路中间的位置，跟你发生的碰撞，是吗？
1: 对对对。

0: 我来说这个事儿啊。正常来说呢，非机动车，非机动车在行驶的过程当中，非机动车道被占用，非机动车借用机动车道通行，它是有优先权利的。但是咱们指的是依次通行的右侧通行，它呢是一个反向通行。所以从这起事故的责任来说的话，如果不出特大的意外情况，我估计给个主次的可能性大，就会有可能让你作为机动车承担一个次要责任。但是毛病肯定都在对方的身上。
1: 就那个电动车驾驶员那个脚就是受伤了，但是没伤到，就是有点软骨受伤了。
0: 嗯，给个次要责任你可以接受。如果严格一点来说的话，这事儿你没什么毛病，这是对方的毛病。对方呢，他逆向行驶，这个事儿毕竟是造成这起交通事故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对于你不利的地方，是因为当时你有一个向左侧变更车道的一个过程。这个变更车道到底需不需要借用对向车道？我们需不需要对现场的情况做出更准确的判断？这个有可能是在这起事故里边会给你搭个边的地方。但是我个人觉得，最多最多给个次要责任你可以接受。如果给的责任再大就没有必要。那我估计交警有可能给次要，因为给个次要责任，你的交强险就能够解决对方人伤的问题，等同于你们两个一拍即合，就这事拉倒了。你要真给对方一个全责，这里还涉及到对方不仅要给自己看病，还得给你掏点钱，多多少少得修修车，哪怕你说不用，对方心里边也惦记。所以呢，给个主次可以考虑接受，但是如果给更高的责任，咱从责任上来说，那就不应该。在我认为，理论上他应该是一个全责和无责，就是对方应该是全责，你是无责。最关键的一点，再说一点，就是你的这个向左边变更的这一下，会不会因为这个事儿给你一个什么责任？
1: 对，有可能是我向左变道的时候，让他的感觉是右侧那控制可以钻过去，让他这种有这种假象，我估计。
0: 有这种假象是一种原因。第二个最重要的原因是，我们作为驾驶员，在任何一个变更方向的时候都要确保安全。这种确保安全是有对向来车的，当然也有此时此刻路面上的正常情况的，也有一些非正常情况的，所以不排除因为这个事儿给个次要责任。你等着结果吧，最后应该是一个主次啊，最好的结果那就是无责，那也是最应该的结果是无责，给个主次完全可以接受，就这么两个可能性啊。
1: 主要是啊，因为我们属于是三方，他跟我发生矛盾的时候，他车把前面路边的一个车里，就是右那个主驾驶后面的门子给磕了。
0: 嗯，那一并放在这起交通事故里边来处理。
1: 这
0: 是一起交通事故，这财产损失包括了他那个门子啊。
1: 哎，好嘞，谢谢。
0: 行了，好嘞，跟您说声再见啊。各位继续抢线，我们的热线是0431-881-5411-881-5422，继续来迎进打进热线的张先生，请讲。
2: 喂，你好，大勇。
0: 哎，说吧。
2: 那个，我这么有这么个情况。
0: 嗯。
2: 我在红绿灯右转弯，等我驶进路到路口的时候吧，我发现我那个前方吧有个车就占道了，死车。我过不去了。完了，我就得往左变道踩，压么实线，完了到前头右转弯过去的。我后头我退不了，就完了给我设路了。
0: 嗯。
2: 这种情况我怎么办？就是我再遇到这种情况，得怎么办？
0: 你的右转弯已经进入了导向车道，对吗？
2: 对，我变不了道，我到跟前我才能发现呢。
0: 两边都是实线，
2: 半弧形的那个平原路。
0: 啊，两边都是实线，对方呢有占用非机动车道和一部分机动车道停车，正好他的车已经停在了两边都是实线的导向车道内。你走到了跟前呢，发现了过不去了。这个时候呢，你的唯一选择只有往左边跨着点，压着点实线，然后再来通过。
2: 不让我就得跨实线出去
0: 啊！
2: 完了，走完进入岳阳街。
0: 照片你看到了吗？
2: 看到了。
0: 照片上面有这台车吗？
2: 有这台车呀。
0: 你跟这台车之间的空间大吗？
2: 大概能有个不到一个车位左右吧。
0: 你等会儿，我说的是横向的宽度，不是前后。
2: 横向的宽度，反正他我是过不去了，就是那个，我是直行，就是过不去了，我就得变道。我因为我左侧是实线
0: 啊，
2: 右这个单位的门，他正好骑那门的了，他骑一半，我就得压线过去。
0: 我这么说，大哥啊，就是如果说你是为了方便，我往左边稍兜的大一点过去，而压的实线，那这事儿你就没办法去复议。如果说我贴到了这台车的空间上，哎呀，我就跟他挨上。我也过不去，我也只能选择压这根实线才来通过，你就可以复议。我这么说，你能听明白不？
2: 离他比较远，还怎么？
0: 如果他碍事

0: 爱的你完全通过不了，必须得压实线走，你就可以服役。但是如果他确实占了一部分，但是呢说张先生你是为了开的更方便，我不离他太近，我就往左边，反正压线就压线，咣当一下子兜嘎线就过去了，像这种的你就不好服役。最后人交警说，你看这个虽然对方违停，虽然对方有占用空间，但是这个空间足以让你好好开车，但你选择的是让自己更加方便，你没有选择精细化开车，而选择的是差不多了，往左边压线就压线呗，咣当一下子就兜过去了，那这种的你就没法服役。
1: 我就贴他离他倒车镜有一公分我也过不去，压线好
0: 不好。那如果是这样你就可以提出服役，因为你已经进入导向车道，你的行驶方式必然要产生违章才能通行。我要么倒车我倒出去，要么我往左边走，这没有别的办法呀。然后你是压了线之后继续右转弯，而不是直接进入了左侧车道然后再来进行右转弯，是吗？
1: 对对对，我这是顺平向路由西向东进入岳阳街，我就得右转弯。
0: 那我觉得没什么问题，那就看你的照片上面是否能够体现对方的这个违章停车的车辆，如果已经产生了涉路，你可以在交管1123上提出复议，或者直接到各个区的交警大队一走一过，到那跟他直接提出复议这个事儿。你就说对方的车辆占用了导向车道，我没有办法驶出，我只能采取违章的方式才能通行，你就把这事儿说了就行了啊。
1: 好了，谢谢大友。
0: 没事没事，别谢了，成功不成功不知道呢，这正常来说听你的这个说法应该是成功，没有问题的啊。好嘞，跟您说声再见，家朋友有任何的问题可以继续抢线 0431-8581-5411-8581-5422， 我们关注您在交通生活当中所遇到的交通事故保险理赔、保险的险种选择和汽车的维权投诉，在以上的各个方面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广播热线 0431-8581-5411-8581-5422。
2: 医师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医师顿眼科，医师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医师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医师顿眼科，89285888。本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4: 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你状态真好。前阵子啊，工作特别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开晚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0: 好嘞，继续回到由李走天下的直播。各位好，我是大勇，咱们的热线电话持续为您开通，号码是0431-8581-5422，你还可以随时通过我们的直播微信 FM 103.8 发来您的即时路况，发来您的节目互动。我们的节目关注您在交通生活当中所遇到的交通事故保险理赔、保险的险种选择和汽车的维权投诉，在以上的各个方面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再次的提醒所有的朋友啊，路面驾车一定要注意文明行车、礼让行车，一定要避免交通事故的发生。那刚刚这几个小事儿虽然都不大，虽然呢都不重，那虽然对责任呢你怎么判其实心里边呢也都差不多，是吧？因为呢总感觉这事儿还是能够担得住啊，但是这毕竟是交通事故，毕竟是让自己需要投入时间、投入精力、需要在里边操心的一件事儿，它不是一件好事儿，它不是请你吃饭那么简单，对吧？也不是给你给钱那么开心啊，所以呢各位要谨记啊，避免事故是最重要的。避免事故就需要你在日常行车时对自己的驾车行为进行一点约束，减少一些麻烦。同时再往高一阶段，那您需要对咱们的所有的有可能出现的隐患做出预判，这个也是一个很关键的点。如果你不能够做出预判，那你有可能就只能冒蒙，对吧？你明知道这块有可能会发生风险， 只不过你会认为此时此刻不会出现这个风险，那对不起，那有可能就会发生事故。那我明知道这种情况下会有风险，我不管它是否出现这个风险，我都把车辆控制到即便出现风险我也能停得下来，也能不发生碰撞。那如果是这样的话不就好办了吗？咱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如果我们在城市快速路上行车，大家车速会比较快，而且呢大家都习惯了跟车跟的都比较近，这个时候你就没有预判到如果前车忽然之间制动，你能不能停得下来。它不是一个顺理成章一直往前走，所有的这样的追尾事故都是因为前车忽然之间出现的情况，比如说路面出现障碍了，有车向他这里边去挤别了，或者有其他的一些特殊原因特殊情况，车辆选择了忽然之间的快速的减速甚至停车了，你后边不就停不下来了吗？所以你要做出个预判。那我呢，其实我个人觉得开车算不赖，但是我在城市快速路上开车，我的车距其实控制的是非常好的，我很少有跟着屁股走的那种情况，因为我总担心前车万一有点什么情况我停不下来，我给自己找的麻烦我自己担不起，我受不得。那这个时间的浪费，金钱的浪费，精力的浪费，我觉得大家应该呢都多多的给自己从防御的角度来开车啊，防御性安全驾驶，这也是我们经常所提到的一件事儿。行了，各位有任何的问题随时抢线啊，0431881541881542。7月的13号我将会带着大家一起去贵州。那7月13号现在孩子们的假期都定完了吧，那我们呢很明确，7月10号要放假的，7月10号正式开始放假，9号家长会，6号7号期末考试，初中的孩子这时间已经都定完了，各位可能已经也都定完了。7月13号这一波怎么走，没有补课的你跟着这波走，要比你补完课，要比孩子们补完课再走要价格更加合理。从这个景区景点的人上来说，7月13号的这个时间还是非常适合的。如果进入到了7月的20几号30号左右的这个时间，可能那高峰就真正的来到了。所以如果您能打开点窜开空，孩子不涉及到补课的问题，学校的正式放假已经开始了，可以带着孩子跟着我们一起走这趟贵州。还有我们其他的一些老团友啊，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如果您选择这个季节走的话，为什么我们要把时间定在这个季节？因为这个季节对于贵州来说是非常适合的。我们关注了很多的角度吧，觉得这个季节走一趟贵州是很美的，而且整个过程是很舒服的。所以呢，我们把这个行程呢定的也非常的，我觉得非常的努力了，去定这么一份行程。先来说一下这个价格，6880块钱，7月13号六天五晚的时间，我带着您走一趟贵州。贵州所走的这个景点，各位请听一下，五个最重要的景点，我们通过这六天五晚的时间要把它串联上啊。五个最重要的景点：黄果树瀑布、荔枝小七孔、梵净山、镇远古镇、西江千户苗寨，这五个最重要的贵州旅行的必打卡的五个景点，我们要给大家安排。这些景点的标准都很高，他们都是像什么世界自然遗产呢、国家五 A 景区啊，2200年历史的古镇名城啊，还有就是人文特色非常浓郁的我们的苗族的聚集地啊，就是西江千户苗寨，对吧？吊脚楼依山而建，千余栋吊脚楼到了夜晚的时候，灯光一亮起的那一刻，那像是童话般一样，真的是非常的漂亮。我们也要在这里边住上一晚，感受一下在这里的生活，这种慢节奏的感受啊。镇远古镇啊，踏在这样的一个青石板路上，我们去感受一下2000多年来历朝历代的人都在这条古路上，都在这个青石板上走的那个感觉，我觉得这就是一个旅行的一个体验。出去玩要住得好，我们给各位安排的是四钻的酒店，而且是高标准的四钻酒店。这次我的底气很足，因为这个酒店是我单选出来的，选完了之后由他们给张罗着报价的，这不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所有的团都要去选的一个酒店，因为这个酒店的标准挺高的。我们在众多的酒店里边选择了一个最高标准的四钻酒店，就是四钻里的最高标准。四钻酒店大家不经常出去的可能不太知道，或者说您经常出去可能也没太注意，四钻标准的酒店是有高四钻和普通四钻和低四钻的。虽然它被称之为网评四钻，但是你要看它真正的标准是什么。而且我们还要带着大家住五钻的酒店， 这些酒店的标准都特别的好，吃的好，住的好，二加一航空座椅的大巴车，哎，让大家整个旅途上是非常舒适和惬意的。全程我都会陪着您，四年的时间，我们的旅行社合作也有四年的时间，通过四年的努力，通过四年的不断的迭代，我们更加了解我们的听众，我更知道我的听众想要的是什么，所以每一站的行程的安排呢，都在不断的去提升，不断的去变化。通过四年的努力，带了十多个团，上几百人啊，不是上百人，是大几百人的这样的一个实战的经验，我觉得能够给大家带来的体验绝对是不一样的。所以呢，各位如果愿意的话，可以跟着我们一起出去转一转。7月13号出发，那6天5晚的时间，6880的价格。如果您感兴趣，可以拨打我们的广播热线0431-8581-5411，8581-5411，或者您可以在微信平台上发送贵州加您的姓名电话，那到我们的直播微信，我会给您回拨电话，那全程都会陪着您，啊，咱们一起同吃同住同玩同乐，开启这样的一个非常惬意的旅行。各位记好，是7月13号，咱们的贵州之行。如果进入到了8月份，如果您有出行的打算，现在我们正在张罗着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这趟行程，这也进入到了一个真正的孩子们放假的阶段。那孩子们补课都已经完毕，如果您也只能在这个时间里带着孩子出去走一走转一转的话，那我觉得可以考虑啊，在8月的上旬，新加坡、马来西亚，这也是大家比较熟知的东南亚的两个城市，在寒假的时候呢，带着各位走过一次，走的呢还是很舒适的啊，不一样的风景，不一样的人文啊，不一样的美食，住宿的条件依然很高啊，咱们整个的行程的安排，包括性价比都非常高啊，大家价格现在马上就能确定啊，肯定要比你同期所报的其他的团的价格要低啊，各位请放心啊，我们一定要严格控制这个价格，同时把行程上现在也做出了一些详细的一些调整。有上一次我们走过的一些行程，我个人觉得可以把它调得下去的，现在我们已经把它调下去了，要做一点线路的升级啊，让每一次更好吧，每一次走的能更好一点。我觉得这个就是亲自带队的一个好处，就是每一站走完之后，我的体验是好还是坏啊，我会直接跟旅行社之间做出反馈。我们每一站结束之后回来之后，就要对这个整个这个线路进行复盘，然后我就把我们的意见拿出来，包括我们团友的意见，包括我自己的一些体验，我都会告诉给旅行社，旅行社会针对这个，包括这个标准，这个感受，然后对下一次的旅程，不管是不是同一个线路的旅程，他都会做出一些相应的调整，比如一些景区景点的调整啊，住宿条件的调整啊，包括一些吃喝拉撒时间的安排啊，他都将会做出一些详细的调整。所以我为啥说年头越多，你可能这个中间的细节做得会越好呢？原因就在这儿，就经过了四年的时间，经过了十几个团队的带团，经过了大几百号人跟着我们一起走，不停的去升级一些感受，所以我们一站一站要比一站要做得更精细化，体验感也会更好。反正占用的是您的时间，占用的是您的钱，如果不能交给你一个满意的旅程的话，那搭的最后你别人说啥都没有用，搭的是你自己的东西。各位想一想是不是这个事儿？你别人说哎呀不好意思对不起啊，啥用啊，你说不好意思能咋的，我时间给你了，我一年就这么点假期给你了，我走个不高兴不开心是吧，我钱也给你了，你能给我退啊，你不好意思那都不存在。所以提醒各位啊，要选择线路上，包括在选择旅行社上，在选择这个出行的方式上，各位要斟酌好。那尤其是要花了这么大一笔钱，花了这么大一堆时间要出去玩，目的是要自己开开心心高高兴兴嘛。所以各位如果有愿意跟着我一起走的，能相信我的，那您就可以跟着我们联系了，0431-8581-5411啊，0431-8581-5411，打这部电话就行，或者可以直接发送您的姓名加上贵州加上您的电话啊，到我们的直播微信，让我能够看到。那您是需要了解这趟行程的，我会给您回拨电话啊，仔细的跟您介绍一下整个的行程。好了，期待着各位跟我一起出行。好了，一小段的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2: 小罐茶西湖龙井，产自西湖龙井茶基地保护范围，100%当年新采，滋味甘醇，清香持久。小罐茶西湖龙井有公正，敢保真。
5: 详询0431-588-458。
6: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 欧亚超市越野店7000平生活超市，坐落在长春西部核心地带，西环城路与居农大街交汇，经营万款生活。

0: 居家商品，并有美食、药店、钟表维修等生活配套服务，20年始终如一，是汽车厂居民生活的好伴侣。服务电话：0431-8597-3750。
1: 以歌赋青春，与岁月长鸣。7月14日，李宇春、潘玮柏、王鹤野、胡海泉携手森林远洋全国四强，将在长春北湖奥体公园体育场燃情开唱。登录大麦、猫眼、抖音 APP 搜索“春时光音乐会”，即刻抢票。
2: 燕窝大养肺阴，清润滋补，是夏季养生佳品。
3: 燕中晚宴只选好原料，配方纯净，开启一下好状态。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5: 好嘞，回到节目的直播，看一下老朋友小孟哥发来的信息。他说：“勇哥，帮我看一下我这个保单够用不够用？”我伸着脖子看了一下啊，这个第三者的是200万，司机和乘客的座位每个座保了10000。当然，这个额度小的原因是有原因的，他下边保了一个驾乘无忧的升级版。那底下对应的有一些驾驶车辆的意外险呐、等等的这些保额啊，还有呢是医保外用药的共享，再加上无忧医保外用药道路特约条款道路救援服务特约条款不花钱赠送7次呢，不少啊，挺好的，没问题了，这些保险已经足可以了，足以让你能够抵御大的风险，而且钱花的并不多，支付的保费一共是2149块钱，那因为这里边没有包括交强险，对吧，所以是2000多块钱，挺好，这个足以了啊，因为你的四证险对应着有驾乘无忧，然后又保了一个三者险，车辆损失险也进行了投保，这个一点问题都没有，我觉得这个保单是完全可行的，小孟哥不用担心啊，微信平台上阳光，关注一下旅游，如果您想关注贵州的话，我也给您发信息了，您可以把您的电话给我，我给您汇拨电话，然后跟您详细的介绍。其他朋友如果也想关注贵州的朋友，7月13号出发的，从时间上来说，这是贵州比较适合的时候，所以各位如果想关注也可以关注一下啊。来，我们关注一下今天的咱们交通广播的直播间里面的产品。那今天给各位带来的是香奈儿的山茶花洗面奶，这也是我们平台上一位老朋友，在洗面奶里来说呢，大家都比较了解香奈儿的山茶花洗面奶，但是价格确实比较高。作为一个洗面奶来说，150毫升正装要卖到500块钱，这个价格真的是不低。日常消费品，我想如果大家看这个价格会觉得有些心疼的。但是今天我们给您带来了临期清仓的捡漏，同样是150毫升的正装只要299元。不过真心的建议大家去囤两只150毫升的，到手只要399元，算下来不到200块钱啊，洁面两支装，男生女生都可用，哎，和你的男朋友啊，还是说跟老公啊，来一起来用都是没问题的啊。虽然我们说是临期，但实际上它的有效期是到27年的12月份啊，它是到27年的12月份。今年才这才几月份呢？还有1年半的时间呢，各位可以充足的去使用，一点问题都没有。但是价格是真好。是吧？299一支，399两支。如果您感兴趣，您拿到手的一支就是500块钱的东西，您花299。那如果拿两支的话，正常1000块钱的东西，你只花399，这价格是非常合理的。所以我们再次的提醒您啊，香奈儿的山茶花的洗面奶，如果您感兴趣，您可以动动您的手来关注一下。这是一款非常温和的，它的温和清洁的效果非常好。洗完之后不紧绷的。而且它的绵密的泡沫可以达到一个深层次的一个清洁。那对于洗脸来说，男生可能不太关注，但不知道为什么女生要洗脸洗的那么长时间，但时间长了你会发现，你不好好洗脸的朋友，这脸啊真受不得，是吧？你经常会出现这样那样的毛病，尤其是对于女孩子们来说，洗脸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儿，要把脸部的所有的这些不干净的这些灰尘呐、污染呐，都要把它清洗掉，然后你才可以舒舒服服的去睡上美美的一觉，才不会让你的皮肤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啊。当然有很多比较糙的大老爷们，那你就不用寻思了，但是我告诉你啊，每一个女士她都会关注自己的洗脸。那所以如果您愿意的话，也可以送上一支，是吧？那您高端的一种体验，却拿到了一个低廉的价格，多效合一，适用也比较广泛， 对于什么样的皮肤都可以用啊，它起到了一个清洁、保湿、舒缓等多功能的一个作用。对于这个比如说混合性的皮肤啊、油性的皮肤啊、中性的皮肤啊，尤其是适合追求清爽感的人群，都可以来选择这一款洗面奶。再次的提醒大家啊，如果有关注的朋友，您可以发送洁面两个字，发送洁面两个字到直播微信，发送洁面到直播微信啊，您得到链接便可以直接下单购买了，价格是非常合理的，150毫升的正装500块钱啊，这是它的这个标准的价格，而我们今天150毫升的正装只卖299，买两支最合适399，说是临期的清仓，但实际上我们的有效期是到27年的12月份，还有一年半的时间，你买两支自己用都绝对没有问题，所以比较适合花399囤下了一个1000块钱的产品，那就是香奈儿的山茶花洗面奶。感兴趣的发送洁面到直播微信就行，发送洁面两个字到直播微信，您就能够得到链接了，各位可以抓紧时间，这是我们在美妆季再次给大家推出的一个低价的一个产品，大家如果想关注的朋友可以实时的来关注一下。朋友问贵州都去哪几个景点，其实贵州的景点就那么几个啊，就是我不能这么说，这么说有点太装了。我说的装是啥？人贵州说了，我就这么多的高端的景点，就你给说成那么几个。我应该准确说是，值得我们第一次去的景点，其实大概就那么几个。因为一般情况下去贵州，多数都是以6天5天左右的时间。这5-6天的时间，如果你想走的再多，那个体验感就不好。它不是你看的越多越好，它是需要你有一个。不仅我要走了一个好的景点，我还要在景点里有一个充足的旅行的时间。旅行不是走马观花，旅行绝不是到那拍照打卡，绝不简简单单是这样，你是需要到里边有一个深度的体验的一个过程。我觉得这才叫真正的旅行，要不然的话就叫拍照，那你就到那拍照去了，那几个照片有啥可拍的，是吧？你不好好看景，你光光拍，大脑里的印象不深刻，过了半年，过了一段时间，你都想不起来贵州都去过什么样的地方，然后拿出手机里边那个枯涩的照片来去观察，哦，当时我在这儿啊，那时候我在那儿，这个不对劲儿。所以呢，我们给各位安排的6天5晚的行程里边，这5个重要的景点是要带着大家去的，您听一下啊，就是黄果树瀑布，全国人民都知道的地方，我们上学的时候课本里边就有黄果树瀑布的震撼感，在到了现场之后您才能够知道，那种震耳欲聋，那种澎湃激情，真的是只有在了现场你才能感受到自己有多么的渺小，这就是黄果树瀑布。随之而来是一个静静非常安静的一个地方，叫做荔枝小七孔。七孔石桥源自于清朝的道光年间的七孔古石桥，因这个而得名。这一块呢叫做地球腰带上镶嵌的一块绿宝石啊，这个湖水是特别，这个溪水是特别的美的。那大家到了那儿之后感受一种静静的水景，那黄果树瀑布是一种澎湃激情的水景，到了荔枝小七孔那就是则是一片静静的水景。随之而来我们要上山，叫梵净山。梵净山佛教名山，那这是一个看佛光啊，什么佛这个霞光普照啊等等最好的一个地方，它有很多自己独到的这个独特的景色啊，对吧？所以各位可以到梵净山这里感受一下啊，名山大川的那个感觉。哎，有水了，然后有山了，我们开始安排人文的了。你比如说西江千户苗寨啊，千余栋的吊脚楼在依山而建的过程里边，不管是白天还是夜晚，看起来都特别的漂亮。苗寨这里边感受一下苗族的这个原生态的生活环境、生活的状态，我们到里边可以去体验，包括在这里边咱们一些美食啊、人文呢、都要安排到里边去。那再之后我们要走的就是咱们的镇远古镇。这镇远古镇呢是一个2200年历史的古镇，而且它是溪水从这里 S 型的穿行啊，像一个太极一样的一个古镇，这个青板古石桥啊，青板路，我们走在上边，确实它的回忆感呢，它的整个的这个放松的状态都特别的好，所以这是一个有山有水，有人文啊，然后有古镇，这样的一个安排的一个行程，一共5个重要的景点，这都是咱们贵州当地的，比如说世界自然遗产呢。包括国家的5A级景区啊，都是这个标准。 然后整个吃住行的标准也很高。我们再次的提醒您啊，四钻的酒店、五钻的酒店给您安排到这五晚的时间里边，2+1航空座椅的大巴车啊，全程呢我也都。

值的提升嘛，是吧？所以各位如果感兴趣啊，贵州那7月13号6880的价格，这个价格在目前的市场来说性价比是非常高的，已经进入到了一个旅游的高峰时段了，大家可以随时出行啊。有关注新马的朋友是8月份的事儿啊，新马新加坡马来西亚行程正在制定啊，有关注的也可以提前预留名额，现在我们关注新马预留名额的人已经不少了，行吧，反正都是靠谱的事儿，大家有感兴趣的发送电话，那微信平台上1-2啊，你发送的是贵州，你把你的姓名电话发送过来，然后我给您回拨电话就得了啊。好了，再次的提醒大家啊，路面驾车要注意行车安全。那今天我们直播间里边的产品是299元就可以拿到的啊，本身价值在500块钱的香奈儿的山茶花洗面奶，官方售价150毫升的官方售价500块钱，今天只需要299元。如果您听劝，您就囤两只只花399买到1000块钱的东西啊，一只不到200块钱，价格非常的合理。所以呢，囤两只的朋友是最聪明的，因为价格就更加的合理一点。我们的有效期是到27年的12月份，一点不影响你的使用。有效期到27年的12月份，这个价格买到一个还有1年半的有效期的这个洗面奶回去就用，那你就非常适合，所以价格非常合理。平时要卖500块钱的舍不得买，那现在呢两只才399，那就非常值得咱入手了。所以再次提醒各位啊，如果有感兴趣的，发送洁面就行，发送洁面到直播微信，发送洁面到直播微信得到链接便可以直接下单购买。

0: 零三点八，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1: 雨山，世间当真有仙侠秘境吗？
2: 季兄，当然有。随我畅游赣地六日，去云山赏铁花烟火，故园探访古村，
1: 还可赴瓷都制陶，夜游望仙谷，宛如置身仙域，妙哉妙哉！如何报名啊？
2: 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江西扎尼的联系方式，自有专人联系。食宿一应俱全，全程纯游零购物，一价全含5980，咨询客服还有惊喜。7月21日，随我畅游赣地六日，
3: 跟着1038去旅行，同赴这场山水仙旅。
4: 聚焦全球汽车，拆解行业干货，以车为媒，探见生活，最直白的汽车语言。2026，1038车天下，同心，同行，同频。

0: 以前我没吃过燕之屋晚宴燕窝，但怀孕的我一定要让宝宝吃到，用心守护我宝十月周全。
1: 燕之屋晚宴，好燕窝，晚晚滋养。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0: 好，欢迎朋友们这个时间来准时收听1038吃天下，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邢希。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幅度会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致富公众号。
1: 大家好，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大黄蜂。每周二周五周日到众诚连锁加92号油立减4.5毛，加95号油立减5毛。这个时间呢，如果想看到我们现场的直播呢，可以在我们的抖音平台当中来搜索大黄蜂的汽车圈，大家可以加一个关注。另外呢，如果说您在买车过程当中有一些纠结的问题啊，不知道该怎么换，如何换，然后您都可以在抖音平台当中来搜索大黄蜂的汽车圈，把问题打到我们的公屏上。
0: 好了，开始的时间呢，跟大家分享两条关于汽车相关的一些信息。首先看第一个事儿啊，就是侧碰后碰考核更加严苛了，一批汽车安全碰撞新国标将会实施。7月1号开始的时候呢，我国将实施一批新的汽车安全碰撞新国标，其中呢，汽车侧面碰撞的成员保护是近20年来最严苛的一次碰撞安全标准升级了。新国标当中是这样说的，采用的侧面碰撞每台车质量从950公斤大幅提升至1400公斤，意味着什么啊？就是7月1号以后上市的新车必须要承受住这个重量级大家伙的侧面碰撞的一种考验。
1: 还有就是在电车方面呢，也有全新的一些要求了。比如说那天我介绍了一下，新国标呢还首次将一键断电这个物理断电装置呢强制的安排到车型当中了啊。
0: 不仅碰撞上的高标准新国标进行了实施，7月1号开始呢，电动汽车安全的要求以及电动汽车用动力蓄电池安全要求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也正式的实施。这两项新国标重点聚焦了电动汽车，核心要点是全面考核电动汽车的电安全。其中呢，像动力电池热失控的判定要求提升为不起火不爆炸，同时新增了电动汽车底部撞击快速循环后安全测试以及整车刮底等测试，安全底线大幅提高。同时刚刚提到的这些，就是为了全面考核车辆在新规电池的安全表现当中。在一项测试中，技术人员是这样做的啊，他是把车辆上拆下了动力电池包，让它单独进行泡水、电芯切割等严苛的考验，模拟事故以后电池可以遭遇的一些极端的情况，结果显示电池包依然能够做到不起火不爆炸。这是给大家做了一个怎么说呢，一种安心的一种方式吧，就是7月1号将会实施更严苛的一个标准。好了，那这个时间1038车天下，大家如果有关于新车形象咨询我们的话，可以通过我们的抖音平台继续来搜的是大黄蜂的汽车圈。我们继续来往下看新闻，马上要说一个颜值非常高的车型，是来自于全新奔驰纯电GLC SUV， 上市已经定档了，将会定在7月8号。为什么一定要跟大家说一下，可能很多朋友看不上啊，觉得你看奔驰家的纯电的车型能好在哪儿呢？其实主要的就是颜值很高，然后7月8号要正式的上市。这个车型此前是公布的34.9万元的一个预售价格，其实它之前是有车的，现在作为一个换代的车型。然后新车整体配备了一个发光的格栅，还有全新的一个星辉灯组，以及奔驰史上最大的超连屏。如果你好信儿的话，自己上网查一下，就奔驰的这款 SUV 颜值真的很高，长得很好看。同时它会提供五座和六座可以选择，提供的也是800伏的高压快充，续航据说很扛打，能跑到700公里。然后呢，据说全新纯电的 GLC 基本上奔驰把好的一些装备全叠加到上面了，大家如果喜欢的话，或是你喜欢奔驰这样的品牌又想买他家新能源，你去看一看奔驰 GLC C 的 SUV 车型。
1: 好了，那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呢，大家可能比较喜欢的理想 L6 的车型呢，也会有这个改款的计划了。这个新的改款呢，明显不是一个年度的小改款那么简单。那从现在工信部申请的信息来看呢，它的思路呢，已经向这个理想的 L9 的李维斯版本的靠拢了。尤其呢，它是在前脸的细节方面，包括呢像这个四个激光雷达这个方案方面，这也是希望呢把 L6 这个车型呢定位更高级别的智驾啊，这个配置呢往下放了。 外观方面呢不算是颠覆，但是这个车呢可能会更耐看了。主要是对前面的这样一个前脸进行了一个重新的调整，包括呢现在国家要求必须是半隐藏式的门把手啊，更加实用了，包括提高了它整体的安全性方面。五座的布局并没有变化，然后呢空间表现方面呢不用担心，因为依然用的是2920毫米的这样一个内部的空间。
0: 能看出来哈，就是大家是这样评论的，说理想 L6 的这个车型逐渐在怎么的呢， L9 化，就是更加向它大哥所靠拢了，配置更高，体验感更强，但是啊价格大概率也不会太客气吧。反正喜欢 L6 的就告诉你们，这个车变得更加长了，然后更加大气一点。如果说你不差这个价格的话，你不妨可以等一下新款啊。
1: 再来看一下比亚迪海豹08这个车型的即将开售了，这个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7月2号正式的开售，然后呢搭载第二代的刀片电池和闪充技术，包括呢有云辇 A 和后轮转向。这个车呢整体的造型方面呢是溜背式的造型，整体长度呢是5米10多了，轴距呢是将近3米30左右啊。而且呢它的第二排座椅呢也是提供了比如说像前排有这个双零重力座椅，包括后排呢有电动的腿托啊，包括像车载的冷暖冰箱、智能的电吸门，还有呢全车的双层的隔音玻璃都给这个车型配备到了。
0: 好了，那这个时间103.8车天下，大家也可以通过我们的抖音平台继续来搜的是大黄蜂的汽车圈，然后可以关注一下啊，来看一下大家在平台当中的留言吧。首先来关注一下多多问的，他说蜂哥呀，家用一年10000多公里左右，20万左右的 SUV 能不能推荐？我之前看了一下汉兰达的车，觉得配置太差了。
1: 因为现在国产车或者是不是现在整个传统的燃油车，可能20万左右你能买的这些装备和配置方面并不是会尽如人意的。因为现在呢我们所谓的这样一些配置呢可能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智能化体验的这样一个装备了，所以就是我不知道你对于配置的要求是什么样的一个要求啊。你希望它比如说智能化体验更好，那我告诉你传统的燃油车不适合买。所以就20万呢，我们也曾经说过，可能你在新能源这个领域当中，你能买到的车型会感觉会更多。你希望的装备会更全、更智能、更体验更好。比如说像我们刚才提到的，像理想 L6，啊这种车型，包括呢像这个问界的 M6，这种车型20多万左右，你再看看他们整体的装备，就非常齐全了。包括呢，可能在我们的国产系列当中，前段时间提到的，像比如问这个银河的 M9。还有呢就是50的
0: 星博 L， 50的什么车呀，华境 S，
1: 华境 S， 这些车型我觉得你都可以去关注一下啊。
0: 那这个时间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 UP 想问哈，就是天天，他说想问一下大黄蜂，年龄40岁，预算呢想要在30万左右，看了3款车型，一款是腾势的 N8L， 一款是坦克400，还有坦克的500，他说建议选哪一款。
1: N8L 因为前段时间我说过，这个车闪充版以后它的价格你再对比一下之前的 N8L 不带闪充版的价格差多少。其实它现在闪充版上了以后呢，整体的技术带动了它整个的价格比之前的车还要贵，所以当时我就对这个车有一个评价，就什么呢，车太贵了。而且我们说了，现在30万左右的所谓6座的新能源车都不好卖。

0: 对吧？因为这一点来说，七八不好卖吧？所谓的七八，你像理想系的或者是华为系的，它是不是都不好卖？所以就是30万左右的这样一些新能源车，六座的，市场并不是特别可观。你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啊，你比如说你看到像那个，就是大唐，你看看是不是？现在30万能买到顶配了吧？
1: 嗯。
0: 啊。所以就是我个人觉得买 N8L 的车型呢，可能整体来说的话价格偏高一些了。如果希望六座的话呢，在今年价格我认为啊，就是在25-26万，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大价了。
1: 嗯，
0: 你照这个价格去选择一款六座的新能源 SUV， 这是我的一个推荐啊。那至于400和500怎么选择的问题，这两款车的风格不一样。
1: 嗯，
0: 对吧？就是500这个人群呢，它其实比较特殊的一些人群。之前买500车的人群，他们开的都是什么车？我做过一些总结，他们都是那种比较硬派的越野车，比如说什么，比如普拉多2700了，兰德酷路泽了，这种级别以前所谓的日系大吉普的这些人群，他再想去换这种所谓的跟他同类型的车，所以他的定位是属于那种比较豪华定位的车型，啊。它跟400完全是完全不一样的，
1: 400就属于机甲风运动潮玩范儿。
0: 对，嗯，就是基本我认为400的车都占了。40岁年龄，我个人觉得心态年轻一点的话，买个400吧，因为毕竟这个年龄来说的话呢，体验一下。然后呢，以后未来像500这种车型，以后扒拉着选，到年龄再大以后你再去换那样的车，
1: 也对，
0: 也可以。就是在这样一定年龄当中，还有那样一个心态，咱体验一下。
1: 400，
0: 对，我个人觉得3款车当中买400啊。
1: 其实在昨天的时候，应该是前天吧，有一款车型其实跟400也挺相似的，它是来自于猛士 M817 全新款，这次推出了5个版本，售价区间29.99万到39.99万。很多朋友可能对于猛士的车型停留在什么样的状态呢？觉得这车是不是很裸，或者这车是有军工背景的，是不是很硬，是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其实我之前也是这样，但是你们知道吗，猛士 M817 从今年或是从去年年底的时候，它一直在跟新能源打交道，而且在发力。因为这款车型它是基于800伏的高压平台打造，你看它的外形内饰都是延续了之前一种设计，然后颜色方面更加偏于年轻化，有一个橙色，还有一个叫霞影橙内饰的配色，就是告诉大家现在主流的方向是以这个比较亮眼的颜色。然后这个车型独家定制了一个智能越野 AR 的领航员，可以自动规划比如说川藏线啊、独库公路啊这样经典的穿越路线。最最关键，它搭载了华为乾坤 ADS5啊，一定要强调一下，是5了，升级了 P2 P3.0， 实现什么？城市的街巷、乡村的窄路、山地土路，它都可以进行这种穿梭。
0: 嗯，
1: 所以告诉大家，这个车型也会更加的智能。当然了，动力呢是 2.0T 的发动机，前后双电机组成的插混，它续航可以跑到301公里。所以大家如果说你想选择30万左右这样硬派的越野车型，猛士 M817 你是否可以关注一下呢？
0: 好了，这个时间可以在我们的抖音平台当中把您的买车问题发送上来，我们一起来探讨一下啊。大家可以在抖音平台当中来搜索大黄蜂的汽车圈。
2: 吉林交通广播官方商城618年终狂欢购来啦，品牌美妆、潮牌服饰、高端酒水，惊喜折扣，限时超底价。添加福利官微信，还能解锁商城会员特权，专属膨胀礼券限时抢，1元可抵16元，最高可膨胀至618元，无门槛抵扣现金，更有满赠好礼，海蓝之谜洁面、精粹水、经典面霜疯狂送。登录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官方商城，解锁618福利吧。
3: 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你状态真好。前阵子啊，工作特别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开碗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2: 1038车天下，做您身边汽车消费的风向标。
1: 好嘞，继续来回到我们的1038车天下，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邢希。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幅度会越大，更多活动去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0: 大家好，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大黄蜂。

0: 每周二、周五、周日到众诚连锁加92号油立减4.5，加95号油立减5毛啊。
1: 嗯，来看这位朋友在抖音平台大黄蜂的汽车圈问了很久，他说峰哥，埃安的 i60 宁德时代版本怎么样？谢谢峰哥，能不能给说一说？
0: 应该是530公里纯电续航的这个版本啊，卖11万多左右。其实不是车不好，就是我们说过，在纯电动的这个领域当中，其实埃安和比亚迪做的都是比较早的。
1: 嗯，
0: 而且最早的埃安呢，用的弹匣电池呢，可能在业界当中也是非常有口碑的。为什么？因为在南方，埃安的车保有量非常大。
1: 嗯，
0: 这个量呢都是属于网约车居多。网约车你都要知道一点，每天它的公里数都非常多，然后呢每一年的公里数都非常多。这个其实都是什么呢？通过实际的里程去见证了这个车的电池真的非常稳定。最起码我好像了解到的埃安好像没有出现过关于电池方面的一些问题的，就是自燃呢、爆炸呀等等一些问题，很少啊，很少，我最起码没听过。所以就是证明了一点，就是它的这个产品的稳定性方面，核心的东西还是比较不错的。但是这个车呢，就是到东北以后呢，水土不服，就是卖不动，卖不好。所以最早的时候，长春也是有2家经销商，但你发现卖的都是，哎呀，大死不拉活的。就是这个车有几个原因我觉得卖的不好。第一个呢是跟厂家整个产品的定位和布局方面，他可能对于东北他就不太在乎。
1: 嗯，
0: 首先第一点，东北都知道一点，他冷啊，尤其像这种比较早做新能源的这些企业，他们有畏惧感呢，他不敢来东北。他来东北以后，他觉得哎妈呀，那玩意儿我这产品到那儿不是露馅了吗？
1: 嗯，对，
0: 所以就是他骨子里他有一种怕。这么多年以后，他也发现，哎呀，东北我能不宣传不宣传吧，能不卖就不卖吧，无所谓。
1: 真这么个
0: 你真卖了以后出问题了，我这口碑都干嘛了？南方我都卖不动了。就很多人说峰哥你催呢，这我跟你说，这就是我们以前经历过的，告诉你的这些事实的东西。
1: 我们分析过市场的原因。
0: 越早做新能源的、做纯电的这些企业都不敢来东北，怕砸牌子，砸牌子你全国都卖不动了。所以他这个企业从骨子里啊，他对于东北市场不友好。所以你看，发现他营销方面、他投入方面，他不营销、不投入、不宣传，这品牌谁能知道啊？这就是最大问题。你看南方网约车都卖疯了，这边没有，基本没有，对不对？所以说，你第一个问题就是这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很多人说埃安长得太难看了。就是你也别能说他难看，他很努力的在长得很漂亮，
1: 嗯，
0: 但是他发现他长得漂亮不是大家的审美，他不在人那个点上，他 get 不到人家，所以就是这一点我觉得，所以很多埃安就是说别说人丑，就长得奇怪，所以这一点也没符合什么呢？真正老百姓的需求。你说你要是卖个百万级的车，你长得怪就怪点了，因为买这车的人他怪。但你说你买的是一个大众化的汽车，大众化的审美，你长得就那么怪，那你说开出以后多没面啊？或者这么说，你开出以后都得解释。所以就是我分析的埃安，就是水土不服的车，技术层面、使用层面都没有问题的车，在南方非常扛打的车，就是东北水土不服。自己分析一下啊，因为同级别当同价位当中，你能买到原，对不对？原 plus，
1: 嗯，
0: 海狮05，
1: 嗯，
0: 包括吉利银河 E5，就这些现在的产品，包括你像丰田的博智 3X， 就这么多众多的能享受的品牌，为什么买它？所以就是我一直说，新能源车人家卖的多的车，你就买什么就没毛病，你也别整那个特的东西，
1: 别整花里胡哨的。
0: 它真正的给你啥？你说如果从续航上来说，530公里，11万左右的价格，就是用我的话说，行价，没说低到哪儿去。也没有说技术的亮点，说这个空间无敌怎么样啊？当时的埃安确实也得说一点，后排空间也是挺无敌的。但是现在同级别车，现在后排空间也无敌呀、啊。所以就让我说的话，从品牌到尺寸到配置到装备，它没有任何一个能打动我的。在这个级别当中有佼佼者的，你比如说像领跑车，人家就是以便宜为主，我同样价位我就比你多，对不对？人能叫得出东西了，但是埃安你告诉我，它能叫出什么？保有量还不够。所以我个人觉得买一些像吉利银河 E5 啊、元 Plus 啊这些车型够你选了啊。
1: 真的，我觉得埃安这个车型，当它走在大街上，很多朋友可能对于这个标都不是很认识，或者这个名字一听，哎，这是谁家的？其实埃安的背景很大的，它是来自于广汽，很多朋友可能都不太了解，不知道。我觉得峰哥分析的那句话特别对哈，就是很多的一些传统企业的这种新能源车，对于东北是有一种畏惧感。
0: 对你这个其实
1: 心里是这样的。
0: 我告诉你，这个就是我们在行业当中经历过这些东西，我们知道这些东西，你明白吧？
1: 我跟大家说一下。 其实比亚迪最早的时候对于东北来讲哈，也是有一点点惧怕的，但是后期的时候人家是把技术进行了提升，所以在东北能玩转的新能源车型，纯电动的或是插电混合动力。
0: 比亚迪最早的电车不卖东北，他就是我不说，他
1: 峰哥说的比我直接多，
0: 他怕在东北出问题，你出问题以后影响到全国销量，
1: 真的
0: 得不偿失嘛？是不是你丢了西瓜你捡资嘛？
1: 不合适啊，不划算。
0: 是这几年现在目前整体的这个电的这个，比如说电的这个技术越来越高了。
1: 还举个例子，五菱家，我们都知道卖的很火的宏光迷你 EV 的那个小车，刚上市的时候不卖东北，你甚至在东北提车都费劲，人家得有授权你才能够买到。知道为什么后期才能够卖了？因为发现哎，东北还行啊，这个温度还可以啊，我们可以研发呀。
0: 嗯，
1: 所以你看，电车其实对于东北来讲，刚开始都是有一种，
0: 就是买迷你、买五菱迷你的这些朋友，最早的第一批好像不到200公里那批消费者都签过合同，
1: 是吗？还签
0: 就是也不保你这个公里数，都签个合同，
1: 这么正规吗？
0: 所以你看我说这些东西其实是我们亲身经历过，从业当中经历过这些东西，
1: 是的，
0: 这个东西其实也是每个企业经历过的东西、
1: 嗯、
0: 他们有的时候还怕，心里是有负担，
1: 真的，
0: 他这辈子他可能都有这个负担，所以他就不太重视咱东北啊。
1: 所以你听劝啊，像这样级别的车型，峰哥建议你首选去看一下比亚迪的元吧。
0: 强龙不压地头蛇，就是你再强，你在南方再厉害，你倒是玩不转，没办法、
1: 嗯、对，你要到广州深圳你看哈，其实遍地可能你看到的 IM 非常的多。
0: 博智7能行吗？不行，相当不行了。博智 3X 卖得好不代表博智7卖得好，就像我说的，同价位你买大轿子花这个价格，你扒着选吧，太多竞品了。
1: 看看这位朋友啊，问一下，他说峰哥想买混动车，买大型的 SUV， 因为这个人啊又大又胖，然后20万左右，能不能给推荐一下？主要是他父亲开，想买一个大型的 SUV。
0: 我不知道你想买油的还是买什么样的啊？但是如果说要混动的话呢，因为你现在界定来说也不好界定，只要油电的就叫混动。
1: 嗯，
0: 它只是分为轻混和重混，对不对？轻混就属于清洁能源，不上绿牌的这种的。那其实现在目前选择当中也比较少了。对吧，你可能也就是什么汉兰达这种级别的车，
1: 嗯，
0: 但是刚才有人说过汉兰达配置低，那个这个那个的，
1: 它是绿牌的
0: 啊，
1: 绿牌的
0: 那选择就多了，
1: 华境 S 行吗？
0: 刚才说的五菱的华境 S，
1: 嗯，
0: 你可能用不上那么贵的价格，对吧，啊，然后呢你可以关注一下，比如说像最近关注度比较火的，如果你家里能充电的情况下，你可以看一下领跑的 D19，
1: 嗯，
0: 那车够大，您不刚才提到了吗？就身材又大又胖啊、
1: 嗯、
0: 你坐这车老得劲儿了，老宽敞了啊，不光是你坐完以后第二排第三排人坐着得劲儿，因为它确实空间大啊。这个车也关注一下，华境 S 还有一个领跑的 D19， 这两款都不错，但是领跑 D19 呢，我强调的是一点，你一定是家里有充电条件，
1: 嗯，
0: 居好啊。
1: 澎湃说的，峰哥家里想买车，是买比亚迪的夏还是去看丰田的塞纳？
0: 其实呢我觉得就是对于车的理解啊，每天都在发生改变。那天我跟别人去探讨了一个关于什么呢，就是塞纳或者是丰田混动的一些商务车或者 MPV 的一些需求，他给我一个结论，当时挺震撼我的。
1: 嗯，
0: 因为他以前对于他的理解，他是对于一个车，对于传统燃油车，对于很多德系车，对于很多所谓经典的汽车非常有认知的一个人，就是懂这种车的人，懂车的人，
1: 嗯，
0: 喜欢车的人，喜欢燃油车的人。但他现在的给我的一个观点说，为什么还买燃油车？现在油电的都不要了，就要卖纯电啊。他说这时代啊，这是体验完以后，你完全能颠覆你的东西。所谓以前的那些品牌，所谓的以前那些老产品，你用完以后，你再去用一些新的产品，你马上会把它遗忘的。
1: 对，
0: 这个呢，其实我还是那句话，就有的时候呢，咱们买车呢，还是用传统的认知去想问题。
1: 嗯，
0: 但你没有从骨子里去打开，去体验一下，体验一把。我的认为是这样，就是你已经花到20-30万了，咱别排斥任何的东西。你就说电不行，新能源不行，淘汰快，不保值，你别排斥这个东西。你既然咱都花钱了，咱去试一试，体验一下适不适合自己。有些东西你没试过，你绝对你没有想象力的。你试过了，你觉得哎这玩意儿晕车， 这玩意儿还是开着不稳重，或者这有一些功能我操作不明白。

0: 那有这些想法的，你就可以 pass 掉了，你买的这个车你也不后悔了，对不对？所以我的一个认知当中，现在这一个时间节点来说，就是你一定去多体验。
1: 对，
0: 就是这个体验呢，是老的也体验，新的也去体验，你感受一下哪一个更适合你。这么说吧，就像新能源带绿牌的车跟塞纳去比，比如夏和塞纳去比，你从整个的静音、提速、装备，这完全是不一样的。但塞纳呢，也有它一些独特的东西。
1: 嗯，
0: 你看这两天就都在探讨什么呢？那个探讨法子，法子和这个现在华为的这几届的这个 MPV 的对比。
1: 嗯，
0: 对吧？
1: 嗯，
0: 但是其实我也做过一些评论，我觉得 MPV 它是一个不同于其他车型的一个属性的车，它是有专业性的。它第一个这个专业性呢，是怎么能把人机工程学做得更完美？
1: 这是丰田独门秘技。
0: 你发现现在就是新能源的汽车，第二排只要空间大一点的，都说有什么座椅，叫零重力座椅，对不对？你买车的时候都说我这车有零重力座椅，那个就是别说30万、50万的了，10万、20万的都给你配零重力座椅了。
1: 嗯，
0: 但是有一些零重力座椅呢，坐着就非常得劲儿。有一些零重力座椅呢，坐着像担架，躺着不是坐着像轮椅，躺着像担架。你说它同样都是给到你这个东西，说的都是这样一个说法，都是一样的东西，但为什么体验感是不一样的呢？
1: 为啥呢？
0: 所以我不就说了吗？就有的时候它的装备是给到你了，但是你这个装备的体验感，这个用料的价值，这个是不一样的。10万块钱零重力座椅和30万提供的零重力，50万、100万提供的零重力座椅，它能一样吗？所以为什么我刚才提到了这一点，你也别去判断我一定要买什么，就这样一个产品，因为你是一个界限了，一个是新能源，一个是传统的燃油车，那你就应该多去体验，而且呢要去体验不同的产品。比如说你看前段时间上市的那个北极极狐的 V9 那个 MPV 它也不错呀，
1: 嗯，
0: 大空间，环保做的也好，底盘也不错，多去体验这个级别的车，然后你再做决定。因为你这种呢就不是车和车之间的一个简单的对比了，它是一个跨时代的对比了啊。我个人觉得没有好或坏，只有适合和不适合，你去体验一下嘛。因为我也不太知道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你的使用半径是什么样的。我一般给大家分析的是这样的，如果说你这台车高速居多，然后呢全国各地走，不是在城里通勤代步的话，那我觉得买油电混合动力的可能更适合于这部分人群。因为油电混合动力呢，最后强调的是什么呢？用油大家都差不多，都是一样省的，然后呢它的稳定性呢更高，它不用充电，没有补能的焦虑，对不对？然后呢它可能适用于不同的路况，不同的温度，所以就是根据你的实际情况然后去买车。但是呢我给你的体验就是多体验，每一个产品都去体验，都去感受一下啊。
1: 错马奔腾说的，想换车是换纯电好呢还是换混动的好呢？峰哥刚刚的解答其实就把你的问题一并解答了，
0: 一定是纯电的，
1: 纯电的更纯粹。
0: 对，
1: 如果你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比如说家里面有库又有充电设备，建议你去买纯电。
0: 嗯，就是很多人我觉得我今年说了一句话啊，就是我说了一个关于新能源的一句话，我觉得非常的受用，就是大家一定知道这，我有一些话都是经典的，甚至我觉得这几年流传下来都没有问题，都能受用的。就是你没买电车之前，你都在焦虑的是它的里程焦虑，
1: 嗯，
0: 我买500的、600的，或者我买1000公里纯电续航的吧。
1: 对对对，是的，
0: 你发现你根本用不上。
1: 嗯，
0: 你真正要问题的是补能焦虑，补能焦虑比买电车补能焦虑比你的里程焦虑还要大。为什么？第一，补能焦虑，你家有没有充电条件呢？
1: 嗯，
0: 你家有充电条件，你每天都能充的情况下，我告诉你没有任何焦虑。你买就是即使300公里纯电续航的车，基本也能覆盖咱们日常老百姓的生活需求。
1: 嗯，
0: 就是你要如果说你跑业务，你或者你有其他的东西，你跑网约车，那你覆盖不了，对不对？但你要正常老百姓，一天也就是180公里的最多了吧？
1: 嗯，够用。
0: 你像你300公里的车，你每天都充，一点毛病没有。像这样天气，你基本用2-3天才充一次，没有毛病吧？然后呢，就像你说的，补能焦虑是什么呢？以前补能速度慢，对不对？但是现在呢，也那比亚迪告诉你了，是不是有闪充了？
1: 嗯。
0: 即使大家最担心的冬天，12分钟给你充满了，
1: 对，
0: 对不对？然后呢，现在呢，是不是有换电了？未来早都换电了。
1: 嗯，
0: 现在巧克力电池，是不是也在换电呢？
1: 对呀。
0: 那换电现在就2分钟的时间。

0: 之间就给你换满了。
1: 嗯，
0: 所以冬天行吗？冬天我不刚才说了吗？只要你补能，以后未来越来越方便了，补能的速度越来越快了，补能的方式越来越强了，我告诉你，这些都不是问题。你记住峰哥这句话，不是里程焦虑，是补能焦虑啊。
2: 益视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益视顿眼科。益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益视顿眼科，89285888。
4: 燕窝大养肺阴，清润滋补，是夏季养生佳品。
5: 燕中晚宴只选好原料，配方纯净，开启一下好状态。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6: 燕之屋。
3: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大黄蜂经常说，省钱的车就是好车。你问我了，我必须对你负责任，
0: 就是你信任我，我必须尽全力。我说车不光给你讲技术，其实讲的都是人情世故。我的话说，现在省钱的车就好车。每个人使用车的环境不一样，每个想法都不一样，听峰哥解答就是嘎巴脆。
3: 理性消费，摸清深浅，1038车天下不仅仅是汽车节目，更是陪伴大家不断进取的实力伙伴。
1: 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邢希，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幅度越大，更多活动去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0: 大家好，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大黄蜂，每周二、周五、周日到众诚连锁加92号油利减四毛五啊，加95号油利减的是5毛啊。
1: 然后这样啊，我们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大黄蜂的汽车圈在抖音号，我们来回答一下华生问的问题。他说，峰哥呀，问界的 M9 和理想 L9 买哪一款车型呢？主要是家用。
0: 嗯，作为家用来说，这都是高配装备了，
1: 对，
0: 而且新能源当中这也是到顶流产品了。
1: 嗯，
0: 因为都已经花了50多万，将近五，甚至问界的 M9 现在最高配应该是都60多万的这个装备了。
1: 嗯，
0: 是吧，这都是新能源当中都是顶流了，花的大价了，说实话作为家用来说都高配了啊。然后呢，既然我们说了，为什么说的刚才说了一点花的大价了，那花的大价就要花的大价的价值了。我个人觉得，就是两款产品前段时间我都去经过了非常详细的关注，我都去看车了，试车了，我也感受了。我告诉你，如果花的这个价位你让我买的话，或者让我关注，或者让我评价的话，问界 M9 一定是它。 L9 感觉没那气场，花这钱感觉不值。甚至你看，在 L9 以前的终端的价格上来看，它都在一直在掉价，但是问界 M9 从来不掉价。
1: 嗯，
0: 就它很坚挺，就是人家一句话，第一个卖的也确实好啊。因为啥一点，就是在这个级别当中没有其他选择，我就卖这价，你爱买不买，
1: 真是，
0: 对不对？所以你会发现呢，问界 M9 在整体的二手车保值率方面也是非常高的。
1: 对，
0: 它这一点，它这个点，你要如果说花着这个价位，你买的真正豪华。品牌价值到各个细节用料方面，我觉得问界 M9 不用说，但是也就这一点啊，就是它有点像什么呢？当年的很多豪车，真正豪车，真正的豪车像保时捷以上的这些产品，为什么？因为都加价。你发现你买的不是一台车，你买的都是后期装备，
1: 嗯，
0: 都加价。你问界 M9 你花一个40多万、50多万，你买不走，啥玩意儿都得让你加，你的智驾也得花，需要花钱，
1: 对，
0: 轮毂需要花钱，颜色需要花钱，内饰需要花钱，很多东西都花钱。
1: 智驾都涨价了，前两天不是跟大家说了吗？
0: 除非你买的最顶配60多万那款，
1: 嗯，
0: 到顶了，但是那太贵了。所以就是说一点嘛，我刚才说了，既然咱花钱了，既然咱想买豪华了，既然咱想装一把，那就装到底，就买它最好的。
1: 问界 M9
0: 就买问界 M9
1: 首选，
0: 是不是？
1: 嗯，
0: 其实反正是我的一个理解啊。
1: 我跟大家说，气场完全不一样，
0: 不一样，细节用料做工也是不一样，太贵了，人家。问界 M9 卖的是啥字儿？就是一个字儿，贵。买的就是贵呀。
1: 问界 M9 就是它比理想 L9 上市之初就是要贵的，贵的不是10000，
0: 而且你就是在之前的很多。

0: 终端价格上我刚才说了一点，理想 L9 是有终端优惠的，但是问界 M9 基本就是没有任何优惠，对不对？人就是一直扛打。
1: 所以你看他今年推出了一个领事加长版，车长都已经干到多少了？很五米四多了吧？
0: 嗯，
1: 嗷的。
0: 他不光这个，他六十多万以后他装备都给你了。
1: 对、啊。
0: 其实买的五十多万你还得买装备。
1: 是、啊。
0: 你还得买很多东西。
1: 嗯。
0: 不适合家庭用啊。分啥家庭？就是每个家庭结构不一样。
1: 不是，你看你这不是说你要买问界 M9 还是理想 L9 吗？峰哥告诉你首选 M9， 你咋又嫌贵了呢？我没整明白。
0: 我的意思呢，我告诉你呢，不是让你买的最顶配的领事加长。
1: 对。
0: 对。
1: 你理解错了，峰哥告诉你，既然买就买好的，去买 M9。
0: 对，这两款产品的话 ，M9。
1: 对。
0: 就它的定位，值这个钱。就甚至以后未来，它也值这个钱。
1: 嗯。
0: 啊，但是呢，你要买的话呢，可能我个人觉得，我看过它四十七万多，因为它五座六座嘛，其实就五座六座的版本，差一万块钱，
1: 是，
0: 就是479,800和539,800的，我个人觉得539,800可能综合能力更好一些。
1: 嗯，
0: 你比如买六座是549,800的，这是根据不同需求了。其实它五座也非常好，五座因为它也第二排也有那个小腿托啥的，也能躺着，也挺不错的啊。
1: 他说理解了，不是让你去买六十多万的，
0: 五十多万
1: M9, 对，
0: 你看五十多万啊，五十将近54万多，你还得加东西，因为他支架不给你，他你还得花钱买一堆，其实这车上下来也不便宜，咋整？他说现在，
1: 我觉得买这辆车型没有人奔着便宜去的，
0: 新能源敢要价，
1: 你觉得都是奔着啥去的？
0: 嗯。
1: 品牌吗？
0: 对，品牌价值吗？
1: 肯定啊，
0: 对吧？所以说我
1: 先考虑品牌，再考虑它的一些装备。
0: 所以我觉得我刚才那句话我说的很明白，既然钱都花到位了，咱为啥不买个到位的车呀？
1: 买好的
0: 啊，
1: 给你
0: 就是虽然是在我理解当中不值这钱，那没办法，因为人群他就是他有这样需求的人，那没办法，您就买这车啊。
1: 好了，那今天呢，大家这样啊，大家如果有还有关于车辆维修养护方面的问题，稍后的时间也可以继续跟我们留言互动啊。我们开通了一下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可以在上面留言互动都行，我们稍后的时间给大家做一解答，请到的是我们的金牌技师卢萌老师，要跟大家分享一个演唱会的事儿啊。这个如果说您喜欢李宇春、潘玮柏、王鹤野或者是胡海泉的话，一定要关注以歌赋青春于岁月长明，将会在7月11号啊，刚刚提到的声名远扬全国四强将会来到我们长春北湖奥体公园体育场燃情开唱，登录大麦、猫眼、抖音 APP， 您去搜索春时光音乐会即可以抢票，大家可以多多关注一下。
0: 好了，这个时间就来迎进我们的豪车会的卢萌老师。你好卢萌。
2: 哎，峰哥姐姐好。
0: 好，这个时间大家如果有关于汽车的维修或者是养护的问题呢，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间热线或者是通过我们的这个公众号来进行参与啊。直播间热线呢是0431-8581-5411，0431-8581-5422来进行咨询。然后呢，在回答问题之前呢，我们还是跟各位分享一下呢关于豪车会的一些活动。比如说大家最近呢这个车出现了一些比如说抖动啊车打着火以后抖动啊，加速无力啊，加速顿挫呀，包括废油啊，这些可能跟你的积碳、节气门、喷油嘴是有关系的。那现在豪车会呢也推出了一个动态信息，它对于这三项节气门、喷油嘴和积碳都会做这个更深层次的清洗啊，然后呢价格也不是很贵，但是呢体验感真的非常好，就是尤其是一些老车型有故障现象的一些车型，你去体验完以后你真的能感觉到你的车有一个非常大的变化，好像又回到了青春，回到了童年，就是那个车打着火以后最起码那个小声能听出来，加速感觉特别轻盈，而且呢油耗也会有体现啊。所以呢一般像咱开燃油车的经常在室内开的都已经跑到2-3万公里没做过保养的，别光换机油，其实呢这个项目呢不贵，4缸机才300元，6缸机是500元，叫动态清洗，节气门、喷油嘴和积碳都给你洗到啊。大家如果感兴趣需要的话呢，这个得需要2个小时的时间，所以呢一定先打个电话做个预约，别你去了以后排不上。
1: 嗯
0: 啊，2个小时你先做预约，今天能不能排上啊。然后呢大家可以来到豪车会找到卢猛，180-034-5858，你打电话或者加微都可以啊，180-034-5858。 5858来进行咨询就可以了。
1: 好了，大家如果有关于车辆维修养护方面的问题要咨询的话，两种方式。

0: 是啊，第一种85815411可以把问题留言给我们的导播，第二种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可以继续留言互动。先来看第一个问题，卡罗拉的车型很着急啊，想问一下卢摩老师，他说加速的时候发现排气管里有突突的声音，并且呢会有黑颜色的这个流出，他问一下这个是什么原因
1: 啊？像他排气管有加速有突突的这个情况，一般来讲的话是发动机干活不好，有个别的气缸它这个干活不好导致出现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啊，就是有缺缸或者是有失火的这个问题，然后重点检查像火花塞呀、那个喷油嘴啊、电弧线圈啊，基本上就这三个部件其中一个可能有问题了啊。
2: 嗯，好的，嗯。
0: 我们再来看一下帕萨特啊，他说发现空调中间出风口不出风了，去检测给他判断的是电机坏了。他说车开出去以后呢，打开空调，突然中间出风口又正常出风了，但腿部出风口还是不出风。他问一下这个主要得怎么解决？
1: 他这个就是这个空调的暖风箱上面那个翻板电机有问题了。
0: 嗯，
1: 重点还是要查这个翻板电机这块啊。
2: 嗯，好的，这个时间呢，大家如果说有关于汽车维修养护的问题呢，都可以来通过我们的方式啊，比如说在我们的公众号里面来把问题打到我们的屏幕上，在稍后的时间呢，请我们的豪车会卢猛呢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啊。刚才有人问到了关于 EQM5 那个红旗车啊，他想安一个行车记录仪，怎么去安装的问题啊。这个红旗 EQM5 的车型呢，咱们是有专车专用的行车记录仪，而且咱们记录仪今年呢也是提升了，就是它带哨兵模式了。啥叫哨兵模式呢？就是当您的车啊停到那儿，然后呢有人或者车有动态靠近的时候，它会自动录20到30秒，这个非常的方便，很多新能源车都有这个功能啊。然后呢这样的话呢，就保证我们在车停靠过程当中出现了一些剐蹭情况下呢，能找到人啊。这个呢其实记录仪呢真的是非常有作用的，就是它不光是在我们的行车上，其实在我们的停车它都会能监控到。所以呢大家如果说您的车有记录仪的不好使的，赶紧换一台，如果没有的话抓紧时间咱也装一台啊。这个东西呢499的价格不是很贵，质保3年，3年之内如果坏了找峰哥给你换新的啊。像您的红旗呢就可以装一台499带哨兵模式的，今年是属于增量不增价，配置增加了，但是价格还是499，质保3年，依然是送这个我们的内存卡啊。吉林省内有37家合作的安装网点，然后呢如果想安装的话呢，给他50块钱安装费，就是额外的给人店里就可以了，好吧。大家如果说有记录仪的问题呢，都可以跟峰哥联系，比如说你什么车，然后哪一年的，我建议你是装通用的还是专用的，然后呢可以来跟峰哥联系，加个微182-4308-1038 182-4308-1038来进行咨询就可以了。
3: 小罐茶西湖龙井，产自西湖龙井茶基地保护范围，100%当年新采，滋味甘醇，清香持久。小罐茶西湖龙井有公证，敢保证。
4: 详询0431-58-458。
5: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2026欧亚世纪消夏节，7月3日至26日，欢乐来袭，让您在这个暑期清凉畅快。轨道交通3号线世纪广场站直达。
6: 6月12日至7月20日，美加墨世界杯激情开赛，48支球队39天，104场比赛，燃情世界杯，开心玩竞猜，安心购彩，守护热爱，请认准线下体彩实体店购彩。
7: 以歌赋青春，与岁月长鸣。7月14日，李宇春、潘玮柏、王鹤野、胡海泉携手声名远扬全国4强，将在长春北湖奥体公园体育场燃情开唱。登录大麦、猫眼、抖音 APP 搜索春时光音乐会，即刻抢票。
3: 以前我没吃过燕之屋晚宴燕窝，但怀孕的我一定要让宝宝吃到，用心守护我宝10亿周全。
8: 燕之屋晚宴，好燕窝，晚晚滋养。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9: 大黄蜂经常说，大众消费就要买大众化的车。你认为少花钱买了一台豪车，其实那只是进坑的开始。理性消费，摸清深浅。1038车天下不仅仅是一档汽车节目，更是陪伴大家不断进取的实力伙伴。
0: 好，继续来回到1038车天下，大家有问题关于车辆维修养护方面的，可以继续来给我们留言互动啊。
2: 嗯，
0: 我们来看一下。

0: 雅阁的车型。
1: 这个车急加速的时候呢，或者踩刹车的时候呢，发动机抖动比较严重，想问一下这个怎么解决？
2: 啊，急加速跟踩刹车都有这个抖动的问题。
1: 对，
2: 他这个先说那个啥吧，先说这个急加速的时候，急加速有抖动的话，先看看急转胶，或者是看看发动机有没有失火的这个问题啊，就是像点火这方面，比如说滑塞不好，包括屋里边现在也有一个那个别克的那个是艾维亚，这个车也是啊，有这个情况，就是他这个车，然后正好也是到公里数了，直接做大保养，做完大保养之后，咱试车这个问题就没有了啊。
1: 嗯嗯。
2: 重点要检查一下，看看点火这方面。
1: 嗯。
2: 包括他踩刹车也有这方面的这个情况的话，也是要看看吧，看看急转胶这方面吧，看看检查一下急转胶这方面。嗯。
1: 好的，嗯，再来看一下路虎这个车呢，最近加速没劲儿，然后呢，现在目前调码的时候有一个混合气过稀，想问一下这个怎么解决啊？
2: 像它这个泵混合气过稀的话，重点检查检查，看看活性碳罐的电磁阀，看看是不是有已经卡住了这个状态。然后还有一个车，还有一个这个问题啊，就是它这个车的那个废气阀愿意坏，那上面是一个皮碗，那个时间长了十几万公里之后的话，容易出现老化的这个问题，然后漏气就会导致爆这方面的故障码啊。
1: 嗯，好的。好了，这也提醒各位呢，大家如果说您的车在使用过程当中有这个烧机油的现象呢，可以跟我们的豪智慧联系一下，因为他家现在有一个叫免拆治理发动机烧机油这个项目，其实咱们已经做了几年，六七年了吧，差不多六年多了吧，对。
2: 嗯，差不多差不多。
1: 嗯，然后呢也确实修了很多系列的车型，每一个系列车型的烧机油的状况还是不一样的，但是呢豪智慧通过这几年的总结经验啊，都知道呢应该如何对于每个车系呢怎么治理，但是咱们叫免拆治理发动机烧机油，它不用大拆大卸，然后呢时间短见效快，一般的两三天，最晚一般三天就能修出来，而且呢它不用大拆大卸啊，不用伤筋动骨，而且呢见效非常快啊，而且最重要一点，车如果在使用以后未来过程当中它还有一个质保，这个质保呢是签合同的，三年或十万公里的质保。所以大家如果说您的车呢有烧机油的现象了，然后您还不知道这个烧机油有多严重，都可以来到豪智慧，他家有专用仪器先给你做一个检测，而且针对你现在目前烧机油的状况，会告诉你是轻微的、中度的还是必须要修的啊，然后会给你一个建议啊，即使修的情况下，我们说了他也有质保服务，三年或十万公里，如果再出现烧机油，可以直接找到我们的豪智慧，找到卢猛啊。如果大家这个车烧机油了，不要对付，这玩意儿不可逆的啊，就是可能会越来越严重。再严重一点，可能修复这种免拆治理都不可能修复了。所以呢，大家如果有苗头的情况下呢，可以直接来到我们的豪智慧啊，找到我们的卢木老师，直接加微或者打电话都行，18003-45858，18003-45858来进行咨询就可以了。
0: 好了，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啊，想问一下卢蒙老师，他说迈腾的车呀出现了怠速抖动的现象，并且呢会伴随有异响，他问一下这个该怎么去解决？
2: 像他有这个抖动的这个问题啊，还是检查检查看看积碳这方面吧，更因为尤其是冷车刚打着火，然后这个有抖动的话，就大部分车啊，不光是迈腾，是德系的一些其他车型，包括日系的也会有这个问题。只要你车冷车跟哪个火有抖动的问题，你就检查你这车的积碳问题。当然他还说有一个异响啊，异响的话现在这么说的话其实很难判断。
0: 嗯，
2: 最好是形容一下在什么情况下比较容易出现这个异响，是加速啊还是减速啊，还是说怠速就有这个异响，然后同时还要检查一下看看自己车的这个机油灯有没有亮的问题。因为这个异响的话可能跟像发动机比如说敲缸啊，或者是发动机的上游不好导致出现这个异响，也会跟这个也相关。所以最好是提供一下具体它出现异响的一个环境一个条件。
1: 嗯
0: 嗯，
1: 好的。
0: 其实大家有没有发现，就是我们在解答过程当中，很多的车型都会因为积碳而产生大量的问题。然后卢木老师，就是说我们怎么判断哈？就是最简单的，比如说我们行车的过程当中，判断自己的爱车出现了问题了，小问题都是通过积碳来的，都有哪些症状？
2: 像积碳的话，它带来的这个故障现象，一般来讲就是冷车刚打着火的时候有抖动的问题。
0: 嗯，
2: 然后同时伴随着还有一些就是加速感觉车发闷，没有劲儿，不透了，这方面的一个情况。那像积碳清完之后的话，你开着明显感觉这车还轻快了，比之前开着舒服了，就大脚就有的那个感觉就来了，就是接近那个新车的那个行驶的一个状态。
0: 嗯
2: 啊。
0: 所以也告诉大家，比如说哈，你

0: 启动的时候发现这车有点抖，哎，没劲儿加速，或者是说您发现它有点费油了，这些呢都是最常见的一种症状，都是通过积碳来的。所以也在这里再次强调啊，动态清洗真的很有必要，就是主要清洗积碳、节气门加喷油嘴，然后我们都是明码标价，四缸发动机就是300，六缸就是500。大家如果有需要的话，建议趁早洗啊，给这个车呀减轻负担。然后大家联系鲁猛18003-4-5858。最后一个问题吧，我们来关注一下锐志的车型，丰田的锐志啊。他说发动机跟防抱死制动系统的故障灯亮了，并他说没有档位的显示，挂入 D 档以后呢，车身就感觉抖动了。他问一下，这个该怎么解决？
1: 谢谢，你再说一下刚开始他说的是什么？
0: 发动机和防抱死制动的系统故障灯点亮。
1: 啊。他这个其实问题挺多的啊，这个防抱死这方面也有这个毛病。先最好是拿电脑先瞅一眼啊，看看他具体报的是啥故障码，这样的话比较好判断。然后像他说这个发动机也亮，然后防抱死这方面也亮，跟一般跟侧滑会相关，尤其是发动机进气系统这方面，如果要是说感觉就是说报故障的话，它会影响到，同时影响到 ABS 和发动机这块的这个亮灯的这个问题。
2: 好，
0: 上电脑吧，我觉得这样的话可能跟你说的会更准确一点，好不好？
2: 好了，那今天呢我们就非常感谢卢蒙老师的这个解答。大家如果有关于这个汽车维修养护的问题，都可以来到我们的豪车会找到我们的卢蒙老师。
0: 还有朋友问了一下关于记录仪的事儿啊，记录仪建议大家你就可以直接打电话或者加微信都行，182-4308-1038。我再说一下，无论是通用款还是专车专用款的行车记录仪，质保都是3年不变啊，就是都一样，质保都是3年。电子产品敢管你3年的真的少之又少，但是这个是峰哥特意给大家申请的，是免费管你3年，3年之内出现了非人为原因损坏的，直接给您换新的都不修，所以放心可靠。这个卡内存卡都是赠送的啊，如果有需要的朋友182-4308-1038，你就可以多多关注一下。
2: 我相信作为家长来说可能要开始犯难了，是不是？因为孩子要开始放假了，
0: 放假了，
2: 对，就是你说有的是上班的吧，因为全天班的可能抽不出时间管孩子，你把娃搁在家里面又怕打游戏玩手机，
0: 对，
2: 是不是？但你各种辅导班呢，有的时候呢他也确实死记硬背，孩子挺枯燥的，
0: 人刚放假你就给塞辅导班，
2: 最重要一点格局视野打不开，打不开。所以呢这一次呢我们跟着1038去旅游啊，就是旅行啊，就是文旅的专栏，为大家呢准备了一个家庭推出的这个叫什么独行
0: 北京，
2: 对，
0: 少年派，
2: 这是5天的研学的夏令营啊，但这个大家如果感兴趣呢，我们看一下它整个的行程，是7月18号、8月3号、8月11号，3个团期任你选择，
0: 就是你哪天跟我们哪个团都行，一共3个团期呢，都是去北京，然后5天，只有孩子去，然后这次我们招募的孩子年龄啊，我们看了一下，是从8岁到16周岁的青少年朋友都可以来参加。我觉得大家可以叫上自己的同学啊，自己的好朋友啊，一同来报名，跟着我们吉林交通广播一起走，跟着1038去旅行。第一个，家长放心；第二个，你能学习到很多不一样的就是视野。
2: 我们来看一下价格吧，是不是？它是原价应该是6999的一个人，现在早鸟票现在目前是5699。建议2名或者是更多孩子结伴同行，然后呢，价格呢还能有优惠，最低呢是5599啊。然后大家如果感兴趣呢，可以来跟13843100340联系，13843100340联系啊。
0: 然后我们就是整体啊跟大家说一下，旅游的这个项目非常的多，吉林交通广播呢给大家带来很多专属的福利，我们有一个高端的叫什么呢，叫皖赣山水仙峡6日双飞之旅。皖赣是哪儿呢？皖是安徽，赣是哪儿呢？是江西。那这一次呢是皖赣山水仙峡6日双飞之旅。然后跟大家说价格啊，每个人仅需要5980元，儿童是每个人4999元，跟着我们的主持人雨山一同去游玩。然后这一次呢全程我们的主持人都会带队，还有我们的导游打理大小的琐事，不用操心行程的细节，所以大家可以一同去感受一下仙气山水。但是我们电台内部名额有限，大家如果想跟上我们的节奏一起走的话，你也可以加微13843100340，可以多多关注一下。最后呢要给大家推荐一下我们今天的好物，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我看了一下是山茶。

啊，可以去囤两只，两只150毫升的正装，到手下来只要399块钱。很多朋友就说，那我能用完吗？你用不完的话，你可以跟朋友、跟闺蜜、跟妈妈一起来囤，因为这样的价格更合理，两只只要399块钱，合下来一只都不到200块，所以非常非常的实惠，有效期是到27年的12月份，还有一年多的时间完全可以用完，价格非常的香，跨境直采，正品保真，一物一码。之前这个山茶花系列其实我们都已经卖爆过，就应该是去年还是前年，有一批真的很多朋友都回来找，但是没办法，因为没有了，现在又出现了，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如果想要购买的话，您就可以关注一下我们所说的山茶花系列，现在买两支150毫升，到手只要399块钱。怎么来买呢？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您在里面回复两个字洁面啊，洁面，别打错字啊，三点水的洁，洁面啊。我看很多朋友都要打洗面奶，我看一下打洗面奶能不能出来啊，洗面奶出不来，必须得打洁面。嗯，然后呢，您就会看到整体的这个链接，还有这个图片。你一看这个图片，你就明白了。其实你自己上网去查的话，你会发现香奈儿洗面奶不便宜，一支就能卖到500-600块钱。但是现在是因为有活动啊，特价，所以一定是正品保真的。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这次是捡大漏，399，拿下两个正装，日期都是到27年的年底，所以还有一年半，将近一年半的时间，没问题，完全可以用完。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在里面回复的就是洁面啊，跟大家说就是这个洗面奶哈、啊。如果你早上赶时间洗完以后，你会发现脸是清爽不紧绷的，晚上卸淡妆卸防晒不用额外再用一些其他的，它一支可以完全搞定，洗完了以后脸非常的舒服，所以也建议大家，如果说哈、啊、您经常用洗面奶，不妨可以体验一下。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您来回复的是洁面这两个字就可以了。好了，那感谢朋友们收听我们今天的1038车天下，明天10点不见不散，拜拜。

0: 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
1: 你状态真好。前阵子啊，工作特别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开晚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2: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4: 雨山，世间当真有仙侠秘境吗？
1: 季兄，当然有。随我畅游赣地六日，去云山赏铁花烟火，故园探访古村，
4: 还可赴瓷都制陶，夜游望仙谷，宛如置身仙域，妙哉妙哉！如何报名啊？
1: 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江西加您的联系方式，自有专人联系。食宿一应俱全，全程纯游零购物，一价全含5980，咨询客服还有惊喜。7月21日，随我畅游赣地六日，
5: 跟着1038去。

0: 行，同赴这场山水仙旅。
1: 房屋买卖、装修设计、楼盘对比、楼市解析，住的一切我来帮忙。1038吉祥好房。
2: 好的，全新的周一来到我们的1038吉祥好房，楼盘对比、家居装饰、房屋买卖，有任何关于住的需求，欢迎大家跟我们及时取得联系。那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交通广播正在和大家全面开通当中，各位也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快手号吉祥的广播当中，在我们的公屏上和我们及时的互动。欢迎长春会馆主编王阳老师。好，
3: 大家周一好啊，我是王阳。
2: 其实这个对于周末来说，很多的朋友是休息日，但是我相信对于王阳老师来讲
3: 也休息了谁还不能有个休息日
2: 这比较难得啊。但是对于这个房地产圈来说周末应该是比较忙碌的时候。
3: 是啊，这哎，我休息是因为有些周末的事儿我提前干了。你看我周六带着孩子去看了电影
2: 啊，
3: 看了四度
2: 我以为是看《玩具总动员五》，还是王阳老师的这个高度啊。对，
3: 但
2: 还是看四度。
3: 但是咱该咋是咋的，你至少猜对了一半。我们也看了《玩具总动员》
2: 可以。
3: 所以周六那天，我和我儿子，我俩是两连看的啊。但说实话，真的是四度是我俩都是要看的。去之前就已经定好了。然后《玩具总动员呢》呢是额外要单独要看的。但是真的是，我觉得看看四度，对于无论是我们这个年龄的人来讲，还是孩子来讲，真的是挺好一部电影。可以让大家对于我们都知道的一个事儿，但是又都了解不多的一个战争，一个经典的这么一个四渡赤水啊，大家会有一个在现在这个时代用现在的这个方式来展现，有一个新的感受和认知。我觉得无论是喜欢军事的还是喜欢战争题材的谋略类的，都可以看一看四渡。但我能有时间去看电影，是因为有几个事儿呢是提前已经做完了的。比如说正常来讲，这周末我应该去看看玉湖远镜新做出来的实体楼的清水样板间。
2: 清水样板间
3: 啊，清水样板间可能大家知不知道，就是在交，它是毛坯房嘛，毛坯交付，交付啥样就做成啥样。
2: 就是大伙儿看见真的实打实的了啊。
3: 对，而且呢这次是在实体楼里边所以呢跟原来我们说在售楼处还看的样板间呢还不一样。售楼处呢样板间是装修完的当然了售楼处的观景效果也很好。但是在实体楼里做的样板间是真真正正的，你到这一栋楼你来感受啊，都说南向观湖，南向观湖，那到底如果将来住进去是一个怎么样的观湖效果呢？那就得在实体楼去看了。
2: 对，
3: 我前两天呢也就在还没做完的时候，我提前那么一两天到现场就去看了看啊。他做的实体楼样板间是148平的，是在四楼和八楼都做了，而且呢都是清水样板间。那么为啥同样一个清水样板间，同样的户型还要做两个呢？因为我们知道它特别大的一个卖点是南向观湖。那么观湖的话，四楼和八楼景观效果肯定是不一样的所以呢他做了一个四楼，做了一个八楼。当然了，那我不能光看这个，所以我到他的一楼也瞅了一下因为他
2: 多个视角哈
3: 一楼呢，因为整个中海玉湖远镜，比如说148平的这一栋楼整个层，它南向无遮挡，跟同心湖公园是无缝衔接在一起的。然后呢如果说在四楼八楼甚至更高楼层，大家肯定是完全不会担心有任何的采光的问题。因为前面呢只有树和湖和公园，没啥建筑你要再有建筑，那得跑，你得跑老远，你到湖的南岸再往南才有一些别的小区，
2: 没有任何遮挡。
3: 对，所以呢其他楼层你肯定是不用担心这个问题，但有人可能会担心那一楼会不会有遮挡呢？我也到一楼去看了一下，全天无遮挡。
2: 哎呀，这个确实很难得，
3: 就全天任何时段只要太阳在那儿的，你就不用担心你家这个一楼 处于阴影当中。
2: 嗯，
3: 同时它的一楼有带地下嘛，地下呢也做了这种下沉式的花园。
2: 嗯，
3: 啊，南向有花园是下沉式的，所以呢，地下这个空间的南向也是有正常的窗户可以采光的。
2: 嗯，
3: 啊，所以呢，在这就是它南向是同心湖公园的一个优势，就是比如说148这一栋楼，
2: 嗯，
3: 全天所有房源无遮挡，采光无敌啊！同时呢，你到四楼或者到八楼去看湖景也无敌啊！如果大家呢现在你挑说，我买哪一个房子？
2: 嗯，
3: 它的南向窗外无遮挡，就是一片湖和公园。你可以想象一下，在长春市的主城区，
2: 嗯，
3: 还有没有？我是没想到，
2: 确实
3: 没有啊，因为它配合着它三室两厅三卫嘛，配合着南向这个客厅的大的落地窗啊，你就在家里也好，或者在沙发上，或者来回走的时候，你的窗外就是那一片湖和公园和绿地，
2: 就这个事儿连南湖一号都做不到，这个我有亲身实感
3: 是吧？所以你要想找呢，具备这样的南向观湖效果的新房子，
2: 嗯，
3: 你现在基本就是找不到。
2: 长春市区内确实，
3: 哎，就是没有啊，所以呢，很多这也是中海为啥要把那个实体楼里赶紧做出清水样板间，让大家来真正的实地体验和感受一下，它不是侧面有。它不是你下楼，它也不是说那种一线湖景。
2: 哎，
3: 我跟你说一个一线湖景。那个有一次我们上一个楼盘，咱也不说是哪儿了，但它南边呢是八一湖
2: 啊，
3: 八一公园，
2: 嗯，
3: 啊
2: 那一片啊，对，
3: 八一公园。但是它这个小区呢，它有洋房，也有高层产品，
2: 嗯，
3: 啊，所以呢，有一次我们上一个实体楼里去。看南向窗户，它的上面西南方向啊，就是八一湖公园。
2: 嗯，
3: 但是呢，因为有楼栋之间的相互的遮挡，
2: 嗯，
3: 所以我们当时看那个八一湖公园，就是在两个楼栋中间那条缝隙中，
2: 嗯，
3: 哎，有看到八一湖的湖面，
2: 嗯，
3: 啊，所以我们也把它称为是一线湖景，
2: 嗯，
3: 就是有一条线，
2: 啊，这么个
3: 一条线的湖景，
2: 嗯，
3: 啊，和这个呢就完全是有区别的。
2: 嗯，
3: 当然，你像八一湖北侧呢也有。一些部分的楼栋呢可以南向观湖，但是中间毕竟还隔了挺宽的锦湖大路。
2: 嗯，
3: 那么在中海玉湖眼镜这个148的实体楼里，那你就看到了楼下咱说一楼带花园，花园的墙外那就是同心湖公园。
2: 嗯，
3: 啊，无缝衔接。那么你在楼上呢，也是不管是什么季节什么时段，你顺着窗外看去都是这一片公园和湖水。
2: 嗯，
3: 当然了，它四季时节呢它也会有变化，比如说楼下有一些篮球场，那次咱俩去不也是在那个篮球场那块也经过了吗？
2: 对
3: 吧，篮球场呀，栈道呀，包括我那天去那上午大热天的还有人在那打篮球
2: 啊，是吗？
3: 整得我都一直手痒了。
2: 哎我今天还看朋友圈有人发说长春哪里有户外的室外的篮球场地，我就，
3: 啊，
2: 哎，其实咱们这个同心湖这边玉湖眼镜就可以实现这个。
3: 玉湖眼镜的楼下就是，它虽然不是小区的，
2: 嗯，
3: 是公园的啊，但是确实出了小区就进到公园，就是篮球那个户外的篮球场啊，网球场啊，这些场地当然了。而且晚上它还是有灯光的，
2: 对
3: 啊，这样等到太阳落山了，天气非常凉爽的时候，到那儿打打球，
2: 还是挺舒服的
3: 啊，更舒服啊。
2: 对
3: 所以呢，这包括有些喜欢夜跑，我现在不要备战半马了，
2: 对对对，
3: 然后
2: 晚上是
3: 啊，我最近也在尝试不同的夜跑的路线，
2: 嗯，
3: 啊。那你要说在玉湖眼镜的话，那就很容易了，你不用尝试了，
2: 嗯，
3: 下楼都不用过马路，就是同心湖公园有这种跑步的栈道啊，你带个篮球平时下去还可以投投篮，做一些其他的动作，
2: 嗯，
3: 包括一些热身呀，或者是运动完的拉伸动作啊，都有相应的非常非常开阔的场地啊。所以呢，
2: 嗯，
3: 这是玉湖眼镜148，比如说这一栋楼它最特别的地方就是南向直接观湖。那么当然了，观湖咱刚才也说了，有一年四季的变化。同心湖公园呢，它一年四季呢也会有一些不同的体验的项目啊，比如说你说跑步啊，或者外边球场啊，这好多时候都能用。那么同时呢，你比如说到冬天，这个去年冬天呢，我也到现场去看过啊， 铜金湖的湖面呢会有一些冰雪游乐的设施和项目啊，所以呢就是一年四季你都能用得上，而且呢不同的时间段，你说早晨呀或者中午呀或者晚上，它也有一些不同的风景啊。这是南向观湖，如果想在主城选楼盘的话，能够这么近的水域这么开阔的，那么只有玉湖远镜这一家啊。当然这148平啊，当然它楼下还开了一小段的园区的示范区，就是它未来的园区，当然大头还得再往里去啊，里边还没做完呢。目前148是离售楼处非常近的这一栋楼，在售楼处后边那门推开门出去就是这个园区，园区呢进去之后第一栋楼就是148所在的这一栋啊。同时这个路线上呢也把这个路面啊，那个墙体的外立面啊，包括这个绿化呀，大家也能实际感受到未来这房子交付之后是啥样。当然里边呢还有一些稍微更大一片的园区目前还没有做完，所以呢目前在去玉湖远镜的话，你可以看到局部的这个示范区楼体的外立面，最重要的就是观湖效果到底是不是你在其他地方感受不到的啊。那么除了客厅以外，那南向还有两个卧室，它是飞机格局的啊。南向两个卧室其实就像有点像我以前去南方看一些海景房那种感受似的，早晨躺床上一睁眼就能看着外边大海。那么同样这个玉湖远镜的它的一些卧室也是，你正常来讲你在床上你说倚着呀或者坐着呀也都能看到外边的公园和湖景啊，所以
2: 视野感觉真的是不一样。
3: 对，这就是实体楼。当天但我虽然周末没去，但我们同事周末又去了一趟确实有很多人去看房之后到实体楼一看，确实说实话这个观湖的效果比我们在售楼处样板间感受的还要更好
2: 因为样板间我是去过的，那个就已经让我觉得非常的这个眼界辽阔，
3: 非常难得。
2: 对
3: 啊，同时我们一起去跑盘的时候还相互点评了一下他这个户型，他这个设备平台啊，现在我们的很多房子户型设计北向都赠送一个设备平台，就是开场的中海玉湖远镜的设备平台呢，它比较独特，是在有带窗的电梯前室，在窗边有一个门帘窗可以进入到设备平台，这样呢让设备平台这个独立性要更加的突出，显得很特殊同时呢这个也不用通过厨房或者南向卧室或者北向卧室来进这个设备平台，它独立性更强一点当然了，同时它的门帘窗上还做了一个单独的窗户啊，这样呢比如说要给这个电梯前室有一定的通风，你不至于说先把这个窗户都打开。其实这事儿现在也有点困扰着我，因为我家露台的窗户就是这种一个门嘛，但是没有做单独的窗，所以呢当你想单独通风的时候你就得把整扇门都打开，但是如果有个窗户的话，你可以安上纱窗之后在夏天的时候随时都可以通风所以我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要把那个露台的门在这个因为包边的这个历史上我准备做那种纱网的门帘有这种磁吸的来解决说露台的室内的这个通风但是像玉湖远镜这个设计的非常少见啊，设备平台一般都是在北侧有个门帘上进去，很少从电梯前室过去，所以他做这个门，然后门上再切出这么一个单独的一扇窗户我觉得无论是夏天还是冬天还是都挺实用的啊。当然当天我们去跑盘，我们好几个人都对这个设计觉得
2: 大加赞赏，
3: 大加赞赏，
2: 可以值得推广
3: 非常实用啊。包括那个电梯显示也设置一些通风的窗，这些都是日后你使用过程中很实用的设计。
4: 小罐茶西湖龙井产自西湖龙井茶基地保护范围，100%当年新采，滋味甘醇，清香持久。小罐茶西湖龙井有公证敢保真，
5: 详询0431-58-458。
1: 房屋买卖，装修设计，楼盘对比，楼市解析，住的一切我来帮忙，1038吉祥好房。
2: 在微信公众平台，这个叫诺之爱的朋友说，一球小胜挺准。对，昨天我们在有个体育节目，我们在节目当中说，加拿大对南非的这场淘汰赛啊，我们最终啊预测结果是能赢一个球啊，或者是1-0，或者是2-1啊，反正你就是买这个让平啊，问题不大啊。结果我在节目当中给人家说的头头是道，结果自己买个2-0。
3: 太阴险了，
2: 早上一看完了1-0。
3: 你这言言不由衷啊，
2: 就是最后那一下就是动摇了，动摇了啊。我觉得其实我们在这个楼盘的这个购买的时候也是这个，就是可能这两个楼盘你都觉得啊，这两个项目都觉得不错，
3: 嗯，
2: 其实一开始在 A 项目上其实更加的这个专注或者更加的青睐，但是到最后就选择 B 了
3: 啊。是啊，就是有些时候吧，就没有一个楼盘是肯定是没有任何两个楼盘它是完全一样的，
2: 嗯
3: 啊，甚至同一个楼盘也不可能给你提供两套完全一样的房子，
2: 嗯
3: 啊，对吧？所以呢，没有哪一个楼盘真的是可以得完全适合一个人的或者一个家庭，你只能在所有的若干条件中来做出取舍。可能最开始你看中的是这个户型或者是配套，然后等到真正的交钱的，就是我们说足球的临门一脚那一刻，
2: 对，
3: 可能最终某一套房源的价格战胜了所有的优点，那就是那有一个房源价格贼低，好，其他所有的优点我就觉得，比如说
2: 都在
3: 就可以对付了，
2: 在金钱面前一文不值，
3: 就可以将就了啊！所以这个最开始啊，就是大家在算的时候，可能更看重说，哎，交通啊、配套、户型、装修设计、园林、景观、会所等等等等，最终啊，决定出手的那一天，
2: 对，
3: 可能是一个价格干脆所有啊，
2: 直接顾问一个电话说，哥呀，要不那个
3: 以前不能容忍的，可能是便宜2000块钱，好，全都能容忍，好像在钱的面前，在价格的面前，很多那个缺点也不是却变得那么不可接受了啊，所以这是买房子或者选房子、对比房子都是一个权衡的过程，大家呢先梳理好自己的需求，这样能确定自己最看重啥，才有可能避免出现说临门一脚时候的反复，然后也有很大程度上更大的概率来避免日后居住的这么个闹心或者后
2: 悔。就真的不能只看这个价格，朋友们啊，时至今日2026年的时候啊，我们已经在房地产界大家都亲眼目睹了那么多的各种各样的曲折的故事，惊心动魄，自己呢也可能踩过坑，到时至今日真的不能只看价格了，朋友们、家人们啊，千万不要
3: 是
2: 只盯着一个条件，
3: 有些
2: 后日后一定会后悔
3: 啊。有些时候你哪怕是多出一总价稍微多出一点的，
2: 因为
3: 如果贷款的话，首付也差不了多少，
2: 嗯，
3: 或者是你选择面积再稍小一点，让总价来恒定，
2: 嗯，
3: 也不要为了单独为了一个特别低的价格去牺牲你所看重的东西。当然，你要说你不看重，那无所谓，
2: 嗯
3: 啊，对吧？你看，像我就不看重。我挺看重的是顶楼啊，就是我不看重楼层，但是话说回来，我又比较看重是我喜欢顶楼啊，但是在市场上呢，像我这种喜好呢，天然的就会省一些钱，
2: 对对
3: 啊，就是顶楼天然的就不好卖，
2: 是
3: 就要比标准层便宜，
2: 对，
3: 或者是同样的价格的话，你的附加值就要更高，
2: 嗯，
3: 那像我这种偏好呢，天然就是要省钱的，
2: 嗯
3: 啊，就是正常的人一定会啊，这个房价，要不然你多给我东西，要不然你少要我钱，
2: 嗯
3: 啊，对吧？但是像我这种呢，还毕竟是少数，大家呢更多的还是喜欢那种普遍意义上更广泛人群来认可的一些因素，
2: 对，
3: 比如说好的楼层。啊，什么这个连廊层啊，什么13层啊、14层啊，还有这个二楼啊，这等等顶楼啊，等等都不愿意要，不愿意要，看上就得拿价格往回找啊。幸好我喜欢顶楼，还能少花点钱。所以说一千到一万，大家选房的时候先把握好自己需要的是啥啊。如果你恰好像我这种有小众的偏好的话，那么你对于开发商，你在买房的时候，你溢价的空间就能更多一些。
2: 对
3: 啊，对，大家可以掌握。
2: 嗯
3: 啊，
2: 然后我现在我自己有一个好消息，我们这个小区终于要成立这个
3: 业主委员会，
2: 业委会了，现在正在报名当中 啊。然后明天是最后一天， 我跟你讲，
3: 你们物业费降价指日可待呗。嗯，
2: 其实就后来吧，大家就是在这个我们这个小区业主群里边，大家又普遍的这个表达一下自己的观点啊，就是说物业费可以不降价，但是必须要达到啊跟我们的物业费收费标准
3: 匹配的，
2: 要匹配
3: 啊，
2: 要一致的匹配，而且也要承，就是说当时啊承诺的各种各样的条件必须要实现。
3: 嗯，
2: 但是这个其实真挺难，因为很多的他只是说在这个卖楼的时候宣传册上写的这东西，他没有写到合同里去
3: 啊，
2: 构不成法律的一个约束条件。
3: 其实我觉得啊，就是说如果说单纯的说，哎，你这个物业服务跟他的收费标准是达到匹配的，这事儿很难，
2: 对，
3: 就没有定论。
2: 嗯，
3: 就是你说物业费是3块也好，3.5块也好，4块也好，那么对应的哪些服务细项是合理的，其实并没有。
2: 嗯，
3: 真的是说不清楚。那你举个例子，就是比如说你物业服务可能涉及到100项，啊，做到其中的40项就可以收3块钱。咱举个例子啊，实际上不是这样的。但是做哪40项就是有争议了，甚至业主之间都达不成一个共识啊。所以你要说达到一个和他匹配的服务标准，这个很难。但是如果说达到当初宣传的那样，我觉得还是很有可能了。只要你们把当时宣传的相应的书面资料保存好，这个我觉得还比较现实啊，比较具有可行性。
2: 当时宣传其实你看啊，2022，我看看啊，2020年19年左右，当时宣传两个点，第一就是小区电容雪。当时在
3: 啊，
2: 就是19年的20年之前，小区之内能实现电容雪，这个应该是比较厉害的吧？
3: 现在也挺厉害的。
2: 当时第一说电容雪，第二小区实现 WiFi 全覆盖
3: 啊，
2: 这两个其实你看
3: 现在都没实现，
2: 一个都没实现嘛。这两个我觉得在20年之前说你入住这个小区，
3: 先进的。
2: 4块钱的物业费能达到这个，大家觉得哎还可以
3: 啊，
2: 起码省网费，
3: 最起码有它这个独一无二的
2: 对
3: 卖点啊，
2: 对，
3: 别楼盘做不到的。
2: 对对对，
3: 但是我觉得它 WiFi 全覆盖啊，也指的是公共区。这个
2: 现在反正进去，现在不单没覆盖，进去就没信号。哎呀妈，
3: 这个包括我自己啊，也有时候最近啊跑盘啥的也有一些感受，就是在地下空间的这个信号覆盖真的是很重要。
2: 真是这样
3: 啊。
2: 嗯，
3: 像比如说像我们小区的地下，有些时候就没信号。
2: 嗯，
3: 然后这个通往这个单元门呢又不是人脸识别。
2: 嗯，
3: 就是正常地上单元门是人脸识别，
2: 嗯，
3: 地下呢还得刷卡。然后我记得有的时候呢，在那哪儿就是没带卡的话，你想呼叫找人你都找不着。
2: 嗯，
3: 就是那只能找一个信号稍微好一点的地方联系管家，说给我开门或者咋地。有一次特别尴尬，我寻思哎，我这个回单元门我找人还挺麻烦的。
2: 嗯，
3: 我就在地库坡道走上去，我出去呗。
2: 那也行
3: 啊，也对吧，谁也不用麻烦。我到那那个进车口那个出车口呢自己就开了，卷帘门哗一上就走了。哎，然后我就也没找管家，我就自己溜达出去了。出去之后尴尬了，就是我都忘了，在卷帘门外边，就是从马路往地库拐的那块儿，还有那个栅栏，还有电动的那个围栏。
2: 那怎么办？你就是又退回去了，还是直接翻越栅栏？
3: 那个你自己肯定是他整不开呀。
2: 嗯，
3: 我就是想从旁边进去，从旁边看有没有空出去。
2: 嗯。
3: 哎，结果他密封性非常好啊，那个桩子和前面之间也没有空，
2: 没有缝隙。
3: 哎，你要让我翻出去呢，倒也不是做不到，
2: 有点费劲，
3: 有点太丢人了，有点社死啊，
2: 摄像头都看着。
3: 是啊，所以我又赶又联系了管家，那回去也不行啊，回去你也得找管家，所以我又联系在那个卷帘门和栅栏之间。徘徊了一会儿，最终还是找了管家，然后把栅栏给我打开了。
2: 证明小区这个封闭性确实做的比较到位
3: 啊。所以，但是现在呢，基本上再有的现在的楼盘就不太会出现这种情况了啊。基本上都是地上地下的双大堂，都人脸识别。包括我最开始买房的时候，那个小区的门口还不是人脸识别呢，那是入住之后又单独给加的。 但是地库没、啊、地库没给变，所以呢现在的小区呢一般呢都会比稍微它那个价格呢还不是特别便宜的，基本上都是地上地下都能给你做双大堂，然后呢你要是你说白了就贵一点的话，地下大堂呢也更豪华一点，
2: 嗯
3: 啊，如果是价格低一点的话，地下大堂呢基本也有啊，然后呢通常是能够实现电梯和地库的信号全覆盖啊，我觉得这个确实是很重要啊，尤其是地库要非常大的话，你要晚上回家自己尤其是一些女性业主，那可能空旷的这个地下停车场、你走到哪儿哪块灯亮，其他都是漆黑一片啊，你要是、这个安全感上我觉得还是很重要的，所以呢电梯和地库的信号全覆盖，这个我觉得应该是现在的这个时代的楼盘的在开发新楼盘的一个标配了。
2: 对，
3: 再有呢回去是无感归家，
2: 嗯，
3: 这个基本也应该是标配了啊，以前呢前几年说人脸识别，
2: 嗯，
3: 这个是回一直回到家，这个是已经标配了。但是呢，在单元门你还得用手去开。
2: 对。
3: 现在呢，越来越多的，无论是小区的大门，还是通常有些高端楼盘会有这个入户的大门和大堂。
2: 嗯。
3: 啊，还有呢，回到这个小区的单元门。
2: 嗯。
3: 基本上都能实现。现在在开发楼盘啊、就是中高端以上吧，基本上也都能实现说全程可以做到人脸识别，然后不用你手去开门，甚至呢有一些呢可以做到那个电梯的呼叫，就是你来到了你回到了你家单元门人脸识别的时候就会给你自动叫梯、
2: 叫梯哇
3: 啊
2: 不用摁了、
3: 对啊，然后你通常来讲尤其是一些洋房产品，那么通常来讲你在单元门人脸识别完之后你走到电梯的时候基本上从顶楼它基本上也快要下来了，就不用你在电梯前室呢再等那么一会儿，
2: 确实
3: 啊，当然了与之相对应的就是出门，那么出门的时候呢在家里叫梯，现在的这样的设计也越来越普遍啊，就是说哎我临出门了我要换鞋看收拾啥东西、有哪些东西该带哪些东西没带，那这个空档呢你在家里的通过家里的智能的对讲也好或者是相应一些控制面板也好就可以直接叫梯了，等你哎收拾完了之后出去电梯在那等你啊，同时无论是进去还是出来通过人脸识别或者自动叫梯呢它都是到指定楼层，当然也就不用不需要你去按钮了啊，比如说住五楼，那么在单元门人识别到我的话，自动把电梯叫过来，然后我上电梯之后，它就自动到五楼就停了啊。所以整个这个无感归家的过程和动线，现在开发楼盘呢或多或少都具备一点，啊，但是如果是真正的高端楼盘，我觉得确实应该是全都把它给覆盖啊。就刚才我提到这几项，非常便利业主的这几项都是应该做到的。电梯、地下空间、什么信号全覆盖，然后整个过程无感的归家或者无感的出门，这个是都需要做到的啊。所以，大家在选房的时候，在你去各个新楼盘看的时候，也可以关注一下这个便利性和回家这种尊崇的一些感觉。
2: 对
3: 啊，你关注的楼盘它有没有做到？如果没做到的话，哪项是你看中的啊？比如说，我就非常看重地下空间这个信号覆盖的问题啊，就像我刚才说的，这个让人安全感会比较强、啊，甚至包括是到家到地下之后，临时来个电话，我还得满地库去找信号点，
2: 太尴尬
3: 啊，太尴尬啊！所以看你看中的是哪一方面，你的目标楼盘有没有做到啊？如果做到了，恭喜你选择一个比较贴心的楼盘。
2: 最后节目之前，我们请王老师预测一下明天凌晨日本跟巴西胜平负。
3: 2-0，
2: 明天揭晓答案啊！
3: 我学
4: 医师醉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5: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医师醉眼科，医师醉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医师醉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医师醉眼科，89285888。
6: 周五名医会栏目由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冠名播出，乘中医底蕴，聚名医专长，守护百姓安康。
5: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103.8。冷暖相知，风雨同行，一路有我，关爱在你身旁。1038交通新气象。

6月29号来共同关注省内各城市在今天的天气状况。长春雷阵雨转阴，20度到28度，吉林市小雨，18度到29度，延吉多云转阵雨，17度到28度，四平小雨转多云，18度到28度，通化多云转晴，17度到27度，白城阴转小雨，18度到26度，辽源多云转晴，18度到29度，松原中雨转小雨，18度到27度，白山多云转阴，14度到27度。再来关注省会长春雷阵雨转阴，20度到28度。

0: 来来来，北京时间11:33，欢迎大家收听我在副驾驶特别环节炫彩世界杯。大家好，我是张梦毅。
1: 大家好，我是小瑞呀。今天我这个精神状态非常不好。
0: 怎么的呢？
1: 因为呢，在3点多我被雷劈醒了。
0: 确实是，那个
1: 3点多那声炸雷呀。
0: 应该是2点半左右
1: 啊，
0: 那个时候我刚刚闭上我的双眼 一声炸雷
1: 一声炸雷，
0: 确实非常的响亮
1: 给孩子吓哇哇哭，
0: 有点吓人啊，
1: 给孩子吓哇哇哭。然后我就赶紧起来，我说把全屋的窗户全都关上吧，别再有炸雷。结果呢，
0: 就炸那一下，
1: 就那一下，后面就没动静了。后面虽然有闪电，但是没动静。但是我那一下炸雷给我炸精神之后，我再也没睡着
0: 一直到现在吗？
1: 一直到现在也没睡着，精神状态非常不好，
0: 也是到这个老年人的作息了啊。
1: 哎呀，好吧好吧好吧，这个来到今天的这个炫彩世界杯的这个活动当中，
0: 没错，
1: 节目当中啊，刚才大家能听到这个我们使用了这个非常先进的非常流行的 AI 生成歌曲的这个功能啊，
0: 非常洋气，
1: 一个为这个小板块做了一个小宣传，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0: 然后这个今天继续来说一说 AI 的这个这个 AI 去了，这个世界杯相关内容啊，因为有朋友说咱们 AI 曲的还可以
1: 再好听一点，再好听一点就得花钱办会员了啊！
0: 是啊，我们这个
1: 免费会员啊，
0: 经费有限啊，
1: 免费会员
0: 啊。今天先给大家回顾一下上周末的比赛啊。上周末有两天是6场小组赛，每天我呢也是进行了每天的6穿1。非常遗憾，每天只错一场。与这个大额的收支这个失之交臂。第一天呢？
1: 第一天是
0: 100块钱。
1: 第一天差在埃及对伊朗这场，是不是？
0: 对，我买的是埃及胜。埃及1-1战平。我前头都买中了，而且我不是说单纯的胜负。我有一些是让胜让负的。
1: 或者对对对
0: 你像乌拉圭对西班牙，我是让平。
1: 那让平一球让平。
0: 对，对然后就3.85倍。然后呢？还有塞内加尔这场是让胜，
1: 但是我确实没有想到这场比赛会是一个5-0的大胜啊！
0: 我想到了，我想到是3-0以上的大胜，因为这个塞内加尔是让2球吧，然后这个福特角踢沙特阿拉伯买的是单平，
1: 这场比赛相信很多朋友都会比较看好，是这个福特角能够平局出现啊，
0: 然后比利时对新西兰，我买的是比利时让胜，也是一个挺高的赔率，所以到下最后就是100，其实我那个是相当于多少单呢？可能是5-6穿1还是6-6穿1啊？因为这个我买的，比如说这个。乌拉圭踢西班牙是让平和让胜，就买两种可能。但是你有两场比赛有两种可能，就相当于买了4个嘛。所以我这个一单呢，大概就是32块钱。所以我买了3单，就相当于其实是100倍。30块钱挣那个3000嘛。遗憾。

0: 还好，差点让他发了。
1: 我非常的遗憾，
0: 差点让他发了、
1: 因为这个埃及这场比赛呢是最后一场结束的，然后我非常紧张，我屡屡埃及在一段时间内，可以说
0: 场上的主动优势，
1: 没错，但是呢，在最后的十五分钟的时候，他的边后卫大腿拉伤了。然后他的五个换人名额呀都用完了，这个人呢就只能在场站着。
0: 然后呢，伊朗这边就马上就开始占据主动优势，
1: 没错，
0: 甚至呢在场上造成了多次相当有威胁的进攻。
1: 有一次甚至都进了，
0: 进了。
1: 但是在现在这个 VAR 的技术下呢，显示一个脚尖这个越位了。
0: 现在这个技术真是让越位无所遁形，
1: 没错。但这个越位是边裁先示意的，边裁先示意越位的。
0: 这越这个边裁啊，真是我没有干过边裁啊，不知道这个是得是什么眼神才能干这个边裁啊。
1: 他这既然是一个脚尖就能看出来吗？但是这个后来这个放出的视频呢，确实证明他是一个脚尖的越位，非常可惜啊。其实伊朗这个队伍非常顽强，
0: 对，
1: 很值得大家这个对他这个球队啊这表现表达出敬意啊。
0: 对，
1: 但是最后呢，因为这个
0: 其实像脚尖这种越位啊。单纯就是运气不好了。
1: 这放在原来是不可能发现的。
0: 对，就搁以前可能是看不出来的。
1: 对，但是原来因为没有 VAR 的技术呢，也有很多漏判。
0: 嗯，
1: 一些越位的球看不出来。
0: 包括以前的门线技术，在没有的时候，有些球都进了，但是没吹进。
1: 是，现在这玩意儿也是有好有坏吧。
0: 对。
1: 我觉得这个问题现在就是统一的问题。有的球，你看，像阿根廷。第一场小组赛还是第二场小组赛啊，他有一个对于手球还是一个犯规的判罚，后来追溯一个点球，你记不记得？但后来我看现在一些小组赛里也有一些后来发现明显是禁区内犯规的球没有回溯。所以我就觉得这个 VAR 技术现在好像不太统一。就是你如果说我回溯了，就每个点球都回溯，那没问题。就这样让禁区内的犯规也无所遁形，或者你就当时回溯。那你就犯规，犯规你就暂时定，你别踢五分钟，踢三分钟，万一再回去。
0: 这个回溯好像是视频裁判组定的，是视频裁判组通过对讲，然后跟主裁判说，说我们这边发现问题了，你赶紧过来。
1: 对，那
0: 是这样的。
1: 你看，那你这个东西其实就不太公平，我觉得，因为我记得是哪一场球，我忘了，好像就第二天就。阿根廷那回溯第二天第三天的一场小组赛，禁区内明显的一个犯规动作，然后后来呢在比赛过程中也给了这个犯规动作的一次回放，也证明是明明显显的明确的一个犯规，但是没有回溯这个进球，没回溯这个点球，我就觉得是挺意外的啊，挺意外的。就这个球我觉得这个 VAR 技术还可以再准确一点，就是你回溯，要不你比如说你规定，你说三分钟之内或者两分钟之内有就回溯，你过了你就到发现也无所谓，你别有的回溯有的不回溯就很不公平啊，我觉得很不公平啊。咱们回溯一下比赛吧，现在
0: 行，来看一下这挪威对法国这场比赛啊，这个。我不知道怎么回事，因为大家喜欢哈兰德，大家就觉得挪威能赢法国，然后就好多人在买购彩体彩的时候买2-1，挪威2-1赢法国，甚至1-1踢平法国。
1: 不瞒你说，我买的法国让胜，我猜到法国就得给他一场大胜，这个、
0: 因为挪威队这个后防、在我们之前的节目当中跟大家反复的分享，就是挪威队这个后防啊非常一般。
1: 但你知道这场为啥输这么多吗？哈兰德没上。
0: 对，哈兰德没上。
1: 这个挪威、
0: 没问题。
1: 对，哈兰德这个挪威是进行了大幅度的人员轮换。
0: 因为我知道我拼不下来这一场，我就不如战略性的放弃这一场，我就好好的去准备什么呢？准备接下来的下一阶段的比赛。
1: 没错啊。然后这个挪威这场呢。换了很多人，像这个叫什么双高啊，厄德高和这个哈兰德都没有上场。
0: 厄德高场上队长。
1: 对，然后这个明显感觉到他上场的这些替补队员呢，状态也没有那么的好啊。没有。
0: 但是呢，每个人都享受了世界杯了。
1: 我觉得挺好的。
0: 挺好。但是我发现有些人就是有些应该是这个购彩者呀、他的这个心态就变化了，就开始喷哈兰德了，说哈兰德你有这个硬仗你就躲。
1: 那他躲就咋的？为啥不能躲呀？
0: 这我没有必要拼这场比赛啊！
1: 不是因为他这个，因为这个球队，你如果说法国队有他有一些这个，你像姆巴佩，他说我能拿这个历史最佳射手榜，我能拼这些这个世界杯的这个最佳进球啊，最多进球的，那你上一上拼一拼可以。那后来梅西都替补出场了，哈兰德为啥非得上
0: 啊？对，最后一场比赛呢，这个阿根廷梅西是替补登场，好像是60多分钟还是70多分钟上的。
1: 对，然后而且法国这场呢有两点啊，就是。就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这些信息，所以为啥我觉得法国这场必定大胜呢？第一呢，就是，他的教练啊，因为家里这个母亲去世，回去操办。法国队一开始是想带这个黑秀去上场的，想这个表达对于这个教练的这个敬意啊，表达对这个他的这些。

0: 教练母亲的这个尊重
1: 啊，但是费法没让啊，所以说第一点，这个法国一定说要为教练就献上
0: 一点东西。
1: 对，第二点呢是法国包了三架飞机，把他们的家人、家眷们都到法国去，因为小组赛结束完必将出现嘛，所以带到现场嘛，让家人们见面。那你说家人都现场看球了，我踢个平局是不是太可怜了？我也不是说我踢不过，对不对？那就结局就是这样啊，法国一场大胜。然后呢，
0: 这个赛前动员工作这做得真好。
1: 这些信息如果大家真的想购买体育彩票的时候，我觉得应该要注意一下，关注一下。就这些信息就告诉我法国必是大胜，就事实也是我想到的啊。然后这个法国的这位登贝莱，在同样的位置三个起脚啊，这个也是证明了诺威的后防线确实是不堪一击。
0: 哎，这场比赛也有这个什么叫头套暴力呀？就是在前两场比赛当中呢，这个法国全队似乎都在为姆巴佩做嫁衣。
1: 是
0: 那这场比赛当中呢，姆巴佩是两度奉献了这个助攻。
1: 没错啊啊，这证明姆巴佩在世界杯啊，在这种国家级的大赛上还是非常的努力的、拼命的啊。
0: 对，
1: 这个挪威
0: 靠得住，目前来看靠得住。
1: 对，挪威这场比赛呢，怎么说呢？就是说，就像阿尔及利亚那场，让同样一个球员在同样一个位置，用同样的方式进三角球，
0: 这个事情。
1: 要
0: 不可原谅，
1: 就是离谱啊！
0: 不可原谅，
1: 就是离谱。你就进两脚，我觉得顶天了。那你第三脚还让他站着在那踢？不可原谅啊！这场没啥说的，但是呢，也不是双方真实水平的展现。
0: 对对对对对，
1: 我法国后来也没使劲儿。我觉得他那场使劲踢个他7-1也没啥问题啊。
0: 接下来的这个阶段呢，法国队将在7月1日啊面对的是瑞典队
1: 啊，后天，明天赛事后天啊。
0: 那么我看看啊，这个
1: 挪威
0: 是7月1日，也是7月。啊、
1: 踢科特迪瓦没啥问题。但挪威后来他这个小组也是比较强，他这个半区也会遇到非常多的强队，比如说巴西这样的队伍啊。所以说这个对于挪威来讲呢，就是能走多远走多远啊。对于法国来讲就不用多说了，一定是夺冠去的嘛。这个就看他们小组赛后来这个淘汰赛的会有什么样表现吧。但我觉得他们的第一轮应该都没有问题，都是可以进的。这就是第一场大胜，法国大胜挪威。第二场墨西哥踢这个伊拉克塞内加尔，
0: 塞内加尔
1: 踢伊拉克，没啥说的，踢穿。这个实力非常明显，
0: 差距太大了，
1: 差距太大了。这场好像让两球让三球都忘了啊。第三场西班牙踢乌拉圭，同样也有一个常来的信息，西班牙国王去了。西班牙的国王没有实质性的这个参与的这个对于国家这些政策的这个就什么玩意儿，就权力吧，政治权力。但是呢，也是一个象征。那人国王都来了，你不赢一场能行吗？
0: 这场比赛赛后，乌拉圭的主教练非常的愤怒。
1: 西班牙的主教练也非常愤怒
0: 乌拉圭主教练是这样的，就是在赛后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他
1: 着急了。
0: 对，这快点问呐，快点问呐。
1: 但这场纯是后来也爆出了很多他的更衣室的问题，这个球员们都为这个教练非常的不满意然后这个甚至他们的功勋门将踢一踢不都给换下去了吗？
0: 木子来了，这
1: 个，对，该输啊，该输。
2: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超市越野店7000平生活超市，坐落在长春西部核心地带，西环城路与居农大街交汇，经营万款生活居家商品，并有美食、药店、钟表维修等生活配套服务，20年始终如一，是汽车厂居民生活的好伴侣。服务电话0431-8597-3750。
3: 燕窝大养肺阴，清润滋补，是夏季养生佳品。
4: 燕之屋晚宴，只选好原料，配方纯净，开启一下好状态。
5: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6: 燕之屋。
1: 来啊，咱们继续回到炫彩世界杯的特别栏目然后我们说到乌拉圭对西班牙这场这个刚才小哲也说了，这个穆斯莱拉也是创造了世界杯的记录因门将失误丢球最多的
0: 是的是的是的
1: 不说反了，不能说的这个球队是这个球员因为失误在世界杯
0: 因为门将的失误直接丢球
1: 然后后来在67分钟左右吧，好像是他心态崩了，说给我换下去踢不了。
0: 他不是，他是中场
1: 啊，中场啊，对，
0: 中场就换了，这个也创造了一个历史啊，自乌拉圭参加世界杯以来第一次在中场换的门将。
1: 对，然后后来采访嘛，说这个教练说是门将自己提的，心态受不了了，崩了，最后也是0-1，也是告别了。

0: 淘汰赛。乌拉圭也是一个强队，也没想到就这么快的出局啊，因为毕竟乌拉圭呢在这个小组赛里，在这个小组里属于这个名副其实的第二名。
1: 他在这个小组正常来讲啊，就是没有特别大的出现压力。
0: 对，
1: 该拿的分没拿到。
0: 是，然后小组第三，三分的小组第三出局了。赛后也是爆出了很多这个猛料啊，什么教练和球员不和呀，然后球员们这个互相也有什么什么玩意，就乱七八糟的。
1: 就是一旦你输球啊，啥问题都出来了。
0: 但是我跟你讲，这个东西就也是反映了这个球队一定要团结，团结才有希望啊。然后后来呢，西班牙也不满意，说乌拉圭都快给我踢死了，你也不吹犯规。然后来为啥西班牙换人也比较早呢？就是因为他那个一些主力球员怕受伤，
1: 对，
0: 怕给踢坏了，完换场，完1-0小胜，也是皆大欢喜啊。那么第四场啊，佛得角七沙特，很坚韧啊。
1: 这个夏天的足球童话还在上演
0: 啊。佛得角踢沙特，然后在下轮淘汰赛会面对的是阿根廷。
1: 对，佛得角踢阿根廷。
0: 怎么说呢？
1: 你
0: 说他能给阿根廷逼平了吗？
1: 他能防住吗？防住120分钟，然后最后进入点球大战。
0: 尤其是阿根廷的梅西，他还属于这叫以逸待劳啊。他也没有踢满全场。
1: 对。
0: 就踢30分钟玩一玩，然后还轮进一脚，就多厉害！
1: 在这个说到梅西替补这件事情啊，还有一个新闻，因为正常来讲呢，一个球队的首发名单直至比赛开始那一刻才知道，
0: 一般是前一个小时会公布，
1: 但是这个是提前一天就知道梅西要替补的。这个是主教练在接受一个老记者的采访，那个老记者啊，九十多岁高龄，
0: 是
1: 曾经采访过14届还是16届世界杯。
0: 哎呀，
1: 他在媒体会上问说下一场梅西会不会首发登场，会不会替补还是首发登场，然后主教练就说了，说别人问那我肯定不能回答，因为这个关于首发名单的问题一定要在比赛开始之前才能知道。
0: 对，
1: 但是你问那我就告诉你梅西下一场是替补。
0: 对啊，但也你替补咋上场也能轮一个，
1: 对对对，
0: 还厉害，
1: 真是球王啊，
0: 球王，
1: 真是球王。
0: 这个希望佛得角好运，
1: 继续上演足球童话，
0: 但估计够呛，
1: 够呛，
0: 真够呛，
1: 够呛。
0: 就这个球员，从这个和沙特的一个比赛啊，明显看出来，确实已经燃尽了，真已经累了。你每场那么拼九十分钟，连踢三场，然后马上就小组赛了，马上淘汰赛了吧？
1: 是是是。
0: 我看哪天踢阿根廷啊，他。那还行，周六踢那还能缓解，那还可以。希望别输太惨吧。希望别输太惨，赢我觉得是不太可能。
1: 说到佛得角的这个夏天的足球童话，就不得不提到这个人啊。
0: 沃奇尼亚
1: 目前啊，他的个人账号的粉丝已经超过了1700万。他们国家的人口是50万还是60万，
0: 很厉害，很励志。
1: 在世界杯开打之前啊，他的个人社交媒体账号是5万粉丝，
0: 没错。
1: 在打完第一场西班牙之后就到500万了，然后呢，这个粉丝量还在一直的增长当中啊。
0: 希望他跟阿根廷的对战中啊有一些精彩的扑救。
1: 对对对、
0: 啊，
1: 我们希望看到这样的画面、啊。
0: 不知道他会不会瞄准这个梅西走廊进行一些针对性的防守？
1: 对对对对对、不要让梅西在梅西走廊起脚。
0: 对，看一看吧，这个到时候我觉得是挺值得一看的一场比赛。
1: 对对对，
0: 现场可不一定会沉闷，我觉得。
1: 对。
0: 一定会沉闷，就阿根廷可能单方面的这个殴打，但是门将精彩的、神勇的
1: 对对
0: 发挥啊，还有两场吧，那天还有一场是谁来着？
1: 在这
0: 啊，
1: 新西兰比利时，
0: 我买新西兰让胜，因为我觉得必能踢穿，他想争小组第一嘛，这个因为他得赢两球三球以上才能小组第一，然后上半场非常的沉闷，上半场1-1。
1: 这场比赛德布劳内真是梦回巅峰啊！
0: 下半场就狂轰乱炸，踢人5-1，
1: 包括卢卡库替补登场，
0: 上来就
1: 进球啊！
0: 证明卢卡库还得是替补啊！我跟你讲，
1: 小光头啤酒肚，我叫卢卡库。
0: 就是他这个球员吧，明显已经到了生涯末期，人你替补上场，他上来就给你使全劲儿，还厉害，
1: 对，厉害！
0: 你的人踢首发，他没法上来就给你闷。
1: 而且他的投球动作，你不觉得吗？像一个扣篮一样，
0: 我们只有进。就这个就
1: 罚你像扣篮动作，
0: 符合很多人心目中的中锋。就别管他是踢足球中锋、篮球中锋，一定是体重在咣咣就往里干就有劲。
1: 对对对对对。
0: 我估计他淘汰赛的时候还是会那啥，还是替补登场，
1: 还是替补登场，
0: 还是会有威胁。他在他的这个1/16决赛会踢塞内加尔。有的看，那有的看，塞内加尔也挺猛。
1: 对，
0: 非洲这些球队有发现了，就身体都嘎。
1: 非洲区啊，本届世界杯非洲区的表现
0: 还不错，
1: 真是让人很。

0: 惊喜。
1: 但亚洲区，
0: 亚洲区
1: 还记得吗？
0: 亚洲区还有一个独苗了。
1: 嗯，
0: 因为第一轮亚洲区确实踢得好。
1: 我当时跟你说，我说必定，你往后看一看。
0: 亚洲区第一轮没输，亚洲区第一轮没输。
1: 现在完了，
0: 现在还剩一支日本队，日本队下一轮还要踢巴西。
1: 嗯，对啊，这个一会儿给大家我们展望一下。
0: 好吧，那这个周六比赛全都说完了。
1: 还有一场埃及
0: 队踢伊朗，咱刚说完了，
1: 我就折这场上，
0: 就折这场。
1: 我寻思他肯定是要奔小组第一使劲的，
0: 嗯，
1: 而且伊朗也不强，
0: 嗯。
1: 但伊朗值得大家敬佩，
0: 对，
1: 韧性很足，非常厉害。
0: 埃及这边其实破门乏术，其实有点，得势不得分。
1: 伊朗还是这个众志成城嘛，只能说，
0: 嗯
1: 啊，最后
0: 真好。
1: 最后小组赛踢完，伊朗非常遗憾，就差一个身位，
0: 对，
1: 淘汰了，嗯，
0: 对
1: 他感到遗憾。
0: 但是我觉得就是伊朗，因为他在这个美加墨世界杯40多支球队当中，他的备战环境是最恶劣的，啊，他是最累的。踢完比赛也不让人在当地休息，马上就给人撵走。
1: 嗯，
0: 然后呢，你进到美国之后，你的这个备战的场地距离比赛场地最远，
1: 对，
0: 赛事保障最差，因为领队不让带，领队不让带啊，他们这个包括这队伍里的其他官员也不让带，就让带个主教练。那这个，你说这个赛事保障是最差的，然后伊朗踢成这样。值得敬意，
1: 是的，所以他那个球被吹没吧，我也挺心痛的，
0: 对，挺难受，挺难受。但没招，那越位就是越位，
1: 啊，尽管他
0: 就是规则，
1: 因为我3000块钱，
0: 这个我挺高兴的。
1: 然后看周日啊，
0: 周日比赛第一场，英格兰对战的是巴拿马，2-0。
1: 我先说一下这场，这一天我也非常难受。我买个6-1，然后小瑞那天跟我说6-1不太保准，你买个4-1保一手。
0: 哎，
1: 我的波胆啊，就是我的这个最稳的那场买是葡萄牙。
0: 一会儿我们再喷葡萄牙。
1: 来，先说英格兰踢巴拿马，也没太使劲儿，就2-0。
0: 这场也是保着踢啊，
1: 保着踢。这个我赛前也预测到，因为我跟你说，我说英格兰这个球队第一场往死踢，第二场出幺蛾子，第三场呢就看积分踢，他就不带给你往死踢的。我买的这场是中国体彩开的是巴拿马的让球盘啊，就让两球。我买的让平，
0: 果然
1: 3.96倍，
0: 没问题，
1: 这很，我这不算爆冷啊，我也不算奇怪，这就是他的应该的实力的展现。克罗地亚踢加纳2-1，
0: 克罗地亚踢加纳这场比赛呢，姚乐老师坚持说应该是加纳赢，
1: 不可能。
0: 然后我说不对，我说克罗地亚有可能是小胜，你重新再想一想。但他好像最后买的是加纳赢，他认为是这样的，他说呢，克罗地亚为了争小组第一猛猛进攻，但是加纳队前两场比赛呢没有丢球。他说加纳队呢这个防守比较坚强，然后呢克罗地亚这边猛猛进攻，后防线露出了破绽，被加纳队偷鸡得手。
1: 那他
0: 一顿分析，
1: 这不写小本的吗？
0: 他一顿分析，我说不对。
1: 其实很简单，因为加纳吧，他小组第一，他没有那啥，他没有说我这场一定要踢赢的这种欲望和想法。你看加纳是不是小组第一？
0: 不是，这场比赛
1: 啊，
0: 小组第
1: 三，因为对，因为加纳是稳稳出线，我想起来了。然后克罗地亚呢，他的进球实力其实没有那么强，他的这个进攻方式确实比较单一，就是看穆德里奇啊，就这两脚能不能踢进。然后呢，
0: 克罗地亚这场是必争胜啊，不争胜则出局。
1: 没错，然后加纳也没有出现这个压力，因为他4分嘛，他是稳出线的。他只要保平争胜就可以，然后输了呢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他可能就不会那么死命踢。我是这么分析的。我买的是让平，就克罗地亚这个1-1买中了啊，我觉得克罗地亚小胜。这两场球加起来，我其实就已经是12倍了。
0: 哦，你看看，
1: 然后第三场我迎来了我亲爱的葡萄牙，迎来了我的 C 罗大哥，在上一场踢完之后呢，我觉得 C 罗已经有明显的回春的情况。
0: 对，
1: 我说踢哥伦比亚，你这不得踢个胜，争个小组第一？
0: 上一场比赛葡萄牙踢乌兹别克斯坦啊，这个我的想法是这样的啊，就是乌兹别克斯坦这边的后防线呢确实是实力比较弱一些，但是从技战术的角度来讲呢，葡萄牙在第二场比赛没有什么特别大的改观，没啥大战术，全是小战术，在场上好像全靠着这些世界级的这个中场啊，都靠着个人意识去踢，但是你要面对哥伦比亚这种强队，这种南美强队，你这种个人意识去踢就没啥用了啊。这场比赛当中能够看出来葡萄牙这些中场各有心思，各有心思，然后出球不积极，出球有些慢，然后就喜欢在中场后场进行倒脚，进行无效的倒脚。
1: 但我寻思啥呢，我寻思他是正常拿下一场胜利应该没有什么问题。我买的就是他的

0: 那还好几百、
1: 啊、
0: 说这个葡萄牙只有小战术没有大战术这条留言、
1: 哦、
0: 嗯，果然踢哥伦比亚又看出来了，只有小战术没有大战术，
1: 是
0: 主教练也没看出啥特别多的水平。这个主教练原来执教比利时的，就把比利时给霍霍了。
1: 他的我不说了吗、
0: 嗯、
1: 我不跟你说过他家吗、
0: 嗯、
1: 这个教练他的水平在于那啥，团结更衣室，
0: 嗯，
1: 他的更衣室肯定特别团结，
0: 嗯
1: 啊，那踢得不好没办法，
0: 但踢得不好更衣室就不会团结。
1: 那、不是，那他就会把这个
0: 球队战绩一旦不好，更衣室就不会特别团结。
1: 那不是，你看他这个领袖他能不能站住、
0: 嗯、
1: 领袖站住了，领袖说 C 罗说大家没关系，我们继续努力、
0: 嗯、
1: 大家就是最起码明面上不会起冲突，
0: 嗯
1: 啊，只能说遗憾吧，确实有破门机会但没有把握住、
0: 嗯、
1: 啊。然后下一场是，
0: 哎呀哪去了，
1: 我看下场是谁来着，
0: 来我再点开啊，
1: 嗯，下一场应该是、
0: 乌兹别克斯坦踢刚果，
1: 我买了刚果让胜，
0: 嗯，
1: 你说这都能中，
0: 刚果历史上首次进入淘汰赛阶段，
1: 乌兹别克斯坦、啊、后来崩了，这个纯属是卡纳瓦罗的问题啊，
0: 嗯、
1: 这个就没啥说的，你这个一个弱队上来就给人高位逼抢。他不，而且不是第一场了，后半场就70分钟之后，明显这个球员们体力不支。
0: 嗯，
1: 你他这丢那俩球全是最后进的。
0: 嗯，
1: 因为他上来就开始高位逼抢，那、
0: 嗯、
1: 你有那个体力吗？你说实话，你说你是那个球、那个水平的球员吗？
0: 哎，这个在咱们的这个系列节目刚刚开始的时候，咱就分享，就是说意大利啊，虽然没有进入世界杯，但意大利籍的教练。遍地开花，
1: 我当时我就对卡纳瓦罗进行了这个战术上的这个探讨，我说这个教练水平真是一般，我说他的这个真是一般，
0: 他的执教履历也没有什么特别光亮丽的，但
1: 是
0: 我们不是说卡纳瓦罗在球员时期有怎么样、啊、
1: 卡纳瓦罗在球员绝对是没得挑、啊
0: 嗯、对对，我们说
1: 铁卫啊，
0: 教练时期啊，说教练时期，
1: 那这场就是能看出来明显是乌兹别克斯坦那边战术出现问题，
0: 但是我们也没说安切洛蒂啊，没有说安切洛蒂的意思
1: 啊对对对，你上来整那么多高位逼抢，然后就确实是上半场1-1，但你下半场你也没地儿了。
0: 嗯，
1: 那刚果这个球队非洲来的，那你体力肯定是没得说呀。
0: 嗯嗯，
1: 那下半场咣咣就最后补时那块咣咣就给你
0: 那几个进攻机会啊，这个乌兹别克斯坦跑不动了。
1: 对，
0: 嗯、
1: 他有机会的，他俩控球率也没有很大悬殊。
0: 嗯、
1: 我觉得你们如果就是拉开踢。在下半场你使劲没准能赢，因为非洲球队有一个特别明显的特点嘛，我们也跟大家分享过，就是纪律性很差，
0: 嗯，
1: 踢踢就开始就精神就不集中，你就下半场趁他不注意的时候，咔就猛踹他两脚，
0: 嗯，
1: 肯定能进，
0: 嗯，
1: 我觉得是有机会的啊，
0: 嗯、
1: 但这是也是我们这个叫行外人、
0: 不负责任的啊，
1: 行外人
0: 瞎说八道、
1: 啊，从一个观球者的角度对他的这个战术提出了这个想法，
0: 嗯。
1: 阿根廷约戴维亚说的，
0: 这场比赛确实是也没啥说的、啊，
1: 实力展现，也没使劲踢3-1，
0: 对，
1: 梅西踢不上场，咣就来一个球王，
0: 球王
1: 啊，
0: 踢服了，
1: 每场进一个，
0: 嗯，
1: 每场进一个啊、
0: 嗯，
1: 但我这场买中了，我上半场在阿根廷踩坑，我长记性，我说阿根廷这场肯定行，
0: 这场比赛阿根廷在梅西进球之后，梅西的世界杯总进球数已经来到了19个，再继续刷新
1: 啊，而且他保持个记录，每场比赛都进球，
0: 嗯，
1: 真厉害啊。奥地利踢阿尔及利亚这场，
0: 我没想到。
1: 我觉得不好说，这个有点默契球在里头。说实话
0: 啊，
1: 就从我们观赛角度，觉得这球就踢的就是有意思啊。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3: 雨山。世间当真有仙侠秘境吗？
4: 季兄，当然有。随我畅游干地六日，去云山赏铁花烟火，故园探访古村，
3: 还可赴瓷都制陶，夜游望仙谷，宛如置身仙域，妙哉妙哉！如何报名啊？
4: 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江西”加您的联系方式，自有专人联系。食宿一应俱全，全程纯游零购物，一价全含5980，咨询客服还有惊喜。7月21日，随我畅游干地六日，
5: 跟着1038去旅行，同赴这场山水仙旅。

0: 哒哒，非常幽默优美的歌声，
1: 哎，
0: 这是我们我在副驾驶现在是一位特别专栏制作的特别爱歌曲，
1: 嗯，
0: 再听一句。

0: 在副驾驶炫彩世界杯。
1: 欢迎回来啊，这个咱们再最后分析一下在昨天结束的这场比赛吧。
2: 嗯，
1: 阿尔及利亚踢奥地利
2: 这场比赛那真是
1: 非常的默契，
2: 非常默契球啊，非常默契球。
1: 但这场挺有意思，我觉得吧，就是他们可能踢一踢就觉得说，哎，好像对方想跟我携手出线，也行。
2: 他俩在本场比赛之前呢是同积三分
1: 啊，
2: 同积三分，只要是能打平，俩人同积四分，那是
1: 我挺生气，
2: 那是携手出线。
1: 给伊朗踢出去，我挺生气，说实话。但我这场比赛有意思在哪儿呢？就踢一踢，我感觉阿尔及利亚就想使坏，说我不想这个，
2: 我想
1: 我不想进那个那什么第三名，我
2: 想
1: 争
2: 个
1: 第二，
2: 我想来个第二，
1: 咣就给你偷一脚。
2: 对，
1: 但奥地利队友也厉害，马上就回一脚。
2: 对对对。
1: 我是觉得前两个球可能有默契的痕迹在啊，但最后这个球肯定不是默契。
2: 嗯，
1: 就阿尔及利亚踢这个肯定是想使坏。
2: 嗯，
1: 奥地利回的一脚也肯定是说我必须得努力。
2: 嗯，
1: 挺有意思，三比三啊。但
2: 说二比二的时候啊，就这样呗。
1: 对呀、
2: 啊，
1: 阿尔及利亚一看淘汰那个补时了，说那
2: 我再来
1: 试一试，
2: 我再来一个。
1: 嗯，试一下行。嗯，试完了。嗯，那这球就连你说默契球。首先咱没啥证据啊，
2: 没证据，胡说八道，
1: 就看起来像。
2: 嗯，
1: 其次呢，我觉得没啥毛病。
2: 嗯，
1: 那第三轮嘛，我想出现，然后呢，我也想保存我实力，不想给你增兵提。
2: 嗯，
1: 双方就皆大欢喜，我觉得没问题啊，没问题。
2: 嗯，
1: 战术嘛，嗯，战术，嗯，就说完了，淘汰赛结束了 啊。今天呢，有一场踢的是32强，一场已经结束了。
2: 啊，得益于我被雷震醒了啊！
1: 你看了？
2: 我就看了这场比赛。
1: 这球我都不太起来看的，没啥意思。
2: 这场比赛是这样的啊，
1: 嗯、
2: 你别看比分是1-0
1: 啊，
2: 但是场面非常好看。
1: 对攻？
2: 对，你他也不叫对攻，但是加拿大组织起这是一波又一波的进攻，南非队这边一个又一个神级的扑救，他就很好看
1: 啊。防守这个守门员门神出现了，
2: 对，门神又出现了。啊，好多个精彩的这个扑救，精彩的进攻，
1: 嗯，
2: 所以这场比赛好看，虽然是1-0，但是好看，
1: 嗯，那我们也不大关注这俩球队，反正是啊，1-0，恭喜加拿大吧，
2: 恭喜加拿大啊，恭喜加拿大，这是他们自打加拿大参加世界杯以来，历史最佳战绩，
1: 是，
2: 这是他的最佳战绩了。
1: 然后我们展望一下，刚才歌名叫什么？我们自己做的，
2: 我们自己做的。ZK， 这是我们自己做的、
1: AI 做的、你要想听全程，让小瑞再给你
2: 我再给你唱一遍
1: 然后我们展望一下明天的比赛，
2: 展望一下明天的比赛、
1: 明天比赛其实非常有看头啊，每一场比赛都有一个大家印象中的强队登场。
2: 没错，明天一共3场比赛、分别是1:16的决赛，巴西踢
1: 日本
2: ，
1: 给大家说一些场外的小新闻啊，有
2: 说说场外吧。
1: 这个在采访的时候啊，问巴西球员说：“你对日本有什么了解？”巴西有位球员露出了声，说不知道谁。这也反映出日本这个球队啊，现在这个确实是他那个旅游球员非常多，但是呢，没啥箭头人物，他都没有孙兴慜这样的球员啊。
2: 这个巴西队这个反应，你觉得像不像那谁呀、
1: 啊？谁呀、啊？
2: 在林疯狂时期，有人问说你认不认识林书豪
1: 啊？啊，对对对，
2: 不认识，
1: 不认识，
2: 他是谁？
1: 对，但巴西这个球队那个球员看着确实不认识。
2: 你觉得是那种就是天真的愚蠢，还是说我没看得起你？
1: 没看得起你，你明显没看得起你。但是那个他的这个队长啊，巴西队队长说我们非常正视这个球队，说我们不能轻敌的，怎么地、
2: 这是日本，这个是队长该说的话，
1: 这是队长该说的话、
2: 对。
1: 但是这个队长经常爆雷，也有一些精彩的防守吧，但是队长经常爆雷啊。
2: 那在网页上可以查询到这两个国家的国家队在历史上的战绩，历史上的这个互有胜负啊、没有，并没有啊。最近5场比赛。巴西4-0、3-0、3-1、1-0、3-2和0-0，这是最近双方交手的6场比赛。
1: 我觉得你这不能看，你那个3-1都2017年的事儿，
2: 2017年
1: 那这个球队已经完全变了样了。
2: 嗯，
1: 然后日本最近的这场这个友谊赛呢是
2: 3-2战胜巴西，
1: 3-2战胜巴西。所以我们为什么说日本队没有那么怕巴西队呢？当然，我们肯定是支持巴西队胜啊，只不过从。

0: 从这个我们的预测上可能不会升得那么轻松，我觉得。当然在这个他的防线呢，防巴西很费劲。我现在没想到他们谁能防他的那个前场。内马尔能上吗？你说
1: 内马尔应该还能上，
0: 得替补吧？
1: 应该还会替补上。
0: 首发很难
1: 啊，应该还会替补上。
0: 内马尔其实踢日本队特别厉害，内马尔踢日本队好像一共进了9个球。但他这现在也不是当年的内马尔了，年纪也不是那么年轻了。
1: 但是有维尼熊啊，有维尼修斯啊，我并不觉得日本队这哪个后卫能够跟得上维尼修斯的这个速度。
0: 是的，所以说
1: 这个速率啊非常快，
0: 还是觉得是巴西队明显占优。不过我觉得有可能会爆冷。
1: 哦。
0: 这是我今天觉得唯一有一场有可能爆冷的情况。日本队
1: 其实从这两个球队世界排名来看呢，谁赢都不算特别大的爆冷啊。
0: 对，
1: 只从这个国内人气来看，
0: 是。日本队现在排名第几人？
1: 第十八。
0: 巴西是第六。
1: 第六
0: 、差的不是特别多。尽管是明显有差距，但差的不特别多。尤其是有个什么样的问题呢？我觉得，就巴西这个球队啊，其实跟非洲队的球队也有一个特点，也比较散漫。他们纪律性也不太强。但相反呢，日本队尽管他的没有一个特别出众的球星吧，但这个球队纪律性非常强。我就怕人这个众志成城，真的是能造出一些这个奇怪的事情。他那年世界杯踢比利时不是领先吗？
1: 但是得考虑到巴西队目前这个，这是在巴西队历史上第一次使用这个外籍教练安切洛蒂啊。安切洛蒂是非常强调球队纪律性的，他治军非常严明。
0: 是，
1: 这个得考虑到。
0: 这个就是我觉得巴西还是赢几率大的一个重要原因。巴西几场比赛没有失球，证明他的这个防守还是在的。这个找的教练我觉得挺行事儿，比较符合他们这个球队急需改变的一个特点。本来球星就不厉害，然后踢球再不积极，然后不好好踢，你上哪赢去？不过这个巴西呢，现在是防守反击，或者叫转换进攻多一些。
1: 我觉得巴西和阿根廷这两支球队目前都是踢转换进攻。
0: 是，他们也
1: 就本届世界杯，我发现踢传控的真是少啊，踢纯传控的真少。
0: 西班牙、葡萄牙，还有谁呀、
1: 我感觉葡萄牙那个都就无效传控特别多，
0: 西
1: 班牙
0: 也是传控、其他的其实日本也是传控、日本其实也是传控的技术现在。你预测一下吧。
1: 预测一下呀，2-0巴西，2-0日本。
0: 2-0，
1: 2-1
0: 吧，我觉得2-1，我觉得2-1会想、肯定是巴西胜。这场真不好说，说
1: 真不好说，真不好说。下一场其实好说，
0: 2-2吧，我觉得可能会出现平局。
1: 常规时间可能会出现平局。我们说的都是常规时间啊。
0: 对，最后肯定巴西啊。
1: 对，最后因为你加时赛说不出来，你决不出来，你还得有点球大战，所以最终还会有这个比分出这个胜负出现啊。我们说的都是常规时间。
0: 下一场我最后再给大家说一个场外的信息啊，他这个在安切洛蒂之前，这巴队换了几个教练。然后呢，他这个。很多人说这个巴西队是历史上最弱的一届巴西队。然后他的这个中卫还是很厉害，但是他的这个边后卫就有一边确实不太强啊，水平不是顶尖的。内马尔现在也是遭遇伤病，他的现在唯一的箭头人物就是一个维尼修斯。
1: 维尼修斯，
0: 大家可以把这些如果进行在中国体育彩票购买的话，不要那么上头，首先啊，一定要理性购彩，
1: 对，
0: 就是当个玩儿。其次呢，你就一定要这个这场比赛要好好寻思寻思，别觉得说这个巴西还是当年的巴西，日本还是当年的日本啊，
1: 对，
0: 就是说完了，
1: 说完了。
0: 德国踢巴拉圭
1: ，我觉得这场比赛是相对的，应该是不太会容易出现冷门的。
0: 没啥说的，就踢穿了，我觉得能给踢穿了。
1: 德国踢巴拉圭这场应该，
0: 德国队不稳的一直是在小组赛，说实话，他小组赛出现之后表现一直都还不错，
1: 会是一场。
0: 我觉得
1: 三球吗？会有三球吗？
0: 三球。
1: 觉得
0: 巴拉圭确实是不强，说实话，德国队也确实很强，尤其上一场对他还挺多批评，说他不好好踢，说他那个他球员采访也说我们这个胜利欲望不强，因为他被人踢个2-1吧，是不是？
1: 巴拉圭小组赛是丢四个球。
0: 丢了很多，然后有很多人说这个是历史最弱的德国队，但我觉得也不是。然后我认为啊，我认为能踢出来，踢个4-1，
1: 4-0。
0: 巴拉圭前两场有进球吗？
1: 有进俩，
0: 4-1吧。踢出来，然后荷兰
1: 踢突尼斯。
0: 摩洛哥再跟大家强调一下，摩洛哥球队很强。
1: 摩洛哥强队啊，
0: 尽管表现很差，但这个球队很强。 它很贵啊，这球队。

0: 摩洛哥目前 C 组是以小组第二的身份出现，和巴西同积七分。摩洛哥目前非法世界排名第七位。
1: 对呀、啊。
0: 非洲区排名第一位。
1: 非洲雄狮。
0: 对，非洲冠军。
1: 然后荷兰呢，他俩一个第七一个第八，你说他俩能差很多吗、
0: 嗯、在早些时候呢，摩洛哥分别是1-0战胜苏格兰，4-2战胜海地，1-1战平巴西队。但是你说摩洛哥他强吧，他让海地进来
1: 啊，对啊，
0: 嗯，
1: 但你看他基本上你踢巴西不让巴西来进行呢，
0: 嗯，
1: 所以他这场我估计肯定是会有失球。摩洛哥而且多位球员来自荷兰，哎，
0: 一个世界排名第七，一个世界排名第八，你这有啥好说的没？就是这什么，就是不好看，就不是，就是说，我说的这个不好看，就是不好看出结果来。
1: 嗯，
0: 那我不从技战术分析啊，我说个人情感了啊，个人情感，我喜欢荷兰，
1: 我也是，
0: 那我喜欢荷兰，
1: 但确实是荷兰表现更好，因为这摩洛哥他那个最厉害的那个锋线就迪亚兹了，是不是？很强。不过这个球员感觉跟这个球队稍微有点脱节，就是技战术融合的不好。
0: 荷兰队在小组赛进10个球，
1: 嗯，我觉得荷兰能赢。
0: 嗯，
1: 那荷兰你看踢谁？那踢突尼斯进那老些，那也不能算的。
0: 嗯，
1: 那谁踢突尼斯都进到那老些、嗯？
0: 他踢瑞典好像进了五，他踢瑞典进了5个吧？他是
1: 没那么些吧？有点忘了。啊、嗯，但我们觉得你也是觉得荷兰赢？
0: 对他啊，踢瑞典进5个
1: 啊，
0: 踢瑞典进5个，
1: 你觉得荷兰赢？
0: 我觉得荷兰赢。
1: 我也觉得荷兰赢。
0: 哎呀，这场比赛如果是一场进球大战就好看了啊！
1: 摩洛哥这够呛、
0: 啊。在本届世界杯还没有看到那种，除了英格兰和克罗地亚那场算进球大战啊，
1: 4-2、
0: 还没有看到一场进球大战。
1: 他的进球大战指的是互有攻防，
0: 互有攻防、啊，
1: 不是单方面，
0: 不是单方面，我踢你进个7-0，
1: 那3-3不算呢？
0: 3-3算
1: 啊，
0: 3-3算，对对对对。
1: 荷兰，我觉得荷兰踢穿吧，
0: 踢穿嘛，2-1了，荷兰2-1摩洛哥吧，
1: 2-1不好看，我觉得能踢穿的。
0: 3-14-1吗？你难道说
1: 4-2？荷兰今年的进攻火力很猛啊！
0: 嗯、
1: 他进的，我觉得他进不应该不能只进俩。
0: 嗯嗯嗯，
1: 进3球，摩洛哥也得进俩呀、啊。3-1、3-2。
0: 我记得荷兰队那个第一射手就德，我看看德佩是不是还有伤啊？
1: 能上德佩，应该是能上、嗯、啊，应该是能上。
0: 德佩，
1: 3-1、3-2吧。
0: 3-2，
1: 还是荷兰这个赢面大。
0: 好，
1: 嗯，那咱仨这明天这场比赛看来好像没什么爆冷的机会啊，那唯一爆冷的只有巴西了，都没看、啊、
0: 还有谁啊，就三场比赛了，
1: 就三场
0: 啊没了，那
1: 淘汰赛了，
0: 嗯，
1: 后天的好看，我想看挪威，一点能看什么，太好了，
0: 科特迪瓦
1: 踢穿的哈兰德啊，给他们吃了，
0: 哈兰德加油。
2: 本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6月12日至7月20日，美加墨世界杯激情开赛，48支球队，39天，104场比赛，燃情世界杯，开心玩竞猜，安心购彩，守护热爱，请认准线下体彩实体店购彩。
0: 啊，刚才有位朋友留言，这个叫 ZK 的说，刚才这个歌名叫什么？你应该是挺喜欢这个小旋律的啊，这是我用 AI 功能去做的一个歌啊，叫炫彩世界杯，我再给你播放一下吧，1分钟啊，这1分11秒的一首小歌。

这个歌呢使用的是 Suno， 应该叫 Suno、哦、AI 音乐工具。这个是哪一位听友给我推荐的啊，忘了是哪一位听友给我推荐的啦。SUNO 啊 ，SUNO 应该是这个名字 ，Suno AI 音乐工具，它需要免费领取一个一天的会员，就可以生成这样的一首小歌了。但是你必须自己写词啊，当然了，词你也可以用豆包去做。这个词呢，是我自己列了个大纲，然后让豆包去给我优化。最后再自己改吧改吧，就出来这么一个东西了。把你的歌词复制到 AI 音乐工具当中，选择风格，选择声音，这个风格一定要选择准确啊，要不然出来的这个歌会很奇怪。我当时选的是摇滚电子啊，摇滚加电子，然后选了一个男生，你也可以把自己的声音录下来，然后让他用你的声音去唱。等待大概五分八分的时间，这样的一首一分多钟的歌曲就出来了。所以你现在打开音乐软件，你为什么能够听到那么多的 AI 生成的歌曲啊？就是如此，因为它的生产流程实在是太短了。以前写一首歌得多长时间？以前写一首歌，然后再到后期的制作，一两个月、两三个月，再加上拍音乐 MV 可能也要很长的时间，那现在呢几分钟就行。我还不是会员，我要是会员生成会更快啊。比如说这首歌最近也挺火的啊，你看这首歌，这不要在我寂寞的时候说爱我，这是一首老歌，但是这是其实是一个 AI 生成的版本啊，你听那个声音非常 AI。

0: 而寂寞，
1: 这个声音太没有缺点了。
0: 忘记爱情去勇敢生活，是谁在我身边？
1: 但是你得说 AI 强大到什么程度啊，连人声的气口都给你模拟出来了。
0: 爱情匆匆走过，除了伤口没留下什么。
1: 你总是
0: 在我寂寞流泪的时候，
1: 那个气口都模拟出来，这个太厉害了啊。
0: 不要在我寂寞的时候说爱我。
1: 因为我下载这个歌的时候，我发现他这个歌手名字叫 Tokens。 我说 Tokens 那不是字源吗？就是生成 AI 一个程序啊， AI 一个任务的时候所消耗的那个东西叫 Tokens。 我说那这个应该就确定了是 AI 了啊。现在 AI 生成的歌曲真的是真假难辨啊，主要靠高音部分，高音部分尤其是高音男声部分，任何缺陷都没有的，基本是 AI 了。好了，我在副驾驶炫彩世界杯进入到最后一个时段，我们来看一看今天所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好物啊，山茶花洁面。这个我买了啊，香奈儿山茶花洁面。我是第二次买。去年买过一回香奈儿的山茶花洁面，它每一支里边呢有1000朵山茶花啊，这个微囊，这个洗的时候这些小颗粒可以慢慢的释放养分，搭配着白毫山茶花的天然滋养，温柔清洁，还能给皮肤补水。早上赶时间呢，洗完脸啊不紧绷，晚上卸完妆卸防晒也不用额外去用别的啊，一支全搞定。它的 pH 值 5.5， 完美贴合咱们健康的皮脂膜，天天用不觉得刺激啊，洗完脸软乎乎的不崩，不会破坏屏障。它150毫升超大容量啊，150毫升对于一个洁面产品来说是一个很大瓶了，能用很久，这个跟矿泉水两码事啊，150毫升是一个超大的一个容量了，能用很久很久。那差不多呢也是普通洁面的2倍的寿命，每天早晚用6个月往上的时间是差不多的啊，早晚用6个月往上是问题不大的啊。那算下来呢，这个性价比是非常非常的高了啊。那大牌好用，香奈儿山茶花洁面，它在 T 区的控油效果呢也非常的不错啊，很温柔的一种，这个温柔很清爽的一个洁面的过程啊，像做了一个舒缓的 SPA 一样啊。150毫升299块钱啊，299块钱，香奈儿啊，品牌是香奈儿，这个牌子我不用过多的介绍，你一定认识。那么两只呢，两只更划算了，我强烈的建议你可以和身边的朋友去拼单啊，拼单两人，一人出200块钱，399块钱能够带走两只，一只是299，但是两只只要399。有效期到2027年的12月份，还有1年半的有效期，这个有效期真的超好啊！这个有效期虽然是临期清仓，但是超级的友好的一个有效期。我强烈的建议啊，你可以和你的朋友拼单，一人出不到200块钱的价格，就可以得到一支超大支的香奈儿品牌的洁面产品。就在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洁面啊，回复洁面两个字啊，洁面清洁你的面容啊，洁面两个字。

那接下来要来关注到的是北京少年派夏令营。如果说呢，你的孩子刚刚结束了小升初或者是中考考试，一放暑假，家长可能会去犯难啊，去犯难。白天你要上班，那孩子自己在家去做些什么事情呢？你抽不出大段的时间去陪孩子，出门游玩。那把娃放在家里呢，他整天抱着这个短视频软件啊去刷呀，或者是整天打打游戏呢，对于他的个人的收获来讲呢，有收获，但是并不算特别的多，还对视力有一定的损伤，容易造成用眼疲劳。如果说呢把他送到补习班呢，费用也不低啊，费用也不低的，坐在教室里死记硬背，学得枯燥，视野能够打开吗？很难讲。那跟着1038去旅行，行万里路啊，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北京少年派五天研学夏令营开始了，7月18号、8月3号、8月11号三个团旗任你选择，我们将派出吉林交通广播最欢脱的主持人李记陪同全程。那一站式全包研学，家长不用请假啊，不用规划路线。那么安全问题呢，你也不用担心。首先呢，我们有主持人全程陪同啊，有主持人全程陪同，有北京专业夏令营管理团队全程看护。那为8到16周岁孩子打造，正是小学3年级到高中1年级的学龄段，覆盖小升初和中考后的漫长暑假，价格福利直接拉满，早鸟价5699块钱，早鸟价结束之后恢复到6999块钱每个人啊。那两名或更多孩子结伴同行，每人低至5599块钱每个人。这个夏令营不是单纯的游玩，而是以实践体验为主的特色休学课堂，把五大成长课程全都融进行程里，让孩子边玩边学，做到知行合一，全方位提升素质。很多家长担心安全啊，我们全程配备了专职安全员，交通涉水探险项目都有专项的安全把控。那旅行社投保100万额度的责任险，出行统一安排5年内全新的合规旅游大巴车，出行前全部进行安检，住宿是舒适的2人间，空调24小时热水，独立卫浴全都配齐了，男女生分楼层入住，吃饭只选择食品安全 B 级以上的合规餐厅，4早8正餐统一标准，十菜一汤，专门赠送地道的北京烤鸭餐，每天足量的矿泉水供应，吃住行都放心。跟着1038去旅行，来一场边游玩边成长边学习北京研学之旅。早鸟名额优惠紧张，直接电话13843100340，13843100340，早鸟价5699块钱一个人。那两名或更多孩子结伴同行，价格低至5599块钱。同时另一个旅行团呢，是主持人雨山带队的7月28号出发，去到的是江西和安徽啊。我们设计了一些特别的行程设计，让你感觉到仿佛置身于仙侠剧的拍摄景地，而且这些景点本身也拍过仙侠剧啊，齐云山。

0: 横江啊，齐云山横江望仙谷，千年瓷都景德镇、婺源这些地方，把这些有仙气的景点给大家串成了一起。六日从长春出发，来回都是飞机。主持人雨山全程带队，儿童价格是4999块钱一个人，那成人价格一价全包，包含了来回的飞机啊，包含了当地的餐食，全程四钻的酒店以及一晚齐云山山顶啊，齐云山山顶的度假客房，这些全包含在内，5980块钱一个人。回复江西加上您的手机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江西加上您的手机号，就可以和主持人雨山一起出发了。
1: 每首歌都是回忆的钥匙，当你疲累，
2: 我的心事簇拥烈日的花，
1: 当你晚归，
3: 你忘了把所有的，
1: 当你走向红毯的那一刻，
4: 是我的幸福吗？
1: 一切当你需要背景音乐的时刻，我在副驾驶特别单元，把1000种心情装进你的耳朵。

0: 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1: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伊士顿眼科，伊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伊士顿眼科8928588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 FM103.8。
0: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提示，排查整治身边风险隐患，电动自行车严禁进楼入户上电梯，不得在楼道楼梯间停放，严禁撕拉乱接非线充电，充电请远离纸箱等可燃物，严守消防安全底线。
2: 想要和你虚度时光，一起消磨宇宙漫长，计算赤道长度，考虑岁月悠扬，直到所有虚度的事物都变得轻盈，长出翅膀。音乐正当午，音乐正当午，陪你度过每个浪漫的午休时光。接下来是由爱家为你带来的音乐时间。

0: 马上就要放暑假了啊，那一放暑假呢，不少家长就两头犯难，自己啊全天上班，根本抽不出大段时间来陪孩子出门游玩，把娃留在家呢，整日抱着平板刷短视频啊，打游戏啊，送去各种补习班，坐在教室里呢又死记硬背啊，孩子呢学得枯燥，视野还打不开。那今天呢，跟着1038去旅行文旅专栏，专门呢为咱们吉林家庭推出独行北京少年派5天研学夏令营，刚好一次性解决各位家长的全部烦恼。那先说最实在的行程亮点啊，7月18号、8月3号、8月11号三个团期任您选择，我们将派出吉林交通广播最欢脱的主持人李记陪同记录，全程呢是高铁往返，一站式全包研学，家长完全不用请假陪同，不用规划路线，也不用操心吃住出行，正常上班工作。我们有北京专业夏令营管理团队全程看护，安全细节全部落实到位，家长安心忙事业，孩子放心赴京城研学。那夏令营呢是专门为8到16周岁孩子打造的，正好是小学3年级到高中1年级的年龄段啊，覆盖小升初和中考后的漫长暑假。价格呢福利也是诚意拉满，原价是每个人6999元，现在呢单人早鸟价是5699元。建议呢两名或者更多孩子结伴同行啊，这样呢价格会低至每个人5599元。那咱们这个夏令营呢不是单纯的观光游玩啊，是以实践体验为主的特色休学课堂，把五大成长课堂全程融入行程里，让孩子边玩边学，做到知行合一，全方位提升综合素质。那很多家长最关心安全啊，这块呢咱们保障拉满，全程配备专职安全员，交通涉水探险项目都有专项安全管控，旅行社投保100万保额责任险，出行统一安排5年内全新合规旅游大巴，出行前全部安检，住宿是舒适两人间，空调24小时热水，独立卫浴全都配齐，男女生分楼层入住，吃饭只选食品安全 B 级以上合规餐厅，4早8正餐，标准10菜1汤，还专门赠送的是地道北京烤鸭餐，每天足量矿泉水供应，吃住出行全放心，不用家长请假陪同，不用费心规划行程，告别枯燥的室内补课，把课堂搬到首都的名胜与名校之间。刚这个考完升学考试的孩子呢，也别把整个夏天浪费在家啊，跟着1038去旅行，来一场边游玩边成长边学习的京城研学之旅。早鸟优惠名额紧张，想要详细行程抢占名额的家长直接拨打电话啊，138-4310-0340，138-4310-0340，或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来回复夏令营啊，了解行程。那么吉林省各位8到16周岁的青少年朋友们，可以赶快呼朋唤友，跟着1038去旅行，我们一起去北京啦。
1: 以前我没吃过燕之屋晚宴燕窝，但怀孕的我一定要让宝宝吃到，用心守护我宝，食欲周全。
2: 燕之屋晚宴，好燕窝，晚晚滋养。燕之屋专线 0431-8582-9899。

夏天温度一高啊，这油脂分泌直接翻倍，早上刚洗完脸，中午可能就会油光满面啊，毛孔呢也是越洗越粗大，彩妆残留啊，灰尘污垢洗不净啊，闷痘闭口是接踵而来，再贵的水乳都吸收不进去，别再盲目洗脸了，清洁选不对，护肤全白费。那今天咱们直接上硬货啊，它就是洁面界的宝藏款香

康奈尔山茶花洗面奶，官网呢平时150毫升正装要500元，作为日常消耗品啊，买一支那是真心疼啊。那今天大牌美妆宠粉福利是零七清仓减漏，同样是150毫升的正装只要299元。不过呢，真心建议大家去囤两支的一个规格啊，两支150毫升到手只要399，算下来平均一支还不到200块。洁面两支装男生女生都能用啊，和对象一人一支真心不错。虽然效期是到2027年12月，但是价格香，抢到就是赚到啊！库存真不多，现在就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来回复关键词洁面就可以下单来抢购了。那香奈儿山茶花洗面奶呢，是这个超多明星和美妆大 V 无限回购的洁面啊，身边好多同事也都在用它，大家都说呢，每次洗脸都像是给自己的皮肤做温柔 SPA 啊，越用越上瘾。那这款洁面呢，里面呢是这个洗的时候就能够带走的是毛孔里边的一个污垢啊，还能够悄悄帮皮肤抗氧化，洗完呢小脸透着的是自然的这种透亮感。那日常呢淡妆啊防晒啊是直接可以洗干净的，根本不用额外用卸妆水，挤一点点就能够搓出超绵密的慕斯泡沫，像云朵似的啊裹住皮肤，软乎乎的完全不刺激，洗完之后呢脸也不干不紧绷啊，摸上去水润润的，保湿力直接在线。还有这个香奈儿专属的山茶花香，每次洗脸都会被有治愈到啊，那连护肤第一步都是变得超有仪式感。平时官网旗舰店一支正装150毫升要500块，作为消耗品啊，确实买一支挺心疼。今天咱们的价格同样是150毫升正装只要299元啊，两支装啊，大家一定要去囤两支的规格，两支150毫升正装到手只要399元啊，就算下来平均一支还不到200块，虽然效期是到2027年12月，但是价格是真香啊。这可是香奈儿山茶花的洁面，是不是大家呢可以来趁着这个优惠啊多囤几支，非常的合适。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大家放心冲就可以了。限量的福利，赶快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关键词洁面就可以下单来抢购了。那其实呢，这个最近这个刷短视频的时候也会发现啊，看到很多这个网友对于这款山茶花洁面的一个真实测评，都说呢混油皮用它直接开挂，洗完黑头都自己冒出来那种，毛孔通透的能够大口呼吸啊 ，T 区的控油效果那真的是绝了，大半天下来之后脸蛋还是清爽的，完全不泛油光，敏感肌也能闭眼冲啊，好多人说呢洗完不泛红不刺痛，温柔的就像给皮肤做了一场这个舒缓 SPA 啊，连换季敏感期用着都是超安心的。还有这种懒人党疯狂案例，日常淡妆啊防晒一支就能搞定，洗完皮肤也是水润不紧绷，后续上底妆呢也是巨服帖啊，卡粉斑驳都不会有的一个情况，直接 get 女明星同款妆前好皮肤。那这么大牌好用的洗面奶呢，价格自然也是不便宜啊，官网150毫升正装要500块，咱们今天的价格呢是临期清仓减漏，一支150毫升只要299啊，两支装呢就更划算了，两支150毫升正装只要399，就算下来呢平均一支还不到200块，虽然效期是到2027年12月，但是价格真香啊，跨境直采，正品保真，一物一码，支持蚂蚁链溯源，大家可以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洁面就可以下单来抢购了啊。其实呢这个官网的这个价格150毫升啊，平时这500块啊咱们可能还得代购呀什么的，是不是，咱们今天的这个价格啊，150毫升的大正装299一支，但是真心建议大家去囤两支的规格啊，两支到手150毫升，两支到手就是300毫升了，对不对，只要399元啊，两支正装399元，算下来平均一支不到200块啊，咱们呢这个洁面是男生女生都可以用的，所以大家建议直接囤两支，效期到2027年12月，但是价格太香了啊！山茶花，香奈儿山茶花洁面，大家可以趁着这个优惠多囤几支正合适啊，能抢到就绝对是赚爆了。咱们是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大家放心冲，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来回复洁面啊，就可以下单来抢购了，添加客服微信丹丹还能减5元。

0: 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1: 雨山，世间当真有仙侠秘境吗？
2: 季兄，当然有。随我畅游赣地六日，去云山赏铁花烟火，不远探访古村。
1: 还可赴瓷都制陶，夜游望仙谷，宛如置身仙域，妙哉妙哉。如何报名啊？
2: 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江西加您的联系方式，自有专人联系。食宿一应俱全，全程纯游零购物，一价全含5980，咨询客服还有惊喜。7月21日，随我畅游赣地六日，
3: 跟着1038去旅行，同赴这场山水仙旅。
4: 积善慈心，与爱同行。吉林省慈善总会作为新中国第一个以慈善命名的省级社会组织，携手1038好人帮，邀您一起参与助困、助医、助学、助老、助孤、助残等积善慈心品牌项目，奉献爱心，传递温情。捐赠咨询热线：0431-8915-2037。
5: 每个平凡人都有自己的闪光时刻。
6: 作为一名医务工作者，今天冲过去了，分秒必争。
5: 有时温暖别人，
7: 做有意义的事儿，做成一个事儿，对国家的发展有小小推动作用。
8: 完了，俺下包五拽缸给拽过来，要不抽下去了。
5: 有时照亮自己。
9: 我虽然不是最好的老师，但是我回山里，我就带给孩子们希望啊。
5: 当时间指向13点，让我们在 FM 103.8。一起闪光。

0: 下午好，感谢您正在收听吉林交通广播，我是洪兵。以下60分钟的时间，欢迎赴约好人帮。那么每天这个时候我在直播间，我们的记者恭贺也会在导播间恭贺大家。如果你需要我们的帮助，或者是发现了身边有值得我们帮助的这样的人，都可以直接拨打热线0431-8581-5411。特别是今年的这个考生当中啊，如果你发现有这个品学兼优的孩子上大学需要我们的支持的话，也可以打来热线向我们推荐。我们今年好人帮的助学群呢，也计划资助几个今年参加高考的品学兼优家庭比较困境的这样的大学生，大家可以积极踊跃的推荐，可以拨打热线0431-8581-5411。在节目之外的时间也可以随时给我们发来微信，我们的公众号是好人帮志愿者，留言留下你的联系方式，我们会最快时间和你取得进一步的沟通。和大家说说近期的两件事儿啊。那么昨天啊，我又非常的开心，我好像上瘾了。我在朋友圈发这个微信朋友圈，我就说我好像上了瘾，隔三差五呢就想去这个吉林龙潭区钢窑镇中心小学，因为那里有一些非常可爱纯真质朴的孩子在等着我。特别是我们在那里建了一来一往的这个小乡村美术馆之后，更是让我这个心里长了草，只要有时间我就会和小野老师相约能够去那里看孩子，每次去都被这群纯真质朴的孩子暖暖的包围，深深的治愈。那每一次呢，小野老师和孩子们的作品也会带给我无限的惊喜。这次到我们这个一来一往乡村美术馆，又看到了孩子们很多新的作品，特别是就是用这个果实，各种果实，各种果壳做的小文创，哎呦，简直是太漂亮了。每一个和我同行的伙伴都是赞叹不已。大家可以进入我的视频号洪兵意见，看看我最新发表的这条视频，看看为什么说我会上瘾，因为真的是所见皆美好，所感都是被治愈的这样的感受。洪兵意见视频号，大家进入之后就可以看到我对昨天到这个乡村学校，我们的一来一往乡村美术馆和孩子们在一起的一些片段了啊。大家可以发送关键词视频到公众号好人帮志愿者，然后长按识别二维码就可以关注我的视频号了，或者直接搜索洪兵意见，彩虹的洪，冰雪的冰，公益的意，见面的见。另外呢，东北师范大学传媒科学学院的大学生志愿者也记录了一条更长的视频，是在1038好人帮这个视频号发表的，大家一边听可以一边进入到这两个视频号去感受一下，通过活动的画面感受一下和孩子们在一起的这种美好快乐的时光。那首先呢，我们也听一听小野老师对于我们的到来是什么样的感受。
1: 龙潭区钢窑镇中心小学的一名支教美术老师，我叫王小野。
2: 您能帮我们说一说昨天咱们的这个活动，洪斌老师和孟老师以及他的学生又一次来到了咱们的村小您也说一说整体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和感想。
1: 昨天上午的时候，好人帮洪斌老师还有孟老师、孟冲老师团队带着研究生又来到我们钢窑小学，然后因为我们钢窑小学那个美术馆是洪斌老师帮忙来筹建的，然后在这一年当中，孩子们在这间美术馆里面进行创作、进行学习、进行玩耍，我们做了很多的活动，而且我们又重新创作了很多文创作品小冰箱贴，然后洪斌老师来了之后就非常激动，然后孩子们也特别想念洪斌老师，当他一进到校园的时候，我们孩子一下就认出来他，而且飞奔过去拥抱了洪斌老师，因为洪斌老师真的是给了我们乡村孩子很多的关爱，让我们乡村孩子被看见。然后孟冲教授带着他的研究生团队又带着我们孩子做了
3: 戏剧性的一个表演的一个设了一个小小的一个练习一个培训，孩子们就特别特别的喜欢。因为对于乡村孩子来说，那种纯真、那种质朴、那种真诚，能够被看见，能够被老师的引领下，能够最发自内心的那种表达，我觉得这是我们乡村孩子最幸福的事情。而且整整一天的时间，大家都陪伴着我们乡村孩子，因为周日来的所有孩子都是留守儿童，家里都是跟爷爷奶奶在一起的。尤其是洪明老师还给孩子们带了好多的那个水彩笔，而且还给孩子们上了一节美育课，我们就在香蕉皮上进行了创作。在短短的40分钟时间，孩子们把他内心最想表达的、最想说的话、最想画的画，就在香蕉上画了出来。所以呢，就是我们这节美育课又好看又好玩，哎，又好吃。所以今天早晨的时候，孩子们到学校，然后他说：“哎，老师，我看看我昨天画的香蕉怎么样了。”然后他突然发现说：“老师比昨天更漂亮。”我说：“为什么？”他说：“因为经过24小时。”的氧化之后，他画那个图案就又颜色又深了一层，所以孩子说：“哦，好神奇啊！”然后还问我说：“老师，洪明阿姨啥时候还能再来？”
2: 我听洪明老师也说，他好像和咱们的孩子又有了一个新的约定，因为之前跟孩子的这个约定呢，画展哈，然后也实现了。那这一次的约定又是怎样的呢？
3: 我们有了美术馆，有了美术教室，我们又有了好人帮这个平台，所以孩子们被看见，我就想能让更多的孩子更多的被看见。所以我们下学期我们有个主题叫我们的菜园子，正好在我们教室旁边，我们种了好多好多的菜，然后下去我们就要用画笔把我们身边这些各种瓜果梨桃啊，各种蔬菜呀，把它画出来呈现出来。所以我们暂时定的主题叫菜园子系列展览。
2: 我们已经关注咱们钢窑小学的这些孩子们很久了哈，然后呢，这些孩子的变化我相信是非常大的吧。孟老师、洪明老师又给咱们这个孩子上了一个新的台阶，您觉得对于他们来说有怎样的进步和发展？
3: 就是我们从24年开始跟洪明姐建立连接，跟好人帮建立连接之后，真的是让孩子们眼睛不断的在放光，在发亮，也让乡村孩子那种发自内心那种表达能够被看见。所以这2年的时间里，孩子们就是不断的在成长，包括孩子们就是跟陌生人在交流，在做活动的时候都特别自信了，而且都大大方方的，就是特别自然，不像以前都是那种怯懦的，就不是那么敢表达。所以你看这2年的变化，孩子们就是更加自信了，而且更加开朗了，哎，更加活泼了。洪明老师，哎呀，孩子们又长高了，隔一段时间没见着他们都又长高又长大了，而且就是更加聪明了。因为乡村孩子被看见，因为有更多的人在关爱他，在关心他，在爱护他，所以乡村孩子他内心是非常丰盈的，他是非常幸福的。所以当陌生人来到的时候，他会勇敢的做自我介绍。现在我这3年美术教室来客人的时候都不用我介绍了，孩子们争先恐后的来介绍。所以呢，在这里我想感谢洪明老师，感谢好人帮的志愿者，还要感谢东北师大的孟冲教授，然后他带着他的团队给了我们乡村儿童这么多的支持，这么多的关爱，也让我们乡村儿童能够被看见，也让他们能够勇敢自信的来表达，让他们都做最好的自己。所以在这里呢，我就想替我们这些乡村儿童感谢洪明老师，感谢孟冲教授。然后我想如果有机会的话，也想就是洪明老师和孟冲教授有机会多多的，还有社会上的一些爱心人士都能够来到我们乡村，然后都能够支持到我们乡村孩子，然后助力我们乡村孩子能够走出去。最终的一个目标愿景就是能够讲好中国乡村孩子的故事。那我们乡村孩子的故事被看见，就是因为有了孟冲教授，有了洪明老师的支持和帮助，才让我们乡村孩子眼里有光，心里有爱。所以谢谢。
0: 其实小野老师一直说我在帮助他们，我经常说爱是双向奔赴的，这些孩子同样在治愈着我， 同样在用美好感染着我，所以每一次去我都不愿意走。因为到钢窑镇啊，我们车程大概往返需要将近4个小时左右的时间，每次我真的是不愿意走。然后最有意思就是孟冲老师，东北师范大学传媒科学学院的孟老师，真的是一个有情怀有爱而且有热情有激情的这么一位好老师，难得的好老师，真的是在我接触的很多教师当中，他的感染力是最强的。每一次我要去乡村学校的时候，我都问他一下，我说要不要跟我一起去，他说必须去。其实他挺忙的，他各方面的交流啊，包括现在学生到期末了很忙，每一次他都自己驾车带着学生到我们这个乡村小学，而且呢孟老师也要把一个戏剧的这个项目落到乡村，因为这些孩子的表现力真的是太好了，他们特别纯真质朴，就像他们的画一样，跟他们在一起你会知道什么是真正的纯真阳光。虽然说这些孩子90%都是留守儿童，甚至有的家庭父母都是残疾人，但是这些孩子因为美育教育，因为小野老师的辛勤培育，他们的内心都是阳光向上的，跟他们在一起真的是一种非常治愈的力量。大家可以进入到我们的这个两个视频号，看看我们和孩子在一起的场景，看看这些纯真可爱的孩子。一个视频号是红兵意见，一个视频号是1038好人帮。昨天呢，我们都发布了最新的视频，大家可以感受一下，有机会我也会带大家去。那么说到孟冲老师啊，每一次去他都特别兴奋。那么在广告之后吧，因为马上到广告的时间了，广告之后我们来听听孟冲老师和他的学生的这个分享。孟老师真的是特别让人感动的一位大学老师，他对学生的这种无论是在精力上、精神上、知识上的这种给予和付出，让我看了都非常的感动。那么同样呢，他也带着学生做各种各样的社会实践，而且每一次他都是亲自带队，包括我们前两场自闭症画展、乡村儿童的画展，都是孟冲老师带领他的硕士研究生把我们已经结束的画展进行了数字化展厅的这样的赋能。那近期呢，在假期之前他也答应我把我们星星的色彩花园同样让他的学生做成数字化的展厅，因为9月下旬我们就要做乡村儿童的这个菜园子系列了，会非常好看的一场画展。真的感谢有这样的伙伴和我们在爱的路上同行。广告之后我们来听听孟老师和学生的分享。
4: 小罐茶西湖龙井产自西湖龙井茶基地保护范围，100%当年新采，滋味甘醇，馨香持久。小罐茶西湖龙井有公证，敢保真。
5: 详询0431-58458。
6: 每个平凡人都有自己的闪光时刻。
7: 作为一名医务工作者，时间冲过去了，分秒必争。
6: 有时温暖别人，
8: 做有意义的事儿，做成一个事儿，对国家的发展有小小推动作用。
9: 晚上下班，我拽缸给拽过来，要不抽下去了。
6: 有时照亮自己。
10: 我虽然不是最好的老师，但是我回山里，我就带给孩子们希望啊。
6: 当时间指向13点，让我们在 FM 103.8。一起闪光，欢迎赴约好人帮。
0: 欢迎大家继续赴约好人帮。昨天啊，又和咱们钢窑中心小学的可爱质朴的孩子度过了一段美好难忘而且让我流连忘返的这样的时光。也有很多爱心伙伴和我在路上同行，特别是东北师范大学传媒科学学院的孟冲老师，不管他有多忙，只要他在长春，只要我向他发出邀请，他都会欣然带着学生前往，这一次也不例外。他不仅是带着两位硕士研究生，同时还带着他们团委的老师，也希望给乡村的孩子提供更多的教育支持。那我们就来听听孟老师的分享。
11: 大家好，我是东北师范大学传媒科学学院新闻学院的孟冲老师。
2: 孟老师，您帮我说一说，昨天又去到了这个钢窑小学，见到了我们的这些可爱的乡村孩子们啊，您首先也说一说咱们这一行的一些初衷和感想。
11: 我们昨天去的时候呢， 其实我们是带着一个创作的目标去的。昨天去到现场的时候，因为我们这次去的人员的结构就有变化了，他有我们负责学生工作的团书记，然后中间呢还有我们戏剧教育的博士硕士，然后在之前的时候和咱们好人帮节目一起跟洪斌老师一起，我们其实对小野老师，然后对我们乡村小学的孩子们已经有了就比较充分的了解。但这次呢，我们其实是从未来我们能够把多种艺术创作和大家的合力的工作凝聚在一起创作，具有这个艺术作品性质的这样的戏剧，然后我们是带着这个目标去来的。所以呢，在这一次的时候，我们在跟孩子们的交流啊，跟小野老师的交流啊，包括在参观记录的过程当中，我们都在想这个在未来会形成一个什么样感人的画面呢，会形成一个什么样感人的情节。所以这是这次我们去的一个主要的目标。而这次呢也特别开心，就是我就觉得我们好人帮本身在做的我们这种公益的爱心的慈善的活动，它正在升级的一个过程当中。从过去的时候我们去帮助，然后我们现在在创造艺术和美，在未来呢，我们其实在寻找各种合作的方式，和更多的有爱心的人愿意融入这个我们公益事业的人，大家一起在合力打造更有传播力的品牌和产品。就这个是我这次去感受最深的地方。
2: 嗯，孟老师，我们在现场还给这些孩子们上了一节戏剧课啊。其实对于乡村孩子们来说，他可能都不了解什么是戏剧，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您觉得看到了这些质朴的孩子们他们的这种反应又是怎样的？您觉不觉得这个戏剧到了孩子身边也有一个新的不同的样子？
11: 啊，我们是中间有一个很小的一个段落，因为这个乡村的孩子们，洪明老师就说过，说他们其实一直想学一学朗诵啊、表演啊，学这样的一些课程内容。然后我们这次去呢，正好有我们戏剧教育的硕士和博士在，我们就一起做了一个课程练习的一个小小的一个片段。然后这也是我们之前在做儿童戏这个语言表达和戏剧表演的课程开发的时候做的，带有情境、场景、故事、角色的基本功的训练啊、声音的训练啊，还有台词的一个训练。孩子们的表现让我们也是非常的惊喜。因为在这次去的时候和小野老师和洪斌老师我就在聊，我们都共同认可这样一个理念啊，就是在乡村呢，它不是一个美育资源匮乏的地方，而是它有自己另外的一套有待开发的丰富的美育的这个资源的体系。在这儿的孩子们呢，他们非常的质朴，然后呢，他们没有有更多的这种干扰啊，或者是这个相应的其他对他们艺术表现有限制的内容。小野老师也一直很好的在保护着他们的想象力、创造力，所以呢，在他们展示出来的东西带着那种来自内心的真挚和他的这个思想的这种带来的这种具有想象力的丰富的展示，让我们是非常惊喜的，而且对未来也是充满期待的。
2: 嗯，您已经是第几次来到咱们钢窑小学和这些孩子们互动了？
11: 去小学是第二次，但是呢，包括咱们之前在长春做展的时候和其他的这个作品的时候，包括跟小野老师接触，已经这累积到一块儿已经有五六次的时间了。
2: 嗯，那您觉得每一次都有怎样的这个不同？然后未来咱们为他们，或者是说我们共同还能做怎样更有意义的这样的一个计划。
11: 然后我是觉得就是在这个每次接触的过程当中，洪斌老师经常说到的一句话呢，就是本身跟咱们这个小学的孩子们啊，跟咱们乡村的孩子们在一起，包括看他们的作品创作，是一件特别疗愈的事儿。对我来说也是。因为我们现在有很多的无论是教学还是艺术创作的目标，其实都会受一些功利性的影响，就是小野老师和孩子们他们这个本身创作的过程和他们的作品，就让我们能够感受到来自乡土的一种真挚的一种美，这个本身就是很疗愈的。然后呢，还会有另外的一个，就是在不断的接触的过程当中，我能感受到我们好人帮，然后我们在做的公益项目事业，它在 蓬勃的发展，影响力越来越大，有不断的有人在看到我们的宣传之后愿意加入进来，我自己都接到好多，就是我自己拍摄转发之后，大家都希望后面有机会能够参与其中，有高校的，有媒体的，有企业的，还有很多的个人，他们都说，我说我们觉得这个特别有意义，也希望未来能够加入进来跟着做点什么。我觉得是我能看到这种美爱和这样的一种疗愈的一种扩展和成长，然后我对未来一个特别好的期待，就是我觉得其实我们也在创造着一种模式。过去我们提到乡村的时候，我们都觉得好像我们在帮人家似的，但其实呢，从未来的发展更多像人的内心美这种疗愈和应对这个繁杂的变幻多端的不可确定的世界的时候，也许在我们所做的这个公益事业运转的过程当中，我们能创造一个新的一个模式，让更多的人在这儿得到美，得到爱和疗愈。
0: 你看，这就是志同道合的朋友。我们从来没有过多的要为一件事情达成什么共识，但是我们内心当中的价值观和我们的共识早就已经形成了，而且是一种自然的流淌。我们再来听听孟老师的硕士研究生童兆南，他也不止一次参与我们的公益活动了，看看他这一次去乡村学校有什么样的感受。兆南好。
5: 洪明老师你好，听众朋友好。
0: 嗯，我特别喜欢这个学生，他几乎是参与了我们和孟老师在一起合作的公益项目所有的项目。其实赵楠是不是今年就应该硕士研究生毕业了？
5: 对，老师，我可能今年即将毕业了，已经是。
0: 要即将毕业了，但尽管这样呢，只要是孟老师说要去公益，他都会毫不犹豫的参与。你记不记得参与了我们多少次公益活动了？
5: 其实非常多次的，老师，一方面是您说的，可能一直以来自打读了研究生之后，一直跟着您，跟着孟老师参加各种各样的公益项目。印象里最开始呢，是咱们在一来一往一空间是做的自有星空画展，然后我们呢是在去给画展做一个VR 影像的全景记录，包括我们用 AI 生成了让图画动起来，用技术做了一些宣传片，寻思让画展进行数字留存嘛。再到后来呢，我们又看到了小野老师的这一系列的乡村儿童的美术展，其实之前记得在一空间呢也看过，然后这次呢直到昨天呢是跟着洪明老师孟老师一起到实地走访，又是对我的这个跟着老师们一起做公益活动有了一次新的体验，更可以说是一种新的这样的，对我来说是一种冲击吧，就觉得可能设身处地的到了这样的咱们的山里红美术教室，感受又不一样了，又丰富了。
0: 而且这次呢，你不仅是去调研，之前呢可能是调研拍摄来记录，这一次你是亲自参与其中的一件事儿呢，就是我昨天给孩子们做的一个美育课堂，就是画香蕉，然后赵楠自己也亲手画了一个。再有一个呢，让我觉得特别感动，也让我非常欣赏的，就是赵楠给孩子们上了一堂戏剧表演课、朗诵课。那么之前是记录是调研，这一次亲身参与其中，有什么不一样的感受呢？
5: 真的，老师，昨天我真的觉得到了咱们山里红美术教室之后，对我来说啊，像您说的，咱们参与到孩子们其中的画香蕉的游戏，其实我也是真实感受到了被美育了。其实就像老师们说的，可能我可能动手实践操作能力没有那么强，画出来的画可能差强人意，但在这其中我真的能够感受到这种美育的力量，这种公益的力量。我就是感觉孩子们在乡村里面，他们可能并没有见过那么多非常多的外面的世界，但他们内心深处的这种好奇、这种探索欲、这种输出的能力，还有他们的一双发现美的眼睛，都非常值得让我惊讶。画香蕉呢，最后我是画了一个更偏向于意象式的一种，我可以给咱们的听众朋友们大概讲解一下。我画了我们的山里红美术教室的一个标语，我写了咱们一来一往的向善向美的这样的一个 slogan， 然后我还画了一些象征着小野老师、象征着洪明老师以及咱们好人帮志愿者，也象征着我们每一位这样愿意付出自己的精力于这种公益实践中的人们的一种意向，有小花有彩虹。那做完之后呢，其实我发现老师们还有同学们对我的这个话还都是挺有共鸣的。那这个不仅仅对我来说是切身的感受了这样的美誉，同时也能够说让我 更能够坚定自己跟着洪明老师跟着咱们志愿者一起去做公益活动的初心，让我发现其实真的在不一样的世界里面有一群不一样的人，但我们始终做着同一件事儿，就是把自己的爱和正能量带给别人。那后来呢，在咱们下午也是受到洪明老师和小野老师的邀请，说这帮孩子啊，其实一直都特别喜欢朗诵，特别喜欢想上一节这样的朗诵课程或者语言表达的课程，那其实可以说是一拍即合，也可以说是不谋而合。合计，因为我也是学这个专业的嘛，从我本科期间学主持到现在，我一直是在做戏剧教育领域的研究和深耕嘛，我也上过给很多的像本科生、研究生，也有小学生、初中生有这样的课程。我寻思，那为什么不能直接就是当天就把这个事做了？然后我就即兴的调动了自己的知识储备，给孩子们上了一节关于语言表达的、关于戏剧教育的课程。那上课过程里面真的感觉非常不一样。为什么不一样？因为平时呢，其实作为一个老师，我发现调动学生可能我并不能够把课堂上的每一个学生都为我所用，让他们紧跟着我的脚步，紧跟着我的思维去学习我输出的知识。但跟着这群可爱的孩子，他们每个人的眼睛里都是闪着光和亮的，每个人都有非常强的求知欲，而且非常配合。那到了最后，其实我们的这个戏剧课接近尾声的时候，孩子们也对我们的声音探险剧，就是我教学的内容做了一个整体的呈现啊，呈现之后呢，真的效果非常好，有层次，条理清晰，而且能够肉眼可见的看到孩子的变化。那这个作为一个老师来讲，可能就是最大的收获。而且咱们山里红美术教室当时也是掌声雷动。那这次授课经验，我想可能是我会一直去回忆的最宝贵的经历。
0: 嗯，特别好。因为其实昨天让赵楠给孩子们上课是一个临时的决定，因为孩子们一直梦想让我教他们朗诵课，但是这一段时间因为我经常咳嗽，就是这个咳嗽是突然性的刺激性的咳嗽，所以我就没有办法给孩子们上一节完整的课。当时我就跟孟老师说，我说谁能上，他说赵楠，然后赵楠其实是临时受命啊，说给这个孩子们上课哈，临是接到这个任务的，那么能够出色的完成让我非常的惊喜。一方面的惊喜是来自于我们师大传媒优秀的这个学生赵楠，另一方面的惊喜呢，在授课的过程当中，其实我一直在观察这些孩子的这种表现力真的是太强了。你有没有感觉到？
5: 对，
0: 真的表现力太强，而且非常的真实，非常的投入，非常的热情。这真的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教学相长，可能赵楠感受到这一点，我也深深的感受这一点，就觉得我们跟他们在一起的这个时间真的是一个双向治愈的、双向疗愈的这么一个过程。所以
5: 对，这是双向奔赴，
0: 是吧？参与这样的活动，是不是对你来说每一次都有这样难忘的记忆？
5: 真的，老师，每一次对我来说都意义非凡。可能它不仅仅是心灵的洗涤，可能不仅仅是我的付出、我们的付出，更多的这种我们之间情感的链接，这种彼此之间受到孩子们这种真挚的回馈，哪怕只是他们充满希望的眼神，哪怕是他们最终的课堂呈现，可能这个都对我来说有非常非常大的收获和感受，真的是每次都不一样。
0: 嗯，那下次要不要还和我们一起去？
5: 一定，老师，有机会一定要去，我还欠着孩子们下一堂课的小礼物呢。
0: 太好了，那下次咱们继续相约，争取在暑假期间看看如果孩子们能来校的话，因为我也答应给他们礼物，我要给他们一个惊喜的礼物，那我们一起把这个礼物送给孩子们，好吗？嗯，
5: 好，老师，没问题。
0: 好，谢谢赵楠。

0: 点点荧光到满天繁星，一张张笑脸的背后是数以万计听友的奉献与关爱。
1: 这一年呢，风风雨雨的，大家伙呢对我们的关心与帮助，大姐呢是搁心里头永远不会忘记的，永远怀着一颗感恩的心。
2: 可不可以把我们的一些余热的发挥发挥，能够有一些什么样的帮助？
3: 特别感谢我们1038，是我们孩子和家长脸上洋溢的幸福的和自信的笑容。
0: 只要你需要我，我会随时出现在你的身边，因为爱将我们紧密相连。
4: 我们都非常愿意帮助赵先生完成他的梦想和愿望，愿意拿出一部分的乐器捐赠给咱们残疾人朋友。
5: 那我太惊喜了，我最喜欢的是我两个外甥女他俩合照的那个，
6: 看看，哎呀妈，真好。
1: 因为好好学习，一定不辜负他们的期望。
7: 叔叔阿姨，谢谢你们。
0: 好人帮志愿者团队期待你的加入，发送关键词志愿者到微信平台好人帮志愿者，成为好人帮志愿者，一起将爱传递。
8: 欢迎您成为好人帮的志愿者，一起和我们将爱传递。大家可以关注公众号好人帮志愿者，然后发送关键词志愿者到这个微信平台，就可以添加微信说明成为志愿者，我们就会把你邀请到我们的志愿者群，在有需要的时候就会在群中呼唤大家了。谢谢阿朱。阿朱说，洪斌老师，您有一种慈祥的爱的面孔。其实这个人啊，年纪大的时候，最好的这个对于他形象的这个评价就是慈祥，是吧？所以我很开心对我有这样的评价，面由心生，这是我相信的。现在呢，咱们一来一往一空间依然在展出着孤独症群体的艺术展《星星的色彩花园》，不仅有咱们孤独症孩子的绘画作品，还有他们的妈妈做的这个手工艺品啊，就是编织的手工艺品。对了，在咱们工艺微店，我就上线了一种，因为这一种呢，一个是它很实用，另一方面呢，它数量比较多一点，因为也有人定制，所以在咱们微店呢，只有一种自闭症孩子妈妈的这个手工艺品，就是手工钩织的小蘑菇。这个小蘑菇它是有实际作用的啊，它是带一个挂绳，然后呢，这个蘑菇的那个蘑菇头是可以拽起来，拽起来这个里边有一个就是蘑菇梗啊，就是那个蘑菇梗，它是一个小空间，是可以收纳的，可以放口红啊，放这个U 盘呐、数据线呐，然后你可以随身挂在脖子上，很漂亮。我还特意做模特挂了一个，大家可以进入我们的微店看一下。这是我唯一上线的公益微。

0: 微店的孤独症孩子妈妈的手工艺品，因为其他的数量比较少，再一个呢也经常在一来一往一空间进行循环，所以我就没有上到微店里，上到微店只有这一款，大家可以进去看一看。近期呢也有很多的这个爱心企业爱心单位来到咱们一来一往一空间进行企业的这种团建活动，比如说周五的时候京恒长春律师事务所季度集体生日会就在咱们一来一往一空间温情开启了。我们这次的这个生日会呢是别开生面的，因为这家律师事务所每一个季度都会给这个律所的律师过一个集体的生日啊，非常有爱的这样一个集体啊。这一次呢就把这个生日会选在了咱们的这个一来一往一空间，而且呢给这些过生日的律师准备的礼物也是咱们艺空间的这个公益文创，大家都非常喜欢，觉得这是他们有集体生日会以来最难忘也是最喜欢的一次。同时呢京恒长春律所的党支部这不是七一就要到了嘛，也开展了党支部的爱心帮扶活动，上楼上看望了情暖至亲残疾人服务中心的孩子们，并捐赠了米面油。可以说呀，这家律所真的是手执律法守公正，心怀善意存温情。感谢京恒长春律师事务所的平凡善举，温柔守护每一颗星星。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几位律师对于这一次别开生面的公益集体生日会有什么样的感受。
1: 大家好，我叫王佩珊。就是上周五我们支部然后在一来一往空间就是办了一场特别的集体生日会，和平时单纯的律所内部的过生日就是完全不一样啊。这次活动还是特别感谢洪兵老师和整个公益平台，有了洪兵老师策划，把我们的生日会和关爱自闭症小朋友结合在一起，也让我们所有律所的同事都感觉这次活动特别有意义。
2: 在一来一往美术馆，您看到了这些孩子们的这个画作，您有怎样的一个感想？
1: 因为洪明老师把这些孩子给我们介绍了，他们真的是星星的孩子，他们每一个人都有独特的天赋，值得我们用心去守护的。
2: 有没有哪幅画让您印象深刻？
1: 我特别喜欢那个有一个孩子画的小猫。他画的猫特别生动，然后色彩用的特别好，明显感觉到就是他就是一个专业的画家的那种感觉。
2: 这样的一个生日会，哪一个瞬间让您觉得特别的感动？
1: 就是跟孩子们一起过生日，还有陪伴孩子，他们过来跟我们互动的时候，虽然话说的不全，但是能感觉到他们很真诚。对他们，多数有一个孩子，他能清楚的，只要你跟他说你出生的年份，他就能马上的反映出来你是哪个属相，极其的有天赋。而且还有一些孩子就是常年的，他就愿意跟老师抱着老师，然后我们过去以后，他是愿意与人接触的，而且也是愿意展示自己的。也是通过这次生日会，就让我们也跳出日常工作去了解到这个群体。就是身为律师，我们也希望借着这样的温暖的气息，发挥自己的专业能力，就是为自闭症家庭提供法律方面的帮助，也是感谢洪兵老师和这个公益平台的搭建，建立起了这份温暖。往后我们律所也会继续配合多展开这样的温情和有意义的公益活动，多去看一些这些自闭症儿童，与他们多接触。
3: 大家好，我是浙江京恒长春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我叫冯世豪。
2: 昨天呢，咱们在一来一往一空间进行了咱们律所的集体生日会，您整体说一下感想。
3: 洪明老师让我了解了孤独症的这个群体，后来我们也去他们的那个教室，他们的生活空间里头去更进一步的接触了，真正接触了这些孤独症患者的生活状态。他们很自洽，其实他们是很快乐的，他们的最大的困难是难以融入社会，这个东西有得有失。对于我们社会中人来看，对于他们的父母来看，可能他们没有办法独立生存，然后呢觉得没有办法和他们正常的沟通，然后但对于他们来说呢，他们保持了就我们俗话说的那种天性，就是他们的天性没有被磨灭，他们可以非常诚实的 面对自己，面对自己的需求，面对自己的心里的想法。那些作品很吸引我的点在于，就是因为他们没有受到这个社会的规训，所以他们对于自己的感受、自己的内心世界、自己眼中的世界观，他可以做到一种非常诚实的表达。对他们很好奇，就是人如果真的坦诚地面对内心，尤其他们这种社会程度不高的情况下，那他看到的世界是什么样的。第二呢，在这种情况之下，我再去看他们的作品的时候，就觉得特点就是他们的用色对比度很高，有点像不太经受过那个专业的绘画训练的那种稍微年龄偏小一点的孩子，但是呢他们的绘画的形体又很准，所以我就觉得就很有意思，就是原来在他们的眼里头，世界的对比就是你能感觉到会比我们眼中的东西，我们眼中确实看到东西要明媚，因为我们可能看到天空是灰蒙蒙的，那他会用很高的对比度去画这个画，所以对我当时产生了一些影响。所以当时我在那个会上我也说，我当时说这个阿德勒心理学不是说吗，就说那个人要通过和社会的交往和他人的联系去超越自己，那他们呢就注定没有这种渠道，就是这是他们的最大的悲剧，就是他们没有办法通过这种渠道去超越自己，因为他们没有办法和社会产生连接，但是通过他们的那个笔触，他让我们看到了一些我们社会人，我们经过规训的人不再能看到的世界的一面，但这种世界呢是真实存在于人类内心中的。
2: 啊，集体生日会嘛，你也是六月份过生日 是吧，所以说您觉得这样的一个生日会和以往你参与的其他的生日会或者说和朋友一起有什么不同？
3: 肯定是很有意义了。孤独症儿童的这些生活状态对你对我们来说是有启示的，就是我们的很多烦恼可能就是自寻烦恼吧，就是其实人可以回归一种比较简单的生活状态，把每天的事儿做好，把每天想做的事儿一步一步的去给它完成就可以，所以这个消除一些心中的焦虑，然后能够让内心更平静，然后更专注做好当下的事儿，也在我众多的生日的回忆里头留下了不一样的回忆，很珍贵的回忆。
4: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收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2026欧亚世纪消夏节7月3日至26日欢乐来袭，让您在这个暑期清凉畅快，轨道交通3号线世纪广场站直达。
5: 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你状态真好。前阵子啊工作特别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开晚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6: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提示，汛期来临，强化风险预判与应急避险，密切关注暴雨雷电气象预警，主动排查户外出行隐患，远离低洼积水、高大树木、金属设施等危险区域，严防汛期安全事故。积善慈心，与爱同行。吉林省慈善总会作为新中国第一个以慈善命名的省级社会组织，携手1038好人帮，邀您一起参与助困、助医、助学、助老、助孤、助残等积善慈心品牌项目，奉献爱心，传递温情。捐赠咨询热线0431-8915-2037。
7: 每个平凡人都有自己的闪光时刻。
8: 作为一名医务工作者，今天冲过去了，分秒必争。
7: 有时温暖别人，
9: 做有意义的事儿，做成一个事儿，对国家的发展有小小推动作用。
10: 完了，那下把我们拽缸给拽过来，要不抽月去了。
7: 有时照亮自己。
11: 我虽然不是最好的老师，但是我回山里，我就带给孩子们希望啊。
7: 当时间指向13点，让我们在 FM 103.8。一起闪光，欢迎赴约好人帮。
0: 好，欢迎大家继续赴约好人帮。接下来的时间，请我们的大学生志愿者和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分享一下发生在全国各地温暖感动的故事。
12: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好人帮志愿者孙建奇，今天给大家分享一段发生在宁波老街双向奔赴的温暖故事。在浙江宁波茂兴街上，有一家开了整整9年的无人小店，店主侯菲菲是一位重度脑瘫患者，行动、说话都不方便。9年前，他靠着这家卖切面、年糕的小店自力更生，因为身体原因，店里全程自助，没有店员看管。让人动容的是，整整9年，街坊邻里自觉扫码付款，从来没有逃单漏付。居民说，下楼就能买到新鲜的食材，更舍不得辜负这份沉甸甸的信任。侯菲菲也非常感慨，虽然自己身有残疾，可邻里的包容让她活得温暖又有底气。被善意滋养长大的女儿邵梦婷，把这份温情牢牢记在心里。看到市区不少独居、残障老人做饭困难，他和爸爸妈妈商量，开启爱心送面计划。父亲负责煮软烂湿口的切面，邵梦婷打包保温餐盒，每周2次上门，给行动不便的老人送去热面，陪老人唠唠家常。当年街坊用诚信守护小店，如今一家三口用一碗热面回馈邻里，这份善意还带动整条街商户一起参与公益。一间无人小店，9年不变的信任，一碗热腾腾的面条，完成了一场善意的完美闭环。平凡街巷里的微光最动人，诚信与感恩双向流转，这就是普通人最珍贵的人间温暖。大家好，我是好人帮志愿者孙建奇，今天想和大家分享一段温暖了30年的善意故事。在河南许昌，55岁的韩霞经营着一家水果批发店。30年来，她靠着起早贪黑卖水果挣来的血汗钱，默默资助了9个困难孩子，7人成功考上大学，前后付出近200万，却从来没有一本行善账本。这份坚持源自于她心里的两份执念：小时候吃过没文化的苦，再加上当年自家孩子重病，无数陌生人伸出援手，他暗下决心，有能力就一定要帮寒门学子圆梦。30年前的一次偶然相遇，他遇见家境窘迫的孩子，从此助学之路再也没有停下。其中最动人的是他和学生孟帅双向奔赴的温情。当年孟帅家中突遭变故，差点中断学业，韩霞一路供他读到研究生。后来韩霞遭遇到车祸卧床，孟帅拿出积蓄垫付医药费，8个月日夜贴身照料。如今韩霞出钱帮他安家，孟帅每天下班就来店里帮忙，没有血缘却胜似母子。韩霞的善意从不局限于助学，慰问养老院，驰援灾区，帮扶滞销果农，为腿脚不便的老人送上轮椅。他看见难处总会主动搭把手，很多顾客被他打动，专程到店里买水果，用行动传递温暖。他说，帮助别人不图回报，只见不得别人受苦。一束微光温暖30年，善意流转，知恩相报，这就是普通人最珍贵的人间大爱。
13: 大家好，我是好人帮志愿者陈宇说，今天想和大家认识一位轮椅上的追光少年，山西考生张泽新。4年级时，他确诊罕见肌营养不良，肌肉不断衰退，从此离不开电动座椅。每天上学，妈妈陪着他慢慢赶路，别人10几分钟的路程，我们子俩要走很久。久坐写字，浑身酸痛，他单手撑桌，稳住身体刷题。高中3年，从未迟到，缺课一次。集体活动也全程到场。他热爱汽车，却清楚身体限制，坚定选择计算机专业。家里旧电脑卡顿，他就靠手机一点点自学专业知识。高考时，他申请延长答题时间，最终交出591分的亮眼答卷。分数出来前，山西大学老师主动上门，给他1对1志愿指导，还邀请他免费参加人工智能夏令营。阿里天天正能量也为他送上1万元奖励。面对学弟学妹，他说，疲惫时就晒晒太阳，给自己充充电。他的签名写着，人生实苦，但苦中作乐，目标为伴，一切都值。病痛困住了他的脚步，却挡不住向上的力量。哪怕走得慢一点，坐着轮椅也能奔赴属于 自己的飞驰人生。愿这份坚韧能带给屏幕前的你一份力量。
6: 他们是星星的孩子，活在安静又纯粹的世界里，不擅长表达，却同样渴望被看见、被拥抱。好人帮公益 IP 孤独症群体的温暖代言人星安安诞生了。
14: 我是星安，我听得见善意，也感受得到温暖，只是我表达爱的方式和你不太一样，请多给我一点耐心，一点包容，我也想勇敢走向你。
6: 星安安不只是一个名字，更是每一颗孤独又闪亮的心。从今天起，放下偏见，多点温柔，用爱点亮星空，让每一颗星星都不再孤单。
14: 希望大家喜欢我，我也会把祝福送给你。
6: 关爱孤独症群体，和星安安一起，让爱发声，让心靠近。
15: 每个平凡人都有闪光的时刻，又是温暖别人，又是照亮自己。当时间指向13点，让我们在 FM103.8一起闪光。欢迎赴约好人帮。
16: 吉林呢，一个叫好人帮的电台节目是不少困难人群的求助平台，很多人呢通过这里获得帮助之后，又开始转过头来帮助他人。
17: 每天中午1点，吉林广播电台交通广播的好人帮节目准时开始，主持人洪兵不断接近听众的热线，倾听他们的故事，并希望能给予他们帮助。
18: 时间记录着温暖的点滴。
19: 5月20号，吉林交通广播好人帮栏目为来自长春市二道区荣光街道兴隆社区12对相濡以沫的老年夫妻开启了一场特别的婚礼。
20: 白山市原市政府广场前，一辆崭新的19座黄色校车停在了这里。吉林交通广播 FM103.8 共同举行了向白山市儿童福利院捐赠校车仪式。
19: 梦想是出一本属于自己的书。在得知了学院新的事迹后，吉林交通广播好人帮栏目组向社会发起了众筹。经过近2个月的努力，来到印刷厂，看着一本本崭新的书，徐远新知道他的梦想实现。
18: 岁月讲述着感人的事迹。
21: 好了，接下来走进新闻周刊选出的本周人物，关注他是因为他在痛苦中依然在关注美。
16: 想要一个长头发，只能是戴假发。那了解了这孩子们的愿望之后，媒体和公益爱心团队就发起了行动。
22: It's been a year since Jiwin Traffic Radio first launched this campaign promise to help those in need.
18: 通过央视、新华社、人民日报等各大媒体，向全国、向全世界传递。
23: 我是长岭的，一小的时候也是从贫困家庭出来的，对于到孩子未来成长的问题，我觉着学费咱手少花点就啥都有了。
24: 我是白山临江，因为孩子的年龄跟我儿子的年龄也都相仿，然后我希望孩子呢能以后就是继续接受更多人的爱，更多人的关怀，因为大爱无疆嘛。
18: 你的支持，我们才有更大的影响力。
25: 感谢有爱心的人们，我想这也激励我好好学习，考上我想考的大学。
26: 每次听到这个好人帮之后，我真的就是感动的人。
18: 因为你的陪伴，我们才有更美好的回忆。
27: 我们只是出于一点的微博吧，也没有什么过多的想法。
28: 很多人有爱心，需要一个平台，咱们把这平台做了，双方都达到了自己的理想的效果，这是最好的，我也是最赞赏的。
18: 103.8好人帮。

0: 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1: 好嘞，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关注勇哥两行的直播。各位在交通生活当中所遇到的交通事故、保险理赔等相关的问题，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
2: 冷暖相知，风雨同行，一路有我，关爱在你身旁。103.8交通新气象。新气象。
1: 好的，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明天的全省各个城市的天气情况。长春多云转晴，27度到20度；吉林多云转晴，29度到19度；延吉小雨转多云，29度到19度；四平晴转多云，28度到20度；通化多云转阴，27度到17度；白城小雨转多云，26度到20度；辽源晴转阴，27度到18度；松原阴转多云，30度到20度；白山小雨，26度到17度；长白山保区中雨转小雨，26度到14度。
3: 技巧不是展示和炫酷，而是毫厘把控。规则不是墨守和盲从，而是居于小节。情绪不是压抑和放纵，而是张弛有度。消费不是吝啬和铺张，而是理智选择。他们叫我勇哥，我就是大勇。新方向，新视野，勇哥领航。
1: 好嘞，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关注勇哥领航的直播。大家好，我是大勇。咱们的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号码是04318815411、88155422，您还可以随时通过我们的直播微信 FM 103.8 发来您的即时路况，发来您的节目互动。我们的节目关注您在交通生活当中所遇到的交通事故、保险理赔、保险的险种选择和汽车的维权投诉，在以上的各个方面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同时也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各位如果方便拿出您的手机，在抖音里边搜索大勇103.8来进入到直播间。那么进入到直播间的朋友，简单的问题可以直接在公屏上互动，那复杂的问题呢，建议您拨打我们的广播热线，还是要电话里边说的更加的清晰一点，0431858154185815422，大家可以随时的来拨打这部电话啊。提醒各位啊，今天外边的光线还是比较强的，温度呢还是挺高的，在车厢里边的感受呢还是比较热的，大家在开车的过程里边一定要谨记啊，避免这个下午的这个2点钟出现犯困的迹象。这一旦出现了犯困的话，这可能在路面开车就比较有危险。市区里边还好一点，市区里边开车有没有出现犯困？有，真的有这样的情况，但是多少能扛得住啊，相对来说好一点。那除非你已经缺觉到什么程度了，你有可能在市区里边带来影响。但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在国省。

0: 干道、高速公路，大家一定要记得，在快速行驶状态下，你但凡有一个一秒钟、半秒钟的溜号或者是磕头，闭眼睛给我们带来的风险都很大，所以给各位提个醒啊，千万要谨记，注意行车的安全。嗯，好多朋友在这个抖音的平台上在互动着，这个繁星说：“大王老师的耳机是包浆了吗？包浆了吗？没有，你看到的深色应该是没有掉落，这个浅色的地儿是掉落了深色之后所显示出来的，不是浅色的包成了这个深色。谢谢您哈，谢谢您还关注着我这耳机。再来看一下大王哥，又来看您直播节目了，这个不好说能看多长时间，我又尽力的努力吧。”我现在连听众的耳机我都不敢给挂了，今天不打算让大家听各位的咨询了，我就慢慢的给大家叨咕，看看能不能好一点啊。来，王先生想咨询一下新车保险的问题，这个没问题。来，我们迎进王先生的电话。您好，王先生，请讲。王先生，
1: 你好。
0: 哎，说吧。
1: 我想问一下，那就是那个新车保险都上什么保险呢？
0: 啊，这个非常简单了，现在的新车保险不像以往了。刚刚买的车呀？啥车呀？
1: 丰田锐放。
0: 啊，丰田的锐放，多少钱买的？
1: 14万多。
0: 哦，这真是啊，这车越来越便宜了。这原来这都是20来万的车，现在都已经到14万了。行，这个能挂，这个挂。王先生咨询一下新车保险的问题，14万左右的车，问一下买什么样的保险。来，我给你提个醒啊。首先呢，这交强险不用说了，这必须要买的，这不用犹豫。然后呢，车损险。这新车一定要保上，三者险我建议你保到200万或以上，你要保到300万也没毛病，一年也多花不了几个钱。然后再保上司乘险，两套方案吧。第一套方案呢是给司乘险直接买的额度够高，比如说至少每个座要买到5万或以上。第二个方案呢是给司乘险每个座买个10000块钱的，就是10000的司机再加上4个乘客的也都是10000，然后你再辅助的买一个什么驾乘无忧啊，什么安心行啊，各家保险公司可能推出的名字不一样，但是呢它性质是相通的，它是卖给驾驶员的。你比如说王先生，您买了这一份保险之后，你开你自己的车，你开别人的车，只要你作为驾驶员的身份，你所开的车就生效这份司乘保险，也就是相当于你可以带着座走的一个保险。啊，这个呢还比较适合。一般情况下，可能每家保险公司推出的价格都在200-300块钱吧，300左右应该就差不多。你买上这样的一份保险，车损险、三者险200万或以上，再买上刚才我给您推荐的司乘这类的保险啊，再有超出医保范围用药的附加险，这个险是非常值得去买的，没多少钱，一年几十块钱，但是一旦发生人伤事故了，在医保范围以外的用药它是可以进行理赔的，所以这个保险又比较值个。一般的买的时候呢，你想着点，它基本卖的时候也是这样，叫做共享啊，你就记住看到共享了就可以了。什么叫做共享呢？就是给别人造成的伤害的看病钱他管，然后你自己车上的人员受到了伤害，然后看病钱超出医保范围的他也管啊，这就叫做共享的一个这个超出医保范围用药的附加险。除了这几个就没有什么可买了，因为现在的这个保险非常的简单，原来的车损险还附带着很多的附加险种，我们需要单独购买，但是现在的车损险已经把7项附加险种全的融入其中，所以通过这几个主险的购买就足以保证你的行车安全了啊。
1: 啊，行。
0: 是新手吗？
1: 不是新手
0: 啊，不是新手，开车也要加小心。新车呢，毕竟还有个熟悉的过程，这个可能需要注意一点，好吧？
1: 啊，谢谢。
0: 好嘞，哎，跟您说声再见啊。如果各位在日常的生活当中也遇到了，比如说你买新车或者是新买车，这买新车呢，代表着买了一台全新的车，车损险一定要保。新买车，那不一定是买新车，有可能买一台二手车，也有可能买一个低价值的练手车。好多朋友在保险上呢，他做出这样的决定，说我是一个二手车，我的车呢比较破，我就是练手用啊，跑的也不多啊，这个时候往往会把自己的这个保险一刀切，就把商业险全给切掉，我只保一个交强险就得，这不行。只要你是一个开车的，你的商业的三者险一定要保，而且我建议你最低要选择在200万。超出这个额度的没问题，200、300都可以，再高了没有多大必要，那就是保险公司应征你的钱了。你一年至少买个200万的三者险，说你的车再破，你至少应该有个三者险。然后根据自己的车型、车款，包括自己的车辆价值，您考虑是否去买车辆的车辆损失险。那商业险当中的车辆损失险指的是对你的车辆的修复险。

险，那你的车够破，说我这车才五七八千，万头八千，一两万块钱坏了，可能这块我绑不绑吧，粘不粘吧，捆不捆吧，焊不焊吧，基本就那么地儿，那行，你可以不买车损险。但是你也面临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这台车虽然你花两万买的，但是你一旦碰完之后，咱举个例子，你撞坏一个发动机，你照样几万块钱。但是呢，价值太低的这个车辆，你想去投保车损险，人家也不愿意卖给你，卖不了几个钱，担的风险还太大啊。除非你能愿意花高价钱，那对方有可能是进行出售的，要不然的话，你想买也未必买得到。那三者险买上，四乘险、座位险，这个不管车好车坏，不管你的便宜还是贵，你都一定要去买啊。刚才我给大家推荐了两个方向，一直接给车辆的座位买，第二个呢是给人买啊，给司机买。这司机就代表着我开任何一台车，我都可以享受这个保险。那比如说家里有两台车的，那我可能就面临这个情况，家里的两台车 99% 以上的时间都是由我来开，那这个时候呢，我所购买的保险就是把两台车的座位的保险的额度买个差不多，我的车的座位应该就是一万块钱的，每个座就一万，然后我去买一份这个可以随着我走的一份保险，我在驾车的时候车辆的保险能够启动的啊，这样的一个情况就可以了。哎，这样的话既省钱又有一个充足的保障。这个保险呢，它真的不是一个真的不是一个每个人都可以去躲避掉的一件事儿。如果在你的日常的消费当中你还没有把它做一个必消费的项目的话，我觉得那不应该。每个人都应该给自己增加一点保险的意识。我们多买一份保险，我们多花这一份钱，实际上不是损失掉了一个小钱儿，而是你得到了一个大的金额的保障。你比如说你花个几百块钱买一个什么意外险呢，包括我们前一段时间跟大家比较关注的这些保险，哎，你多了是一份几十万上百万甚至几百万的保障，但是你花掉的呢可能就是个三头五百三头二百都如果没有这个意识的话，一旦出了交通事故，没有人给你替你掏钱的，那只有保险公司替你掏钱才是一个最痛快的事儿，因为你们是有合同约定的，他是挣你的这份风险钱，你不出险好了，这一年我什么事都不需要干，我就给你出一张电子保单，哎，你的钱就花到我这儿来了。但是如果你出了险呢，那我可以赔你，为什么呢？是因为大多数人，这么多人都在买保险，那人家挣的是啥呢？挣的是大多数人不出问题。好，我用这个钱来赔付出问题的人。但回过头来，咱们多说一句，出了问题这个人，你如果不买保险，你可以找大多数人替你出钱吗？这是不可能的。你说，哎呦，这两万块钱的赔偿，我要找两万人，一人给我一块钱，不就解决了吗？哎，保险是这个理念，但是我们不去买这份保险的时候，你可享受不到这个待遇，是吧？你别说两万个人呢，你找二百个人，一人替你出一块钱，都很难的一件事儿，是吧？所以呢，给各位提个醒啊，买上一份充足的保险，能够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的稳定。一年赚多少钱，那是你挣到手里的。我们要算的是一年能剩多少钱，不仅仅是一年能剩多少钱，你还要把这个时间拉长，说我三年能剩多少钱，五年能剩多少钱，我十年剩了一百万，但忽然之间发生了一个大几十万的赔付，那完了，那这十年你也没剩下这一百万，你这十年可能就剩下了三十万、二十万，甚至更少的价格，那你十年能剩下一百万，这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了。但是你发生一个大几十万的、百八十万的交通事故，则是一个非常不能叫做非常容易，那根本不叫罕见的事儿。在我们上半年咨询里边和去年的下半年和今年的上半年的咨询里边，都有两个高额的赔偿的。各位还有印象吗？有的一起交通事故是大概加在一起是200多万的赔付吧。就以咱们就近的最近的一个这个赔付的，就是这个这哥们儿是大舅哥，是哪儿的？是松原的好像是。然后好像姐夫是在白山还是通化那边啊，我记得大概是这么个区域吧，这无所谓了。就是大舅哥坐人家的车发生的事故。这对方这小车破车没有保险，他自己的车也没有保险，然后在交通事故里边承担了这个责任还比较大啊，承担了一个全责。这事儿呢，就是没有任何的赔偿能力啊。大舅哥这边各种抢救，车上人员都花了几十万呢，这费用都是非常高的，而且他们这边现在还在筹钱，后续的治疗康复等等等等。你想这事儿多么糟心？这要是有一份保险的话，是不是问题就能够解决？所以为什么要不断的去给各位提醒，就是大家一定要认准了，这保险不是瞎了自己的钱，是花钱买了一份安心和保障，好吧？各位，如果您的车还没有保险呢，听我一句劝啊，抓紧时间给保险保上。一切随缘，说勇哥，我的车险快到期了，今天开始总拉人，该怎么保啊？今年。

开始，今年开始总拉人该怎么保？我刚才把该保的都说了，总拉人一定要把司乘险保的额度要高。那你要是固定开车呢，你就按照我刚才说的，可以考虑买一份这个像医保为抱歉啊，就是买一份叫做驾乘无忧啊类似的保险，就是随着你的驾驶员的身份去走的一份保险。叛逆的老登发来信息，他说花点钱买个保险心里边踏实。是的，从做这个节目开始，我开始推荐大家去买商业的三者险。那个时候路面上商业三者险购买的人不多，真的不多。最开始我就开始从30万开始推，没多长时间到了50万，后期涨到了100万，100万涨了没多长时间，现在我已经给大家标准的这个保障的这个能力已经提升到了200万。就是你听我劝的，我一定建议你去买200万。我身边的亲戚朋友自己我都是买200万的，我也没有必要去买300万。那但为什么要提到300万这个事儿呢？是因为有的朋友在一些保险公司购买这个保险产品的时候，你去买这个车损险啊、三者险啊，或者买司乘险，尤其是这个医保外用药的附加险，他说了，你不买到300万的话，我不卖你这个险种。哎，这种情况你就加到300万，其实一年对于私家车来说可能就多了个几十块钱、百十左右块钱吧，其实差的并不多啊。所以呢，大家把这个保险的意识提升一点，不是保险是忽悠人的，大家改变一下这个思路吧啊。你听不明白的他多少有点忽悠，那不排除个别人在忽悠你，但是保险这个事绝对不是个忽悠人的事儿。你听我一句劝，把保险买的齐全一点，反正对于我来说，那我就宁可被忽悠。我每年什么，我跟大家都介绍过一轮又一轮了，是吧？就是什么这个房屋的保险呢，人员的保险呢，商业的医疗的保险呢，包括车辆的保险呢，这个必须要买。只有这样，你才能有一个真真正正的心理踏实，你才能每年看着自己的收入最后能剩得下，这个是很关键的。要不然的话，你说不上这钱就扔了哪块去了，这就麻烦了。行，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啊！各位如果没事干，现在正在听广播的朋友，可以拿出您的手机，在抖音里边搜索大勇1038来进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啊。进入到抖音直播间的朋友，简单的问题公屏上直接互动，复杂的问题拨打广播热线0431858154118515422。刚才开板就有朋友在说，哎，什么时候去？什么时候开始下一次出发呀？7月13号，7月13号，我将会带着各位去贵州。贵州的这个行程也是从今年的4月份开始就张罗，因为从3月份我去芽庄的时候，我们身边就有这个老听友就在说一直没安排过贵州呢。啊，我说是，确实是。我说贵州本来我今年也有这个打算。他说那就安排呗，咱们就一起去呗，去一趟呗。我说行啊。看了一下这个季节，贵州呢是7月份、8月份、9月份是贵州旅行的一个非常好的时节，尤其是在8、9月份。但是呢，也存在一个问题，就是8、9月份呢，一是雨水更多啊，第二个呢是8、9月份的价格呢也会更高。8月份，尤其是8月份，所以呢，我们安排的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好的季节就是7月份，7月份的时候呢，我们的资源拿的也比较早，在6月初，5月中下旬吧，我们就已经把酒店和机票的资源已经锁定，等同于我们提前，冒了一个，就旅行社提前冒了一个小的风险，但这个风险呢，其实是完全可控，而且是不存在的。就是你万一不成团，可能要损失一部分的费用。那但是因为咱们出行心里还是有底的，现在我们已经这个团已经成团啊，已经没问题了。只不过说还有个别的名额，所以我们的性价比是比较高的。6880的价格，目前在7月中旬去走贵州的话，这个对应的这个价格是非常的合理的，性价比也是比较高的。我不说比别人便宜多少吧，至少您各位到网上去搜一搜，看一看同等的标准。我们安排的酒店都是4钻的酒店、5钻的酒店，这个酒店都是我们单独去定制的。很多的旅行社呢，都是地接社，给你报什么行程就是什么行程，然后你负责当地招人就行了，是吧？有的甚至还拼团啊，这全国各地的朋友拼到一车上，然后最后去走，这个走的乱七八糟，那没有什么保障可言。但是咱们的这个团不是的，酒店都是我们自己选的。我选完之后让旅行社给的参考，我们一起来敲定说这个酒店确实是最好的一个酒店，那行，我们就把这个酒店锁定啊，然后旅行社根据这个酒店给我们做出相应的报价。所以这是一次专属形成的，你真的是拿着这个去对比的话，你所看到的标准其实都不如这个标准，但是你拿同等标准去比，我们的价格本身还存在着优势。这就是我给你捋顺一下，羊毛出在羊身上。我告诉你，如果解释不通的便宜，

你看，一定中间有猫腻，解释不通的便宜，中间就会有猫腻。但是如果这个事儿能梳理得开，嗯，一听是这么个事儿，那才有你便宜的道理。所以你的性价比是从哪儿来的？性价比人家不是给咱面子，是因为成本低，性价比才高。所以您说，哎呀，大勇就跟你走，我们就花钱少，那是开玩笑，那是扯，那绝对是扯，谁能有那么大的面子呀？是吧？人家成本5000，然后就卖给你4800，赔了200块钱，那何苦的呢？犯不上，他一定中间是有利可图，然后价格才能做得出来，一定是成本可控啊，才能够给做出一些优惠的空间。所以呢，大家不要轻信于一些这个低价的一些团，那个是不是真的不靠谱了？我们只能告诉您，我们的性价比是比较高的，住的酒店好，然后呢，2+1航空座椅的大巴车安排的都是高标的景区，不是糊弄人的啊。你比如说，咱们去贵州安排的这几个景区啊，像黄果树瀑布，这是5A景区啊；再比如说像荔枝小七孔啊，对吧？世界自然遗产啊；再比如说千户苗寨5A景区啊；还有像梵净山啊，这都全是什么？包括像镇远古镇啊，这些都是世界自然文化遗产。5A级景区都是这样的地方，都是首次去贵州非常值得去的地方。我们把这个景点主景点锁定，然后我们开始往里匹配这个住宿的资源。这次的住宿我们匹配的是4钻高标的4钻和5钻的酒店，住的绝对好，而且早餐有特色。我说一下那个咱们住那个贵州的那个酒店啊，这个酒店我说特色在哪儿？各位跟着旅行团去走的情况下，你们有感受过酒店里边的这个小吧台是免费的吗？小冰箱里边给你装着德啤，给你装着这个气泡水，各种饮用水、饮料什么的，这些都是免费的。你感受过这样的吗？再比如说早餐，它是德系早餐和当地的贵州特色早餐相融合的，什么碱水面包啊，各种小点心、小蛋糕啊，这些都有，还有贵州的一些特色的早餐这食物都在里边融合着，等同于你一个大早上你就可以吃到当地的特色美食。你说这样的酒店，您觉得这个标准能差吗？就是基于这两点，我才锁定了这个酒店，然后看了酒店的房间大小啊，空间呢、啊、看完之后我说，这个标准够用。旅行社说可不够用，这是成本最高的一个，所以我们要按照这个标准给大家去做。这咱只是说一个4钻的酒店，还有咱的5钻的酒店呢。所以各位，你说这样的酒店你要是住上几晚，你觉得得劲儿不得劲儿呢？那刚才我说这个德系早餐的酒店，我们是去的当天晚上和回程的头一天晚上我们在贵州都要住这家酒店。在独山这个位置我们安排的是5钻的酒店，然后在西江千户苗寨这里我们安排的是3钻的客栈。这个客栈的标准呢，听起来就是3钻，但是想要住客栈，你想住出能被称之为3钻的，这个标准就已经很高了。所以这是我们高标的酒店的一次行程。另外坐的大巴车2+1的航空座椅，这个路上你就不用犯愁，很舒服，前后的座位也宽敞，向后边躺的空间也大，你往后边一靠也不会影响到后边这个其他的这个游客，因为座椅的横向纵向它的宽敞度都是特别好的。所以这就是我要带着您去走的这趟行程。中间呢，咱们在整个的行程里边，除了导游的正规的介绍景区景点当地的特色特点这些人文这些高标准的介绍，我们的导游要求也非常高。在当地的旅行社我们选择的都是高标的导游，那咱们腰板直啊，年年发团，我自己每年带出这么多团，咱们带出这么多人，所以你跟这个旅行社之间是有话语权的，你冷不丁给整那么一个团出去，谁给你面子呀？还是那句话，人成本在那摆着呢，人的导游不同的标准的价格都不一样的，是吧？所以呢，我们可以把这个资源给你锁定了，然后选择高标的导游。除了导游跟各位游客之间这种标准的这个讲解，高标准的讲解之外，整个车厢里边我觉得那就是咱们的听友见面会。你喜欢我，喜欢这个节目，你想了解到更多，咱们一起来聊一聊，说一说，唠一唠。这个团还是一个进入到暑期的团，所以它也承载了一个亲子的文化。什么叫做亲子团？我个人的感觉，不是加了玩的孩子玩的东西你就要叫亲子，不是说加了一些跟孩子之间的互动就叫亲子，应该让孩子在整个这个过程里边你体验到一些有价值的东西，我觉得这叫亲子。你所传递出的理念是不是能够起到这个作用？你让孩子们听到了这些话之后，能不能对他将来的人生
成长。

0: 学业，对吧？对孩子跟家人之间的这种关系关联能够起到一点正向的作用，以起到一点正能量的作用，我觉得这个才叫做真正的亲子。不是聚在一堆就要叫那个名，不是在这个季节发这个团就叫这个名。所以呢，这是我的体会啊，这仅仅限于我个人的体会，所以我把我的团里边做成这个标准，就是有孩子在，咱们讲出的话得让孩子听完之后他服。你不管你的孩子多大，我上一个新加坡马来西亚那个团中间带的时候，有大学一二年级的，有高中三年级的，高中二年级的，高中二年级的，那都是高材生，都是学习杠杠的，白城一中的学习嘎嘎好的俩孩子，还有这个小学的，哎，这不同的年龄段的这几个孩子都有。那我觉得我要说给他们的一定是让他们听完之后有价值的。你作为家长坐在现场，你不尴尬，你听完之后你觉得哎没白来，那大家不都是出去玩为了谁啊？带着孩子的，我跟你说 ,80% 的心思是放在孩子身上，为了孩子。啊，年龄稍大一点的是为了走遍祖国的大好河山。啊，年龄小一点的呢，为了玩个痛快。就这几点你要是都能做到了，这样的一个团才叫做一个偏综合性的。我们有亲子的元素，有度假的元素，我们吃得好，我们住得好。哎，反正多说这么几句吧，各位体会啊，您领略一下，说这个团是不是你想要走的团。行吧，各位如果感兴趣的，您可以跟我们保持联系，抖音平台的朋友可以直接发送私信给我，告诉我一声你有这想法，我会跟您联系。如果是正在听节目的朋友，您可以拨打我们的广播热线0431-8581-5411 8581-5411来进行关注。如果在微信平台上您方便，也可以发送贵州加上您的姓名和电话到我们的微信平台跟我们保持联系，都是可以的。来，我们迎进打进热线的田先生。你好田先生，请讲。
1: 你好你好。
0: 哎，说吧。
1: 哎，我是头次打电话听这边广播了。你好，麻烦点事儿，弄点事儿。
0: 说吧。
1: 我是四平的出租车。
0: 嗯。
1: 啊，中午11:27和一个私家车发生刮蹭了。
0: 嗯。
1: 我直行他直行，但是他强行并线，然后把我车刮了。
0: 嗯。
1: 刮了之后的一瞬间，他就来敲我车窗户，他问我车怎么开的，怎么地的。
0: 嗯。
1: 然后我也没说啥，我就打电话要报警，他就把自己车开到路边去了。
0: 嗯。
1: 然后又回来敲我窗户。又跟我说，就是啊，我承认是我全责。
0: 嗯，
1: 你把车开到边来，我说我开不了，我说我得打112。
0: 嗯，
1: 然后正打112呢，我说出我车牌号了，然后那个112的接线员问对方车牌号，然后我扭过头一看，他车跑了。
0: 嗯，
1: 跑了之后我就报这个报完警了，然后警察让对，然后那个处理事故就让我来。处理一大队，到这调监控了，把他车牌号也找到了，把车本人也找着了，然后到现在已经3个小时了，他人还没来，
0: 人还不来，
1: 对，然后刚刚，不好意思打断
0: 您
1: 了，
0: 您说，
1: 刚刚那个我正在等您接电话的时候，刚才应该是对方车的。一个朋友来找我来了，我问您什么情况，我说先不跟你说，我先接个电话。
0: 这个大中午的，可能咱们的猜想未必到位，但是大中午的能到这个程度吗？就是咱们说的你沾了酒了还是咋的呀，是不是？还是说这个有什么其他的一些隐情在呀？按理来说没有那么重啊，一个简单的刮蹭处理完了就拉倒呗，那何苦又拖张三拖李四的，中间又拐这个弯呢，是吧？所以呢，我倒是觉得哈，这事儿呢，目前来看，那我就挑实在的说，如果你接受了条件，怎么处理都有道理。这话你应该能明白。对方开出了123，你就同意这个321了，那你就跟他干，对吧？你就同意，你说行了，咱啥也不整了啊，我这边也不报了，也不报叔叔了，我那边也不需要处理，什么都不需要了，但是直接到位完事儿。这话你应该都听得挺明白的了，是不是？这就是第一个方式方法。行，你朋友找我来了，我这块的损失是多少？我家一看你给我开出这个条件，那家伙把我这个所有的事都给我解决了，那行吧，那我开开心心的这事就这么地了。但是现场必须要到位，你说任何一个什么之后怎么什么都不好使，现场直接到位就完事儿。这就是我要跟你解决的第一个我可以跟你和解的地儿。

0: 你如果不想这样去做，置个气也好，我给你个教训也好，好了，咱也没什么可和解的，是由他来发生的，当事人直接跟着我一起来，或者直接约着时间去就完事儿了，就去你处理的叔叔那里把这个事儿一解决就拉倒了，然后就按照标准的流程，他完全涉嫌了你所担心的那个事儿。我今天比较谨慎啊，我就不明着说了，你完全涉嫌了这个交通肇事的逃逸的这个事儿了，所以呢，你就直接跟他去，就按照这个两个角度去沟通就行了。好吧，
1: 那就是公也好，私也好，我是不是都得让你给我开一个交通事故认定书？
0: 你看，你还没听明白，第一步已经让你超级满意了，你还开什么卡呀？能咋的呀？那都已经到兜里了，你还开什么卡？那就无所谓。人家怕的就是不跟你开，就不想跟你开的话，你要完全同意了，也认可了，那这事儿就拉倒呗。
1: 那我反过来说，我也怕他过后再找我这个事儿。
0: 那理论上是不存在的，但是呢，那你要是真有这个担心，那我就没办法。你说我的话都说得明白，他真有毛病，他回头再来找你，他反来那么一下子，那你觉得那他不脑袋瓜进水了吗？是不是？那他不能那么干。你如果这100块钱的损失，咣当给你赔1000，那事就拉倒呗，那就解决了呗，是吧？所以大中午呢，那犯不上了，3小时的气都已经消过了。为啥呢？因为金额顶到这儿了。但是你不好好唠，你要唠这么原谅那么原谅，现场不解决，那对不起了，咱直接往那边开就完了，直接去地儿就得了，是不是？
1: 那明白了
0: 啊，行了，好了，兄弟，这事儿就跟您说到这儿啊。好了，一小段的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各位在交通生活当中遇到了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随时随地和我们保持联系。再次的提醒各位，开车一定要谨记，注意行车安全。
2: 益视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益视顿眼科，益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益视顿眼科，89285888。本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中午名医会栏目由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冠名播出，承中医底蕴，聚名医专长，守护百姓安康。燕窝大养肺阴，清润滋补，是夏季养生佳品。
2: 燕中晚宴只选好原料，配方纯净，开启一下好状态。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2: 燕之屋。
0: 好了，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啊！刚刚有朋友快乐人生1964说，他大勇老师美团骑手逆行全责啊，看病走的我强险，花了15000，影响我下年的保险吗？所以我说这事儿，我刚才我跟他说，我说这事儿你说的不对劲儿啊，无责的赔偿没有这么多呀，无责的赔偿就那1000块钱呢，对吧？100、1000、10000嘛，你花不了15000啊。那你如果是到这个金额的话，那说明是有责赔偿，不是对方全责呀，那是个主次呗，或者是个同等啊。所以你要确认一下你的责任到底是什么呢？是个什么样的责任？那简单来说，无责赔偿赔多少？那都是保险公司的义务，它不存在着你的保险的明年的保费的浮动。但是只要是有责赔偿，不管赔多少，只要是有责赔偿启动了，那就记你一次的保险的出险，那有责出险啊，要给你记入一次出险记录的啊。所以呢，你要了解一下这个事儿，你好好捋一捋你的事儿啊，你这事儿现在给出的条件不对劲儿啊，你不自己把这个事儿捋顺一下，看看到底是哪一种情况啊。对方全责，对呀，对方全责呀，那他不可能划到你的交强险的15000的，那是垫付了吗？那是起初的时候在没有分清责任的时候，交强险就启动垫付了吗？如果启动垫付的话，保险公司是要找对方去追偿的，那这个跟你就没有关系啊，是不是在这中间这个步上出现的？那如果是这个的话，跟你没关系，那你的保险公司要找对方去追偿的，让他把这个钱要拿出来的，因为你们无责呀。啊，是不是在这个上出的细节？啊，你再把自己的事再捋吧捋吧啊！好了，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啊！各位可以在边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啊，一边呢关注一下咱们的抖音啊，在抖音里边搜索 大勇1038啊，抖音里边搜索大勇1038便可以进入到我们的抖音的直播啊。进入到直播间的朋友，简单的问题直接互动啊，复杂的问题您可以直接这个拨打我们的广播热线0431-8581-5411 8581-5422。哎，朋友在问说去的是贵州吗？是贵州，时间是7月13号，7月13号去贵州还有半个月的时间，各位可以根据自己的行程。今天呢，中考的孩子们也考完试了，高考的孩子们呢基本也定个差不多了，是吧？这个就在琢磨着报考的院校的事儿。反正不管是哪一个阶段的吧，只要这个时间您可出行，那您可以都来关注一下啊，可以跟您详细的介绍一下具体的要去的地儿啊，整个中间的安排。反正标准是挺高的，我们这一波老朋友们走的也比较多啊，他们也觉得这个行程安排的不错。我比较感慨的就是走了这么长时间，大家给的反馈的意见，我们现在老朋友们他们也有跟着其他的旅行团去走的，回来之后呢给我的反馈呢就是挺真心的，说哎呀大勇啊，我前两天又跟谁谁谁哪哪哪哪个哪个团去了什么什么样的地儿啊，我说挺好啊，就是玩的不错吧，他说玩的行，哎挺好，哎呀但是跟着你一起出去之后再走这些团的话，可能心里边就哎呀就没有那么痛快了。他说团型呢不一样，有的呢可能就是我前一段一个姐姐这个赶上的一个拼团，天南海北的拼在一起，跟我介绍，现在你要听着节目，我就拿你这事说事，举个例子吧，就是天南海北的拼到一起，有海南的这个游客，还有哪儿的呢？有他说那个叽里呱啦贼能说的是哪儿的来的，某地儿吧，别说地域了不好，就某地儿吧，我想起来是哪儿了，不说了啊，就这一伙人说从早说到晚，说的还听不懂，哎呀这天天给你愁的呀，最后他没招了，站起来跟对方说，你们小点声吧，说你哪怕让我们听个热闹也行，你们唠的这些家常带着方言我干脆听不懂，作为一个东北人每天在这里感受着你们的这个口音，然后呢我又听不懂这件事儿，但是那就只剩下一个噪音了啊，这时候他的感受啊，包括吃啊住啊，我们各个团友们都给我反馈回来，可能跟着别的团走啊，就中间有一些不确定性啊，和他自己说的时候给你介绍的时候的信息内容不一样。哎，我说这个呢就是以招人为目的嘛，就是把目的把人招来了，反正干好了呢就算个回头客，干不好了呢就一勺的买卖。但是呢我觉得这一点呢大家可以琢磨琢磨啊，我从23年开始到现在3年多4年左右的时间，在这4年左右的时间里边带了大概十四五个团了吧。次数啊，咱们说的不是地点，次数。新疆带了3次，西藏带了3次，这就6次了，对吧？新加坡、马来西亚、新马，然后再加上云南啊，等等等等，不一的隶属，就是一个地儿都是2-3次这样的带团，带了10几次了，人次上的大几百了。所有的这些朋友们在跟我走完之后，就是你们在感受着你们的单次。在感受着你们多次跟我的出行，但是呢我是每一次都要感受大家的感受，所以在不同的地方在不同的情况下我都会比较关注大家每一站里边的一些感受，也不断的去委婉的直接的跟大家去聊啊，包括咱们在机场回来之后中间等候，包括在吃饭每一天的行程里边，可能我都会顺便问一下，哎，感觉一下，包括看看大家的状态，今天的状态如何，这样的景点对于大家来说怎么样，这样的车程，这样的餐食，这样的酒店各位住着如何，每天我们都在关注这样的事情，所以呢在不断的去精进，希望能够拿出一些让大家走得更舒服的。我还是那个理念，就是出去玩不是一个必消费的东西，它跟吃大米白面吃豆油不一样，对吧？说豆油这次不好吃，吃了吧不哈了就行，说吃大米不生虫子，不没有这个五八味儿就行，然后下次我再买点更好的，这不是啊，旅行是一个拿钱买得劲儿，你但凡不得劲儿它就是失败。大家琢磨琢磨，它不像吃大米饭就标准差不多就行了，说我这次可能这个米没有那么香，我下次赶上一个香的我再看吧，那不是的，旅行就是这样，时间呢不多，一般的出行都是7-8天5-6天都是这样的一个行程，是吧？一周左右的行程你花的钱其实还不算少，然后呢你在整个的旅程里边，你今天有点这个小事儿，明天有点那个小事儿，一次行程里边有那么1到2件让你心里边不托底的不舒服的小事儿，就完全可以影响你整个行程，那你的整个的这次出行的性价比就没了， 你的溢价的空间就没有了，你的增值的服务就没有了，你情绪价值的上升就不存在了。所以旅行就是这么有特殊性的一个地方。那如果说各位在旅程里你要点高一点，你最后一天遇到的不痛快还好一点，你要在第一天就遇到了不痛快，那你整个这五六天六七天的时间里边你将会受到很大的影响。所以这就是跟着团儿去旅行或者自己自由行里边可能遇到的一个最不确定性的地方。所以为什么我们跟大家去强调，你包括现在得到行程的这些朋友们，你们所收到的行程里边都会有一个四张图片的内容，四张图片点开之后里边这个 PPT 里边是酒店的真实照片，是我们所出团的团餐的真实照片，这个不是当下来的，这是当地旅行社根据酒店的标准去进行拍摄的照片，实景照片，手机拍摄，就这么简单。你所看到的就是你接下来想要去享受到的。那这个标准够不够用？好多朋友看完之后说，哎呦，这个标准够高啊，能达到这个标准就行。我说就是实际存在的照片啊，那你说有什么达不到的？咱们要住的就是这个酒店呢。所以大家可能在觉得说，一个跟着旅行团走能走这么高的酒店的标准吗？我们这次要给您达到的就是这样的一个标准。所以6880的价格为什么说它的性价比高，就在于它吃住行的标准在这儿，而且这也是这个季节。7月13号啊，6880块钱一个人，带着孩子的，如果孩子不占床可以减免1000块钱。如果您是特殊的这个职业，比如说像医生、教师啊，包括像叔叔们呐，对吧？像这个退役、现役啊，这些都是可以再减免这个门票的。65周岁以上的以及18周岁以下的，这个贵州的旅游政策特别好。刚才所说的这些景区景点的门票都要给你减免的，虽然钱不多，300块钱，但是呢，那是一份心意啊。所以呢，这就是我们这次要带着大家去贵州，我带团去贵州的这次行程的安排。团型呢很好，人呢也差不多要满了啊。各位还有空余的名额，如果您现在还有兴趣的话，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04318511541啊，打这部电话就行，或者把您的姓名电话加贵州啊，发送到我们的直播微信，或者在抖音的平台上，您可以私信给我。这次的团型里边的老朋友比较多，对这些老朋友我心里边比较有底，都是非常有素质的，非常守时的，有素质的啊，平时都是互相之间其乐融融的。大家互相之间有好几家庭都是非常熟悉的老朋友，都一起走过的老朋友。我们这次从新疆回来的时候，在机场的时候，这个当时刘姐就张罗着说，哎，咱们之前走西藏的这一波的这几个，咱们一起合个影呗，在这个路上也没合着影啊，咱们到机场了，咱们合个影呗。我们留下了一张珍贵的照片，就是在我刚刚带完的五月份的新疆团里边，有跟着我们一起去西藏的老朋友们碰到了一起，然后我们一起合的影。您想，这都是真实存在的回头客。这买卖好不好，关键在回头客嘛。大家可能对标准比较认知了，这也代表着我们这个团的这个素质，整个出团的素质都是非常好。所以各位，您也想感受一下这种一个高标准的得劲儿的一个行程的话，我觉得可以尝试一下哈。04318581541打这部电话就可以了。抖音平台的朋友，大家可以直接私信给我，把您的信息发送给我。感谢宋元明清的关注。你这一听是个历史老师的感觉，特别像看到这四个字就想到了历史课本。宋元明清的关注，谢谢您啊。进入到直播间没有点关注的朋友，大家别忘了把关注点一点。我们关注各位在交通生活当中所遇到的交通事故、保险理赔、保险的险种选择、汽车的维权投诉等问题，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再次的提醒所有的朋友，您在开车的时候一定要谨记慢点开车。暑期马上就要到了，现在孩子们这个刚考完试，咱就不说了啊，高考结束的、中考结束的，今天中午这个中考生已经放飞自我了。开始，你别管考得好不好，别管成绩如何，至少在上预高一之前，课程之前，我这些天是没什么事儿可干的。所以呢，大家呢，此时呢，这个心情呢都会比较放松啊。既然已经熬出来了，我们别管好坏，我们要享受这个过程。我在这呢给各位提个醒，马上在7月的10号，全省的中小学校也开始要放假了啊，进入到假期了。我们把7月13号安排的这个出行时间，不也在因为这个吗？我再话说回来啊，就说这个安全。马上孩子们要真正进入到假期，孩子们开始不断的去参与到整个行程和这个整个这个交通生活当中去。各位家长们，请你们有点正事儿， 请你们认认真真的跟孩子聊上一次行车安全的事儿，聊上一次参与交通安全的事儿，千万不要在这个假期的过程里边忽然之间给我来一部电话，然后跟我说，大勇啊，哎呀，这发生了这么一个事儿，这个孩子怎么怎么地儿了，骑自行车也好啊，还是坐车也好啊，出现了一个什么什么的问题。我告诉你啊，现在的这些自行车很坑人，孩子们互相之间都在比，都在攀，互相之间都在说，你看人家谁谁谁在小区里边骑车，我家是一家三口都有自行车，但是我们绝不允许孩子自己一个人骑自行车。那对于孩子来说，我家孩子也不小了，初中生了，按理说用这么手把手的掐着吗？不是，那锻炼孩子，放飞孩子，让孩子能够自我成长，绝不在安全方面你去放手。你听我一句劝，不要让孩子自己在小区里边撒欢的骑自行车。前两天那个交通事故，高中生骑自行车居然也能被碰，这不是实实在在的案例吗？各位你想一想，是不是这个道理？是吧？所以如果您家里边有这么不大点的这么几个孩子啊，好了，你给我看住他，千万别让他出现这些方面的问题啊，安全很重要的。笑看红尘红尘说，几天的出行，六天五晚。笑看红尘，你可以私信我，我详细的给你发过去，你自己看看完之后你就知道了，你私信给我就行啊，把你的信息，把你的电话发给我啊，行吧。一小段的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各位在交通生活当中所遇到的问题，都可以随时随地和我们保持联系。
2: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超市越野店7000平生活超市，坐落在长春西部核心地带，西环城路与居农大街交汇，经营万款生活居家商品。并有美食、药店、钟表维修等生活配套服务，20年始终如一，是汽车厂居民生活的好伴侣。服务电话：0431-8597-3750。
3: 以歌赋青春，与岁月长鸣。7月14日，李宇春、潘玮柏、王鹤野、胡海泉携手声临远洋全国四强，将在长春北湖奥体公园体育场燃情开唱。登录大麦、猫眼、抖音 APP 搜索“春时光音乐会”，即刻抢票。
0: 好嘞，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各位在交通生活当中所遇到的交通事故、保险理赔等问题，都可以随时随地和我们保持联系。刚才有位朋友打来电话，想关注一下八月份的行程，没问题的，一会儿下了节目给您回拨电话。刚刚跟抖音直播间的朋友在说，八月的新加坡、马来西亚，我们现在行程就这一两天吧，马上行程和价格就要确定了，现在就最后确认机票啊，把这机票确认之后，我们的价格就能确定了，又是一个性价比高的出行。又是一个我们提前预定了资源，然后现在航空公司正在给做出调整，要想最后看看能不能跟我们商量给做出一点调整，那保持价格不变。所以呢，我们的资源拿到的绝对是够好，这个票务的资源早就已经拿下，只不过现在我们在考虑是不是启用另外一趟航班，两边正在进行比对啊。但是呢，性价比又非常不错。大家可能在暑期的时候新马，大家可能考虑到，比如说，12000左右，可能这是进入到暑期一个常态化价格吧。我们不会超过这个价格的，您放心啊，我们绝不会超过这个价格。所以有想关注的，贵州的就抓紧时间啊，名额不多了。完事之后马上我们要启动的就是新加坡、马来西亚这个行程了，所以各位可能就根据自己的时间安排吧，七月的中旬和八月的上旬陆续的都会有出行啊，还有关注九月份有没有，九月份有啊，我们最传统的西藏啊，咱们整个的旅行就是从西藏团开启的，各位还记得吗？23年的西藏之行，这是我们整个开启了带着大家一起出去玩的一个开启段。也就是说，西藏的这个团，我自己进藏3次，这个团我们已经带了3个、4个、5个、6个，带了7个团了。西藏的行程是非常，我个人觉得很完美的一个行程了。整个走下来之后，大家的感受度非常的好，而且九月份也是一个最好的时候，所以这都是我们接下来的一些安排吧。帮助大家去解决一些问题的时候，同时也带着大家一起出去转一转、走一走，也希望各位呢都能够有不同的一些好的感受吧。人不就是这样吗？人活个啥呀？你不就活一个方方面面都得劲儿吗？你让你开开心心的，不就挺好的吗？是吧？所以别整的给自己整的压力挺大的，能具备条件的就出去远走，不具备条件的就周末在附近走一走。 是吧？你到公园转一圈，它也叫溜达。你要天好的时候出去晒晒太阳，不也是一种溜达吗？别成天愁眉苦脸那点事儿，对吧？就是削尽，就削尖了脑袋，绞尽了脑汁，就奔着点自己糟心的事儿。别的，你啥事都不用太操心，太操心了，身体是自己的，保护好身体才最重要的。行啊。

抖音平台的朋友啊，没有点关注的别忘了把关注给点一点啊，点了关注的朋友大家随时可以互动，笑看红尘，如果您有需要的话您可以私信给我啊，私信我之后我就可以跟您联系，然后告诉您具体的情况啊。还有微信平台有朋友在问说几天的行程，六天五晚的行程，价格是6880，7月13号出发。你现在好信儿，你就可以在所有的这个旅行的平台上，你输入一个四钻，就不用五钻了，你输个四钻标准的，然后6天5晚的行程，7月13号出发，7月18号返回的，你搜一下这样的团得多少钱啊？而且全程我还陪着各位啊，所以的价格确实是非常合理的。行了，跟抖音直播间的朋友今天就说声再见啊！今天好不容易完整的这个开播，完整的下播，感谢各位的关注啊！抖音平台的朋友，如果有任何需求可以私信给我，有任何的问题咱们可以随时沟通啊！也感谢各位的陪伴，明天上午的9点咱们不见不散，跟各位说声再见啊！再会。哎，跟抖音的再见，哎呀，我没关掉呢，稍等一下啊。好，我们回到广播的直播，来关注一下今天我们广播直播间的产品。那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温和的，洁净效果非常好的，洗后不紧绷的，是一个泡沫非常绵密的，深层进行清理的，这样的一个大品牌的香奈儿的山茶花洗面奶。香奈儿的品牌山茶花洗面奶，它的价格不低，正常来说150毫升要卖到500块钱，洗面奶卖到500，这价格不低了。但今天我们给您提供的是两支399，一支不到200块钱，两支399。想买单支那没有这个便宜，买单支需要299。说是个临期产品，当时就说临期的时候我还不知道临期到什么程度，后来我这一看才明白，27年的12月份，这还好吧，还有1年半的时间，不算太临期，但是价格却因为这个达到了底线啊！500块钱的产品现在只卖2瓶399，也就是说你到手1000块钱的产品能够花399块钱，那这非常合理了，就相当于买一赠一都合适，是吧？所以各位抓紧时间啊！您如果想关注的话，发送洁面就行了。香奈儿的洗面奶是非常有名气的。香奈儿的洗面奶在平时的销量也好，大家认可度上也好，非常好，那是高端的一种体验，而且非常优雅的质感，淡雅的山茶香，山茶花的这个香气，让洁面的过程其实也本身就是一种享受，提升了你洁面的仪式感。简约的白色的管状的设计，搭配着金色的品牌的 logo， 尽显着高端大气。不管是送人还是自用，这都是一款非常好的产品。150毫升的大容量的设计，耐用性高，让你可以长期的享用这款高品质的洁面产品带来的美好的体验。而且它是一个多效合一的产品，适用的范围特别的广。这款洗面奶它兼具了清洁、保湿、舒缓这些所有的大家在使用的过程当中想要的功能，而且针对于混合性的皮肤、油性的皮肤、中性的肌肤都是可以使用的，尤其是追求那种清爽感的人群，你用了这款洗面奶，那真是不仅仅它体验感是清凉的，而且它的味道也是特别的清爽的，所以各位可以感受一下香奈儿的这个品牌。如果您平时买一管洗面奶也需要个100来块钱，或者100大多200多需要这样的产品的话，我觉得那可以非常轻易的就把原来的产品给踢掉了。因为这个两管是两支是399，一支不到200块钱就可以用上香奈儿的山茶花洗面奶。如果是女孩子自己用的话，这两支用到明年年底没问题吧，可以用得完。如果是跟自己的爱人一起用，男朋友一起用，那好了，两支每人一支足够用，价格又不高，不到400块钱就可以买到150毫升的两支的香奈儿的山茶花洗面奶。如果感兴趣可以发送洁面到直播微信，发送洁面到直播微信，得到链接便可以直接下单购买了。这就是我们今天给您提供的洁面产品啊，香奈儿的洗面奶，山茶花洗面奶，非常值得大家去关注一下。啊，还有朋友在问着都去哪几个景点？贵州的几个经典的景点都要去的。贵州的经典的景点，你比如说啊，像黄果树瀑布，全国人民都知道的一个大瀑布。亚洲的最知名的一个喀斯特地貌的瀑布，这是属于水在动的过程当中非常汹涌澎湃非常激昂的一个景区景点，是吧？到了那之后你感受到的就是哇、那个声音特别好，水帘洞也特别多，而且它是个瀑布群，它不是一个单一

的瀑布，当然去之后18个瀑布组成的瀑布群，你走一步一个，一个大的一个小的，一个小的一个高的一个矮的，哎，都在这块来回给呈现在你的面前。这是水要动起来的第一个景点。第二个景点，荔枝小七孔。荔枝小七孔被誉为叫做镶嵌在地球腰带上的一个墨蓝宝石啊，绿宝石吧，叫绿宝石啊，对吧？这就是一个静的水，处在静的状态下给你提供的那种非常安逸的清静的非常幽静的那种感觉的景区景点，就是小七孔。这个小七孔是源自于道光年间的七孔古石桥而得名的，荔枝的小七孔景区啊，这都是五 A 级景区世界自然遗产，大家可以到这去感受一下啊。再比如说我们开始走大山梵净山啊，佛山圣地梵净山来着，高耸入云，景色独秀的那种感觉。再比如说我们要走人文，像西江的千户苗寨，这个我们要带着大家去转一转西江千户苗寨，晚上我们要在那儿住，我们感受一下苗寨的风土人情，感受一下这种原生态的苗寨所聚集的这样的地方给我们提供的内容，感受一下夜晚的这个千栋的吊脚楼在依山而建的过程里灯光上来之后的那种漂亮，那我们一起去领略一下，我们一起去欣赏一下。再比如说我们要走的这个镇远古镇，镇远古镇是一个2200年历史的一个古镇，走在这样的一个青石板路上，我觉得大家那感受是特别不一样。反正每一次我走在古镇里，我特别喜欢古城古镇这样的地方，因为你走到里边之后你特别有一种穿越的感觉，特别是当人不多的时候，你自己悠悠哉哉走到那里的时候，你似乎都能听到了在过往的那些年代里边那些上千年前几千年前它所承载的那种历史感和厚重感，你就能感受得到。这古镇的走一走绝不是看那些商家啊，你就是进古镇里边去转，绝不是看那些卖冰淇淋的卖冰棍的，不，绝不是看那个，你就看它整个的古镇的建设和地面的那个道路，我觉得这感受就特别好了。这就是我们要带着大家走的五个重要的景点，所以感兴趣的7月13号出发贵州，7月13号我带着您一起去贵州，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直接跟我保持联系，我们的热线电话04318815411，打这部电话就行，我留下您的姓名电话，我会给您发送详细的内容，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把你的姓名电话加贵州这样的字样发送过来，然后我给您回拨电话介绍一下详细的具体的情况。7月13号出发，住的都是五钻的酒店四钻的酒店，高标准的出行。如果您平时想要享受一下说出去呢，我不是为了省钱，我是为了呢让酒店住得更好，整个行程更舒适的话，那您可以走这个行程。如果您想让走的过程里边和团友们相处的又非常融洽，你也可以走这个行程，因为这是我们的一个标志性的出行。那我们的团友们互相之间的这种关系和素质，那真的是没得说，普通的商业团比不了，这个得感谢我们的团友们每一次的这个大力的支持和配合，真的是不一样。行吧，这事儿就说到这儿啊，感兴趣的大家可以抓紧时间04318581541打这部电话即可报名。

0: 6月12日至7月20日，美加墨世界杯激情开赛，48支球队39天，104场比赛，燃情世界杯，开心玩竞猜，安心购彩，守护热爱，请认准线下体彩实体店购彩。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2: 我们每个人都梦想腰缠万贯，
3: 梦多买单。
4: 但现实却给了我们一记惯蛋，
5: 要不起。
6: 曾经的我，
7: 如果你有需要的话呢，我们可以从意大利订回来。
6: 如今的我，
8: 3、2、1，上链接。
9: 直到他的出现，
10: 省心的生活
11: 让每一分钱都闪耀。
12: 清空购物车有了法宝，周末去哪玩也不再烦恼。
13: 买买买，其实不必太花钱，团团团省到你的心趴尖儿。
14: 跟上小雪杨斌的步伐，周一至周五3点到4点，
6: 省心的生活，
13: 省心的生活，
12: 省心的生活，
15: 省心的生活，
16: 省心的生活，
17: 省心的生活，
18: 支付宝到账，
19: 省心的生活，
20: 省心的生活
6: ，nice。

0: 享受的生活，
1: 让您生活中的每一分钱都闪耀。阳光明媚的午后，我们尊贵的中考 VIP 考生们，怎么呢？你说就剩下 P 了。
0: 只剩屁了，
1: 只剩屁了，
0: 屁癌都没有了。
1: 考生们，你们已经结束了人生当中的一次小小的转折，祝愿大家都能如愿所偿，去到自己心仪或者发挥出理想的成绩即可了。啊，其实高中啊也是个很好的转折
0: 啊。
1: 你看我高中的时候就是非常如意的。
0: 我高中那可是吉林市最好的高中之一。
1: 吉林一中。
0: 吉林一中是理科，
1: 那就
0: 我是文科
1: 啊，那就吉林是文什么文理
0: 语文
1: 啊？对对对，哎呦我操，对那学校
0: 文理是字儿的，
1: 老有名了，
0: 六万一年，
1: 哎呦我去，老不提六万的事儿，我能心里好受点啊。所以说呢，接下来考生们，你们是准备花六万，还是准备去吉林市？啊，祝愿大家吧，在考试之后都有好心情。先别评论分数，咱先把该这个紧绷的情绪啊放松一下。那天你不在，周五的时候，咱节目有点变化，
0: 咋的了？咋变？
1: 来的是这个
0: 都是课，
1: 今年高一的东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的孩子们，12个人，4个人一组，分成3组，挨个说了说省心的孩子们都是怎么学习的。你看他们多省心
0: 啊！我没听那天的节目。
1: 那天你验考场呢？
0: 不是，那天那个群里还有人进群呢，咋来的？
1: 我也不知道啊，就我也不知道哪步骤就是让他们进群了，是进群那个获得联系方式，还是高考政策？那天孩子们就讲得很好，说上了高中之后，大家一定把效率这两个字放在第一位。啊，这是合理的。
0: 一天笑多少回？
1: 就效率啊，就是咱能干多少活的话是固定的。你要是非得和别人比的话，就比如说咱这就是按这发动机来讲啊，你咱是1.5的，你非得和人2.0的来比的话也不合适。但是1.5的发动机它也有1.5发动机最佳合理的效率啊。你把你效率发挥到好的这个极点的话，你的高中就是成功的。就是成功的
0: 哦，
1: 2.0的发挥2.0的，3.0发挥3.0，5.0 V8.2的发挥 V8.2的。
0: 毕竟就是不是所有人都能够得状元，
1: 对对，咱
0: 那是上面是分子还是下边是分子？
1: 上面是分子，底下是分母
0: 啊、就是大多数人都是分母。
1: 对，大多数人都是分母，所以说我们只要把自己的效率发挥到合理的效率值，然后咱的高中就算是成功的啊。什么时候都是、你看。

0: 我们
1: 我们都是分母，
0: 都是分母。交通台，你十多二十多个主持人，你
1: 没有分子，
0: 仨主任，上节目一个，是吧？所以说这不都是吗？谁不想当主任呢？那不得是
1: 我不想，
0: 好，
1: 我只想当副的。就是啥都照常，完了事儿别我管。然后就是一般你看问好的时候，他不会叫我说那个副主任好，
0: 啊、
1: 他肯定会说主任好。
0: 主任好啊，你这个
1: 就是在待遇都有。
0: 你这个在这个社会上，在商界还有另外一个称呼，
1: 叫做
0: 老板娘，是吧？也不敢瞧不起你，得罪你肯定废了。啊，来吧！今天省心生活呢，在这个中考结束之后啊，也是在六月份的考试季整体结束之后，
1: 没有
0: 该报考的报考，是吧？
1: 明天还有一个，
0: 还有啥呀？
1: 地声，
0: 这是啥呀？
1: 哎，地声是现在考呢，正考呢，正考呢，就是地理和生物
0: 啊，就是不考的就不考了，是吧？
1: 不是，地声是那个初中二年级考，但是明年好像就没有了。
0: 哦。
1: 行了，这边过了
0: 啊，这边过了、啊，不管那些了，来吧，看看今天咱省心的生活给大家推荐哪些好物。
1: 啥好物？我看看。
0: 来，第一个好物给大家推荐到的是啊，我看看，这别着急啊，蒜草本要不要？
1: 那个，请问是大蒜草还是小蒜草？中蒜草。
0: 小蒜草本，德利家的分区蒜草真有，哎呦天哪！
1: 我随口说的。
0: 你不信啊？咱啥都有，德利家的分区蒜烤本一共五本啊，到手价格是2.68元，两块六毛八。这碗蒜草本咋说呢？就是我小时候也没有这条件，都是可啥啥蒜，是吧？现在有了啊，这是小事儿。再来说也是纸的东西啊。维达家的纸抽加卷纸现在多少钱呢？维达家的叫做棉韧印花抽纸100抽的30包、到手价格31.24元、非常合适了。维达家的立体美有芯卷纸125克30卷，到手价格33.7元，也比较
1: 合适。其实我认为吧，就是你说多少卷多少钱多少张的时候，你得慢点
0: 啊，这个得慢点。
1: 我就是我都
0: 没反应过来，
1: 这我就咋想，我谁抽谁呀？
0: 来啊！100抽的抽纸，维达家的
1: 100抽，
0: 30包， 统共是31元，
1: 一块钱一包，
0: 对，
1: 一包
0: 100抽，还是大的，不是那小抽的啊，
1: 就是不是 S 码，
0: 就中包的，对 L 码的啊。然后再说卷纸呢是125克一卷的。卷纸不都论克吗？
1: 是
0: 125克也算是比较大的。
1: 有芯儿没芯儿的？
0: 有芯儿
1: 啊，有芯儿，
0: 有芯儿啊，一共30卷，统共是34元，
1: 30多块钱。
0: 你下哪个？
1: 我不用这个白的。
0: 你看，我就料到是这个后果。你这还你慢点说，没听清。
1: 不是，那我用不用这个牌子，不得取决于我，就是跟我曾经用的牌子哪个更合适吗？
0: 哎，我告诉你，这出就让我想起我小时候，我奶带我去早市
1: 啊，
0: 我奶就欠欠的，您不有磨菜刀那玩意儿吗？这咋磨呀？可好使了，阿姨哈都能磨啥刀？这刀都能磨，盆儿怎么蹭？盆儿我告诉你，蹭好了也变成刀片啊，我家有。当时我小我6岁，我都听出来这里有问题。我最后奶就跑，我说奶，我想吃香瓜。你就纯纯就是，就割了嗓那会儿。
1: 这就属于就是闲聊嘛。
0: 闲聊啊，好，那接下来再来闲聊，看看大家有没有外卖上的需求啊。京东外卖家现在还是15减10的券正在发放。披萨和肯德基的这个汉堡啊都很合适。21.9元，肯德基家的经典辣堡随心4件套，包邮送货到家。46.9元，肯德基家招牌的双堡畅选套筒7件套。送货到家，必胜客的49.9元，两人披萨意面8件套到家，怎么样？
1: 都得有外卖费吧？是不是？
0: 咱就是不信的话，咱点进去，这哪能有外？这明显就兑换券，咱就点立即抢，两张披萨8件套，你看看多少钱？你
1: 先登录。
0: 你别怪我碍事儿，就是我这登录，我个人隐私保护特别好。我再连一下房。这咋整的呢？
1: 你看，我就说的吧，
0: 网上咋还整不开了呢？
1: 限制了呗，你这是属于做大 办公无关的事情。
0: 来，看看、啊、立即抢购，看。嗯
1: 还有下一步，再拆一个礼盒。
0: 这我就不等了啊！大家，我把这个发进去，大家有想用的话，自己买、自己囤、自己要啊！49.9块必胜客家的两个小披萨，
1: 嗯、
0: 加上他家什么意面呢？你可以任选，就像有主食、有零食，
1: 哦、
0: 到手价格才44块钱，44块钱很合适、
1: 嗯。
0: 达美乐家的披萨是买一赠一，5选2的9寸披萨，足够两个人吃了啊、
1: 嗯，
0: 足够两个人吃了，55.9块两个披萨自己选。达美乐的披萨27.9块一个。也可以自己选啊，过期都可以退的，都是券。来，接下来推荐的是五夫人家的膏药贴。这膏药贴干嘛的呢？如果呀、啊、你有关节疼的，什么腰疼背疼腿疼的，它能缓解点酸痛的啊。咱不是医疗广告啊，我告诉你，这个东西呢就是个关节贴啊、本身卖挺贵，89块钱，现在14.75块。

0: 啊，五夫人的这个关节贴也发送到群里
1: 了。我记得好像之前我们推过这个，
0: 推过，还有人找呢。
1: 嗯、
0: 怎么进群拿到这些好物呢？
1: 嗯、
0: 我们省心的生活交通台这档节目、
1: 啊、
0: 是针对于全国的，全国但凡能听到这个节目想要里面东西的朋友都可以进群。
1: 嗯、
0: 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四个字儿。省心生活，
1: 是的，
0: 省心生活就可以进群了。
1: 没错，
0: 进群之后呢，我们刚才说这些东西啊，都是天猫啊、
1: 嗯、
0: 淘宝啊、
1: 嗯、
0: 唯品会啊、苏宁上的这个好东西。
1: 嗯，
0: 但是我们找到了额外的优惠券。
1: 嗯，
0: 你买到的时候就格外的便宜啊。
1: 嗯、
0: 无论是刚才什么达美乐的披萨是在美团上找的券、
1: 啊
0: 五夫人的膏药贴啊是在天猫上找的券、
1: 嗯、
0: 啊，还有什么在这个京东上找的券，大家想要的都可以进群。进来就能买得到。接下来咱再看看啥呢？阿道夫的《山海经》。
1: 哎，我跟你说，就是阿道夫这个玩意儿是真香啊！
0: 你说他、
1: 就是一洗完了能香好几天的那种感觉，
0: 这个、香是吧？
1: 嗯，特别香。
0: 阿道夫的《山海经》叫做茶服的洗发水，
1: 嗯，
0: 这洗发水原价是52块钱一瓶，
1: 52、
0: 啊。我现在多少钱呢？我现在到手是49块钱。
1: 那你没便宜多点儿啊？
0: 到手三瓶。你就说咱这价给你搂的实不实吧，
1: 还可以。
0: 哎，如果说
1: 哎，有的时候我就不明白、嗯、就是为什么就是买一瓶
0: 嗯
1: 要高于买三瓶的价。
0: 因为你没认识我，要不然你那香瓜也
1: 不是啊。我昨天看了那个就是清洁厕所的，也是买一个
0: 要
1: 买一个好像19块多、嗯、买三个28。
0: 那肯定买仨呀，
1: 就是关键我没用过，我怕买三个完28都费那儿。
0: 那玩意洗不好还洗不坏嘛，一个清洁厕所你怕啥呀啊。阿道夫这山海经的洗发露啊叫什么茶服系列的、
1: 嗯、
0: 来看看啊，它是控油蓬松款的，
1: 肯定是控油
0: 啊，控油蓬松款的，是一个这个山海经，我看上面有一个小狐狸还是什么玩意儿呢，就大家挺好看的一个绿色的小瓶，嗯，
1: 不错
0: 嗯，不错，不灵不灵的啊。然后
1: 这不是鹿吗？
0: 鹿啊，
1: 九角鹿。
0: 就是跟你
1: 哪说哪了，
0: 就跟你做节目，就是我能弥补一下《山海经》没看的遗憾。就我就得回
1: 啊，他是啊啊啊，他是有 IP 的。那我瞎说的，我没看清
0: 《山海经》。
1: 我先查查《山海经》是咋回事。
0: 童言无忌。然后那啥啊，这个洗发水呢是阿道夫家的，我们给你找到的都是阿道夫的官方旗舰店。
1: 是的，
0: 咱从来不在那个什么拼多多上啊、
1: 嗯、
0: 或者其他的个人化妆品的小集合店整。
1: 真是
0: 啊，咱找的都是旗舰店，如果你想要的话就进群来。有很多朋友说，哎呀兵哥，我发现你说的都挺好、
1: 嗯、
0: 为啥一到我买的时候就不对劲儿呢？
1: 谁到了呢？就是可能他对你有意见呗、
0: 不是啊，是大家没用明白我们节目组的正确打开方式、
1: 哦、
0: 你看就拿阿道夫的洗发水来说、
1: 嗯、
0: 我现在是不是发群里去了、
1: 嗯、
0: 发群里去了吧，你现在看到的就阿道夫两个字、
1: 嗯、
0: 一个是一段文字，另外呢是一张图、
1: 嗯、
0: 图呢是为了证明咱这洗发水
1: 就是咱这个价，
0: 真是这个价、
1: 嗯、
0: 原价52，现在是14块钱一瓶，咱三瓶到手才45块钱，42块钱，
1: 嗯，
0: 对吧？那怎么买呢？你只要把上面那个啊，阿道夫这个就这段文字复制一下，
1: 嗯，
0: 然后呢，再打开你的淘宝，
1: 嗯，
0: 打开淘宝，它会选择告诉你是否允许淘宝想从你的微信沾取点文字。
1: 我想一下，
0: 你别想，
1: 你
0: 点
1: 允
0: 许，
1: 嗯，
0: 点完允许之后，直接就跳转了一个查看链接，
1: 嗯，
0: 就能找到这个，看完了啊，你。
1: 不是，我能看，我手机自己也能看着，关键是他们能不能看着。
0: 进来之后一下子就变成领券107块钱券啊、
1: 嗯、
0: 一件带走三瓶，43块钱带走三瓶阿道夫的洗发膏。女生啊持久留香啊，男生啊止痒止血呀、啊、没有问题啊。而且上面还不光这一个这个搭配呢，你给里面有什么头皮止血款的，还有什么这个款的头皮止痒款的，还有这个什么染烫易损款的，你自己来、
1: 啊、你可以任选，
0: 你自己来，不是一个味儿整仨啊，不是一个味儿，你自己来，你是用啥需求的自己来选啊。
1: 是
0: 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 完了，大庆啊，大庆，我看到你呢，在这个微信里面还给我们留了一个"空调"这两个字儿、
1: 嗯，
0: 你就算留对人了。你咋知道今天我要讲讲空调的事儿呢？讲讲空调的事儿，因为这两天呢，大家用国补买空调啊，或者自己买空调，会遇到一个问题。
1: 啥问题？
0: 哎呀，兵哥呀，我就真看不出来，
1: 嗯、
0: 那个1000多空调和2000多空调为啥有差别呢？
1: 嗯，
0: 3000块钱以上的吧，我整个挂式我觉得不太合适。
1: 嗯，
0: 那1000多、2000多差哪儿呢？
1: 差价钱上了。
0: 对，我们实打实的掏出1000多、2000多、
1: 嗯，
0: 但我不知道差价差在哪儿。
1: 我得到啥了？就我多花这1000，我得到啥了？
0: 问得好，一，这款空调带不带自清洁功能？
1: 自清洁。
0: 哎，你现在之前是52度高温，现在都68度高温了。
1: 嗯，
0: 你点到自清洁之后，这空调的这个霜啊、网啊都不用你整、
1: 嗯，
0: 那个蒸发器它自己给你清洁一遍。
1: 哦，不用拿在下边就接点啥吧？
0: 啥也不用接啊
1: 哦
0: 哦，自己就排出来了、
1: 哦、
0: 啊，自己排出去了啊。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空调的制冷量、制风量怎么样？
1: 嗯、
0: 有那个空调啊，它都能制冷，都能制热。
1: 嗯，
0: 但是你得看它在外面有没有那个机器能保证它制冷制热。
1: 什么东西呢？
0: 外挂机。
1: 嗯。
0: 啊，我都有外挂机啊，兵哥不都有那个吗、
1: 嗯、
0: 但是外挂机的好坏怎么判断呢？
1: 咋判？
0: 外面天气60度咱们也能瞬间制冷。
1: 我没经历过呀，咱这儿。
0: 是吧？没经历过。
1: 咱这好像35、6度就挺高了。
0: OK 了，那对于制热制冷要求的话就没有那么高了吧。
1: 嗯，
0: 对吧？你看我外面没有60度，我这制冷的话它得交换机吗、
1: 嗯、
0: 外面得那个空调机壳子吗？
1: 嗯，
0: 那机壳子能不能扛住60度高温还能给我家里制冷、
1: 嗯、
0: 这是外面外挂机的功能。
1: 哦
0: 啊，有没有这功能、
1: 嗯、
0: 外挂机好不好，几条铜管盘几回，这都是有讲究的。
1: 嗯，
0: 第二个差那个钱呢，冬天咱东北的人就明白了、
1: 嗯、
0: 尤其是那个供暖季过渡期的时候，
1: 嗯，
0: 你这个空调能不能在-10几度啊、-20几度啊，甚至-30几度的时候迅速把屋里给制暖、嗯、
1: 有时候都吹半天你都不知道它吹的啥，
0: 对吧？你就感觉好像这是吹风呢还是怎么整、
1: 嗯、就是呢，你最开始你还以为说是空调坏了呢，
0: 这就是它面面外挂机没有达到那么高的一个极限的启动值、
1: 哦、
0: 无论是高温的制冷的还是低温的制热的，哎，没有达到极限的启动值。那今天咱们给你整条空调啊、
1: 嗯、
0: 这个空调3000块钱的空调、
1: 嗯、
0: 现在2100块钱。
1: 哦，
0: 谁家的呢？就是我达到这个65度制冷清洁、
1: 哦、
0: 高温能够快速制冷、
1: 嗯、
0: 低温能够快速制热、
1: 嗯、
0: 哎，海尔家的一款空调。
1: 海尔家的
0: 海尔家空调不得了啊，你说咱买个奥克斯，咱买个 TCL 也1800-1900、
1: 嗯、
0: 1700了、
1: 哦、是
0: 今天咱就消停的整个海尔家的，你们用着也放心，
1: 嗯
0: 啊，然后价位呢也舒心就得了。
1: 嗯， 嗯
0: 啊，这款海尔空调啊大家可以看一下，哎，我怎么搜不出来呢？啊，
1: 还有你搜不着的呢、嗯、
0: 不是，我一直打错字了，我一直打的是
1: 打的海啥，
0: 我一直打的是耳来了啊，海尔家空调。这款空调呢原价是2799的价格、
1: 嗯、
0: 2799价格。现在啊咱们省心生活一口价的价格是2099。
1: 嗯，
0: 来。

0: 来，咱瞅瞅这空调能达到啥效果，让大家这么舒服的买到它、
1: 嗯、
0: 用到它。
1: 嗯，
0: 首先你看这款空调，我先发到群里去啊。
1: 嗯、
0: 它是个1.5匹的大空调。
1: 大空调。
0: 1.5匹，大1.5匹啊！你家是16平到24平的空那、这个房间内，都能够都快速的制冷和制热。
1: 能够带得动。
0: 哎，我把价格也打出来啊，省心一口价，一口价，2099。
1: 不是2199吗？
0: 2099，我是不是说错了？
1: 你刚才说的是2199。
0: 我不整那虚的，就2099，就2099啊！省心一口价2099。来，点开这个空调瞅瞅看看。一，2099的空调给你配备了3000块钱美的格力才具备的功能，叫做防直吹。
1: 哦，
0: 也就是在无形当中帮你把面部的这些风啊给它打散。
1: 嗯，
0: 冷风呢就往下走。热风哎，冷风呢就往上走，热风呢就往下走。为啥热风往下走呢？
1: 嗯，
0: 因为热空气往上飘。
1: 嗯，
0: 你往上走的话，地上永远不暖和。都是知识。
1: 不是防直吹，不就是不吹我吗？
0: 啊，对，不吹你啊。
1: 那跟你什么冷热的，怎么的？我冬天选择的方向还不一样、啊。
0: 那当然了。
1: 再说一遍，
0: 就是你比如
1: 夏天怎么吹？
0: 夏天的时候它
1: 往上吹，
0: 它肯定往上吹。
1: 它自己往上吹啊，不用我调啊。
0: 但下面一键防直吹啊，只要点这键子之后，它就告诉你，就这屋里你今天是感受不到空调风的，
1: 嗯、
0: 但是你进屋里是暖是冷的，是热的、
1: 哦。
0: 那它肯定要根据冷热风不一样来判断我该往哪吹呀、
1: 啊。哦啊，防直吹这么个吹法、
0: 啊，
1: 我以为就是只是不吹我脸就行，就是防直吹。
0: 你不到那儿，他肯定不吹你。就是你站在空调口下方，也不能感受不到这个空调的风力。
1: 哦吼，
0: 啊，是这个道理啊。
1: 嗯、
0: 首先，这款是带防直吹功能、
1: 嗯。
0: 第二点呢，它是 AI 智慧这个节能的。
1: 你看啊。
0: 节能的啊，什么概念呢？如果正常啊，如果大家有这种点空调点一宿的朋友、
1: 嗯，
0: 您一宿的空调费用呢，大概要花个5-6块钱。
1: 嗯，
0: 是要的，是要的啊，
1: 嗯嗯嗯、
0: 因为一宿的话，它可能平均跳字儿可能在这个3-4个字儿左右。
1: 但是你点一宿，它是那式儿的，就是你指不定就是啥时候你就觉得冷啊。
0: 哎，你就给它关了啊。但这款空调它有一键。这个叫做 AI 智慧省电模式，
1: 嗯、
0: 能给你节省电量30%多。
1: 嗯，
0: 啊，就相当于您在这个，你比平时用1块钱的字儿，现在用7毛了。
1: 它这个就是啥呢？就达到这个室内设定这个温度，它就不持续出风了，是不是、
0: 啊？对，是这个道理。
1: 嗯、
0: 什么概念呢？我给你举个例子啊。
1: 嗯、
0: 你看咱买空调，你说它费不费电呢？那、
1: 嗯、
0: 个销售厂商不都告诉你们，哎，咱这款空调是国家一级能效。那你知道之前的国家一级能效多少吗？
1: 嗯，
0: 是4.几。
1: 嗯嗯。
0: 现在的新国家一级能效针对空调的是5.0。
1: 哦。
0: 而咱们这一款。海尔家的
1: 更卷
0: 防直吹的空调、
1: 嗯、
0: 它的能效达到了 5.28、
1: 嗯、
0: 比那个新一级能效还要更高、
1: 嗯、
0: 也就是更省电的意思
1: 多卷
0: 三级能效的话就 3.3 了那就没办法比了、
1: 嗯、
0: 相当于要比一级能效多贵出1倍的电、
1: 嗯、
0: 你其他地方可以省但空调上一定要整个一级能效
1: 是、
0: 啊、那为什么能在晚上实现一个 AI 的智慧节能功能呢因为它还具备一个静音吹的功能
1: 哦
0: 晚上只有16分贝的一个静音
1: 听不着
0: 也就是说
1: 你说啥
0: 哎风姑娘来了海姑娘也来了因为它有一个静音嘛、
1: 嗯、
0: 另外它还有这个无风感所以说它的风力啊就没有那么的集中
1: 就是会很柔和
0: 会
1: 很
0: 柔和
1: 就很多老年人他不喜欢那个吹空调他一是因为价钱的事儿还有一个就是他们总认为就是空调的风特别斜
0: 邪风
1: 、就其实就是觉得硬就不柔和其实还是空调自身的这个问题
0: 哎所以说你点一宿之后也不会感受到空调给你带来的这种噪声啊哼就不像在那个外面那些酒店那酒店
1: 哎呀妈酒店那家伙他一持续工作的时候你就觉得哦新的一天开始了
0: 你就不点吧还挺热啊、
1: 嗯、
0: OK 另外一个咱们这款空调支持的是-62度高温、
1: 哦、
0: 制冷也不停机
1: 什么
0: 制冷不停
1: -62度
0: -62度
1: 制冷不停机
0: 制冷不停机啊就外面天气很热
1: 啊、
0: 哦、就你看外面天气温度可能是我们体感是30多度
1: 嗯、
0: 哦、但是你想想地面地表温度其实已经达到50-60了
1: 哦
0: 你那个车座

0: 那你还没有感受吗？
1: 烫。
0: 对啊，那都那样了，那其实它达到60度是很容易的事情。
1: 哦。
0: 那外面空调挂机的话，不往那一挂，不也挨晒吗？
1: 哦。
0: 如果外面空调挂机晒得越热的话，
1: 嗯、
0: 它制冷起来，它不就越不好制冷吗？
1: 嗯。
0: 它交换起来不就没有那么容易吗？
1: 哦。但是它
0: 可以最高达到62度的一个高温、
1: 嗯、
0: 制冷不停机。
1: 哎呀。
0: 最主要的是价位啊。只需要2099，
1: 2099，海尔的，
0: 哎，原价是2799，现在只需要2099。
2: 益视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益视顿眼科，益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益视顿眼科，8928588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 ，FM 103.8。

0: 好，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
1: 是的，
0: 哎，如果说大家买家电什么不懂的，您在我们交通广播可以在这档节目聊聊问一问。
1: 他其实他是这样的，就是大家吧哈，别有顾虑，就是你但凡对那个家电你有一些疑问，就是你问的 AI， 他给你那玩意儿都是囫囵个的片儿话，完了你反驳他的时候，他承认态度特别的好，
0: 哎，
1: 你别问我是怎么知道的。然后呢，你就是加入到省心生活的这个群组当中，你买不买都没有关系，你都可以来询问，
0: 是，
1: 对，
0: 都可以来询问，
1: 就是什么品牌呀，然后我根据我自身的这个情况，我应该如何的去选择呀，
0: 值不值得选
1: 呢？就你在不在这里下单都可以，
0: 对，你起
1: 码我们不只是挣钱，主要是
0: 主要我们交通广播有这样的想法，就是从线上走到线下，从广播走到抖音，就在无论任何人何时何地吧，就是我们希望
1: 我都在，
0: 对，这30年的一个老品牌，一个大家信赖的一个广播品牌，能够持续在大家旁边发声。所以说现在无论你是新装修的，你说我家要整全屋家电定制的啊，是要打柜门的，是要买冰箱整电视的，咱一起聊聊唠唠，能帮上你的就帮上你，或者是你的净水也有问题的话，那我就更专业了，是吧？因为现在我还有个抖音号和大家分享净水器的事儿呢。为啥拿小家电分享啊？因为从小入手的话，大家净水的坑挺多的，说实话净水的坑挺多的。完，再一个，你看今天咱们是对新房的装修啊，还老房子的改造啊，推出一个2799块钱空调，
1: 哎嘿，
0: 现在是2099，就这个价格您不用，您可以到处打听，但凡有比我们卖的贵的，但凡有比我们卖的便宜的，
1: 但凡有比我们卖的贵的，我能找着好几家。
0: 但凡比我们卖的便宜的，你随便打听，我们给你推啥价？好吧，我们给你推啥价？肯定是因为我们交通广播有这么大的一个体量在这里，我们能给这个价格给大家的时候，都已经是把品牌方给榨干了。就是我告诉你，就差一步，比如说再便宜50可以。那个交通广播省心生活，你们听众不给送货行不行？就已经到这个阶段了。对，是大庆啊，是咱节目，是咱节目，你就回复，你就添加那微信进群就行了，大庆啊，这空调你就能知道咋样了啊。今天给大家介绍是2799的海尔空调，现在只需要2099块钱。那今年呢，我注定也是高温的天气啊，你从5月份现在都看出来，现在外面30多度了，那7月份没来呢，暑伏没暑上呢，这40多天的话，如果大家有需求，抓紧时间先把空调给摁上啊。现在安装也好啊，还是这个家里的选择也好啊，您还有得选。多数呢，很多朋友是买这空调之后又回购一台，因为它的确是很舒适。来，再说这台空调还适合谁？为什么之前我介绍奥克斯的2000多空调没有这么说的，没有这么多说的呢？因为它那个空调也就是占了一个空调，对吧？也占了一个空调，它有几项值得讲的，比如说它1.5匹的大能效。是吧？完，再一个呢，它的制冷制热快啊，但是海尔就完全不一样。海尔除了刚才那个制冷制热快之外呢，还有个68度一个抗高温嘛，是吧？你放在天台晒，还是放在墙角晒，这都能给你把这空调的制冷都给你保证住。另外一个，这海尔还带了一个56度的除菌自清洁。
1: 除菌。
0: 哎，持续30分钟的除菌，高达99%以上的一个除菌净化率，使你家空调里面的挂机啊，它里面蒸发剂没有味儿，没有那个异味儿，谁怕异味儿啊？比如说鼻炎患者，
1: 是
0: 啊，换季的时候过敏的患者，
1: 没错，
0: 或者家里有老人、有孩子、有宝妈的，
1: 没错。
0: 哎，大家就觉得异味很难受，
1: 啊，
0: 同时这款空调还是母婴级别的空调。
1: 你说哈，其实就是你比如说车里那个空调，大家寻思就是每年都去清洗，但是好像家里的空调大家就认为好像没有这个需求，
0: 因为没有滤芯嘛，
1: 就没寻思这事儿，你知道吧？
0: 对，那其实我告诉你，家里空调也挺脏的啊，尤其是好几年不擦不洗的，应该去找着上门服务来清洗啊空调。这款空调呢，母婴级别空调，因为它已经达到2799价位了。说实话，如果它外观再好看点的话，它就直逼3000块钱了。但是外观这萝卜青菜各有所爱啊，如果你没相中的话，那咱也没有办法。这款2099的，它可以达到0.5度的一个级别空温。再低的话，那就0.1度了。
1: 哦。
0: 那就0.1度了，0.1度的空调你自己看看，那都多少钱？ 那多少钱？那太贵了。汽车里得30万左右的汽车才能配备0.1度的一个智能空温。
1: 哦，
0: 啊，你看看吧，你看看是不是这个道理啊？当然，这个车的本身价值也得在那。母婴级别空温啥意思呢？就是把温度控制在0.5度之内。母婴级别啊，就是你孩子是冷是热啊，比如我家孩子必须45.5度的水烧奶。那你这空调可以完全的控制在34.5度的一个温度，让你家孩子吹点小凉风。而且它还是防直吹啊，无风感的。同时呢，这款空调还支持后期的 OTA 的升级。
1: 啥玩意儿？
0: 厉害吗？
1: 咋升啊？
0: 跟那个汽车一样，后期还能有 OTA 升级。
1: 不是一个空调，还咋的？上天呢？它要？
0: 因为它里面装那个芯片了。就是后续海尔家更新的一些新的功能，比如说通过这个芯片算法，让你家的空调更省电，那你家空调就可能达到省电级别的2.0了。
1: 就是现在空调都这么卷了吗？
0: 卷！哎呦天哪！
1: 哎呦我的天哪！
0: 而且呢，这个还有专属的小孩和孩子的按键操作，
1: 啥意思？
0: 就是他家的按键还专门配备了小孩按键区和老人按键区，让你一眼就知道我该怎么按。
1: 就是字儿大小吗？是这意思吗？
0: 你看这些，哎，我把这图打开点啊，这看不清。因为有的空调吧，它那个字儿，就我家那就是长得可小可小了，而且
1: 看不清，
0: 还有些
1: 触摸按键，它主要就是那个屏那个按键上的字。看不太清楚，是不是？
0: 你看第一个吧，它通过4种颜色来区分一下这空调的主要按键。它上面黄色就告诉是开机键。如果说啥都不想用的时候，哎，妈，你就点一下这个省电模式。你这机器自己运作就行了，不用管它，开2小时啊，一定开2小时以上。如果想制热的话，你就点这个
1: 红色
0: 一点的，叫做小粉色。如果想制冷的话，就点一下这小蓝色，完事儿。这叫老人智能，老人和孩子的智能按键，像底下自清洁
1: 我以为是字大字小，
0: 强力静音呢，还有屏显呢，还有什么静眠呢，
1: 他们都用不上，
0: 用不上，真是用不上。他们到空调到手的话，也就那几个功能，就我想制热，
1: 热一下，冷一下。
0: 如果说大家对有这空调有想法的话啊，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
1: 的
0: 进群，就能看到这款空调了。保价到今年的11，
1: 我还寻思618都过完了，还保价到啥时候？
0: 保价到今年的11、12，大家放心买，放心用。但凡有差价的话，我们交通广播给您退。
1: 是，
0: 你也不可能会有差价。而且这个空调的售后质保呢，是谁来呢？
1: 谁？
0: 首先，这台空调无论是您在自己下单是2799，还是通过国五下单是2399，还是我们省心生活下单是2099，都是京东家电给您送货。
1: 哎，你说一个空调同一家出厂。就这么多说的门道，你们如果不认识我们的话，你们知道吗？
0: 那这事儿不也有说的吗？比如说你看有的那旅行团，你说你多少钱来的？
1: 我那个8700呀，还打折呢。
0: 哎呀，
1: 因为那个因为说是我们两个人同行，给我8700，要不然12000呢。
0: 老伴儿，那涨得5000多，是不是少点啥呀？你
1: 就是早挨揍呢吗？
0: 这是不是？你看有8000多，但是咱这是一视同仁的。无论你花多少钱，咱都是京东品牌方给您送货上门，由京东平台和海尔这个平台，海尔这品牌方给您售后保障。空调整机质保1年的，外面主要零部件保3年的，还有空调什么上面维修啥，都是一致的。
1: 你说会不会有那种人，就是他自己在平台花2700下单？然后呢，他也在我们这儿花2099下单，然后都送家去，他就看看。
0: 有啊，会有这样的人，
1: 是不是？你看，
0: 会有这样的人
1: 啊，他从这儿出，哎，他也是从这儿出啊，他从沈阳大库啊，他也是沈阳大库。
0: 哎，对啊，会有这样的人。
1: 这个时候果断选择拦截那个最贵的。
0: 就是我说句实话，就你到家之后，你发现都是一个人给你送的货。就肯定会，如果你同时下单的话，你不信啊？你要不信的话，你就是你下单2台，你看你自己在平台下的和我们下的，是不是一个人到给你送家？
1: 难道海尔不会核对吗？说你家是一起买了2台吗？
0: 啊，对啊，他会说呀，你家一起买2台啊，但是你两个平台不一样。我们这个纯纯的，直通的。
1: 我们其实咱应该属于嫡系吧？
0: 不能叫嫡系，就直通，就直通到内部。 嗯，要不然你咋的，就是你平台你咋那手机掉色了，2399抠成2099、啊。实打实的，好了，不说这事儿了啊。如果想要空调的，想要其他家电的，在这个夏季之前想安上的，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
1: 对，
0: 来再说下一个事儿啊。现在呢，在我们交通广播也到了旅行季了啊，过两天雨山也出发了啊。接下来呢，还有个旅行的团，那就是在这个暑假的时候，你看高考结束了，中考也结束了，李记呀将会和大家一起出行到那个北京。我爱北京天安门，天安门上
1: 北京干啥去？
0: 那我搁那北京了，文化政治这啊中心。
1: 是，我就是说上北京干啥去？都干啥？
0: 你说干啥呀？
1: 对，都干哈？
0: 有李记就干一件事行了。
1: 嗯，摆拍。
0: 哎，对啊，
1: 当模特就行。
0: 这个关于这个夏令营啊和旅行团还真不一样。
1: 嗯，
0: 为什么我们选李记去呢？一，我们李记先生啊，他是一个很有我觉得家庭教育思维的一个男性主持人。
1: 哦哦哦，
0: 在很小的时候就带孩子进行一些，
1: 在孩子很小的时候，
0: 对对对，在他孩子很小的时候他就带孩子进行一些旅行上的教育啊。
1: 嗯嗯嗯，
0: 我旅行那些见闻不在于去哪儿，
1: 对，
0: 是在于是和谁去。
1: 哦，
0: 这很关键。
1: 爸爸去哪儿？
0: 对，爸爸去哪儿？你要和妈妈去哪儿的话，可能就没有那么多事儿，就老吓人了。就是妈妈为什么生气？我在你开面试，是吧？如果说现在啊，您家孩子在8到16周岁，
1: 嗯，
0: 也就是从小学3年级到高一期间的孩子吧，
1: 嗯，
0: 涵盖这个年龄段的朋友们，您都可以来听听这个团有哪些去处，
1: 哦，
0: 让您在这个假期的时候有一个别样的体验，
1: 嗯，
0: 啊，因为咱们这夏令营可不是纯观光游玩团，
1: 哦，
0: 夏令营是要通过夏季这个阶段让孩子感受到体验到学习到得到。
1: 嗯，
0: 你看我说这几道啊，首先大家不用担心，
1: 嗯，
0: 我先说给孩子的安全配置上，
1: 嗯，
0: 无论是专项的保险还是风险的管控还是一年内全新的旅游大巴合规的大巴，所有的出行前的安全检查、
1: 嗯，
0: 两人一个房间，吃住行，包括随行的老师，都给孩子们配备的很好。
1: 哦，男女生还分楼层哦。
0: 哎，还分楼层了，每天所有的矿泉水呀，都是充足的保障的。
1: 嗯，
0: 我们不给大家小甜水喝啊。
1: 嗯，
0: 同时呢啊，去到现场里面，你可以看详情页的话，能看得更清楚。
1: 嗯，
0: 有什么故宫啊，有博物馆呐，有大学呀，有大学的讲座呀，等等一系列啊。如果说大家想把这个夏天让孩子独立去完成一次旅行的话，
1: 那么
0: 您在微信公众账号上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的是夏令营三个字，不是北京研学，是夏令营三个字，原价6999，现在5599。
2: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收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2026欧亚世纪消夏节，7月3日。

0: 26日，欢乐来袭，让您在这个暑期清凉畅快。轨道交通3号线世纪广场站直达。
1: 吉林交通广播官方商城618年终狂欢购来啦！品牌美妆、潮牌服饰、高端酒水，惊喜折扣，限时超底价。添加福利官微信，还能解锁商城会员特权，专属膨胀礼券限时抢，1元可抵16元，最高可膨胀至618元，无门槛抵扣现金，更有满赠好礼，海蓝之谜洁面、精粹水、经典面霜疯狂送。登录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官方商城，解锁618福利吧。
2: 以前我没吃过燕之屋晚宴燕窝，但怀孕的我一定要让宝宝吃到，用心守护我宝食欲周全。
3: 燕之屋晚宴，好燕窝，晚晚滋养。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1: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提示：聚焦用电安全隐患排查，严禁撕拉乱接电线、超负荷用电，定期检查更换老旧破损线路设备，从源头防范电器火灾事故。

0: 别半途 three four 了啊！刚才把朋友们加到咱微信群里面啊，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刚才说的夏令营，大家我看也很关注啊。这个夏令营是去北京，如果想关注这个吉林交通广播更多的旅行线路的话，您就在这个微信公众账号里回复旅游，有更多线路啊。如果想关注夏令营的话，现在我们就是非常小众的团啊，也不要求招多少。早鸟票价呢，就是5599。
1: 还有早鸟哈？
0: 早鸟票价，因为7月份出发嘛，你就早鸟一个月算早了。如果说再晚的话，后期北团的话可能会稍微贵一点啊，会贵一点。你非常非常小众，也就是15-16个人，15-16个人就出发了。为啥呢？李记他得确保能把这个他的这个思维能力和他能够触及到的。
1: 就是咋说呢，李记只能上小课，上不了大课。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就是这意思吧。
1: 上大课就不仅能量不行。
0: 对，你不像
1: 照顾不了，
0: 你不像和大勇出门。你和大勇出门的话，咱不是为了学出，咱纯玩。那大勇在，咱就开心。但是你学的话，你不是说李记在你就能学得到的。他得有时间有功夫和你去交流，和你一对一的去聊，是吧？别半天咱就你去7-8天完一次没接触到，那就没有意义了。
1: 对。
0: 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的是夏令营。来，再来关注一下今天咱省心生活推荐这些好物啊！如果有想要的，大家抓紧时间进群啊！因为我们今天直播节目也差不多了啊。来瞅看一看，哎呦我天，哎呦我天，今天
1: 走过路过不要错过，
0: 今天4个人加我群里的呢啊！你别着急，我先看看啊。第一个好物，
1: 哎呀，第二遍了，
0: 这还别弄。第一个好物，德利家的分区草稿本5本，一共是2.65元，这个闭眼入就行了。如果缺草稿本的话，别上门口那什么嗨同学买去了啊。
1: 哎，你还觉得嗨同学呢？
0: 妈呀，连锁吗？然后维达家的纸抽虾卷纸现在很合适。维达家的这个纸抽100抽的30包。100抽的30包现在的价格是31.24元。维达家的有芯的卷纸125克的30卷，125克的30卷现在是34块钱。外卖合集，达美乐家披萨是55.9元俩，27.9元一个。必胜客家的两人披萨意面套装8件套是49.9元。肯德基家的招牌双宝畅选桶7件套，到手价格46.9元。还有是天猫五夫人旗舰店小膏药家的小膏药，10片小膏药，一共14块钱。具体管啥的话我也不说了，如果你了解五夫人这个品牌膏药的话，原价应该是70-80元10片、现在是14.10元10片。
1: 贴吧是多贴点，我就现在胳膊疼。
0: 风湿就冬天就夏天吹空调啊，或者落枕啊，整一片没问题。还有
1: 你咋能说人吹空调风湿呢？那风湿就是风湿，跟吹空调有什么关系呢？只是你风湿的吹空调不行。
0: 好嘞，下一个阿道夫山海经系列的洗发水，有3个口味，不是有3个。
1: 那玩意儿不能为了直播效果真喝。
0: 有3个功效的，一个是去屑的，一个是止痒的，一个是止损你家这个头发这个烫伤
1: 修复的
0: 。多少钱呢？52一瓶，3瓶49。没听错，52一瓶，但是咱得买3瓶，
1: 高低买3瓶，
0: 3瓶49，
1: 谁都别拦着。
0: 一瓶多少毫升呢？一瓶是350毫升的，咱不是那小样装，350毫升的话，你就正常使。你这头发你再长，像我姐头发这么密的，你咋的也得使3月吧？
1: 我一天洗两回啊，
0: 一天洗两回都用不了，所以说你洗发水你就囤着，都可以送人了啊，都可以送人了。然后最终是咱今天一个小王炸产品，
1: 什么东西呢？
0: 咱们交通广播省心生活一口价的空调，
1: 哦吼，
0: 由京东物流为您送货，由海尔品牌为您质保，原价2799元的，具有 AI 智慧功能的空调，防直吹的空调。晚上静音睡的空调，而且在 AI 一键智能省电的空调，到手价格原价2799元，现价 2099。
1: 你还有一点没有说呢，
0: 说
1: 后期还能够升级呢。
0: 哎，后期还支持 OTA 升级。
1: 你看看，你就别空调，反正咋说，别空调也许有，但我真不知道，没听过。
0: 后期还支持 OTA 升级，这个也挺吓人的。
1: 嗯，
0: 这空调别到时候升级成小妖怪了，啥都知道。
1: 他那玩意儿升级也得升级一个点儿啊。
0: 你车一个点儿啊？
1: 有的时候一个点儿。完了，
0: 一个点
1: 儿动，
0: 一个点儿不动地，搁哪儿啊？是在哪儿升的那个级？这不是，这是下蛋呢。去4S店吗？
1: 不是，就自己只要有网就行。
0: 在家，
1: 嗯，
0: 完一个小时不动，
1: 嗯，就是你说，哎，现在好像我不出
0: 啊，
1: 就
0: 不出门
1: 不动车
0: 啊，明白明白，就不是说先用的，
1: 对对对，你不能，啊，你不能说，哎呦，
0: 主任我着急，别着急，
1: 我这会儿等红绿灯，我那个啥，
0: 交警你好，同志，注意下驾照，你
1: 走不了，走不了，
0: 走不了，同志，我升级。
1: 来下一样，
0: 谁让你升级？来啊，我们接下一样，下一样啥呢？啊，如果想买那个空调的朋友，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进群就可以了啊。
1: 如果那空调想升级咋整啊？
0: 啊，
1: 来问我们啊，
0: 来问我们啊。接下来就是咱们和雨山在7月28号出发的一个皖赣山水亲子游的一个旅游项目。
1: 啊，这是亲子游。
0: 亲子游啊，行者，这回咱去的是江西，还真不是云南。
1: 是不是大勇那个？
0: 是大勇那个云南，你想报那个呀？你把你电话留下，我们后期让大勇给你打个电话，让你是给你唠你这嗑啊。这回这皖赣山子亲水游啊，亲子游啊，我们看这回都和亲子绑定，为啥呢？我们断
1: 假了吗？
0: 今年呢，在暑假的时候，大家带孩子出行的欲望是非常强烈的。
1: 嗯，
0: 为啥呢？因为孩子放假，你想走没门儿，你必须得带我走，是不是？那这趟旅行团我们能得到什么样的体验呢？河内北京的纯研学的夏令营不同啊。
1: 嗯，
0: 这趟旅行团大家可以在景德镇和孩子们一起玩那个景德镇的陶泥制作。
1: 嗯，
0: 也是赶上他们的景德镇的一个陶艺制作的工艺季了，
1: 制个连体杯啥。
0: 哎，完了呢还能在那山水之间感受中国的大川名山之间的风光秀美。
1: 嗯
0: 啊，什么层峦叠嶂啊，什么遥看瀑布挂前川的，这都有啊。在齐云山呢，我们还给大家安排了一个齐云山的山顶那个酒店。
1: 哎呀哈，
0: 那酒店真得
1: 望星空。
0: 你别说这酒店为啥这么贵，
1: 嗯，
0: 你就说把这些石料或者是建材运到山顶建个东西多难吧。
1: 嗯，
0: 咱不能挨个都拿这直升飞机吊吧。
1: 嗯，
0: 所以说啊，这个酒店就是以贵著名，同时呢它也以美好为他这个打卡圣地啊。
1: 嗯，
0: 我们除了那天六天五晚的一个四段酒店之外，还额外把一天晚上的酒店安排在了齐云山的山顶的度假
1: 啊。
0: 啊，所以说这都是我们交通广播的旅行的品质，无论是夏令营还是这江西的亲子游团，大家都可以来放心的感受。因为那个夏令营是由这个李记带团，这个亲子游是由雨山来带团。
1: 是的呢，
0: 如果说你想给孩子一个不一样体验中国壮美山河的美好夏季的旅行计划的话，您就在微信公众账号上回复哎江西加您的电话，就能找到我们这个团的具体行程了。
1: 没错，
0: 也是一样，全程零购物零自费，也是纯玩团，不浪费任何时间进去去购物选购啊。
1: 嗯，
0: 除非你晚上想买小甜水的时候。另外呢，从长春出发没有呢周转的劳顿，我们原价是5980，现在也没变，无论你什么时候报名就是5980，儿童票价呢是4999。

0: 最后我们再跟大家推荐一款洁面奶啊，你别嫌我们省心生活，我们省心生活就干这活的啊，有啥省心的就告诉你点，
1: 是
0: 用得上你就用，用不上就拉倒啊。这回推荐的是谁家呢？是谁家呢？这个大品牌的洗面奶是 PCB 家不？
1: 香奈儿。
0: 香奈儿。
1: 三茶花就是香奈儿。
0: 哎呀，
1: 香奈儿山茶花洗面奶，
0: 让我想起了一些记忆啊。嗯，山茶花，我第一次见别人把洗面奶剪开用，我这是干啥呢？
2: 嗯，就是蹭一蹭，
0: 蹭
2: 算一算，
0: 说里面还有，我说这多贵啊，300多。
2: 嗯，
0: 300多。啊，来吧，看一下这山茶花的洗面奶啊。这个山茶花洗面奶的话，你无论是拿它这个洗脸，
1: 我还能用它洗啥？
0: 还是用它来洁面？
1: 洗脸不就是洁面吗？
0: 不一样哦。
1: 怎么不一样呢？
0: 我用水也可以洗脸。就是如果说您的皮肤最近
1: 不是所有起沫的都能够洁面，是这意思？
0: 对，我你别问我为啥，我告诉你那个洗涤精不行。
1: 那不是就是能去油吗？
0: 那去完了我不告诉你，我就告诉你我补了多少东西啊，怎么进去。大气儿，你是我们忠实听众啊，你回复你把那个微信添加一下就进群了。
1: 对。
0: 然后呢，这个山茶花洗面奶主打就控油，能够帮助你清洁黑头，
1: 嗯，
0: 这点很安利的，很安利的。就你黑头之间呢，或者 T 字区啊、三角区啊，很有油，或者脸上起痘，觉得要用这洗面奶来改善一下肤质或洁面、净肤的话，你可以试试这个啊。原价是500多块钱的香奈儿山茶花，是官网是150毫升的，咱同样也是150毫升的，但是由于咱是临期的清仓产品，听懂吗？临期的清仓产品，咱只卖299块钱啊，而且是299块钱是一支。如果说你需要多囤一支的话，就399块钱，
1: 两支
0: ，算下来平均一支不到100块钱，是非常具有
1: 不到200块钱。
0: 我和我媳妇一起用。是非常具有性价比的，有效日期呢，临期它也只临到了2017年12月份，价格还是非常香的，
1: 一年半呢，
0: 哎，就看你需不需要了。一个洗面奶，反正300块钱的话，如果说认为值的，肯定无脑入了。如果说，哎呀，这么贵的，没关系，一会儿我给你推荐一个我用的洗面奶，17块钱3支，一支10块钱，谁家呢？吉列家的。叫做吉列云，
1: 那不是 T 恤的
0: 对
1: 泡沫吗？
0: 对，可好用了，它里边有、那个、
1: 你用刮胡的泡沫洗脸呢？
0: 一会儿给你推课
1: 刮脸是不是、啊？
0: 哎呦我天！
1: 知道了，
0: 可好用了。
1: 电视剧人家总看电影，
0: 那可好用了啊！想要的朋友，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洁面"两个字儿。Yeah, I saw you on the show floor.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3.8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1: 雨山，世间当真有仙侠秘境吗？
2: 季兄，当然有，随我畅游赣地六日，去云山赏铁花烟火，故园探访古村，
1: 还可赴瓷都制陶，夜游望仙谷，宛如置身仙域，妙哉妙哉。如何报名啊？
2: 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江西加您的联系方式，自有专人联系。食宿一应俱全，全程纯游零购物，一价全含5980，咨询客服还有惊喜。7月21日，随我畅游赣地六日，
3: 跟着1038去旅行，同赴这场山水仙旅。

0: 铁浪，推走了前浪，
1: 咱哥俩上。
2: 2026年，我们开始陪着打工人一起下班，依旧愿你不盲从。
3: 我的奔头只有一个字儿，
1: 什么字儿？
3: 钱。
2: 不屈服
1: 呀，谁比划我呢？
2: 不认输，
1: 还不知道龙卷风是什么模样呢，就让东北风收拾了。
2: 没有什么生活的难是笑一笑过不去的，如果过不去，那就一直笑。疯狂的匣子2026，且行且乐。

0: 他将后浪推前浪，推走了前浪，
1: 咱哥俩上。
0: 有的时候吧，我觉得就是工作之余啊，就也没有啥事儿啊，
2: 闲来无事，
0: 闲来无事啊，几个好朋友凑在一起，八卦一下别人的私事儿，我觉得挺有意思。
2: 哎，
0: 真的，
2: 这就是属于呢，在平淡的生活当中，找到一点点的小乐趣。
0: 我怎么觉得好像有一个什么歌在小小的花园里头，
2: 挖呀挖呀挖，对，
1: 这个节奏跟那个蛮像的。
0: 哎，你看，我发现你这真是就是身上充满了艺术细菌，
2: 说话都带拍的，是不是哥？
0: 对呀，都有节奏的。真的都有节奏。不知道你在家跟你老公吵架的时候有没有节奏哈？
2: 那有节奏容易让他插上话，不行。那必须得就是持续不断的输出，
0: 持续不断的输出就是主打一个嘴快。
2: 对，
0: 是不是啊？
2: 对，别插话。
0: 对呀，一会儿就给他说懵了。
2: 对
0: 对吧？
2: 说啥玩意儿听不懂。对，
0: 反正就是有理啊。至于这个理是从哪儿挖出来的哈，到底真的有理还没理，
2: 搁楼下花园挖了。
0: 对呀，小小的花园里边挖一挖一挖，
2: 对，挖出来的
0: 啊，挖出来的啊，也许能挖着宝藏呢。
2: 那可不，
0: 对不对？那说到这儿来了呢。
2: 是呢，平淡的生活里。
0: 哎呀，就是有的时候在平淡的生活里头啊，就平淡的工作生活里头，要是领不定八卦一下谁，真是对心理那是一种按摩。
2: 对，现在不能光给身体按摩，你得给心理按摩。
0: 心灵按摩。
2: 哎，对。
0: 对啊，心灵按摩那是需要的。
2: 那太需要了呀。
0: 你要是光工作也没啥意思。
2: 那不得有张有弛吗？
0: 压力大。
2: 对呀、
0: 比如说今天我们上节目之前，我们三个人啊，我一个小爱家一个，还有刘哲，我们仨啊，在导播间就是八卦别人，说谁有对象了。
2: 哎呀，哥，你瞅瞅，哎，
0: 嘴快，
2: 可不咋的，全省又都知道了，这回。
0: 那我们也没说谁有对象。
2: 那倒也是，你们猜去吧，
0: 对吧？
2: 是不是？
0: 反正是一个老姑娘。
2: 哎呀，还行，
0: 还行，
2: 行。
0: 我问爱家，我说那谁他多大了？爱家说哥，他三零的。
2: 啥玩意儿呢？三倍啊，三倍。
0: 哥，他九零的。
2: 哎，对对。
0: 我说那真的不小了哈。那我真的希望他今年就是
2: 修成正果。
0: 哎，对，
2: 是不是
0: 能够走入婚姻的殿堂？是不是？然后呢，我们就是沿着这个话题，就说现在为什么年轻人都不敢结婚啊，都不愿意结婚，不是不敢结婚，都不愿意结婚，对婚姻好像不是特别感冒，
2: 不是特别憧憬。
0: 对吧？
2: 也吧，也跟不敢有点关系，哥。
0: 是吗？
2: 还是蛮有一大部分人是恐婚的。
0: 对呀、
2: 对、因为其实自我建设还没有完成。
0: 对啊，特别是每当我听到说这个女生男生吧，我倒是就是觉得无所谓啊。男生都无所谓，就是我要听身边哪个女生说的37了，我就觉得多少有点大了。就得抓紧了这事儿。你要是不抓紧，你到40了，那就很难了，
2: 就不需要再抓紧了，
0: 再待两年更年期了都。

0: 也就是现在女生的想法就是不管年龄多大，
1: 对啊，
0: 就是但是不能对付，不能将就，
1: 是吗？
0: 嗯、
1: 啊、那你作为一个过来人，你觉得结婚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呢？
0: 怎么说呢，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这个办法。
1: 我觉得你这就是在你在这个时代对于你来说哈、
0: 嗯、
1: 跟我父母啊哈、嗯、跟我爷爷奶奶那一代人还是一样的。
0: 就咱们还是承载着前几辈。
1: 别咱们，我们跟你不一样。
0: 咋的了那个、
1: 我们是引回爱情。
0: 哎呀。我说的是年代，我说的是咱们这个年代的人
1: 啊
0: 啊，还是能承载很多父辈
1: 啊
0: 乃至什么爷爷辈儿，是不是、啊嗯、姥姥辈儿的他们的那种传统思想。
1: 那你说说结婚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
0: 嗯、感受那我现在谈是不是有点早啊，
1: 咋的，结十来年了还
0: 早啊，
1: 嗯，还早呢、
0: 嗯、那你不得过到后边才能说出来吗，谁知道后面有没有什么情况啊。
1: 哎呦我的天，咋的，对对后半程的婚姻生活不充满任何希望呗？
0: 不是哥，
1: 没有任何憧憬。
0: 不是哥，可以憧憬可以希望、
1: 啊、
0: 但是你也要有这种这个居安思危的想法呀。
1: 啊，
0: 你不能认为什么东西一定是一成不变的吧。
1: 啊，
0: 就是对呀、啊、
1: 就像很多人说、啊、
0: 计划没有变化快呀、啊、嗯，
1: 事半功倍，
0: 事半功倍，
1: 对不对？
0: 嗯
1: 就基本上你要达到一半了啊，说这活干一半了、
0: 嗯、
1: 啊，并不是真正的干一半了，
0: 并不是真正的干一半了，
1: 你得干到90%以上才叫干一半了啊，因为越往后越难干了
0: 啊，
1: 就这个事儿是这么个事儿
0: 啊，是这么个事儿
1: 啊
0: 啊，
1: 就是人家现在是这么来衡量的，说的差不多、
0: 嗯、
1: 啊，干一半了，
0: 哎、
1: 啊，得达到90%或达到80%了，就干一半了。你要干50%，那不叫干一半了，
0: 还远远
1: 往后，对，越往后越难看。
0: 哦，所以说哥，你的意思是婚姻就是这样？
1: 我是顺着你那话说的，我觉得你好像是这么认为的，越往后越难过了。
0: 啊，那我倒没那么想，
1: 嗯、
0: 就是我总觉得。我这些想法都是就是交给老天爷的，就是我觉得我不需要这个做什么呀，爷啊啊！
1: 你交给老天爷，你都不如交给他的良心。
0: 他没有良心，老天爷不就惩罚他了吗？我是信晴天大老爷的。是不是啊？
1: 啊，这么个事儿啊！我认为结婚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呢？
0: 嗯，
1: 就是把你手机里边所有的音乐全都删掉啊！
0: 啊，
1: 你看你一个做音乐节目的啊，
0: 嗯，
1: 啊，你应该有这种感受、
0: 嗯。
1: 就是结婚是什么感受？就是把你手机里所有的音乐都删掉啊，
0: 嗯嗯，
1: 只留下一首最喜欢的。
0: 嗯嗯嗯，这个无限循环。
1: 然后无限循环，
0: 嗯，
1: 由喜欢到讨厌，最后到习惯了，
0: 习惯了，嗯嗯嗯，
1: 对吧？
0: 嗯，
1: 是不是这么一个过程？
0: 是的，嗯，
1: 哎呀，所以说，但是呢，当你已经习惯了的时候啊、
0: 嗯嗯，
1: 当你已经成为家人没有办法离开的时候，
0: 嗯，
1: 当所有的人都在关心你飞得高不高的时候，
0: 嗯，
1: 只有你的爱人，
0: 嗯哼，
1: 会关心你
0: 累不累，
1: 飞那么高挣多少钱呢你？
0: 不是关心的累不累呀、啊，就是说你这值吧这一天挺忙的，是吧？
1: 对呀、啊，大哥你呜呜喳喳的一天，你就。
0: 一个字儿，哎呀妈呀！这个是挺扎心的啊。嗯，
1: 对呀、啊，
0: 对呀、啊，
1: 对你这个够不够吃喝啊？
0: 但是可能不这么呜呜喳喳的，更是啥也没有了。
1: 对呀、啊，
0: 咋整？互相理解吧。嗯，
1: 对吧？你比如说在我们家哈、啊，
0: 嗯，
1: 这个你嫂子啊。
0: 嗯，
1: 那是一个绝对的吃货，
0: 嗯，是有讲过，嗯，
1: 有讲过对吧？
0: 有讲过，对，嗯，
1: 就是这个怎么说呢？就如果你不是吃货，那你永远也不会了解到啊，也不会理解，
0: 嗯哼，
1: 啊，但是，
0: 嗯，
1: 我吃饱了，
0: 吃饱了，
1: 和我吃饱了，但是
0: ，
1: 这两句话是天壤之别。
0: 哎呀，但是我吃饱了和
1: 我吃饱了，
0: 但是。

0: 哎呀呀呀，好有哲理的一句话呀。
1: 对啊，嗯，我吃饱了，但是还能整一杯奶茶。
0: 哎，饭后这甜点是可以有的。
1: 对啊，
0: 哎对，嗯，但是我吃饱了，就是啥也不想整了。
1: 啊，对啊，但是我吃饱了，那肯定就是啥也不想。
0: 对，就感觉什么也整不进去了。
1: 对啊，你比如说我要是吃饱了，那我就真的什么都吃不了。
0: 对，就已经练就了这种就是胃直打脑子的这种指挥指令，瞬间吸收。
1: 你在这说啥
0: 呢？马上就能做到。
1: 啊，胃能控制脑子是吧？
0: 哎，对，就这意思，哥。对。
1: 啊，是这么个事儿。
0: 嗯。
1: 啊，那好，接下来呢，我来考验一下你啊。
0: 又开始考验了。
1: 啊，嗯，就是从我们最开始现金支付啊。
0: 现金支付，嗯，
1: 对吧？其实支付已经，就是支付已经经历几个阶段了，对吧？
0: 对。
1: 从最开始的现金支付啊，
0: 嗯，
1: 到刷卡。
0: 刷卡。
1: 到银行卡刷卡，对吧？你现在基本上你谁还拿银行卡呀？
0: 没有了，对。
1: 但是过去那上哪儿那一刷卡那是个挺洋气的事儿。
0: 哎呀，真的，对对对对，
1: 嗯，
0: 是那样的。
1: 特别是谁要掏出个黑卡，哎呀，那
0: 尊贵身份的象征。
1: 对啊，我说那不得是金卡吗？他说，哎呀，你不懂，那黑卡。
0: 嗯，哎，金卡都不行，得是黑卡。
1: 对呀。
0: 哎呀，
1: 都得是黑卡。
0: 嗯，
1: 我说我真没见过。
0: 你多尊贵，我不认识。别跟我唠那个。
1: 对呀，啊，就像那个我们身边有好多，就是前几年哈，都愿意穿什么名牌啥的哈，
0: 嗯，
1: 就奢侈品穿名牌啥的。
0: 是，
1: 就你穿啥，你别在我前面，别在我面前嘚瑟。
0: 咱不认识。
1: 我不认识，你白嘚瑟。
0: 真是这么回事？
1: 我啥牌我都不认识。
0: 那关键确实是这样的。
1: 对不对？
0: 嗯，
1: 所以就这东西吧，你也必须得找同频的人。
0: 哎，是的，对。
1: 啊，就他一眼他就能认识啊，他能
0: 马上他眼睛就放光了。
1: 对呀，啊，他能聊到一起去。
0: 哎，啊，你马上就可以说了，这是哪个款，什么限定版？
1: 对呀，啊，你要是跟我说他这衣服4000块钱啊，
0: 嗯，
1: 4000块钱，羊绒的啊。啥羊绒的？不是羊绒的。
0: 首先就往材质上
1: 讲。啊，羊毛的啊。
0: 哎呦呦。
1: 也不是羊毛的，
0: 嗯，
1: 那能值这些个钱，
0: 嗯，
1: 啊，
0: 嗯，
1: 啊，
0: 你看看，就是每个人的认知是不一样的。
1: 对啊，
0: 嗯，
1: 你不懂，这叫品牌溢价。哎呦我的妈，那意义太多了，
0: 这是冒样，啊，冒样啊。
1: 对呀，
0: 啊，对呀，啊，
1: 所以说有一段时间说品牌啊，这个就非常值钱啊。
0: 是
1: 是吧，嗯，
0: 对对对，
1: 啊，说支付的事儿啊，
0: 支付，嗯，
1: 就是从最开始的现金支付到后来刷卡，啊，
0: 嗯，
1: 是不是到再到后来的扫码支付？
0: 对，是的
1: 啊，再到现在的刷脸支付
0: 、
1: 啊，
0: 嗯嗯，
1: 现在是刷手刷脸都能支付了。
0: 刷手
1: 你试过没？
0: 刷脸，就是手机是会刷脸的，但
1: 我在外边
0: 没试过呀。
1: 在外边没刷过脸吗？支付宝刷脸，
0: 嗯，
1: 没刷过。真的没刷过呀？
0: 好像是药店刷过医保的那个，是支付宝的那个。
1: 对对对对
0: 对
1: 对
0: 对，那应该
1: 除了那个
0: 没有。最开
1: 始是在超市推广的，
0: 嗯，啊，超市推广的刷脸支付，
1: 刷脸支付，
0: 哦，嗯，
1: 啊，刷脸支付，刷手你刷没刷过？
0: 刷手也没刷过，
1: 你也没刷过哈，啊？
0: 嗯，对，
1: 啊，
0: 嗯，
1: 啊，就是这个，你看脸和手都是一个戒指嘛，哈，啊，就是通过它都可以
0: 支付了，现在
1: 可以支付的。
0: 嗯，
1: 那么从扫码支付到刷脸支付，
0: 嗯，
1: 进步的是什么呢？
0: 进步的是。技术
1: 不是技术，
0: 是啊，
1: 花钱的速度。
0: 哎呦，嗯，所以说就是这种技术就是不想要这样的技术，就是要不然就是太快了刷的啊，
1: 花钱的速度。
0: 哎，是的，
1: 啊，
0: 嗯，
1: 你都说花现钱的时候，
0: 嗯，
1: 其实不是，就是没有那么快。
0: 对啊，因为你未必，
1: 啊，
0: 这个有那么多呀，
1: 啊，
0: 是吧，
1: 就是你未必有那么多呗。
0: 不是我的意思，就是未必你手里未必有那么多的现金，
1: 有那么多的现钱儿。
0: 对
1: 啊，你还，
0: 啊，
1: 有的时候你还得现取。
0: 对的，
1: 对吧？
0: 对对对，
1: 啊，
0: 嗯。
1: 或者还有过去有一种情况，就破不开，
0: 掰不开了。
1: 嗯
0: 嗯，
1: 破不开。
0: 对
1: 啊，对吧？
0: 对，
1: 说这钱呢，一旦破开之后花的就快了。
0: 哎，那是，啊，嗯。
1: 那么移动支付呢，就直接解决了破钱的问题。
0: 对。什么卯啊分了的呀，
1: 嗯，
0: 圆角分都没问题了。
1: 对啊，
0: 嗯嗯嗯
1: 啊，你过去说的5毛钱哈，
0: 嗯，
1: 你说现在也是5毛钱，是不是？
0: 嗯，
1: 那这个那算钱吗？
0: 5毛钱现在那个袋儿，
1: 啊，
0: 一个

0: 儿都买不了了，
1: 对吧？
0: 是不是？
1: 你要是对，你要是抢五毛钱红包，那挺厉害的。
0: 哎呀妈！哎呀妈！真的哦，这个真的是变成数字了。
1: 觉得挺多呢。
0: 那可不
1: 啊！你要是在这个小商小贩那儿买菜，一般五毛钱都不收了。
0: 哎呀，
1: 你在超市一分都收去。
0: 那是，对对对，都得精确到这个分那个位置。
1: 对呀、啊，所以说你看没看着？进步的不是技术，进步的是花钱的速度。
0: 我们现在就是希望这个挣钱的速度也能进步进步。
1: 能，肯定能。
0: 能。马上就要放暑假了啊，那一放暑假呢，不少家长就两头犯难，自己啊全天上班，根本抽不出大段时间来陪孩子出门游玩，把娃留在家呢，整日抱着平板刷短视频啊，打游戏啊，送去各种补习班，坐在教室里呢又死记硬背啊，孩子呢学得枯燥，视野还打不开。那今天呢，跟着1038去旅行文旅专栏，专门呢为咱们吉林家庭推出独行北京少年派5天研学夏令营，刚好一次性解决各位家长的全部烦恼。那先说最实在的行程亮点啊，7月18号、8月3号、8月11号三个团期任您选择，我们将派出吉林交通广播最欢脱的主持人李记陪同记录，全程呢是高铁往返，一站式全包研学，家长完全不用请假陪同，不用规划路线，也不用操心吃住出行，正常上班工作。我们有北京专业夏令营管理团队全程看护，安全细节全部落实到位，家长安心忙事业，孩子放心赴京城研学。那夏令营呢，是专门为8到16周岁孩子打造的，正好是小学3年级到高中1年级的年龄段啊，覆盖小升初和中考后的漫长暑假。价格呢，福利也是诚意拉满，原价是每个人6999元，现在呢，单人早鸟价是5699元。建议呢，两名或者更多孩子结伴同行啊，这样呢价格会低至每个人5599元。那咱们这个夏令营呢，不是单纯的观光游玩啊，是以实践体验为主的特色休学课堂，把五大成长课堂全程融入行程里，让孩子边玩边学，做到知行合一，全方位提升综合素质。那很多家长最关心安全啊，这块呢咱们保障拉满，全程配备专职安全员，交通涉水探险项目都有专项安全管控，旅行社投保100万保额责任险，出行统一安排5年内全新合规旅游大巴，出行前全部安检，住宿是舒适两人间，空调24小时热水，独立卫浴全都配齐，男女生分楼层入住，吃饭只选食品安全 B 级以上合规餐厅，4早8正餐标准10菜1汤，还专门赠送的是地道北京烤鸭餐，每天足量矿泉水供应，吃住出行全放心，不用家长请假陪同，不用费心规划行程，告别枯燥的室内补课，把课堂搬到首都的名胜与名校之间。刚这个考完升学考试的孩子呢，也别把整个夏天浪费在家啊，跟着1038去旅行，来一场边游玩边成长边学习的京城研学之旅。早鸟优惠名额紧张，想要详细行程抢占名额的家长直接拨打电话啊，138-4310-0340138-4310-0340，或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来回复夏令营啊，了解行程。那么吉林省各位8到16周岁的青少年朋友们，可以赶快呼朋唤友，跟着1038去旅行，我们一起去北京了。

0: 夏天温度一高啊，这油脂分泌直接翻倍，早上刚洗完脸，中午可能就会油光满面啊，毛孔呢也是越洗越粗大，彩妆残留啊，灰尘污垢洗不净啊，闷痘闭口是接踵而来，再贵的水乳都吸收不进去，别再盲目洗脸了，清洁选不对，护肤全白费。那今天咱们直接上硬货啊，它就是洁面界的宝藏款香奈儿山茶花洗面奶，官网呢平时150毫升正装要500元，作为日常消耗品啊，买一支那是真心疼啊。那今天大牌美妆宠粉福利是临期清仓捡漏，同样是150毫升的正装只要299元，不过呢真心建议大家去囤两支的一个规格啊，两支150毫升到手只要399，算下来平均一支还不到200块，洁面两支装男生女生都能用啊，和对象一人一支真心不错，虽然呢效期是到2027年12月，但是价格香，抢到就是赚到啊，库存真不多，现在就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来回复关键词洁面就可以下单来抢购了。那香奈儿山茶花洗面奶呢，是这个超多明星和美妆大 V 无限回购的洁面啊，身边好多同事也都在用它，大家都说呢每次洗脸都像是给自己的皮肤做温柔 SPA 啊，越用越上瘾。那这款洁面呢里面呢是这个洗的时候就能够带走的是毛孔里边的一个污垢啊，还能够悄悄帮皮肤抗氧化，洗完呢小脸透着的是自然的这种透亮感。那日常呢淡妆啊防晒啊是直接可以洗干净的，根本不用额外用卸妆水，挤一点点就能够搓出超绵密的慕斯泡沫，像云朵似的啊裹住皮肤，软乎乎的完全不刺激，洗完之后呢脸也不干不紧绷啊，摸上去水润润的，保湿力直接在线。还有这个香奈儿专属的山茶花香，每次洗脸都会被有治愈到啊，那连护肤第一步都是变得超有仪式感。平时官网旗舰店一支正装150毫升要500块，作为消耗品啊，确实买一支挺心疼。今天咱们的价格同样是150毫升正装只要299元啊，两支装啊，大家一定要去囤两支的规格，两支150毫升正装到手只要399元啊，就算下来平均一支还不到200块，虽然效期是到2027年12月，但是价格是真香啊，这可是香奈儿山茶花的洁面，是不是大家呢可以来趁着这个优惠啊多囤几支，非常的合适。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大家放心冲就可以了，限量的福利，赶快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关键词洁面就可以下单来抢购了。
1: 近视最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2: 科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易士顿眼科，易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
3: 这应该是职业前天使
4: 怎么的了呢、
3: 溜的就很专业，
4: 他怎么溜的
3: 啊？就是这边遛狗，这手里边还拿一个类似于就像渔网似的那么个东西，就是就像捕蜻蜓，小时候我们捕蜻蜓那么个斗，
4: 斗
3: 就是一个大长棍儿啊，
4: 捕网、
3: 就
4: 是、
3: 是
4: 不是叫捕网啊？
3: 那不知道这个反正就是就像就是一个兜啊，就小的时候我们
4: 网兜
3: 捕蜻蜓啊，捕蝴蝶啊那么个东西。这两天这个视频在互联网上特别火
4: 啊，
3: 就是人家是职业牵犬师，
4: 左手遛狗，右手拿网，
3: 别人出去遛狗啊，就是这个基本上狗，比如说狗拉哪儿就拉哪儿了。
4: 哎呀，对，是
3: 啊，对不对？狗拉哪儿拉哪儿。比如说我家的小区啊，那个时候我家小区那个物业有群，我们你家小区物业有没有群？
4: 有啊，那必须。
3: 我家小区那时候物业有群，完了呢，有一些大爷大妈啥的啊，一看小区里哪块有狗屎，他就给狗屎拍上特写，发群里，还有他房管员收了。
4: 这是物业非常重要的一项工作。
3: 后来物业把这个群解散了。
4: 啥的呀？
3: 美其名曰。
4: 太累了，姐。
3: 要一对一服务了。
4: 实在受不了这种照片了。
3: 实在受不了这些照片了，实在受不了大爷大妈妈在群里的谩骂。
4: 晚一会儿收都不好使是吧？ 什么动作那么慢呢？
3: 哎呀妈！当时你知道，我就觉得，哎呀妈，这防护员真不好当啊！
4: 哎呀妈，
3: 真的啊，
4: 太逗了！
3: 首先催费就挺难，完了呢，你说这天天还得这个，哎呀我的妈，这服务真是不好服务。
4: 晚一秒钟回复，
3: 对呀、
4: 啊，不
3: 好使。最关键有一次我还点开，我说，哎呦妈，这发这玩意干啥？发这，给我恶心，给我吓啊！嗯。好了，哎，言归正传哈、啊，说那个什么视频火？
4: 什么视频火啊？
3: 就是人家那才，我认为才是职业牵犬师呢。
4: 嗯嗯，
3: 就狗出去拉粑啊。
4: 哎，对，嗯。
3: 那你合适？就比如说，有的人就是直接拉地下，人家不管了。
4: 是，嗯，
3: 对吧？有的讲究的，人家随手带一个宠物便袋儿。
4: 哎，是
3: 啊，就拉地下之后捡起来。
4: 是的
3: 啊，然后扔到垃圾桶里。
4: 对，收走了。
3: 就这样的、
4: 嗯、
3: 啊。
4: 嗯，
3: 人家这个人呢，遛狗的时候，我不说了吗？这边这手牵着狗、
4: 嗯，
3: 这手拿一个就像我们小时候那种网兜。
4: 嗯
3: 啊，就是抓捕蜻蜓那种网兜。
4: 嗯
3: 啊
4: 嗯。嗯
3: 一看着狗啊，狗不是闻吗哈？
4: 哎，对对对，
3: 滋闻嘛哈，
4: 是是是，
3: 闻差不多了、
4: 嗯、
3: 啊。狗刚一蹲下，
4: 嗯哼，
3: 啊，他小网兜啪就给
4: 兜住，
3: 兜屁股上。
4: 需要注意力非常的集中，一直观察那个狗。
3: 那集中啥？不用集中啊，那狗一蹲。
4: 那得集中点，万一
3: 接不住了。
4: 对，万一拿晚了呢？
3: 你的意思是接不住是不是、啊？
4: 对呀、
3: 啊，
4: 就是给晚了。
3: 那你自己家狗，你有啥掌握不好的？
4: 非常的这个掌握哈。
3: 对呀、啊，
4: 嗯，
3: 就咔就给兜住啊，就给接住了啊。完了，他狗呢变完了之后，回头一看没有，还挺满意。这网友说的哈，不是我说的。
4: 这不狗说的吗？挺满意。
3: 不是，网友说的。网友说
4: 的
3: 这狗回头一看啊，没有，爹没有，挺满意。
4: 挺满意啊、
3: 哦、啊，是不是啊？
4: 正是，意思是主人这个不错，给的很及时。哎、
3: 对、
4: 嗯，
3: 人家这才叫职业牵犬师呢。牵犬师不就遛狗的吗？
4: 哎，然后还非常的环保哈、
3: 啊。对啊，
4: 嗯、
3: 说霍思燕一下说到这儿来了啊。然后他的那个狗是获得了什么奖？
4: 嗯，什么奖来着？也蛮忘了。嗯，
3: 对啊，获得了一个，反正就是一个
4: 国际上的奖，
3: 一个很好的一个奖、啊。
4: 对对对，嗯，
3: 要说人呐、啊，就是心态在不断的发生变化、
4: 嗯，
3: 就年轻的时候和岁数大，对狗的态度都是不一样的。
4: 嗯，
3: 啊，对吧？
4: 是，对，嗯，
3: 啊，年轻。

0: 的时候就觉得，哎呀，这玩意儿你是得，是不是？那养活他多费事啊！但是到老了之后呢，你看
1: 就觉得好像做个伴儿啊那种感觉吧。
0: 你说的真对，啊，互联网上不是有那么个这个段子嘛？
1: 段子啊，
0: 说刚把狗整回家的时候，他妈说的啊，没有他没你，有你没他啊，
1: 是是是，
0: 赶紧给我拿走。
1: 是，
0: 啊，
1: 觉得这啥不能伺候不了。
0: 对，我今天允许他过夜啊，但明天必须给他整走。
1: 哎，是的，
0: 到后来，狗在他们家。
1: 那就称王称霸，
0: 称王称霸，
1: 作威作福，
0: 对呀，
1: 什么炕上就那个床上炕上沙发的，
0: 吃饭必须得有自己专门的凳子，
1: 你瞅瞅，你说这个东西啊，就是就非常的萌可爱，
0: 他妈身边必须是狗，都不能是他爸。
1: 默挨边离我远点，
0: 对啊，他爸要是上他妈边上去，那都得那狗都相当不愿意了。
1: 怎么能占我的位置呢？
0: 对啊，
1: 是不是相当之有地位了，
0: 所以说心态也发生了变化，对吧？
1: 对对对，
0: 人家说你变老，这个变老哈，是有标志的，
1: 变老是有标志的啊，什么标志？
0: 你觉得变老是有哪些标志？
1: 其实我觉得最这个重要的标志就是特别喜欢这个
0: 怀旧
1: 安静的环境，
0: 啊，
1: 对对对，
0: 就不再喜欢热闹了，
1: 对，不喜欢就是吵吵闹闹、喧嚣啊这种的，熙熙攘攘的不喜欢了。
0: 你说的对，真的，要年轻的时候，比如说谁吃饭了哈，同事们吃饭了，没带我去，我都得寻思，因为点啥呢？对吧？
1: 怎么排挤啊？是怎么的呢？是不？
0: 对啊。现在
1: 太热闹吗？
0: 现在说谁吃饭找我，我都得寻思怎么能把他拒绝了。我得找一个什么样合适的
1: 理由，
0: 对不对？既不伤友谊，然后呢，还非常合理的。
1: 哎呀妈呀，就是想要安静的待着，
0: 对吧？
1: 对，
0: 这个饭局呢，也是有五去五不去的。
1: 五去五不去饭局，
0: 你听说过吗？
1: 那我想听听，
0: 你想听对吧？
1: 对，哪五去？哪五不去？
0: 先说去的啊，
1: 先说去的，
0: 感恩局儿，
1: 感恩局儿啊。
0: 什么叫感恩局儿呢？
1: 什么叫感恩局儿？
0: 就帮过你的人请客。
1: 啊，
0: 得去，
1: 这得去，那是滴水之恩，都得涌泉相报，人家吃饭还能不去吗？
0: 亲情角儿，
1: 亲情角儿啊，跟家里亲人呗，
0: 你尊敬的长辈主角，得去，
1: 哎呦，长辈了，
0: 商务角儿，
1: 商务局，
0: 能带来合作的，
1: 啊，
0: 得去，
1: 得去，哎，
0: 知己角儿，
1: 知己，也就是纯好朋友，
0: 喝白开水都开心，
1: 哎呀呀，
0: 那必须得去，
1: 非常的同频啊，得去，
0: 哎
1: 能获得这个
0: 主动要求喝点酒，
1: 跟好朋友这个叨咕就是能解决很多的心理不愉快了，
0: 对啊，和解局儿，
1: 和解局儿啊，
0: 冤家宜解不宜结，得去，
1: 哎呀，
0: 这是五不去嘛，五去，
1: 这是五去，
0: 感恩局儿、亲情局儿、商务局儿、知己局儿和和解局儿，
1: 和解局儿，
0: 五不去呢？
1: 哪五不去？
0: 凑数角儿，
1: 哎呀呀呀！
0: 临时喊你去田坑的，不去，
1: 不去，没毛病。
0: 炫耀角儿，
1: 炫耀局啊，比如呢？
0: 听别人
1: 炫耀他的什么？
0: 装富的啊
1: 啊啊
0: 啊！吹牛的啊，
1: 吹牛的，哎，
0: 不去，
1: 不去，不去，不去，
0: 突兀角儿，
1: 突兀。
0: 就是平时没有任何交集，突然热情的邀约，不去，
1: 哎，不去，这个有道理啊，朋友们，
0: 烂醉角儿，
1: 烂醉，哎呀妈呀，就是贼能喝那种呗，
0: 全是酒蒙子，没有任何感情的，
1: 哎呦呦妈呀，
0: 不去，
1: 不去，哎妈，这太吓人了，这个真的是啊，
0: 是非角儿，
1: 是非角啊，
0: 专门在后边说背后说人坏话的，不去。
1: 蛐蛐角儿，这应该叫
0: 对啊，
1: 不去，
0: 五去五不去啊，
1: 五去五不去，
0: 五去，感恩角儿，亲情角儿，商务角儿，知己角儿，和解角儿，
1: 哎，
0: 啊，五不去，
1: 五不去，
0: 凑数角儿，炫耀角儿，突兀角儿，烂醉角儿，是非角儿，
1: 哎，这不去的可且得记住了啊，对，
0: 今天晚上你是什么角儿？
1: 你自己衡量衡量啊，真的，这五不去能帮你减少很多的无效社交啊，对。
2: 小罐茶西湖龙井，产自西湖龙井茶基地保护范围，100%当年新采。

0: 味甘醇，清香持久。小罐茶西湖龙井，有公证，敢保真。
1: 详询0431-58-458。
2: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超市越野店7000平生活超市，坐落在长春西部核心地带，西环城路与居农大街交汇，经营万款生活居家商品，并有美食、药店、钟表维修等生活配套服务，20年始终如一，是汽车厂居民生活的好伴侣。服务电话0431-8597-3750。
3: 燕窝大养肺阴，清润滋补，是夏季养生佳品。
0: 燕之屋晚宴，只选好原料，配方纯净，开启一下好状态。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5: 燕之屋。
6: 那其实呢，这个最近这个刷短视频的时候也会发现啊，看到很多这个网友对于这款山茶花洁面的一个真实测评，都说呢混油皮用它直接开挂，洗完黑头都自己冒出来那种，毛孔通透的能够大口呼吸啊，剃去的控油效果那真的是绝了，大半天下来之后脸蛋还是清爽的，完全不泛油光，敏感肌也能闭眼冲啊。好多人说呢，洗完不泛红不刺痛，温柔的就像给皮肤做了一场这个舒缓 SPA 啊，连换季敏感期用着都是超安心的。还有这种懒人党疯狂案例，日常淡妆啊防晒一支就能搞定，洗完皮肤也是水润不紧绷，后续上底妆呢也是巨服帖啊，卡粉斑驳都不会有的一个情况，直接 get 女明星同款妆前好皮肤。那这么大牌好用的洗面奶呢，价格自然也是不便宜啊，官网150毫升正装要500块，咱们今天的价格呢是临期清仓捡漏，一支150毫升只要299啊，两支装呢就更划算了，两支150毫升正装只要399，就算下来呢平均一支还不到200块，虽然效期是到2027年12月，但是价格真香啊，跨境直采正品保真，一物一码支持蚂蚁连溯源，大家可以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洁面就可以下单来抢购了啊。其实呢这个官网的这个价格150毫升啊，平时这500块啊咱们可能还得代购呀什么的，是不是，咱们今天的这个价格啊，150毫升的大正装299一支，但是真心建议大家去囤两支的规格啊，两支到手150毫升，两支到手就是300毫升了，对不对，只要399元啊，两支正装399元，算下来平均一支不到200块啊，咱们呢这个洁面是男生女生都可以用的，所以大家建议直接囤两支，效期到2027年12月，但是价格太香了啊！山茶花香奈儿山茶花洁面，大家可以趁着这个优惠多囤几支正合适啊！能抢到就绝对是赚爆了。咱们是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大家放心冲，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来回复洁面啊，就可以下单来抢购了。添加客服微信丹丹还能减5元。

0: 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为各位推荐一个暑期出行的优质的线路啊。
1: 嗯，我们这个暑假呢，吉林交通广播专门为亲子家庭打造了一条仙侠情缘问道古今皖赣山水亲子游，六天的时间会带您和孩子走进真正的山水画卷与仙侠世界。
0: 那么为什么我们会推荐大家七月份带着孩子走这条线路呢？首先第一条优势就是七月份的这个皖赣青山叠翠，溪水丰盈，望仙谷的瀑布还有横江的竹筏都在最佳的观赏期，孩子能够亲身的感受课本里飞流直下三千尺的壮美。再有呢，就是暑期我们特别避开了周末的人流高峰，行程安排更加的从容。再有七月正值景德镇暑期制陶体验季，孩子们可以亲手参与，比平时呢更加的有氛围。
1: 嗯，那大家关心的比如说这趟旅行孩子们到底能玩点什么特别的，比如说呢在景德镇啊，孩子会亲手体验制陶，从拉胚到彩绘，完成人生第一件瓷器作品。那这不仅是动手能力的锻炼，更是在千年瓷都的土地上种下一颗关于专注与创造的种子。另外在齐云山呢，我们特别安排了一晚山上度假酒店，晚上可以带孩子看打铁花加烟花秀，1600度的铁水被打向夜空，化作漫天金星，这种震撼呢比任何视频啊都会更

0: 让孩子记住原来我们老祖宗的这种非遗绝技啊是多么的了不起。
1: 在横江，一家人坐在竹筏上，飘在青山绿水间，抬头呢就是齐云山的丹霞崖壁，低头呢是清澈见底的江水。孩子会发现原来不用去远方，中国自己的山水就这么美丽。还有婺源的江湾古村，
0: 对
1: 啊，婺源一般四月份的时候还比较好，
0: 嗯
1: 啊，三四月份可以看油菜花嘛，
0: 油菜花开哈，
1: 嗯是嗯啊，还有彩虹桥的这个
0: 廊桥一梦，嗯，每一步都是风景啊。那么这趟旅行下来呢，孩子会收获到什么呢？他会知道除了这个游乐场和动画片啊，还有这个世界上还有古人的智慧啊，非遗的震撼以及亲手创造的快乐。他会在制陶的时候学会耐心，在竹筏上学会欣赏，在打铁花的火光里学会敬畏传统。那这些体验呢，会在往后的成长当中慢慢变成他的眼界和底气。
1: 好，我们再来看一看品质怎么样啊。全程零购物零自费，真纯玩，绝不浪费时间进店。住取全程是携程四钻，特别升级了一晚齐云山的度假酒店。吉林交通广播的主持人雨山全程陪同，从长春出发，5980元一价全含。
0: 嗯，那如果说大家也想给孩子一个不一样的暑假，咱们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来回复的是江西啊，加上您的电话。回复的是江西加上您的电话，专属客服会为您服务啊，名额有限，大家抓紧报名。

0: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1: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2: 吉林交通广播官方商城618年终狂欢购来啦！品牌美妆、潮牌服饰、高端酒水，惊喜折扣，限时超底价。添加福利官微信，还能解锁商城会员特权，专属膨胀礼券限时抢，一元可抵16元，最高可膨胀至618元，无门槛抵扣现金，更有满赠好礼，海蓝之谜洁面、精粹水、经典面霜疯狂送。登录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官方商城，解锁618福利吧。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0: 旦第六日，许云山赏铁花烟火，故园探访古村。
1: 海可夫辞都至陶，夜游望仙谷，宛如置身仙域，妙哉妙哉！如何报名啊？
0: 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江西加您的联系方式，自有专人联系。食宿一应俱全，全程纯游零购物，一价全含5980，咨询客服还有惊喜。7月21日，随我畅游赣地六日，
2: 跟着1038去旅行，同赴这场山水仙旅。
3: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提示，严守有限空间作业安全规程，全面排查作业环境风险，严格执行先通风再检测后作业原则，杜绝盲目作业违规操作，全力防范有限空间安全事故。
4: 1038路况信息。
5: 1038路况信息，各位朋友晚上好，一起来关注一下我们现在长知识晚高峰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变化。
0: 首先来关注到当前在长白公路西向东的方向西环城路附近是车多的状态，
5: 同时呢解放大路目前东向西的方向树勋街的节点车下力比较集中，
0: 在桂林路东向西的方向岳阳街到龙里胡同也是会有小段的交通节点。
5: 工农大路上的朋友重点关注到的是北向南的方向虎林街进入到新民广场的位置车多。
0: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解放大路东向西的方向树勋街到人民大街目前也是会有一段较长的缓行压力。
5: 我们再来重点关注快速路以及环路方面，首先来看到东陇立交桥目前的南北的双向向西部转弯的车行压力都比较集中。
0: 北部快速路西向东的方向台北大街立交桥到东陇立交桥目前有一段较长的缓行节点。
5: 那么最后来关注到的是前进大街互通立交桥目前西向北左转方向的车辆车多。
0: 以上的路况信息特别感谢长春交警百度地图以及038路况通讯员的信息提供。
6: 冷暖相知，风雨同行，一路有我，关爱在你身旁。1038交通新气象。新气象
0: 1038交通新气象，来关注一下省内各主要城市明天白天的情况。明天呢，我们全省各主要城市天气依然是以降雨为主，个别城市呢会有一个多云转阴的一个天气过程。那建议大家明天出门还是要根据天气变化提前备好雨具。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城市：长春多云转晴，20到27度；吉林多云转晴，19到29度；延吉小雨转多云，19到29度；四平晴转多云，20到28度；通化多云转阴，17到27度；白城小雨转多云，20到26度；辽源晴转阴，18到27度；松原阴转多云，20到30度；白山小雨，17到26度；长白山池北区中雨转小雨，14到26度。

0: 这里是畅行晚高峰，回家路，从103.8的畅行晚高峰开始。星期一的下班路上，恭喜您准时的下班放学。各位好，我是刘念。
1: 各位下班快乐，周一快乐。大家好，我是雨山。
0: 哎，这回真有点夏天的感觉了哈。
1: 但据说未来一周都有雨，这个抖音里正在说呢。
0: 是，我看了，我看那个天气了，然后这个手机上面显示每一天都是那个下雨的标嘛。我说我小小年纪就眼花了。我说这重影也太多重了吧。
1: 是这个夏天我们长春是怎么了？然后刚刚有西安的朋友跟我们说。说西安现在39度了，
0: 西安39度了，
1: 差一点破
0: 4了。不过西安确实是冷的时候也挺冷，热的时候也挺热的一个地方。
1: 是说热量不会消失，只会转移。
0: 是的，没错，
1: 雨也是这样的，那边不下，这边下，
0: 能量守恒嘛。但是对于我们这个东北人来说，这个夏天过得着实是有点清爽过头了哈。
1: 对，
0: 但是
1: 毛衣都没收起来呢，
0: 雨水也是有点点多了啊。我反正现在起码还是咱们这个空气湿度没有像南方的朋友那样，可能会这个达到98%呀，96%啊什
1: 么
0: 的，还会好一些哈、要不然的话真是受不了。
1: 是，还有很人幸运说，昨天上午我和朋友去摩天活力城又被拍了，那雨下的。是，现在雨，而且它是那种
0: 这雨它是说来就来呀、
1: 对对对，
0: 你出门的时候明明说显示没有。

0: 不语。
1: 嗯，
0: 你出了门之后就被拍了。
1: 对，然后昨天也是，我在车里坐了一会儿，然后就突然感觉到开始往外滴那个雨滴，我说完了，回不去了。我说那我就在车里待一会儿吧。那你把车门什么全都关上了，准备要在车里待一会儿的时候，雨就停了。
0: 对于现在这个天气来说呢，可能最准的就是那种逐小时的，而且还是不能超过两个小时，
1: 嗯、
0: 基本上两个小时之内是准的。
1: 是，
0: 超过的话，基本上就是说下就下，随时就下哈、啊。
1: 随身带一把雨伞吧。
0: 哎，记得一定要关注好天气变化吧啊。
1: 是啊，那我们也来关注一下这本周的一个平均的气温哈。预计呢，本周平均气温都是在22.3摄氏度左右，这真的是22度的夏天，
0: 太凉爽了。
1: 嗯，比常年会稍微高一点点。那本周的气温呢，会小幅波动，一号略有下降，三号略有回升。全省的平均降水量在44毫米左右，比常年偏多。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白城、松原、长春北部、四平西部、吉林北部、通化东南部、白山、延边和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呢，延边南部部分地方有中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最低气温全省大部17到21度，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7到30度，长春市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9度。
0: 嗯，但其实呢，大家这个可能还没有察觉到哈，咱们现在其实还没有入伏呢。
1: 哦，是啊，
0: 对，七月份的时候才会入伏啊，所以说可能后面还会有一个比较热烈的天气吧。那时间也是过得挺快的哈，今天呢已经6月29号了，马上就要过到七月份了啊。有一件事情还没有办理的朋友抓紧时间了，我们的2025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将会在今年的6月30号，也就是明天结束。届时呢，部分的纳税人将会收到税务部门通过短信、电话或者是个人所得税 APP 站内信的方式来发送的提示，提醒其呢可能存在未申报或者是少申报的收入，需要补缴税款的一个情况。
1: 是的，税务部门也提醒，收到税务机关补税提示，要及时主动进行补正申报，不要有侥幸的心理，更不要听信不法中介所谓的可以代为处理、不用理会、没事儿这种不实承诺。不予补正申报呢，可能会面临多方面的法律后果。一方面，滞纳金将会持续累积，造成财产损失；另一方面，还有可能会面临立案稽查和行政处罚。
0: 那么根据现行税法呢，纳税人滞纳税款之日起，税务机关呢按日来加收滞纳税款5%的滞纳金。由于2025年个税汇算清缴截止时间是6月30号，因此呢，个人若不在6月30号之前完成补税，那么从7月1号起呢，将会面临每日加收5%的滞纳金，换算成年利率呢高达18%。那滞纳金呢将会持续的累积，不及时补税会得不偿失哦。
1: 是的，收到提醒的纳税人可以按照以下步骤核实补正申报。第一呢，是全面核对收入信息，登录自然人电子税务局网站或者是个税 APP， 进入收入纳税明细模块，逐步核实各项收入是否完整。需要重点关注的包括从多处取得的工资基金，还有呢劳务报酬、稿酬、特许权使用费等综合所得，以及可能存在但未在系统中显示的收入项目。
0: 第二呢，是认真的核实扣除项目，逐项的检查专项附加扣除填报是否准确，像是子女教育、继续教育以及呢大病医疗、住房贷款利息、住房租金、赡养老人、3岁以下的婴幼儿照护等扣除呢均有明确的适用条件和标准，填报有误将会直接的影响应缴税额的计算结果。
1: 第三，是要及时办理补正申报，经核实确实存在未申报或少申报收入的，应该尽快通过个税 APP或者是前往办税服务厅办理更正申报，并且补缴相关的税款。对于提醒内容有疑问的，可以拨打12366纳税缴费服务热线咨询。
0: 那么再来关注一下出行方面的消息。长春站呢，自2026年的7月1号起零时起实行新的运行图。2026年第三季度列车运行图调整，除明确指定新旧交替日期的旅客列车之外，其他的旅客列车均自2026年的7月1号零时列车始发站起，按照新时刻、新车次、新停站、新进入和新编组来运行。
1: 调图之后，长春站图定旅客列车352列，长春西站图定旅客列车163列，龙家站图定列车53列。此次调图，长春站运输能力、服务品质和运行效率都会进一步提升，南北旅客的往来也会更加便捷顺畅。
0: 那么出行方面呢，再来关注一下轨道交通方面的消息。南湖广场围挡施工呢，始于2021年，为打造轨道交通5号线、7号线双线换乘枢纽。当年呢，南湖广场的环岛全域以及主次干道交叉口以及北侧的大片绿地同步的封闭围挡，实施大范围的占道施工。彼时呢，区域内的围挡密布，通行车道大幅的收窄，绿地全域的封闭。这座城市西南核心的交通枢纽自此开启了长达数年的封闭式施工。
1: 如今再走进南湖广场，前进大街与南湖大路交叉口所有的占道围挡已经全部拆除，曾经被围挡遮蔽的路口也豁然开朗，人行道正在重新摊铺修整，崭新的路原石规整的排布在一侧等待安装作业。现场工作人员介绍，端午假期过后，轨道交通施工专用围挡统一拆除，相关的工程呢也正式移交市政部门，道路复原、交通配套修复工程也全面启动了。
0: 围挡的顺利拆除，意味着南湖广场换乘站的地下土建主体结构以及盾构掘进等核心的施工任务全面的竣工，轨道工程建设彻底告别大规模的破土施工阶段，工作的重心全面的转向设备调试以及收尾验收。眼下南湖广场地铁站整体建设已经进入到了收官阶段，各出入口施工条件正在有条不紊的推进。可以说呢，非常的期待哈，真正的通车的那一天，可能对于周围的居民来说，又是一个非常便捷的一个选择啊。
1: 嗯，
0: 那其实呢，现在我们的交通四通八达了哈，现在的通行条件真的比之前是强很多了。
1: 是的。
0: 以前的时候，比如说这个公共出行，你是坐火车呀，坐这个客车呀，都是人挤人，人挨人哈。
1: 嗯。
0: 那个时候好像人跟人之间的这个边界感没有像现在的这么明确，
1: 那么强。
0: 哎，现在大家比较这个排队啊，有序啊，隔着这个多少米之类的。
1: 嗯，以前说邻居之间串个门不是很正常吗？
0: 哎呦，那可真是，
1: 谁家做完饭往那家送一碗了，嗯，然后就或者就端着饭就直接走进人家家了。
0: 而且
1: 现在你要说我们家防盗门，有人直接开门进我们家来吃饭，真太可怕了。
0: 那得说谁懂啊，家人们啊，就得这个发个视频了都可以说。所以说呢，现在我们人和人之间的这个边界感可能就会比之前哈会更加的远一些哈。
1: 嗯，
0: 我们今天呢就跟收音机前和直播间里面各位好朋友来说一说，你身边你见过的最没有边界感的人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1: 哎，
0: 他对你实施了哪些让你觉得太没有边界感的行为了？
1: 实施这种感觉像犯罪啊。哎，
0: 对于我们这些内向的人来说呢，有的时候确实感觉挺错愕的啊。
1: 是哈，啊，那今天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您可以添加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FM1038 1038，找到吉林交通广播来参与互动。快手官方账号搜索吉林交通广播，抖音账号搜索深深来了，都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
0: 是的，同样的，今天和我们互动的朋友都有机会来获得由我们吉林国际医院为大家提供的价值2000元的体检卡。如果说呢，你想要加入到抽奖当中啊，可以在我们互动的时候体现出体检卡三个字，我们这样就知道你想要这张卡了。那么我们将会在节目最后挑选出一位幸运的朋友，获得价值2000元的体检卡。当然了，来到了火热的夏季哈，肯定是一个特别好的听音乐的一个时光。一首歌，一段青春。今天呢，我们用歌声和故事来聊聊即将登陆长春北湖奥体公园体育场的春时光音乐会。那么7月11号呢，李宇春、潘玮柏、胡海泉、王鹤野，还有声名远扬四强艺人齐聚长春，每位歌手呢带来7到9首一个完整的曲目，相当于一次性的欣赏多场的迷你个人演唱会。那么全场配备国际 D&B 啊顶级的音响，同时呢还有全景灯光矩阵，由芒果专业制作团队全程打造，是咱们长春难得一见的高规格的大型音乐现场。之前呢399档位的门票上线即刻售罄，主办方呢倾听咱们长春歌迷的心声，新增了499、599黄金前排票大，给大家更多近距离观演的选择。已经购入699、799门票的这个观众呢，座位统一向前升级，同等的价位拥有更好的视野，绝版的399元的票档不再补货。那持有该票的朋友，好好珍惜珍藏这份专属的一个青春记忆了哈。可以说呢，这次我们的这个阵容非常非常的强大。比如说潘玮柏啊，谁的学生时代的 MP3 当中循环过潘玮柏的轻快说唱呢？2002年，潘玮柏发行首张个人专辑，主打曲《壁虎漫步》以独特的轻快的嘻哈曲风，瞬间的掀起华语说唱热潮。当年的大街小巷的音像店啊，都在循环这首 标志性的作品。那么在2006年呢，他独立的运营音乐工作室推出专辑同名主打《反转地球》，动感十足的节奏呢，承包了无数人放学路上课间闲暇的快乐。除此之外呢，他和张韶涵合唱的《不得不爱》更是国民级的情歌，温柔的对唱旋律成为无数人青春当中的专属告白 BGM。时隔多年呢，潘玮柏将会带着这些经典曲目来到长春，在北湖奥体的舞台之上重新唱响属于我们的青春说唱回忆。今天我们就一起来回顾这首非常经典的《不得不爱》。

0: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1: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2: 以前我没吃过燕之屋晚宴燕窝，但怀孕的我一定要让宝宝吃到，用心守护我宝，食欲周全。
3: 燕之屋晚宴，好燕窝，晚晚滋养。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4: 热点聚焦，第一视角为您解锁新闻资讯，交通出行为您导航快乐回家路，话题互动，生活服务触而可及，出行晚高峰带您体验快节奏都市的慢生活。

0: 星期一的下班路上，这里是我们的畅行晚高峰，各位下班快乐，我是刘念。
1: 下班快乐，周一快乐，大家好，我是雨山。
0: 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啊，一起来聊聊边界感这件事情啊。其实每个时代的人都有自己的一个边界感，只是说这个边界感远和近的区别啊。以前呢，可能这个邻居的啊，大家住在这个对门啊，住在这个大院里面，大家都是非常非常的熟悉。谁家可能这个丢了根针，然后这个第二天村里面全知道
1: 了。都知道。
0: 但是现在呢，大家住在这个比如说这个商品房里面呢，或者住的比较这个远一些啊，这个时候可能几年的时间，你连你的这个对门都没见过。
1: 是的
0: 啊，
1: 而且以前就是像那种大家住平房啊，或者那种小村子里啊，他们是有一个保留的项目的
0: 啊，什么
1: 每天晚上吃完之后会聚在一家的门前。
0: 哎呀，太好了！
1: 然后搬几个小板凳，拿一把瓜子儿，或者是拿点这个果蔬，就在这块儿
0: 乘凉，
1: 是
0: 纯乘凉
1: 啊，就纯扯别人家。
0: 对，
1: 就整个村里
0: 扯谁呢？谁没在呀、啊？就扯谁？
1: 对，谁从这个门口路过，然后大家就是，这就是门口的一个情报组吧，就瞄着他过去，然后就会说。
0: 可以说，对于现在的这个年轻人来说呢，可能社会关系比之前更简单了一些。
1: 对，
0: 可能有的时候，他可能跟自己的这个好友也不是说这个经常见，可能最多的这种社会关系都是跟同事之间了。
1: 是的，而且越大的城市，这种感觉就会越强烈。
0: 对，
1: 就是因为大家都在忙自己的事，大家也都不认识你，你是前八百年后八百年，你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大家都不是很在意
0: 啊。八百年吗？是猴子是吗？
1: 我之前有一个同学啊，然后他就是在深圳这边工作，然后节奏也很快，就我们两个在整个的聊天过程当中都没有提到过说，你看大家都到这个年龄都婚恋啊，就对他来说没有任何一点点的那个压力，就因为周围的人说你喜不喜欢人他都不在意。
0: 其实对于我们来说，就是如果说我们同龄啊，这个班的班的这种，如果说在聊天的过程当中聊说你怎么还没结婚这件事情，会觉得这个人非常的奇怪。
1: 是有一点，但是我身边会这样问的人真的还不少。
0: 你说同龄的人吗？同龄人也这么问吗？
1: 那如果你算是我的同龄人吗？
0: 我勉强算吧。
1: 对啊，反正
0: 假装是
1: 跟你一边大的人经常问我
0: 啊。是吗？
1: 是啊。
0: 你们九零后也这么无聊，
1: 就跟你一边大的
0: 啊，跟我一边大的，
1: 对，经常问我，
0: 跟我差不多
1: 大。你也认识这个人？他每次见我都会问我。
0: 我也认识这个人，
1: 对，
0: 偷偷告我是谁？
1: 就我也
0: 不，确实是，就是我这个年龄有一点微妙，就是在这个新旧交替之间，就是如果说我年龄这个再大一些，可能对你来说就是一种
1: 长辈
0: 大叔了。对对对对，可能就会爱聊这些。我现在也有一种这种冲动，就是在没有什么说的时候，但是有些人吧，他说这话的时候让你觉得非常不舒适，他会非常的傲慢，他不是说关心你说哎你为什么现在还这个单身呢，或者什么的，或者是只是说单纯的问说你现在还是单身吗，只是一个客观的陈述。有些人说结婚那么好你为什么不结婚呢，就这种。
1: 谁会说结婚那么好？
0: 不是他传递出，
1: 我很久没有听到这句话。
0: 他传递出来的就是说我已经结婚了，你看我现在多好，你怎么不结婚呢？你是不是有什么毛病？就有些人传递出来的是这种，就是他好你坏，你为什么不向我好学的那种心情，就是会就会让你觉得这个人边界感有点不太清晰了啊。
1: 主要我们也没有真进入过去里面到底好不好。
0: 对，围城吧，这个是、啊、
1: 是
0: 确实是。
1: 还有一个 W， 他说我对门第一次见面的时候还没有孩子，第二次见面有孩子了，第三次见面孩子都上学了。那你也是见证了很多关键的节点。
0: 你说一周之内吗？
1: 那得查一查了。
0: 那是有点快，那不是查一查的事儿了，那得送到那个科学院去。
1: 就可能很久很久见不到一次面
0: 了。啊，那确实是啊。同时呢，刚才也跟大家提到了哈，我们这次的一个春时光音乐会啊，以歌赋青春与岁月长鸣，在7月11号再次提醒大家，李宇春、潘玮柏、王鹤野、胡海泉携手声名远扬全国四强，将会在长春北湖奥体公园体育场燃情开唱。您可以登录大麦、猫眼、抖音 APP 来搜索春时光音乐会即可抢票。刘坚强说，我是一个大大咧咧的这个性格，不太会发现谁没有边界感。
1: 那有可能
0: 就
1: 是你没有边界感呢。
0: 有
1: 可能，你好好看一看自己吧。
0: 有可能啊，或者是有的时候吧，当突破边界感的人出现的时候，你才会发现这件事情。
1: 对，你遇到过什么没有边界感的？
0: 不太好说哎。
1: 那就是认识的人喽。 哎，
0: 不是，我觉得他突破边界感这件事情让我非常诧异。其实我之前在节目里面说过，
1: 嗯，
0: 就是有一位同事，我在那个沙发上坐的时候，他过来拍了我的屁股。
1: 啊
0: 啊！我没讲过吗？
1: 不是，我想知道这个动作是怎么做到的。你不是坐在沙发上吗？
0: 就是我坐在沙发上，但有的时候会翘二郎腿嘛，有一点，然后就是臀部的侧面就会露出来一些，然后他就从旁边走过，然后啪拍了一下我的屁股。
1: 说什么了吗？说
0: 没有。
1: 好，
0: 用他夸我的翘臀，还用他夸，真是。
1: 那就拍到这儿的目的是什么呀？
0: 我不知道啊，他就是走过，一走一过的时候就拍了一下。不是，你要说
1: 有点奇怪了。
0: 对啊，你要说就是说咱们之间特别特别的熟悉，
1: 对
0: 啊，或者是就是你拍我都不会说什么，你知道吧？就是和他没有那么的熟悉。
1: 只要你还是一个男生，如果我是就你是个女生的话，这时候其实就可以站起来严正的跟他说。
0: 女生那还敢？女生的话我就不。报警了，
1: 对啊，
0: 我就好吧，
1: 你就站着，你干什么？你刚刚拍我了。但是男生还没有办法，所以其实你们也挺难的哈。
0: 是，
1: 就如果说真的遇到，
0: 我只是非常的诧异，我当时真的愣住了。我上班这么多年，就是有点愣住了。我当时真的，哎，我说话了，我说
1: 啊，你说，
0: 我说你是不是太没有边界感了？我说出来这句话了。
1: 嗯，我好像当时在第一现场
0: 啊，我。你这吃到了我好多瓜，是不是？
1: 这个挺我有一个事情跟这个差不太多。
0: 什么呀？
1: 就是，
0: 能讲吗？能讲啊？你美化一点，
1: 我
0: 修饰一下。
1: 我美化一下，算了，我不讲这件事。
0: 这么不好讲啊！一会儿那个广告的时候，你跟我讲。
1: 嗯，然后另一件事情是我们之前有一次去汽博会的时候，还是农博会了，我忘了。然后我们胸前就挂着那个工作牌嘛，
0: 是
1: 工作牌上面就写着那个是哪个单位的。然后那个阿姨就在旁边看见我们这工作牌，就径直的走上来问我说：“你们一个月能挣多少钱？”
0: 哦，这我碰见过，这我碰见过。
1: 然后我当时
0: 老一辈子吧，反正就是容易这样。
1: 是吗？啊、我当时就是，就我不知道怎么撒这个谎，所以我就如实的告诉他了。
0: 我不会撒谎，我会说一个小数。
1: 嗯嗯，小数，
0: 就是偏小的数。
1: 为什么要骗他呢？
0: 要不然说什么小数0.5吗？不是，我没骗他呀。
1: 那说一个小数啊，
0: 我就说虚数，有点虚、
1: 啊，
0: 然后比较少的，对、
1: 哦、
0: 啊，三五千这样说。
1: 对，我一直觉得这是一个，哇塞，这我一直觉得这是一个就是非常不礼貌的一个行为，
0: 在这
1: 一个非常不礼貌的行为。直到我前两天也干了一样的事情
0: 啊，
1: 就是
0: 你问别人挣多少钱？
1: 对，
0: 哦，
1: 就是因为、
0: 啊、你那个原因我理解，
1: 你能理解是吧？
0: 理解，
1: 我就觉得他们工作太辛苦了。
0: 他只是纯好奇，他并不好奇说他赚多少钱，而是说赚多少钱。这么卖命
1: 这么干呢？就然后，但是我在这儿找到了一个小技巧，就是如果你真的很想知道他挣多少钱的话，
0: 啊、
1: 你一定要找到这个单位里的那种年轻人去问
0: 啊。对，
1: 对
0: 他们才会说。
1: 对，就是我跟他们这个单位的人接触之后、啊，
0: 还是年轻人清澈呀。
1: 哎，就是他只要但凡上过5年班的人，这个人他就看不见我了，
0: 都不会说。
1: 就是大家都是在很忙的地方，因为我是一个外来的一个人嘛，就他们都顾弄不上你。但是这里面就有一个看起来非常青涩的一个很单纯的，然后眼睛里还有光的一个
0: 大学生，
1: 对，他过来给我递了一瓶水。这是、嗯、我不是说其他人大家没有这个善意，是他们真的、看不见你，
0: 这是
1: 他的眼睛里只有工作，就非常非常忙、
0: 嗯、
1: 最后也只有这个非常清澈的这个孩子跟我说了他的这个实际的工资，
0: 确实
1: 解答了我的一个疑惑。
0: 所以呢，今天就会让大家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啊、哎、你身边有没有哪些你觉得有点没有边界感的人啊，他对你做了哪些事情，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那么这个时间呢，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这件事情，你可以找到自己的边界感啊，人和自然之间的一个互动啊。
1: 没错，那就是我们7月28号由我带队带大家一起来我们的江西来看一看。大家知道江西这个地方美景非常非常的多，很多著名的诗词都是在这个地方写出来的、
0: 嗯、
1: 你比如说这个什么袁楼记啊等等等等吧，就是每次说那一爬山就让你去那个背那个的叫什么来着，
0: 什么
1: 登鹳雀楼还是什么的
0: 啊啊
1: 啊, 啊想不起来了，反正你回去好好背一背这些词哈。
0: 为什么想不起来啊？因为你没实地去过。 你去过了之后你这辈子都记得清清楚楚。
1: 我以前都是在课本上看的。
0: 对。
1: 但你这回来到我们的实地来看，亲自的爬一爬，登一登，看一看。
0: 你就理解古人登高的时候赋诗的那种心情
1: 了。对啦，印象就会非常深刻了。而且很多的仙侠剧啊也都是在这里取景。那这一次我们就不用您在屏幕面前看了，我们直接走进屏幕当中，一起来感受一下高端皖赣山水仙侠六日的双飞之旅哈。7月28号我们从长春直接出发，那由我全程带队，一价全包高端纯玩游，只需要5980元每个人，儿童呢是4999元每个人。因为这个团呢其实还挺适合带着孩子一起来体验一下的。
0: 对，
1: 里面的体验项目非常的多，那也跟大家说一说里面都包括什么哈。
0: 嗯，
1: 这几千块钱的费用当中不仅包含了我们暑期旺季长春往返江西大几千的双飞机票，而且是全程入住携程四钻酒店的，而且还给大家升级了一晚稀缺的齐云山山顶度假客房，就这一晚的这个价格就已经一小1000来块钱了。而且呢大家这一晚上住在这个客房当中，第二天早上推开窗就能够感觉到那种直接入住了山间云海的感觉，修仙的体验，什么齐云山啊、望仙谷、灵山、婺源一众的五 A 级景区，不需要您再多花一分钱。竹筏漂流、手工制陶、打铁花、烟花秀，所有这些独有的特色项目，还有我们远超团餐标准的当地特色美食，景点之间的长途交通全都升级了陆地的头等舱，也就是说全程是零自费，而且是零购物点的真正的纯玩儿游哈。我们呢带着孩子也可以一起去感受一下，在千年瓷都景德镇亲手打造一件专属于您的瓷器，乘一叶竹筏在横江之上游荡，薄雾漫过丹霞峭壁，这种这个这就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的这种感觉哈，真的非常非常的美。
0: 哎，
1: 而且呢这一次有我，不仅是有我，还有一位生活导游，也是从长春跟大家一起带队出发到江西的。
0: 哎，
1: 江西当地还有一位专业的金牌导游。
0: 哎，
1: 是的，也就三个导游服务你们这个整个团。
0: 嗯，
1: 一共是大概12对家庭哈，所以我们真的是一个高端的一个小团，玩得非常非常开心了。大家呢现在就可以抓紧时间，因为我们内部名额是有限的哈。很多朋友您看在其他比如说网上或者哪里报名啊，经常会遇到这种前面说的天花乱坠，但实际去玩不是那么回事儿。
0: 嗯，
1: 后期呢你也不知道去找谁去，但是跟吉林交通广播走，你就不需要有这些，
0: 我们有成功的案例啊。
1: 是的，不需要有这些困扰了。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江西，一定要加上您的联系方式啊。下节目之后呢我会跟大家来一对一的联系，抓紧时间报名了。
2: 小罐茶西湖龙井产自西湖龙井茶基地保护范围，100%当年新采，滋味甘醇，清香持久。小罐茶西湖龙井有公证敢保证，
3: 详询0431-58-458。
4: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5: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6: 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你状态真好。前阵子啊工作特别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开碗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5: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7: 看那每张身份证上
8: 永远有你的名字在闪光。
9: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冼星海、聂耳、麦心，他们留下了黄河大合唱、义勇军进行曲、大刀进行曲，三个名字化作了三个地名：湖北武汉星海路、云南玉溪聂耳社区、内蒙古开鲁麦心镇。这三个地方的居民身份证上印着他们的名字，那些旋律留下来了，一直传唱到今天。请听由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云南广播电视台、湖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部联合采写的报道《地名上的乐章》。
10: 20世纪30年代，23岁的聂耳怀揣着对家国与故乡的赤诚，谱写了不朽的《义勇军进行曲》。后来这旋律成了国歌，聂耳的名字刻在了聂耳社区的每一张身份证上。
11: 咱们住的地方路名、社区名都为了纪念聂耳。
10: 周云红63岁，在聂耳社区住了大半辈子，他是社区志愿者，街坊们公认的活地图，谁家的事、哪栋楼的情况全在他那本翻旧了的笔记本里。
11: 他们为国家人民奉献，我们普通人守好家门，搬好邻里， 就是对英雄最好的告慰。
10: 聂耳路中段坐落着聂耳小学，教学楼里常有歌声传出。胡海玲是聂耳教师合唱团的指挥，2024年他把《诗经》《小雅》《鹿鸣》改编成合唱，带着孩子们登上了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元宵晚会的舞台。同年第四季度，他获评中国好人。荣誉之外，胡海玲最在意的是孩子们记住了什么。他用歌声延续着聂耳的音乐初心。聂耳小学有个孩子叫魏瑞恒，今年12岁，老师说过的话他记得格外清楚。
3: 老师说，聂耳叔叔的名字在我们身份证上，更要在心里。
10: 12岁的孩子把这句话刻进了心里，而用音乐带领孩子们续写聂耳故事的人心里装得更多。
12: 生在聂耳的故乡，我要带着孩子们以歌声为媒，让聂耳的家国情怀在新时代唱出新声。
10: 胡海玲把歌声带到了远方。而周云鸿没有登上过央视舞台，但他那本翻旧了的笔记本和蒲海玲挥动的指挥棒指向的是同一个方向。
11: 我身份证上印着聂耳，这辈子就该把聂耳为国谱起的故事刻在心里，落在行动上，让这份初心永远传承下去，让聂耳精神在社区扎根，让红色家风代代相传。
10: 聂耳的旋律从玉溪响起，同一片烽火下，更远的地方，另一首歌正在传开。麦昕奔赴抗日前线，写下了《大刀进行曲》。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短促刚烈，从战壕传遍全国。他后来牺牲在内蒙古，名字留给了开鲁县的一座小镇。麦昕镇上的人身份证上都印着麦昕二字。王小燕，土生土长的麦昕人，乡村教师。
13: 我就觉得孩子是叫自己村，还心里更踏实，因为我也是农村，就是我觉得是我们村就这么落后，我心里有点不忍心。
10: 他主动放弃镇中心校的工作，回到20里外的团结小学，自己筹钱建了新教学楼，把家搬进学校，当起了留守儿童的老师妈妈。
13: 孩子们啊，大家唱的时候声音要洪亮，并且要记住这首歌是代表我们麦昕镇，所以说大家一定要记住它。
10: 6年，校舍变了样，孩子多了，歌声也没断过。
13: 我的身份证上有麦昕二字，我就是土生土长的麦昕人，我要守住这份责任。
10: 大刀进行曲在北方的草原上回响，更远处另一首歌的余韵已经唱了80多年。1937年冬，冼星海来到武汉投身抗日救亡运动，这段经历让他攒足了力量与情感。2年后，他在延安创作出《黄河大合唱》，热情奔腾的旋律唤醒了万千中华儿女。武汉市武昌区有一条路以冼星海的名字命名，叫做星海路。多年以后，一个在这条路上出生的孩子开始懂得这个路名的含义。彭振林10岁，星海路更名的第二年他出生，从小父母就告诉他，身份证上这个地名是一份特别的礼物。这首歌他从小就听就会唱。
14: 有个爷爷叫冼星海，他唱了一个歌叫黄河大合唱，顺带这条路以他的名字来命名的，感觉非常造化。
10: 这首他从小唱到大的歌，唱着唱着便在心里种下了志向。
14: 有人知道这首歌，有人唱过这首歌，这首歌就永远不会过时。希望冼星海爷爷的精神可以延续下去。我体会到要好好学习，长大之后当一名解放军，保家卫国。
10: 10岁的彭振林有自己的志向，而这条路上更多人也在用自己的方式回应着同一个名字。星海社区书记张诗毅在这条路上服务多年， 看着它从一条小路变成今天这条繁华街区，
15: 从默默无闻的乡间小路到现在充满活力的金融街区，金海路见证了武昌中心城区从农业到工业到现代服务业的一个产业升级和城市面貌的巨大变迁。这条路叫新海，它的精神就是奋斗向上，奔向光明，路越来越繁华，就寓意着大家的日子越过越红火，有希望，有发展，有收获，每一天都向着更好的地方前进。
10: 新海路在变，玉溪的聂耳路、开鲁的麦新镇也在变，三个地名，三首歌，几代人，身份证上那一行字是英雄写下的地址，日子在上面落脚，歌声从这里出发。
9: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长沙市广播电视台、广西广播电视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16: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17: 在内蒙古通辽市开鲁县西部，坐落着以英雄命名的红色小镇麦新镇。往昔这里原名开鲁县第五区，曾是剿匪土改的前沿阵地。革命音乐家《大刀进行曲》作者麦新1946年来到这里扎根基层，心系群众，为民奉献。1947年麦新不幸遭遇土匪袭击，壮烈牺牲，年仅33岁。为缅怀英烈，这片土地从此以麦新命名，英雄精神在此深深扎根。岁月流转，今朝换新颜，如今的麦新镇红色底蕴代代传承，烈士陵园、红色广场成为研学育人阵地，特色农业蓬勃发展，乡村面貌整洁宜居，红色文化与乡村振兴深度交融。从烽火老区到和美新镇，麦新镇更续英雄初心，在新时代焕发出勃勃生机。

0: 为名。
1: 聂耳路，聂耳社区，以旋律之名，成爱国之心。聂耳路位于云南省玉溪市红塔区，贯穿城市中心城区，东西横贯城区核心地段，道路宽阔整洁，文脉绵长。2003年，为纪念人民音乐家、国歌作曲者玉溪人聂耳，城市规划建设中把聂耳故居北侧道路以聂耳之名正式命名为聂耳路，周边片区划定为聂耳社区，成为全国为数不多以音乐家名字命名的基层治理单元。聂耳社区辖区面积 0.43 平方公里，驻地设于聂耳路3号，串联起聂耳故居、聂耳纪念馆、聂耳音乐广场等重要节点。这里不仅是聂耳家族根脉所在，更是传承卫国儿歌精神的红色文化地标，承载着玉溪人对聂耳是玉溪的骄傲的深厚情感。其中，聂耳故居北门街3号为清末土木结构建筑，由聂耳曾祖父聂连登始建，其父聂洪仪是玉溪颇有名望的中医师，在此行医坐诊，后至昆明行医。聂耳少年时期曾经多次回到玉溪故居居住。1927年，云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招生，聂耳随母亲回到玉溪，在故居专心复习功课，最终以优异成绩考入，在近20天中留下珍贵的少年生活印记。近年来，聂耳路持续开展红色文化氛围提升、街区风貌美化提质工程，道路通行条件不断优化，绿植景观相应成趣，辖区聂耳社区配套完善，人文氛围浓厚，建有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红色研学空间、文化活动广场等场所，将国歌精神、红色历史与城市艺术美感高度融合。一曲国歌震山河，一路长歌忆英魂。这条路不长，却盛满民族气节，这片社区不大，却镌刻时代信仰。作为玉溪聂耳文化品牌的核心载体，这里既是居民安居乐业的家园，也是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阵地。那些青瓦木楼、街巷歌声，无不诉说着用音乐唤醒民众、以热血铸就国歌的英雄传奇。
0: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2: 您听过武汉的新海路吗？这条路不长，却装下了一座城市70年的变迁。新海路位于武昌区，2014年以前叫民主二路，它是为纪念人民音乐家冼星海而命名的，也是武汉目前唯一一条以冼星海命名的市政道路。上世纪70年代以前，这里还是武昌城外的农田和菜地，只有几条乡间小路。2017年、18年，废弃的老厂区被改造成华中小龟山金融文化公园，新海路也逐渐成为武汉金融主轴上的重要之路。从乡间小路到金融街区，新海路的历史就是武汉城市更新的缩影，而冼星海同样走过一条从坎坷到光明的路。1905年，他出生在澳门一个贫苦渔民家庭，出生在兴业的海上，母亲给他取名星海。1935年，他放弃国外优厚的条件回国，立即投身抗日救亡。1938年，他奔赴延安，在简陋的土窑里仅用6天就完成了黄河大合唱的谱曲，手眼石、脸盆、搪瓷缸都成了乐器，周恩来为他题词，为抗战发出怒吼，为大众谱出心声。1945年，年仅40岁的冼星海病逝，毛泽东亲笔题词，为人民的音乐家冼星海同志致哀。一条路见证城市的更新，一个名字铭记英雄的精神。星海路从土路到大道的变迁，正像是冼星海一生的写照，奋斗向上，奔向光明。而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日子也正越过越红火，越过越踏实。
3: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4: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5: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2026欧亚世纪消夏节，7月3日至26日，欢乐来袭，让您在这个暑期清凉畅快。轨道交通3号线世纪广场站直达。
6: 以歌赋青春，与岁月长鸣。7月14日，李宇春、潘玮柏、王鹤野、胡海泉携手声名远扬全国四强，将在长春北部奥体公园体育场燃情开唱。登录大麦、猫眼、抖音 APP 搜索“春时光音乐会”，即刻抢票。
7: 燕窝霸养肺阴，清润滋补，是夏季养生佳品。
8: 燕珠晚宴只选好原料，配方纯净，开启一下好状态。
9: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10: 下班路上快乐第一，收拾心情再接再厉，和我们一起听听世界的声音。
11: 大家小摊商买红豆蔬菜都一
12: 对，这样过马路又安全又安心啊！
13: 快停，打得好，收件了。
10: 停留无所谓，心情不排队。这里是畅行晚高峰。
14: 停留无所谓，心情不排队。这里是我们的畅行晚高峰，各位下班快乐，我是刘念。
2: 下班快乐，周一快乐，大家好，我是雨山。
14: 是不是过糊涂了啊？快乐的星期一总是那么的忙碌啊！
2: 哎，
14: 那现在呢，很多朋友哈，可能这个夏天的时候温度一高，会觉得非常非常的忙，有的时候洗脸都洗不太好啊。那油脂分泌直接的翻倍，早上呢刚洗完脸，中午就是油光满面，毛孔呢也是越洗越大啊。同时呢，像是彩妆残留啊，还有灰尘污垢洗不净，闷痘啊、闭口也是接踵而来。再贵的水乳呢都吸收不进去哈、啊，所以提醒大家别再盲目的洗脸了。清洁选不对，护肤全白费。今天呢给大家直接上硬货啊，它就是洁面界的宝藏款香奈儿的山茶花洗面奶。官网呢平常150毫升多少钱呢？500块钱啊。作为一个洗面奶来说，真的着实是心疼了。那今天我们的大牌美妆宠粉福利，临期的清仓捡漏，同样是150毫升正装，但是我们只要299块钱啊。不过我真心的建议大家怎么囤呢？囤2支的规格，2支150毫升，到手只要399，算下来平均一支还不到200块钱啊！洁面2支装，男生女生都能用，和对象一人一支，真心不错。那效期呢到2027年12月份，但是价格真的是很香，而且洁面这个东西很快就使光了啊！抢到就是赚到，库存不多，现在呢您就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来回复“洁面”两个字，抓紧时间来下单。那可以说呢，香奈儿的山楂花洗面奶呢是超多明星和美妆大 V 无限回购的洁面，这个身边的很多同事都在使它啊，很多朋友说每次洗完脸之后就像给自己的皮肤做温柔的 SPA， 那越用越上瘾。这次的这款洁面呢里面添加了白柏山的一个茶花的精粹啊，那洗的时候能够带走毛孔当中的污垢，还能够悄悄的帮皮肤抗氧化，洗完之后呢小脸透着一个自然的透亮感，日常的淡妆防晒直接洗干净，根本不用额外再用卸妆水了，一点点啊就是超绵密的慕斯的泡沫，像是云朵一样完全不刺激，而且洗完脸之后不干不紧绷，摸上去也 是特别的水润，还有香奈儿专属的山茶花香，每次洗脸都被治愈到啊。平常官方旗舰店一支正装150毫升500块钱，今天我们的临期清仓捡漏，同样150毫升只要299，一起买2支的话，2支150毫升到手只要399，算下来平均一支不到200块啊。效期到2027年12月份，您现在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直接来回复“洁面”两个字，就可以找到我们的专属链接了。
2: 是的，那除了我们这个月末的江西游之外啊，还有一个专门为我们的小朋友准备的。
14: 哎，
2: 这个呢是我们一个小朋友的独立团，就如果咱们家孩子在8岁以上就可以参与了啊。今年比如说小升初啦、中考啦，这个同学们放了暑假之后不知道去哪儿玩啊，或者是这个家长自己平时白天上班抽不出来时间陪孩子出去玩的话，你就可以把他送到我们这里来。
14: 太合适了。
2: 是的，这一次的跟着1038去旅行文旅专栏推出了一个专为吉林家庭打造的一个独行北京少年派5天的研学夏令营。
15: 因哈。那这个行程当中都有哪些亮点呢？我们首先是三个星期，7月18号、8月3号和8月11号，一共是三个团期任您选择，而且是有吉林交通广播最欢脱的主持人李记全程陪同记录的，全程都是高铁往返，一站式的全包研学，家长不用请假陪同，也不用规划路线，不用操心吃住出行，您就正常上班工作就行了。由北京专业的夏令营管理团队全程看护，安全细节全部落实到位，
14: 是
15: 家长安心忙事业，孩子放心来到京城和我们一起研学。那这个夏令营呢，是专为8至16周岁的孩子打造的，正好是小学3年级到高中1年级的这个年龄段，
14: 是
15: 覆盖了小升初和中考之后的漫长假期，价格福利诚意直接拉满，原价呢是6999元每人，现在的单人早鸟价仅需5699元，建议两名孩子或者是更多孩子结伴同行，每人可以低至5599元。那现在呢，咱们这个夏令营不是单纯的一个观光游玩哈，它是以实践体验为主的特色休学课堂。我们这个行程当中呢，您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哈回复这个夏令营三个字，你就可以看到我们一个详细的这个图片，上面给你写了每天的这个行程
14: 详情。
15: 对，去到这个比如说故宫啊、天安门啊、颐和园啊，然后包括我们的一些鸟巢啊，然后还有孩子比如说你想要去到一些游乐的场所，全都是可以的哈。里面有一个非常详细的介绍，而且住宿安全你也可以完全放心，全程配备了专职的安全员，交通涉水探险项目都是有专项的安全管控的，旅行社投保100万的保额责任险，出行统一安排5年内全新合规的旅游大巴，出车之前全部安检的，住宿也是舒适的两人间，空调、24小时热水、独立的卫浴也全都配齐了。男女生分楼层入住，吃饭也都是食品安全 B 级以上的合规餐厅。4早8正餐，标准的10菜1汤，还赠送了北京地道的烤鸭宴。所以这个吃住行啊，安全您全都可以放心。您像是给孩子出行，咱们的安全这方面更是要格外的这个重视哈。跟着1038出去的话，你就不用担心了。你也可以直接拨打电话1384310340，1384310340，这个是微信同步的，直接添加这个微信，也有一个详细的行程可以给大家发，或者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夏令营三个字，就可以了解我们的详细行程了。
14: 今天呢，和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啊，一起来说一说你身边有没有哪些比较没有边界感的一个人啊。这个 ZHX 说，我有一个非常特别的同事啊，来到我家，我正在上洗手间，他拉开门看着我上洗手间，真的无语，永久拉黑。后来他离职了
15: 那应该其实没有很熟，如果是特别熟的
14: 不是熟也不行吧熟我正在上洗手间，你有什么好看的吗？这是
15: 朋友之间如果特别熟的话，就是说我不嫌弃你啊，就去进来了。
14: 我嫌弃你
15: 你嫌弃我，你上厕所我都没嫌弃你臭啊。
14: 咱俩就别说这个了。
15: 不是，我的意思是说，就同性之间嘛。
14: 是啊。
15: 对啊，那如果关系特别好的
14: 话，那我也不
15: 也不行。
14: 也那也不行，太奇怪了。
15: 你的边界感还蛮强的。
14: 太奇怪，那我开始。那我确实是啊，因为可能我这方面呢就是体会不是特别多，因为我本身是一个边界感非常非常强的一个人，就可能你刚刚这个沾边我蹭一下就跑了，
15: 正在上厕所的时候
14: 对吧，可能我发现有人的时候我就把门这个锁起来了，就可能所以说我不太能够让对方实施到对我很没有这个边界感。
15: 对，我觉得一般的人其实是能够感觉出来的，你跟我搭话的时候脸不好看了，那还会一直搭话吗？
14: 哎呦，太多人了。
15: 那他应该没什么眼力劲儿。
14: 五光说，二位主持人晚上好啊，我自以为是一个很有边界感的人，我对别人的生活工作年龄都不感兴趣，更不会问别人是否婚恋这种尴尬的问题啊。不过呢，没有边界感的人大有人在啊，我发现这种人和年龄啊、从事的工作都没有关系，反而和家庭教育以及父母的素养有极大的关系。记得有一次我参加婚礼啊，有个同事居然问我随礼随多少，我说完之后他居然说金额少，从此之后我对他的印象就改变了很多啊。如果你只是说哎，看你随多少我们大家都随这些啊，我觉得还合理。你说你随了多少之后大家说少，
15: 有
14: 病吧，
15: 有点尴尬。我有一次我们确实是一个朋友圈里的，然后他问我随了多少钱，我说了数之后他说少，他说你信我的你就随这个数。
14: 哦，
15: 我当时我其实不想信他的。
14: 那你方便说你当时随了多少吗？
15: 500啊。
14: 500我觉得可以了。
15: 他说就是你应该随1000。
14: 有那么好吗？
15: 因为当时我好像是刚刚大学毕业吧，就是对于我来说啊，这个钱随回去对方也要随回来，以后啊就有机会的他也是要随回来。那500、1000就在我的那个概念当中，我觉得500就可以了。
14: 对你来说就是没有区别了吧？
15: 对
14: 我来说区别可大呢。
15: 你也可以办点
14: 事。我给出一毛就赔一毛，我给一百就赔一百，我给五百就赔五百。
15: 不，那你家还能啥事儿都没有吗？你搬个家，嗯，搬家倒是不随钱，比如说你办个大寿啊。
14: 我吗？
15: 对啊。
14: 明年吗？
15: 就可以啊。
14: 四十。
15: 对，四十大寿啊，我们你说。
14: 这传出去不说我敛财吗？
15: 为什么？我应该是。我就可能结不了婚，大家都理解的呀。就是说那个来，
14: 不是我也太心酸了吧？给大家发说，我呀可能是结不上婚了啊。这边我把钱往回收一收，我要办一个死时大寿。
15: 你就大家这不也聚一聚吗？那跟
14: 我留念虽然是老哥一个，但我也要脸，咱们家风纯正，好不好？哎，
15: 那你就吃着哑巴亏。
14: 嗯，
15: 那你就
14: 所以我就不怎么去嘛。
15: 嗯
14: 啊，我去的都少。
15: 说刘老师说出去都丢人，
14: 太丢人了。辛苦老四来打卡了，说呀，女神回来了啊，雨山回归心中喜，无奈我得去吃席，赶紧打卡写几笔，不馋吃喝未还礼，念念想我别着急，待到明日再接力。
15: 我觉得非常好。
14: 那、啊、好，
15: 今天的这个
14: 长度恰好，
15: 对对，长短和这个中心思想表达的极其的明确，
14: 哎，重点就行了啊。
15: 他也去随
14: 这个时候去吃席啊，晚上。答谢啊，
15: 可能是二
14: 你的嘴要么你也捐了吧，过安检的时候会被截下来吧，说不许带那个杀伤性武器。
15: 麻辣香锅他说，但是我上厕所的时候我家狗是必须要进来的，不进来就一直叫，
14: 他怕你那什么呀，
15: 里面通知。
14: 哎，这人太好控制了啊，你起个头他就截。
15: 你看你，
14: 他怕你不够意思。
15: 人这个说到了一定年龄之后，真的是马老杰人老化。
14: 这个圆圆说，我买东西的时候付这个密码，直接盯着我手机看啊。
15: 哦，那他应该是有点歪心思吧？他盯你密码看，这个已经不是说有没有边界感的事情了。
14: 是啊，就别人输密码的时候，你自动视线避开，我觉得这是一个礼貌教养吧。
15: 对，那银行都让站在一米线以外呢，好危险。是我今天小嘴淬了毒，
14: 没事，他的嘴一直在毒里没有拿出来过。
15: 甜心说，我可能结不上婚，最近的两次同事婚礼都随到200。
14: 啊啊，对啊，我觉得就可以了。普通同事，我觉得200可以，而且、有的时候，比如说要是随200的话，我可能就不去了。
15: 哦，
14: 就是我也不吃了，然后就是200意思一下嘛。
15: 我怕我随200他忘了，随500的话，他至少说
14: 他忘不忘能怎样呢？
15: 你就不，你肯定是有机会收回来的。你看，就是那比如说
14: 什么时候退休的时候，
15: 比如说你妈妈办大寿可以吧？如果说你邀请我们去的话，或者说、就是、
14: 我人生当中的痛吧，这是算是。
15: 为什么？
14: 因为
15: 收不回来礼吗？
14: 可能是吧啊。
15: 还有我们别听众也说、WW 说那我也去留念办大寿，他也多随点
14: 啊，都行是不是、啊、
15: 能随回来的，能收回来的，
14: 行啊。
15: 还有说随50随10块的，你看你这都众筹上了，
14: 行，都来啊、哦、都来，到时候都来。我多活两年啊，那是那个肯定赶上的退休啊。来吧，节目最后再给大家一起来分享分享吧啊。那除了要好好的照顾自己的这个健康啊，我们这个皮肤也要好好的这个照顾照顾啊。等咱们这年龄大的时候，之前好好洗脸的功效都能显露出来啊。那最近呢，刷短视频看到了很多网友啊，对于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款香奈儿的山楂花洁面的真实的测评啊，都是混油皮用它直接开挂，洗完之后黑头自己都这个冒出来。毛孔呢通透，能够大口呼吸， T 区的一个控油效果绝了啊，大半天下来脸蛋还是非常清爽的，而且不泛这个油光，敏感肌呢也能够闭眼冲，好多人说洗完之后不泛红不刺痛啊，温柔的就像给皮肤做了一场舒缓的 SPA， 连换季的敏感肌用着呢都特别的安心，还有各种这个懒人党啊疯狂的案例，日常的淡妆啊防晒啊一直就搞定，洗完之后呢水润不紧绷，后续上妆之后特别的服帖，卡粉斑驳全白白啊，直接 get 女明星同款的妆前好皮肤，这样大牌好用的洗面奶呢，价格自然是不便宜的。官网150毫升正装要500块钱，但是今天我们的特价秒杀临期的清仓捡漏，只要299啊！而且呢，我真心建议大家去囤两支的规格，两支150毫升只要399块钱，算下来平均一支还不到200啊！效期到2027年的12月份，但是天天使绝对能用得光，跨境直采证明保真，一物一码支持蚂蚁店溯源，限时福利，您现在呢就可以在我们的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 来回复关键词洁面两个字，抓紧时间来下单啊。而且您不知道您相不相信啊，香奈儿的山茶花的洗面奶呢，每支当中有1000朵山茶花微囊，那洗的时候呢，这些小颗粒慢慢的释放养分，搭配着这个茶花的天然滋养，清洁的温柔的同时呢，还能够皮肤补补水哈。而且呢，它的 pH 值刚好是 5.5， 完美贴合咱们健康的一个皮脂膜，天天用呢也不会觉得刺激啊。而且它是150毫升的超大容量，差不多是普通洁面的2倍的寿命，每天早晚用能用大半年，算下来性价比真的绝了啊。平常500多，但今天您是赶上了，我们同样150毫升大正装只要299，囤2支的话到时候只要399，算下来1支不到200块钱啊。洁面2支装男生女生都能用，和对象一起1人1支，非常的不错，效期到2027年的12月份啊，价格真的是很香。微信平台上直接来回复洁面两个字，直接在线下单，添加客服微信单单还能够再减5块钱。好了，时间不多了，跟大家说声再见，接下来是我们的都是哥们儿，我是刘念，
15: 我是山，
14: 我们明天见，拜 拜。
16: 小怪茶西湖龙井，产自西湖龙井茶基地保护范围。

0: 林省应急广播。
1: 雨山，世间当真有仙侠秘境吗？
2: 季兄，当然有。随我畅游赣地六日，去云山赏铁花烟火，故园探访古村，
1: 还可赴瓷都制陶，夜游望仙谷，宛如置身仙域，妙哉妙哉！如何报名啊？
2: 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江西加您的联系方式，自有专人联系。食宿一应俱全，全程纯游零购物，一价全含5980，咨询客服还有惊喜。7月21日，随我畅游赣地六日，
3: 跟着1038去旅行，同赴这场山水仙旅。
4: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 FM 103.8。

0: 来吧来吧，时间来到了18:02，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正在为你带来的是
1: 都是哥们儿。
0: 大家好，我是老妹闫宁。
2: 我是好哥们小红。
3: 对对对，
0: 你完了，这好像6点是个分界线，过了6点它就会变态一样。
3: 现原型了，
0: 就现原型。
2: 那个，咱们把掌声献给刘老爷啊。嗯，祝他。
3: 你给我干嘛呀？
2: 你不生日啊？
3: 献给我的母亲。
2: 啊啊啊！今天刘老不生日。
0: 啊，真的吗？
2: 不知道他是生出来的吧？
0: 我昨天晚上，我先打个岔。我昨天晚上睡觉前，我突然想到3天前是你生日是吧？
2: 啊，对，
3: 是
0: 我竟然给忘了。
3: 我都唱生日歌了，交接的时候我都唱了，说祝你生日快乐。
0: 哦，我没有注意，我当时满脑想、
3: 啊，我以为那天是因为他这个过生日，所以有一些特别，请了土豆老师来呢。
2: 啊，是他的蛋糕啊，我不知道，
3: 是不是我也不知道啊。我说可能有一些特殊的安排吧，这样的。
0: 我不知道，我但凡知道的话，那天我都不会上班的。
2: 坐过去，坐过去。
0: 哦，然后我突然想到。然后今天是你生日，俩生日离好近呢。
2: 对
3: 对，
2: 要不说能玩到一块去。
0: 祝你生日快乐，
2: 这就没必要了。
0: 祝你生日快乐，
2: 你看两遍一样。
0: 祝你生日快乐，
2: 哎，第三遍也差不多。
0: 祝你生日快乐，
2: 就很少见了。
0: 不然呢？不然会不一样吗？
3: 对啊，当然每一句都不一样啊。每句不一样调
0: 啊，
2: 然后多数不太识调的人前两句唱的一样，
0: 嗯，
2: 你四句都一样，这个就确实是很奇怪了。
0: 那祝刘老爷生日快乐，刘老爷今天有什么愿望吗？
3: 谢谢谢谢。有什么愿望？
0: 嗯，
2: 刘老师40了，以后
3: 没有
2: 重点吧？
0: 这不是40周岁吗？
3: 不是，不是，不是，
2: 虚岁没40
0: 啊？
3: 谁算虚岁啊？我们年轻人时尚人都算10岁的。
0: 那哎，就是你今年的39还38？
3: 39
0: 啊，39岁了，有什么心愿吗？就今年的目标之类的？
3: 我希望。平静的过完一生。
0: 好，那其实愿望已经挺难了。
3: 对，是个非常难的一件事情。
2: 一生的这个概念很笼统。
3: 嗯，
0: 就今年你想怎么过？
3: 今年怎么过？
0: 对，今年希望是怎么样的？就是
3: 平静的一年，
0: 奔四十的一年，希望是平静的一年。
3: 对，平静的一年，我希望这个善意体谅和善意。这些事情都这个围绕着我，
2: 这生活到底是经历了什么呀？
3: 我希望教养、体谅和善意围绕着我。
0: 哎，那
2: 刚刚忘了教养，
3: 对，
2: 跟第一版不太一样。
0: 他要求的不是自己的教养，是比身边人的教养，
2: 对他有些尊重。
3: 教养是最低的，
2: 嗯。但你要知道，就是我看见老教授，我说话也很简单，也会很尊重。
3: 你说这个事儿差在我身上了呗？
2: 对，
3: 看见我就想呲的我。
0: 不是人说了吗？说那个就是你好起来了，身边就都是好人了。
2: 对，
0: 你不如希望你今年特别好，特别顺利。
2: 对，我现在没有什么值得人尊重的地方。
0: 哪有？怎么这么说呢？
2: 我们凭什么对你有教养？
0: 哎，那你俩生日吗？
3: 我今天就拜在直播不能消音上了。
0: 就
3: 你把我麦拉了。
0: 你俩生日离得这么近吗？咱们就那个也一起算过一下吧。
2: 嗯，
0: 那个你有什么今年的愿望吗？
2: 我今年没什么，好好兢兢业务。
3: 他希望能够转正。
0: 好了，这个
2: 干回失去事，
0: 这个指标落在我身上了。我会努力的，我会努力的。
3: 好羡慕他要有如此具体的这个愿望。
0: 对，
2: 希望不要再实习7年。

0: 实我每一年都有具体的愿望，就是很具体的目标、具体愿望。
1: 多挣钱。
2: 我真是没有哎。
1: 现在你应该得跟孩子有关了，这生日。你去年
0: 多挣钱。
1: 对，你去年就已经变成孩子了。
0: 啊，变成孩子了吗？
1: 对呀，啊，这人啊，这母爱来得快，走得也快。
0: 我每年都有非常具体的目标，但是就是年底的时候也就没有特意去告诉自己你实现了还是没实现。刘老爷，如果今年一定要有个具体的愿望的话，就是是什么？
2: 没法说，
0: 说出来就不灵了。
2: 不是不敢说，现在可能是我的奥德赛时期吧。
0: 什么意思啊？我不懂啊。
1: 说啥呢？
2: 一点都不时尚了，你这一点都不时尚
0: 了。那你这个全场岁数最大的人，跟我们讲一下什么意思
2: 啊？就是说那个年轻人，比如说从这个大学毕业了，然后在跟社会衔接的那个迷茫、找寻自我的这个时期
1: 啊，越活越回去了。
0: 那你都迷茫二十年了吧？
1: 活
2: 又迷茫上了又。
0: 哎，那你有没有前几年哪一年是有清晰的奔头和目标？
1: 买镜头那年，
2: 有一年可能想学吉他，想学会吉他啊。
0: 哦，那我。
2: 我的愿望都很小，没有什么太大的愿望。
0: 那你
2: 因为我想要的东西都实现了，比如说我想要这个买个房子，然后也那个买了，想要买个车也买了，就 OK 了。
1: 很物质哎，这个人。
0: 谁的愿望不物质啊？我的愿望每一个都很物质。
2: 那我可太物质了。
0: 对呀、
2: 啊，
1: 我
2: 可太物质了。
1: 考虑艺术层面的事儿了。
2: 你说说艺术的愿望，艺术的愿望是什么呀？
1: 忘要钱了。
0: 就是那个原先有人问我说，那个如果你现在变得巨有钱，就是那个不就是，但不是说那种天文数字，比如一个亿什么的，不是。就比如说你凭空账上多500万，就这样的数。但是代价就是你老公在外面常年有人
1: 啊。
0: 说你能接受吗？我说为什么？为什么不能再多加500？他好没有出息、啊。
1: 他再找几个不行吗？
0: 如果出轨一次就500的话，
1: 你去点去吧，你看能不能有点正
0: 能量？正能量，
2: 一个错误的示范。
0: 我们的感情非常的好，非常的幸福啊，非常的幸福。
2: 跟谁澄清的？这是。
0: 就是结婚真好，生孩子真好，这一直都是我一贯的立场和主张。
1: 年轻学会开车了。
0: 你知道我最近上道了
2: 小电蹦车是吧？园区的那种小电瓶车，
0: 对对 对, 对, 对，
1: 没有电瓶，有电瓶吗？
2: 它肯定有电瓶了，要不然咋走啊？
1: 就是个电机，
0: 那能是、啊？那还让我开进道了呢，就开进沟了呢。
2: 还有啊，
1: 那就行，
2: 太危险了。
0: 嗯，
1: 所以说这人没有证就对了。这玩意儿能给他发证，
2: 你看，这既是保护他，也是保护别人。
1: 对，
0: 哎，来吧，那就我们今天会把好消息给大家前置一下啊。然后那个，我问一下，这两个是有顺序要求的吗？没有，是不是？那我们先说，既然聊到了宝爸宝妈这个群体，那我们就先来说一个那个关于宝爸宝妈们会比较关注的消息啊。那接下来我们直播间的朋友给大家听一首我非常喜欢的朋友的酒吧回来。
1: 主要是这个暑假马上就要到了啊。
0: 对对对。对对对，然后这是一个我们关于那个夏令营的就是介绍啊，如果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现在呢听一听我们吉林交通广播，吉林交通广播是实时给大家就是正在这个播放当中的，就你们能听见怎么说，现在是不是听见我说话了，是不是听见，我确认一下。
1: 听不见他们就不能告你了吗？啊，
0: 来吧，全省的宝爸宝妈们啊，还有这个结束了小升初中考考试的同学们，大家好，大家好吗？这个搞的啊，这个一放暑假，不少家长就已经开始两头犯难了
1: 啊，
0: 自己全天上班，根本抽不出大段的时间陪孩子出门游玩，
1: 是，
0: 然后你就只能把孩子留在家里面啊，整天抱着平板刷短视频打游戏。现在就是很多人说这孩子啊，就接触那个电子产品太早，那不是因为早，是真的没有别的办法嘛？
1: 对，
0: 或者是送去各种补习班，坐在那个电视里边，就电视里面、教室里面就死记硬背。你
1: 上电视了，
0: 就是好不容易放假，孩子学的枯燥吧，视野还打不开，他也不愿意学，
1: 假期就荒废掉了、啊、
0: 是的。然后现在我们就推出了一个夏令营，现在今天呢跟着我们1038去旅行的文旅专栏呢，专为咱们吉林的这个家庭推出了一个独行，读书的读啊，独行北京少年派5天研学夏令营的活动、刚好一次性解决各位家长的全部烦恼。我给大家逐一介绍一下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夏令营啊、咱们先说最实在的行程亮点，7月18号、8月3号、8月11号三个团是任你选择的。再说一下，7月18、8月3和8月11，然后我们呢将派出吉林交通广播最欢脱的主持人李记来全程给你们做记录，还有陪同啊。全程是高铁往返，一站是全包的研学，家长完全不用就是请假陪同，我们带人、我们给你看孩子，
1: 我们有专业团队，
0: 明白不？我们给你看孩子的同时，还让你孩子玩好学好、你们不用规划路线，不用操心这个吃住啊、出行啊，正常上班工作，我们有北京的专业夏令营管理团队全程的进行看护。

0: 安全细节全部给你落实到位，家长安心忙你的事业，孩子你就放心赴京城就研学就完了啊。
1: 是专门做这方面就是很成型的机构，就是各方面的这个人员配置都给您配齐了啊。
0: 是的啊，我们夏令营呢专门问这为这个8周岁到16周岁的孩子打造了，所以正好是小学3年级到高中1年级的这个年龄段，覆盖了小升初和中考后的一个漫长暑假。
1: 对，
0: 价格福利诚意拉满，原价听好了，原价是6999元一个人，单人早鸟价只是这个5699，大家自己算一下，就是
1: 1000多块钱。
0: 我们建议呢，2名或者更多孩子结伴同行，这个每个人就可以低至到5599，又给你便宜了100块钱啊！
1: 5000多块钱，孩子能学到知识，而且这些天完全不用您操心。
0: 是的，
1: 啊、
0: 咱们这个夏令营不是单纯的这个观光游玩，是以实践体验为主的特色休学课堂，把5大成长课程全程融入行程里面，让孩子边玩边学，做到了知行合一，全方位提升综合素质。因为有的孩子他学完了不知道用在哪儿。这次呢我们就是一个实践的过程，学习和实践都结合在一起，
1: 边看边学他记得牢。
0: 是的，很多家长最关心的就是安全，就是无论他学啥，孩子健健康康的平平安安是最重要的，这块咱们保障感给你拉满啊，全程配备专职安全员，就这个人相当于孩子保镖，
1: 对，
0: 他就负责让孩子安全啊，
1: 全程看护。
0: 是的，交通涉水探险项目都有专项的安全管控，旅行社呢投保100万保额责任险，出行的时候统一安排5年内全新合规格的旅游大巴，就细节我们都想到了。出行前呢还会全部的进行安检，住宿呢是那种特别舒适的2人间，空调24小时的热水，不会亏着孩子的，放心啊。
1: 不遭罪出门。
0: 独立卫浴全部给你配齐了，男女生分楼层入住，不用担心疯疯闹闹的啊、这个玩意儿我是家长我都能给你考虑到。
1: 对，
0: 吃饭只选食品安全 B 级以上合规餐厅，4早8正餐的这个标准食材一汤，还专门赠送就是地道的北京烤鸭，咱去趟北京，
1: 对，得吃一顿，
0: 得吃的这个是不是、每天足量的矿泉水供应，吃住行全放心，就是不能说孩子吃回来一说吃不饱喝不好的，这个绝对不会啊，不用家长请假陪同，不用费心的这个规划行程，告别枯燥的室内补课，把课堂搬到首都的名胜与名校之间，刚考完升学考试的孩子别把整个夏天就浪费在家里面了，咱们跟着1038去旅行，来一场边玩边学边成长边学习的京城研学之旅。早鸟优惠名额非常紧张，想要咨询详情这个抢占名额的家长，现在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13843100340，13843100340，或者是在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这个官方的微信公众号里面回复夏令营来了解啊。
1: 啊，没错。行了，咱们先进一小时宣传啊，回来之后咱们在节目继续。

商城618年终狂欢购来啦！品牌美妆、潮牌服饰、高端酒水，惊喜折扣，限时超底价。添加福利官微信，还能解锁商城会员特权，专属膨胀礼券限时抢，一元可抵16元，最高可膨胀至618元，无门槛抵扣现金。更有满赠好礼，海蓝之谜洁面、精粹水、经典面霜疯狂送。登录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官方商城，解锁618福利吧。

0: 来吧来吧，欢迎回到都市哥们。大家好，是老妹闫宁，
1: 我是好哥们小红。
0: 好好，那个刘老爷，哎，我那个土豆来直播间了，我正好说一下，土豆其实刘展红有点挑你理。那天来我们直播间那一天，正好是刘展红过生日，你连一句祝福都没有。
1: 你有祝福啊？你是昨天晚上想起来的？你有祝福、啊？
2: 没事，还有阴历呢，
0: 就挺阴
1: 历倒
2: 啊，对他阴历先过了
0: 啊，对呀、啊。那你为什么没通知我们呢？
2: 那种不说呢，装什么孤僻啊？
1: 我怕你们不想随礼吧，然后还假假咕咕的为难。
0: 行，就再次祝二位生日快乐了。那那个为了表示我的诚意，我把这个给大家唱首歌好不好？
1: 凭啥呀？你让我多开心两天吧。
0: 嗯，已经刷起来，咱们公屏刷一刷，祝刘向军生日快乐，祝刘向军和刘金鑫，刘向军和刘金鑫，哎，你俩姓也一样，然后生日也这么临近，怪不得玩的这么。

0: 那么好，
1: 你看，
0: 那你说我确实是我跟你们完全是不一样。刘老爷，你知道什么星座吧？你知道什么星座吧？
1: 哎，我还真不知道你什么
2: 星座。
0: 你猜猜，你猜猜吧，就冬天生的，你就你猜吧。
1: 我对其他星座其实不太了解
0: 啊。
2: 爱啥啥。
0: 我前两天又刷到一个那个测试。
1: 冬天。
2: 对啊，你就算呗。
1: 摩羯啊，不是，
0: 对，我是摩羯
1: 啊，你是摩羯啊，
0: 我刷到一个测试，
1: 所以看我真的懵了。
0: 那个测试是这么讲的，就是大概一个 KTV 的一个包房，然后 KTV 包房不就是前面有一个长沙发嘛，就正前方一个长沙发，然后能大概坐六个人，然后呢，这个两边一个两侧沙发分别是7、8和90，就是这么一共包房坐10个人，说你的 crush 他是3号位，就在整个包房的正中间那个位置，你会选择就是对应自己的星座会坐在哪里，就能体现你的选择会代表出你星座的选择，7和6啊，
1: 我可能会坐在长条的扶手边，
0: 9号位或10号位，
1: 就是不是两边那个单独的，是那个大长条的扶手边
0: 啊，那种
1: 就没有那么偏门，对，没有那么偏门。
0: 但其实你看不见他，
1: 对，
0: 平时坐看不见他，
1: 我可以不看他，
2: 我指定我是坐旁边那两个，因为挨的人能少一些，我指定不能让我两边都有人。
0: 对，那就是9号位是离那6个人，
1: 他不光坐着，
0: 10号位是更靠门口的，你坐那个。
2: 如果要是屋里都满了的话，我可能都
1: 贴不起
2: 来，我不能在这么多人的地方。
1: 那我没有他那么孤僻，我要是出去玩了，那个场合我不会自己单独找个这个角落坐起来的。
2: 我就是我，包括那个这个坐车什么的，然后只要有座位的这种，比如说那个候车室什么的，我一定要把边坐，确保哪怕再挤，我也会有一边是没有人能坐的。我不会坐中间，只要有人来了，两边就会有坐人的风险。
1: 你适合去北欧
2: 啊？
0: 不是，你到底是你是什么潜逃人员？
2: 什么？
1: 怕被人发现？
0: 怎么这么这样呢？我是选择了坐那个9号位，就是我是离这个一排人很近，然后他们6个人都能看得到我，然后坐那半边的位置。然后就是我落单的时候，我可以跟10号位聊天。然后我不，然后即使是真正我没落单的话，就是我能保证全场都能看到我，就这样的一个位置。
2: 一定要当 C 位啊！
0: 也不是 C 位，就保证我的每句话都能听见吧。然后等到看底下评论区的时候，就说所有火象都会选择这两个位置
2: 啊。那我指定是选不了那儿，
0: 是吧？
2: 就是那大长条，一看我就觉着挤得慌。
0: 我不是大长条，我是把边的那个，就是两边堵头的最靠长条那个位置。他是把边那个，
1: 我是把边那个位置，
2: 这俩都不行。
0: 还有一个测试，我最近已经刷测试，都已经刷的走火入魔了。说你挚爱的人，就是你非常爱的人，他现在就是即将失去生命，你能救他？但是有一个前提，就是他醒来。
1: 我人生太惨了。
0: 就是你醒来之后，就是你救完他之后，他不会记得你，他会跟别人相爱，你救他吗？
1: 不救，
0: 不救，你呢？
2: 就只是
0: 说心里话，
2: 相爱是吗？啊，没有什么别的利
1: 的爱
0: 人，他是爱人，就可能就是你媳妇儿也行
2: 啊。那该救也得救，是拿谁钱救啊？
0: 不是钱，就是你现在按一个按钮扒他就活了。
2: 那这种没啥
1: 用。哎，等会儿
2: 的话，
1: 他好了之后我咋样了？
0: 就你还是正常，但是他会忘了。
2: 那就按了
1: 啊，那可以救，那可以救。
0: 那你刚才顾虑是什么？
1: 啊，我不那个
2: 他怕自己
1: 他活了我死了，这那不行。
2: 他怕自己
0: 也行，
1: 不有人行啊？我愿意为你牺牲。你没看现在那个网上最火那个 AI 视频吗？主人终于找到给你捐献耳朵的人了。
2: 你有啥影响的话，凭啥不救？为啥不救？
1: 那可以救。
0: 底下评论区好多人都说不救，不救，不救，不知道是为了迎合互联网还是怎么的。反正就我觉得，
2: 就是这么回复他才觉得自己特立独行。
1: 他不爱我也无所谓了。
2: 对，
0: 就是你深爱他，这辈子你只爱他一个人啊。
1: 对啊，那就是。
0: 那你离开
1: 他，
0: 他
1: 那个忘记我也无所谓
0: 了。他跟别人相爱了，你就这辈子你爱不上任何人了。
1: 不就是我的现在不就是这样？不和单身是一样。
2: 万一你就是
1: 就像我之后的人生，
2: 你身世之前
0: 就能救，
2: 你之前让人救过
1: 啊？我之前让人救过啊？
2: 对，
0: 你忘啊？我这个角度
2: 忘记了，
1: 那我真是最幸福的人啊！
0: 对，
1: 有个人默默的爱我，但我不知道，
2: 你就消停自己在家自己眯着去。
1: 哎，突然就让我想起那个。有一个那个外国剧叫那个人医
2: 啊，
1: 就他是那个穿越回去的，然后后来这个男主穿越回来了，那个女人记得有一个人他非常的爱他
2: 啊，
1: 但是就想不起来这个人是谁了，但是就日夜写对这个模糊的这个人的这个想念
0: 啊，
1: 太好。
0: 哎，

0: 刘小红，我第一次感受到你的情商与善良。
1: 因为他过生日。
2: 今天难得说句人话，
1: 让他开心开心。
0: 那你今天生日是打算怎么过？
1: 就是咋说，这就说明我其实是有这方面能力，只是不爱说。
0: OK OK。
2: 今天生日在忙碌的工作当中度过，并且下了节目之后还要上一个小时。
0: 那再送你个小礼物好了。
2: 哦。
0: 最近我感觉你皮肤其实不是很好。
2: 对啊。
0: 我给你推荐一款，
2: 因为我总是觉得脸洗不干净，总是觉得油油的。
0: 对对对。
2: 怎么回事呢？
0: 那我问一下，这个是在二十分钟的时候推荐正好吧？那我真的，你确实，你看脸太油了，我给你推荐一。
2: 20分钟的时候，你们没有别的要推荐。
1: 但我觉得这刘老爷现在更加的无聊，你应该给他找一些文娱的活动。
2: 哎，我们一起来看他演唱会之类的，可能会好一些。
0: 哎呦，这个演唱会是大家可以听的，真的很想给大家推荐，因为我作为一个歌手，我都认可。
3: 别！
0: 我作为一个
1: 没一个麦了。
2: 下周下月你补位是不是歌手？
0: 对，我都非常认可的一个演唱会，就真的值得大家去看一看。就我专业角度来给大家就说一下啊。我们这个以歌赋青春与岁月长明，7月11号，李宇春、潘玮柏、王鹤野、胡海泉，然后还有声名远扬的全国四强，将在长春北湖奥体公园体育场燃情开唱。哎呦我的妈！然后大家可以在这个大麦猫眼抖音 APP 搜索春，然后一个点儿时光音乐会，即刻抢票。
1: 现在基本进了这几个页面了之后，首页上面都有这个，因为确实是长春比较重要的。
0: 我看到这个好熟悉，我现在看到这个好熟悉，这个就是我在那个厦门推介会的时候，我就是我马上上台了，就下一个窜。
1: 是你把他们四个签来的？
0: 不是，我马上要。就是马上要上台了，就下一个就有前面有一个环节结束了，我左腿就迈上台阶了，突然有人往我手里塞一张纸条
1: 啊，不然说这个
0: 说啊，然后上台我一打开皱皱巴巴的这个纸条，说的就是这个
1: 啊，太好。
0: 真是的，这个演唱会非常推荐大家看一看啊。
1: 嗯。
0: 然后与此同时，就是夏天真的容易长一些闭口，因为就是爱出油、爱出汗，就把你的毛孔堵的，就是不像样。
1: 闷住了。
0: 对，所以就无论男生女生，夏天其实在你做最基础护理的时候，你不要从水开始，应该从洁面开始。
1: 哎。
0: 啊，你洁面做好了，你其他的产品才能够吸收到位啊。
1: 先洗干净它。
0: 对，所以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直播间的朋友呢，可以 K 一首歌。K 一首什么歌呢？给大家。
1: 你刚才是什么来着？
0: 朋友的酒已经完事儿了，
1: 再来一杯一杯，续杯酒给朋友。
0: 那给大家听一个那个，可不可以？好不好？
1: 行，
0: 来吧。
1: 好了，
0: 啊，都结束了。跟大家今天推荐一个温和洁净、洗后不紧绷的一款这个洁面产品啊，跟大家说一下这个产品，我们之前好像是卖过的吧？
1: 是的。
0: 这个是我们的香奈儿新版的山茶花洁面，这个就是我所有的洗面奶用过的产品里面，我的心头号，心里能排到 number one 的。
1: 对，
0: 并且它现在又出了一个新款，但以前我对它最大的顾虑就是这玩意儿真是有点太贵了，
1: 毕竟是香奈儿的。
0: 对呀、
1: 啊，你说洗面奶天天用得上，
0: 对，
1: 然后不算是那种。很就是大家印象当中很贵重的那种这个很重要的环节，
0: 但是
1: 就会忽视掉它。
0: 贵就是有贵的道理。我有一段时间没有用了之后，我就会觉得哎呀，这个用啥都不如它。有的洗面奶用完脸上紧绷感特别足。这个为什么不紧绷呢？因为它采用的是温和的那种皂基与氨基酸这个表活复活配方，能有效去除你面部多余的那种油脂啊、污垢和淡妆。有些女孩卸妆卸不干净，就是卸妆怎么卸得干净，这又是一个新的教程了，就是怎么跟大家讲，然后用什么样的产品，这我们有空再推荐。但是如果你今天或者很慌忙，或者是你就是手不行，你没卸干净，你卸妆产品不行的话，你用这个就完全给你清补到位了啊。同时添加了这个透明质酸的这个微珠和山茶花精华，它这款洗面奶主打的就是山茶花嘛，洁净时的还能释放这个水分，就是让你洗完之后脸上哎噗噗的像那个抹了水乳似的那个感觉，缓解你面部这个洁净后的干燥感，然后你洗后肌肤水润饱满，完全没有紧绷感。同时我们洗面奶我最讨厌的一种现象就是沫不密，沫不密你就不论它产品多好，你都会觉得好像没洗干净一样啊。
1: 对，
0: 它是那种丰富的乳霜质地，遇水呢搓揉出那种云朵一样的就是非常绵密的泡沫，能深入你的毛孔，有的那个沫太大它都进不去，明白不？
1: 哎呀，
0: 彻底清除了我们这个皮肤表面的污垢和化妆品的残留，而且泡沫特别的细腻，轻柔的包裹住你的肌肤，清洁的同时不会对肌肤造成刺激，让你就是很柔和的享受了一次体就是洁面的一个体验啊。然后再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这个植物配方，它的。

0: 最重要的就是山茶花精华，刚才已经说到了，它里面有蓝姜精华等多种植物成分。山茶花提取这个那个里面东西特别多吧，就是比如说能用到我们洁面上最典型的几个啊，就抗氧化的，还有提亮肤色的，还有这蓝姜精华，它能保护你的肌肤屏障，减少外界刺激引起的敏感。啊，这些植物成分具有就是那种特别润泽和舒缓的效果。
1: 对，
0: 最重要还能帮你维护维持好你的肌肤水油平衡，无论是干皮还是油皮，这款都是可以。公屏上听不见我的声音，有人问你在骂人吗？来来来，
1: 给大家推荐好东西啊！
0: 还有就是，你看我们这个山茶花，它整体的这个为什么选山茶花？不仅是它的里面的富含的东西多，还有就是淡淡的香味儿。就单纯一个洁面，你出来就是感觉这个人好高贵呀、啊，好优雅呀、啊，整个洁面的过程都是一次享受啊！
1: 对，
0: 我们这次呢，直接跟大家说一下我们这个就是破价的一个福利吧啊！我们正常山茶花的价格，你们官网平时150毫升要500多块钱，全网可查，就是这样一个价格，没有做过任何活动的情况下啊，作为日常的消费品，那太心疼了。今天我们大牌美妆宠粉福利来了，临期啊，确实是临期的。这个统一就属于捡漏吧，150毫升的正装只要299。你别问我说为什么日期临期的还在卖，就是我先跟你说一下，不临期怎么可能出到这个价格？那不是假货吗？
1: 不临期的话，这个价你也不太敢买呀。
0: 对，我真心建议大家一囤就囤两支的规格，两支150毫升到手只要399元，我一会儿下播我立刻就要买这个。算下来你平均一支还不到200块钱，两支洁面男生女生都能用到。如果家里面两个人男女考老少都用一款那个洗面奶的话，那更得多囤了啊。你和对象就是或者和老公一起用的话真挺合适的。虽然是临期，但有效期到2027年12月份，就是他所谓的临期还有一年多呢。那玩意儿你是多金贵
1: 用，
0: 他天天用早晚都得用吧，是不是啊？啊，到27年12月份价格非常香，抢到就是赚到，库存真的不多。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回复洁面两个字，回来
1: 洁面
0: 洁面
1: 啊。
0: OK， 来吧，那个这个现在口播已经给大家介绍完了，刚才的那个无论是演唱会啊，还是洗面奶，都推荐大家，就是印象不错，宁子能亲自推荐的口播真的不多。
1: 对，那个 Hogan 点说那个第三次点播刘老演唱《喀什格尔胡杨》，我第三次给你回复，
2: 我不会
1: 唱，
2: 没听过，
1: 我倒听过，
2: 一遍一遍点，一遍一遍告诉你不会。
0: 来吧，那咱们时间不多了，近段广告，广告回来大家想听什么歌就赶紧说，赶紧说，然后我们唱一首歌好不好？
1: 演的是刘老爷。
0: 对呀、啊，我们送给刘老爷嘛，我们喜欢
1: 谁送刘？是让刘老爷唱。行了，咱先进小段宣传。
3: 易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4: 角膜塑形镜到易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易士顿眼科，看眼病到易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3: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4: 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5: 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你状态真好。前阵子啊，工作特别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开碗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都是哥们儿。又滋又味儿，真是有趣儿，称王立棍儿。欢迎回到全国，全省，全长春市，全吉林交通广播（括弧6点到7点）最好听的广播节目，都是哥们儿。

0: 陪你唱。
1: 哦，谁来陪我唱？你们想听什么歌曲？
2: 都，你过生日，
0: 你过生日，
2: 今天你唱《青藏高原》，我都陪你唱。
0: 对，哦，今天你最大，你就许。
2: 哎，我想知道今天下班之后你的仪式是什么？
1: 没有什么，就吃个饭。
2: 你不陪他吃个饭？
0: 陪他吃饭，要不他能在这块等我一个小时吗？要不他凭啥在这坐一个小时节？
2: 你能不能顾虑一下刘那个就是刘老爷的感受？别带你媳妇了，他今天多难受啊！你去吧。就你们两个呀、啊？
0: 那我陪他
1: 知道为什么为什么晚上吃饭吗？就是要等他媳妇儿。嗯，
2: 你是人吗？
0: 咋的了？
2: 你就他过生日，你就不能以他为主意？
0: 他过生日也不是我没媳妇儿了，他过不过生日也不能耽误我们两口子过日子。
1: 没事没事没事，我们都是好朋友。
2: 确实，我今天有点忙，刘老爷，要不然我就那个这周五我直播是吧？这周五我正好那个来单位直播，咱们中午一起吃饭。
1: 行，我们一起来约一约，到时候啊。
2: 对对对，
0: 嗯、已经诓刘老爷四次 KTV 三顿饭了。
2: 可是直播是不是我取消的呀？是大家取消的。
0: 对，那完事儿了之后，你跟就刘老爷说要去吃饭，你也没去啊？你都来单位
2: 了呀？我是以去有必须来白天必须出门为基础才能约饭。
0: 可是你已经出门来单位了，完事取消了，你又
2: 可是时间很大的。如果剩俩小时咱们就吃饭，我剩六个小时我当然回家了。
0: 六个小时就留俩小时给刘老爷一下。
2: 快上快上快上快上，唱什么刘老爷？
1: 什么都行，你们有什么听的？
0: 那你喜好，你今天最大，你说哪是
1: 我、啊？
0: 你说谁歌最好听就唱谁的。
1: 现在也不怎么听歌了。
2: 就能体现出你的心境的一首歌
1: 啊？我的心境吗？心境没什么心境啊，那谁不想听电台情歌吗？
2: 啊好，嗯，电台情歌怎么唱副歌？
0: 我们一直要到河
2: 南啊，听过。
0: 坐桥。
2: 哎，最近菠萝蜜风挺大的，你会唱？
1: 啊，也可以啊，我会唱。
0: 可以
1: 啊，我会唱菠萝蜜。
2: 我怕涌进黑粉。
1: 让我去，什么时候带我去？
2: 带我去
1: 。都挺好的。
2: 哎，你说就是时代的红利，有的人能赶上，有的人就赶不上。你要说就是那种，我不是说他啊，我不是说任何人啊，我就说我这种装疯卖傻的风格，我早生十年我也妥了。
0: 人也不是真疯真傻，你
2: 是
0: 真的，人家是装，是演。
2: 那我也能演出来吧？来吧来吧，
0: 电台情歌，
2: 电台情歌来吧。
0: 记不记得你之前唱莫文蔚的歌已经花钱如好几次了？
2: 这是莫文蔚的
0: 啊、
1: 嗯、啊，咋不行了、
2: 啊、我太喜欢莫文蔚了。
0: 你已经花钱如好几次了，
2: 太适合汪总监和电台情歌，我们哪天唱的都是情歌。莫文蔚我怎么会花钱如？刘老爷先起。

0: 就不能有间奏。
1: 你有才华，还会二声伴奏，必须啊。
0: 他会啥呀？哎呀，他就是唱不上去，他在这愣装和声。
1: 在这里，让我们再次祝福刘乐业。
0: 这么悲的歌祝吗？这么悲的歌
2: 不用轮播，不用轮播，没事的啊。
3: 谁能够将电台情歌关掉？

0: 我做噩梦梦见过回原单位了。
1: 哎，你原单位是哪儿来着？
2: 路桥，
0: 就是一个路桥的公司，设计的公司。
1: 哦，你会设计？
0: 啊，会啊。
1: 哇
0: 哇哦！
1: 我家现在装修呢。
2: 不设计贵，路桥用贵吗？
0: 那个我倒是有些涉猎了，啊、自己学习的，自学的、
1: 啊、
0: 这样。
1: 那为什么后来哎，怎么一个契机转行做电台的？这个其实今天应该对你进行专访了。
0: 好、哦，没有，不用，不用，不用。我浅薄的人生经不起专访。
1: 我很好奇这个，
0: 只能播十五分钟，
2: 够了，剩十五分钟给你。
1: 我好奇这个，
0: 就是上一个单位，其实说这个，说实话啊，路桥这个当然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行业了，只是对我来说，我觉得谁都能来做。
2: 那怎么让我去呢？
0: 就是我个人在这个行业里面表现不出我的价值感来。
1: 哦，
2: 他那里啥不会，
1: 不太适合你，你的文艺气息不太适合那个。
0: 对，而且对也会可能觉得有点奇怪啊。然后
2: 刘老师当时就说：“我在哪儿扫地不是扫啊？”
0: 就是在那个单位，就比如说我今天戴个帽子，
1: 嗯，
0: 都有人会指点我。
1: 哦，
0: 会觉得我有点
1: 体制内里的体制内，
0: 对我有点就感觉有点
1: 格
0: 格
1: 不
0: 入
1: 啊、
0: 嗯、的感觉。
1: 哎，那是怎么样契机来这儿了呢？
0: 就是破釜沉舟，
1: 就打电话吗？就还是
0: 啊，没有没有了，因为就是
2: 那
0: 个那
2: 时候招工，
0: 早些年上大学的时候，我在我们学校的这个广播站，然后就有机会到咱们有台去实习
1: 啊、
0: 嗯，然后就是认识了咱们这边的一些主持人，嗯、然后当时不干那个之后，我说那我就破釜沉舟来试一试吧。
2: 这得是哪个主持人这么大能力？
0: 然后就是找了个机会来台里面，就是跟着这个节目组进行一些实习啊。
1: 哦，哎，你第一个实习的节目什么类型？
0: 车天下。
1: 车天下、
0: 哦哎、
1: 那你不觉得是另一个路桥吗？也不是你的风格呀，
0: 其实也
2: 专业类型，
0: 其实也还不错了啊。当时也是
2: 需要专业素质的，
0: 对，因为之前我对车一窍不通、
1: 嗯、那你怎么来电台啊？咱们三个都不是科班学这个的。
2: 哎呦，相声说的好啊。
1: 然后怎么？
2: 而且我来着也一直做娱乐节目，其实算是没跑
0: 差不多对口吧。
1: 不是，我记得那谁就是有人给你引路吗？
2: 对啊，
1: 啊，就说说你能适合做电台
2: 啊
1: 啊。
2: 说我这样的起码得是金话筒奖，起步就是这。
1: 我套半天我都没想到刘展宏搁这单位还有人呢。
2: 啥人？我但凡有人儿，我能实习去一年。
1: 来嘎带着那个啊，来吧来吧，这个
0: 我们都是正规的考试进来的啊，考试进来。
1: 当然了，
0: 考试入职的
1: 啊、哦，我不一样，我是比赛进来的
0: 啊、对，就是不是比赛就是那个考试了，这样
1: 对对对。
0: 啊
1: 哦，我是特殊人才引进，
0: 但是实习机会是这个那什么的啊。
1: 嗯，对对对。哦，我再说一遍，我是特殊人才引进。
2: 你特殊特殊、
0: 哎哎嗯、我当时都被领导写进那个报告里面。
1: 什么报告？
0: 就是我们不拘一格
1: 啊，对的，
0: 引进人才，
1: 对对对，
0: 我就是其中的一个这个代表
1: 啊。好像这样的文就文件都会用到这个词的，你不用多教，我的也有。你不信刘展宏他的也有，
2: 所以说我那个还是比较特殊，我那没有，
0: 他没有，
2: 就是没有，
0: 他的就是专业对路。
1: 嗯，好吧，好吧，那这个接下来时间还是有好消息要给到大家的、
2: 嗯。
1: 那个刘老爷再唱首什么歌？
0: 赵雷五百，
1: 好，
0: 喜欢吗？
1: 行，
2: 啥时候唱啊？
1: 现在唱啊。
2: 五百，赵雷的五百，
0: 不、嗯，赵雷十九岁什么有没有？
2: 要唱十九
1: 岁那年的
0: 那是十七岁那年的
2: 啥呢？三十岁的女人。
0: 哎，要不然那个背包也行
2: 啊，背包。
1: 你的
0: 苏有朋那个背包也行，苏有朋那个背包
2: 有十九岁
0: 啊、嗯，苏有朋那个背包也行，我觉得还。

0: 就这么对待寿星？
1: 全是感情，
2: 我这不在这陪你呢吗？还想要啥？
0: 你能走了啊？
2: 我都还给你鼓掌，
0: 你俩都走，留我在这
2: 儿。这地方好听，就爱听背包。一会儿再来一个陈奕迅的。

0: 信叫做宣传啊。
1: 燕窝大养肺阴，清润滋补，是夏季养生佳品。
2: 燕中晚宴只选好原料，配方纯净，开启一下好状态。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4: 燕之屋。
5: 以歌赋青春，与岁月长鸣。7月14日，李宇春、潘玮柏、王鹤野、胡海泉携手声名远扬全国四强，将在长春北湖奥体公园体育场燃情开唱。登录大麦、猫眼、抖音 APP 搜索“春时光音乐会”，即刻抢票。

0: 好嘞，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都是哥们儿，我是好哥们儿小红。
1: 哎呀，
0: 哇，什么玩意儿出去了？嘟一下子！
1: 哎呀天！
0: 你看，闫宁在微信平台还在买洗面奶。
1: 哎呦，你看看，这才是真正支持自己的节目，
0: 对，帮咱们冲一下销量。
1: 哎，
0: 这个旷远说，刘老爷没有生日愿望，给我许一个吧，让我今年赚100万。
1: 祝你今年赚100万。
0: 咱就说啊，刘老爷嘴那么好使的话，他不会没有愿望的，他会说的。
1: 为祝福自己，
0: 不就是因为说完了跟废话一样吗？
1: 说实话，如果说今天就是选一个这个愿望都能成真的话，100万可能还真不是
0: 满足不了
1: 排名之前的那个愿望，
0: 得起码得700万，
1: 排不到前三，排不到前三，
0: 那还想要啥呀？
1: 平静，平静的人生，
0: 要那么干啥呀？
1: 平静是最难得的，你不觉得吗？
0: 没有，
1: 平静是最难得的，
0: 要有点事儿的。
1: 不用，
0: 你说你
1: 今天
0: 在家一躺，白不单子一盖，那玩意儿它是平静了。有
1: 首先我们家没有白不单子啊，
0: 你家整的老缺黑了，那玩意儿你买点干净的。
1: 生日月说的好听的，好不好啊？呸呸呸呸呸，这样。
0: 然后唐乐天说：“浮生一日，天地同庆。”祝小红
1: 怎么就浮生一日了？
0: 对呀，应该是那个偷得浮生半日闲的意思吧，
1: 这个意思
0: 啊。然后说祝小红和刘老爷顺便带上闫宁姐生日快乐，身体健康，开心快乐每一天。
1: 哎，希望大家都能开心快乐啊！我希望我平静一些。
0: 生日现在反正到了这个岁数也不太觉着什么，就是快过了的时候很激动。小时候确实是啊，一到快过生日了，天天盼着。
1: 你吗？
0: 啊，
1: 哦，那我倒是没有，
0: 因为过生日那天不打孩子，我可以随便也提一些。
1: 因为我从小到大是不过生日的，
0: 啊，
1: 这个家里人也不过生日，就是没有什么买蛋糕啊什么的。的这类的有仪式感的事情
0: 啊，要是这么就是还得给买点东西啥没有？
1: 我真正意义上的过生日可能是上大学了之后才有。
0: 我想我印象比较深的一个生日应该是高中的一个，那天好正好赶上学校半天班也不，反正早放学
1: 是
0: 完事儿了之后，跟俩哥们儿我们仨人，哎，说过生日，然后他俩请我坐了一个胜利公园的摩天轮
1: 啊。
0: 就是我们仨坐了摩天轮，
1: 我以为请你坐了个 SPA，
0: 坐了高中生，高中生我坐，
1: 高中生怎么不能放松吗？
0: 我高中生我皮肤挺好的，我不用做保养，然后坐了一个胜利公园的摩天轮，那时候胜利公园还没像现在这么好呢，那个就是还是在
1: 那时候胜利公园
0: 在翻新之前
1: 是好的时候吧，就特别好的那个时候，
0: 完事了之后又过了几年就重新翻新了一遍，所有设施全换了，还没到那个呢，就还是那个就是我小学的时候，幼儿园的时候玩的那些项目呢，然后做了一个那个摩天轮，算是比较
1: 不像你干的事儿啊，
0: 比较就是做了一点什么特殊事儿的，
1: 比较有仪式感的
0: 啊。剩下的生日基本就是在家，反正
1: 是为什么会说就是比如说我能想，比如说哎，我那个请你俩上游戏厅去玩去，居然做了摩天轮，这么浪漫吗？
0: 我这个下巴是怎么扎的？
1: 就在摩天轮上扎，
0: 这凭啥？摩天轮能扎着我下巴？
1: 你上去了之后说：“哎，真好看！”把头探出去了，然后刮在上面了吗？
0: 那什么，我这下巴就是因为我想打篮球，
1: 你是，
0: 然后他把门锁了
1: 啊，
0: 然后
1: 跳墙，
0: 只能从网吧后门穿，我不愿意，我翻墙扎的下巴。
1: 那你赖人网吧啊？
0: 我就是因为我不进网吧嘛，就是我第一次上网吧是正式成年的那一天，就18岁的生日那一天，我拿着我的身份证进了一趟网吧，然后那个他说玩电脑还得这个充钱，我就出来了。
1: 哎，我心没坐过摩天轮，
0: 我心满18了，拿身份证进去就能玩电脑然后这个我才去的这些地方，因为小的时候跟现在的观念不一样。现在的孩子出门没事干，父母带着去壁厅，
1: 是
0: 啊，去那个什么大玩家，其实就是小时候壁厅嘛。小时候那壁厅其实也没多啥玩意儿，
1: 是
0: 就是什么拳皇啥的。现在那大玩家里边也有，而且甚至可能
1: 有一些只是说这种益智型的，就是那种去那个敲敲打打打地鼠之类的。
0: 就是那个什么那个就是小时候撑死了进去玩会儿拳皇，玩会儿什么三国志，这在大人眼里这就如同洪水猛兽一般了，
1: 是
0: 说孩子可千万不能沾这个。但你现在去看大玩家了之后，这些东西都没有人玩，
1: 是
0: 那些小孩啥父母带着去都玩那些联机的街机游戏
1: 啊，
0: 就是因为对面那摩天嘛，我没事在
1: 好玩
0: 门口会过，都得自己买一张卡，那个数值会累积，天天去那个对战去。

0: 对战完了，然后那个攒什么经验啥的往里边冲，有一些什么什么，比如说火影主题啊，还有什么三国主题的，都这样的，父母都带着去玩。但是你要在我小的时候根本不敢想那个地方，那属于是就魔人窟，
1: 但是我
0: 进去就死，出来这孩子就不能要了，就是这种概念。
1: 是
0: 现在观念已经变了，就是小孩实在没事干了，父母带着咱去那块，咱买一消停，你在这消停玩会儿得了。
1: 嗯
0: 啊，都这样。
1: 是，但是我只是说，没想到是摩天轮啊，这么梦幻的一个选择，
0: 因为没别啥项目了。
1: 比如说激流勇进的什么之类的，
0: 贵，摩天轮便宜，因为我没花钱，他俩自己还得买自己票呢。高中生没多少钱，我们仨咱就这么跟你说，是走着去的胜利公园，我们仨
1: 也很难忘，
0: 就纯溜的，就纯溜的，溜达到那儿啊。
1: 其实做啥也不要紧，主要就是好朋友在这身边嘛。
0: 对啊，然后这个坐了一圈摩天轮，算是和之前往年不太
1: 一样，有些不一样。
0: 啊，这么一个生日，
1: 那你之前盼生日，你盼的是啥呀？
0: 不挨打呀，
1: 就纯不挨打。
0: 对，就马上快要过生日这几天，可能
1: 每天打
0: 就也高兴一些了。
1: 每天打呀，
0: 就是在那一天，我甭管发生什么事了，我指定不挨打
1: 这些事情，
0: 我心里边会放松啊。
1: 那你放松更容易挨打，
0: 不是？但是我过生日啊，你就不打我了。
1: 那如果他忘了呢？
0: 凭啥忘？
1: 不是真会忘啊！特别忙的时候，
0: 真没
1: 有。
0: 就是我爸我妈今年他都记着我
1: 啊，都记得这个是吗？
0: 对，这都记着，记着。然后那个就是盼着过
1: 生日的时候。那这个有效期是在阳历生日还是阴历生日？
0: 阳历
1: 啊，阳历生日。
0: 阴历我们家换算不过来。
1: 买本挂历吧你。
0: 也没有，其实那个小的时候我家这个长辈是能换算过来了，我也是最近这一年我才发现，就是端午节隔一天就是我阴历生日，但小的时候一说这个数，我没有个节日做参考的话，我记不住啊。然后这些年了知道过端午节了才好，小的时候我记得好像端午节学校不放假，
1: 嗯，
0: 所以我就不会特殊记这个日子。
1: 嗯，
0: 现在端午节是假期，
1: 能记得了
0: 啊，就能想起来了。
1: 像我这家里人记这个阴历生日会比较多一点
0: 啊。我家还是以阳历为主，因为阳历那个就是大家家里边挂历啥的，也都是很直观。包括学校开学，
1: 是
0: 没有那个学校老师说咱们今年啊放到这个正月十七，嗯，然后咱们开学，没有，都是二月十几号。
1: 因为阳历这件事情得特意记，
0: 嗯，
1: 特意的记，而我们家没有人特意的换算这件，而且还得换算
0: 啊，
1: 这件事情。
0: 你们家就全记阴历？
1: 对，
0: 今天是几月初几啊？
1: 今天五月多。
0: 那废话，刚过端午节，可不五月多啊？五月
1: 十几好像是，
0: 你要说
1: 十几好像是。
0: 那你这也没换算，纯
1: 不
0: 记着了。
1: 就是你要知道自己的阳历生日，你得特意的换算
0: 啊。
1: 说，哎，当年你去查万年历，说你是那年的
0: 阴历是什么，
1: 生才能查出来你的阳历生日是多少。
0: 你们家那么费劲吗？
1: 而且我们家
0: 不是出生证明，身份证上面写的是阳历生日啊。
1: 我
0: 你那身份证上面写的是。
1: 对，
0: 这六月初几？
1: 对，
0: 身份证
1: 不是
0: 身份证上写的，
1: 我是六月初四嘛，
0: 上面写的0604。
1: 对
0: 啊，
1: 我爷给我报那个
0: 报错了，
1: 报户口的时候，对，就是按六月初四报的，所以我这个身份证上面这个生日就是0604。
0: 那这个怪你，
1: 但也挺好记的，
0: 偷了几天是日子啊。
1: 然后就是我们家里人没有人记得我是几点出生的。
0: 具体我家不记得，但是大概就是几点区间我们家知道。
1: 我真的问了很多人，最后那个告诉我傍晚。
0: 我也傍晚。
1: 傍晚，对。
0: 六点多算傍晚吗？
1: 对对啊，几点算傍晚呢？我想找个老中医，我都说不出来我几点生的。
0: 你就跟他说呗，你说那个胖孩儿，胖孩儿那左六啊，老中医一下就听明白了。
1: 傍晚，所以我的命运就是很神秘啊，很神秘。
0: 你不算就不算了。
1: 那对
0: 对，我觉得这东西
1: 没事，但是我自己通过推理，我推理出来。
0: 你自己推理出来？
1: 对，我自己这个推理出来的。
0: 你咋推理的？
1: 说
0: 的
1: 傍晚吗？我就反复跟我妈说，你去。
0: 而且啊，就是咱们这个时辰，其实它的那个区间挺大的，
1: 两个小时
0: 、啊，两个小时。
1: 但是我妈说那个点儿正好卡在两个时辰之间
0: 啊，
1: 嗯，
0: 卡了几点了？
1: 现在这个时间，我当时就是差不多要生。
0: 因为那个时候可能那个孩子出生的那个这个医院记录也没有那么详细。
1: 对，
0: 现在孩子都已经就出生都计算到秒了。
1: 我应该不是在所谓的一。

0: 院出生的
1: 啊、哦，
0: 什么诊所之类的这种，当时是
1: 打吊瓶呢。
0: 当时
1: 为啥去诊所啊？
0: 当时就是没有那个条件嘛。当时
1: 啥条件呢？去医院用啥条件？你家没户口？
0: 有，我有户口。
1: 那凭啥不让去医院呢？
0: 就是当时就是都那样，好像是、啊。
1: 我怎么在产院呢？
0: 那你毕竟是长春人嘛，
1: 我们大户人家。
0: 对对对对，
1: 那时候我爷万元户。
0: 是，所以就是这个条件一般啊。
1: 行吧，还是祝刘老爷生日快乐啊！希望明年的今天，刘老爷还是在这陪我们唱一个小时啊！啊，趁这个时间段呢，干啥呀？不过生日也得在这唱啊！
0: 对，明年都没有期待了，都已经。
1: 不过生日也得在这给我唱啊！行了，咱们趁这个时间段呢，给大家说一下我们吉林交通广播新开的一条旅游路线啊。这个旅游路线就非常的，就是那种有仙风道骨的感觉啊。咱们试想一下啊，咱就不用守在屏幕前追剧，直接亲身走进仙侠剧里那种云雾飘渺的世外仙谷，而且能住在悬崖古镇，咱们就看着漫天星火坠落山间，就这样的旅行，您不想体验一下吗？吉林交通广播给大家带来了一份专属福利，就是我们的高端皖赣山水仙侠六日双飞之旅。7月28日，咱们从长春直接出发，主持人雨山全程是贴身带队，我们一价全包高端纯玩游，仅需5980元一人。而同是4999元啊！大家知道7月28号是属于暑假旺季，咱去哪儿这个机票酒店都会涨价。我们这5980里边不仅包含了这里边从长春到江西上饶往返这里边大几千的双飞机票，还包含了全程入住的携程四钻酒店，中间还给大家安排了很稀缺的齐云山的山顶度假客房，咱们就感受一下那种修仙真正住进山间云海的感觉。除此之外，齐云山啊、望仙谷啊、灵山啊这些一众的五 A 级景区，还有竹筏漂流、手工制陶、打铁花、烟花秀这些独有的特色项目，包括每天都是远超团餐标准的当地特色美食，就连景点之间的长途交通也全都给您升级了陆地头等舱。咱们就是要在省钱的同时更要做到省心，全程呢都有我们的主持人雨山和专业的导游跟进打理大小琐事，咱们不用操心行程的细节，就只管沉浸式的享受仙气山水就可以了。电台内部的名额有限，想要开启这一场逍遥的仙侠之行，就赶紧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江西加上自己的手机号，江西加上自己的手机号，我们的客服会与您对接完整的行程，咱们抓紧时间锁定名额啊！大家一定一定一定要回复电话号，添加一下我们的客服微信。我们这边呢也给大家准备了一些优惠礼包啊，有优惠礼包咱们千万不要错过啊，就是价格可能会更低一些，还有一些附带的赠送项目什么的，赶紧在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江西加上自己的手机号，江西加上手机号即可。行了，今天节目差不多到这儿，咱们明天再见，拜拜各位。
2: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3: 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诉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4: 雨山，世间当真有仙侠秘境吗？
5: 季兄，当然有。随我畅游赣地六日，齐云山赏铁花烟火，故园探访古村，
4: 还可赴瓷都制陶，夜游望仙谷，宛如置身仙域，妙哉妙哉！如何报名啊？
5: 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江西加您的联系方式，自有专人联系。食宿一应俱全，全程纯游零购物，一价全含5980，咨询客服还有惊喜。7月21日，随我畅游赣地六日，跟着。

0: 大家晚上好，欢迎您继续收听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这里是周一至周五晚上19点至20点播出的法律服务类节目帮你说法，我是主持人孙凯，有请来自苏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宋凌宇宋律师。宋律，晚上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同时呢，欢迎大家添加吉林苏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18294567 18294567。帮你说法节目关注到的是大家在生活中遇到的一些法律问题，包括交通事故、汽车维权鉴定、人伤鉴定、司法鉴定、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等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如果您有相关的问题想进行咨询的话，那现在呢都可以来拨通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41、8581542以及85815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也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 FM1038 1038，那么宋凌宇宋律师呢都会在法律方面为大家进行最专业的解答。
2: 快问快答，快答。作为孙子，爷爷过世是否可以继承财产？
3: 一般父亲作为爷爷遗产的第一顺位继承人，但如父亲不在，孙子可以继承。
2: 双方离婚后，一方死亡，另一方是否有继承权？
3: 没有，离婚后双方已无法律关系，但是子女是第一顺位继承人。
2: 老人过世，子女是否可以继承土地？
3: 不能，同一土地承包合同中的其他人可以继续耕种。
2: 立遗嘱可以采取哪些方式？
3: 自书遗嘱、代书遗嘱、打印遗嘱、录音录像遗嘱、口头遗嘱、公证遗嘱。
2: 有遗嘱继承，其他继承人不同意怎么办？
3: 遗嘱继承的效率优于法定继承，不需要其他继承人同意。
0: 法律服务类节目帮你说法正在直播当中，再次重复一下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41、8581542以及85815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 FM1038 1038，那么宋凌宇宋律师呢都会在法律方面为大家进行最专业的解答，所以有问题的话大家尽管的提哈，咱们宋律师呢都会用最专业的法律知识为大家进行解决。很多时候大家可能说这个事儿可能跟我没关系，但是您多听听节目，遇到事儿的时候这个事儿就确实跟自己有关系了哈。所以说遇到事情大家也别着急啊，第一呢您可能手里还有个抓手是吧，您可以打电话咨询一下，咱来回跑律所还比较费劲呢，但咱打电话咨询的话这个事儿就比较简单啦。好，那首先我们先来引进到的是04318581541的李女士。李女士晚上好。
4: 哎喂您好。
0: 哎您好请讲。
4: 哎，是这样的，就是吧，那个我姐姐，她丈夫就是我那个亲姐夫嘛，就是最近吧，发现她外边就是有小三儿，然后现在我们家就想要起诉她，想要把就是她在外边给她花的那个钱要回来，所以现在就是要是我姐夫现在不同意的话，是不是因为夫妻共同财产嘛，是不是也可以正常把这钱要回来呢？
5: 嗯。听明白了，这种案子的话现在是也很普遍，我们律师事务所也总是接这种案子。首先我先告诉您这个结果是肯定是可以的啊，那这一块的话我现在告诉您原因。首先咱们根据民法典第1062条的规定，夫妻共同财产归夫妻共同所有，夫妻对于共同财产有平等的处理权，并且并且民法典的第153条也规定了，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和法律强制性规定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也就是违背公序良俗的民事法律行为它也是无效的。那么他们两个之间的这个行为它属于违背了公序良俗，最起码说它违背了道德，这种事情是不应该就是挑战了这个道德的底线。所以说丈夫赠与第三者的钱财的行为，因擅自处分夫妻共同财产，违背婚姻公序良俗，属于无效的民事法律行为。那么咱们也多次在这个节目中讲，那你无效的民事法律行为达到

0: 确认无效之后，那是自始无效，那么这个无效就要回归到这个事情没有发生的情况下来，那么也就是撤销这个赠与啊，完全可以撤销这个赠与，撤销之后就可以把给他的钱或者说买的东西都可以要回来。现在很多很多案件呢是啥，现在很好的是现在电子支付比较发达，这个有的男方呢给小三转账啊，或者说银行转账，或者说是这个微信转账啊，还有一些是可能给这个小三买房买车，
1: 嗯
0: 啊，其实这些都可以在案件过程中进行查询。像微信的话，我们可以聘请律师向法院申请这个调查令，我们可以去到那个腾讯去调这个调这个微信的东西，
1: 嗯
0: 啊，还有一些银行流水的话，我们也可以申请法院。律师去到银行或者说是法院去到银行来进行调取啊。并且需要注意的是，有的人就问，那宋律师，我老公给这个小三转了10万块钱，我老公说这个钱里边是我们的夫妻共同财产，那我这5万我愿意给他，那你那5万你愿意要你往回要呗。其实不是这样的，他给了多少钱你就可以要多少钱，要回来那个是你们夫妻两个之间去讨论的事情，这个事儿无效就是全部无效，不分说百分之多少的这种无效啊，所以说您这个是完全可以的。
1: 嗯，
2: 好的好的，
1: 抓紧时间哈，要不然这个时间长了拖起来也没完没了。后续的话，您可以添加1829456718294567好吗？
2: 好好，谢谢。
1: 好，那跟您呢就先聊到这儿。嗯。另外，如果大家有关于任何问题，都可以来拨通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4、1185815422以及858154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也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 FM 1038 1038。那么，宋林与宋律师呢，都会在法律方面为大家进行最专业的解答。我们再来迎接到的是0431858154111的王先生。王先生，晚上好。
3: 哎，晚上好。
1: 嗯，您好。
2: 嗯，您好。
3: 我想咨询一下子，一个70岁的老头骑着电三轮带棚的，撞了我们两台车，他是醉驾，涉及到赔偿的事啊。
1: 醉驾是不？
3: 醉驾，他是酒精测出来是168。
0: 哎呦，这么大年纪的老人家，然后还醉驾骑个电三轮，
1: 是？
3: 对，这涉及到赔偿的事，现在我们修车是两台车花了5000块钱，现在交警这头。让他赔偿，他就说没钱，这我们要起诉的话得怎么办呢？
0: 嗯，我明白了。首先我想问您，跟没跟您车辆的保险公司沟通过能不能走代位呢？
3: 我们这没有车
0: 啊。你们这没有车损啊，那这种情况下那您就得起诉他，就得起诉他。像您车辆的那个维修单，正常的维修单，然后发票，还有你们的事故认定啊，拿着这些东西去起诉他。他的身份证件什么的应该是在这个身份证件的复印件应该是在交警队，你也可以申请调取，调取之后拿着这些去到人民法院起诉，去到事发地的人民法院然后起诉。
3: 那起诉他，如果要是他就说没钱，到法院让调解要没钱呢，咱们可不可以冻结他财产呢，或者怎么办？
0: 可以啊，可以等到这个你有这个调解书或者说是胜诉判决之后，他还不给你钱，那么你完全可以申请法院进行强制执行。强制执行之后就会查封他的账户，像他的如果说他这种一辈子的存款或者说月月开的这个养老金什么的都可以来进行执行。
3: 他有地的支付钱都可以冻结吗？他有地支付？
0: 对，他正常卡上有钱有的钱的都可以
3: 啊，就是不管他是不是养老钱都可以冻结他。
0: 是的
3: 啊。
0: 嗯，
3: 那我这个公司账户开到谁呢？我这是营运车辆啊，开名头开到谁呀？给发票。
0: 你正常不应该是车主吗？你车主不是有这个索赔的权利吗？
3: 啊，就是开发票，在修配厂开的发票就开到我的名头上就行呗。
0: 嗯，
3: 就是我的
0: 是
3: 营运车辆，出租车就
0: 是
3: 开到我名头上。
0: 对，开到你或者开到车主都可以啊。
3: 啊，那就是冻可以冻结的财产啊。
1: 嗯
0: 嗯，可以。
3: 啊，好的，谢谢您。
1: 好，那这样，王先生留个关注，后续有任何问题可以添加18294567 18294567，好吗？
3: 好的，好的。
1: 嗯，好，那也跟王先生就先聊到这儿，希望您的这个事儿快快解决啊。
3: 好，谢谢，再见。
1: 嗯，好，跟您就说到这儿。

0: 其实生活中有很多的意外哈。
1: 对，
0: 有的时候我们确实是想找一个明白的人问一问，身边人确实可能有的时候问家里人不知道这个事儿怎么处理哈。
1: 嗯，
0: 对，那这样的话您就可以直接打进我们直播间0431858154 11858115422以及858154333，让咱们的专业律师啊，可能这个事儿咱都没遇到过，但是咱律师见着的事情比咱多多了，是吧？这个阅历还是在这儿呢，所以再说再加上这些非常非常丰富的啊法律的知识，一下子就可能这个就一下子就豁然开朗了，知道这个事儿应该怎么去解决啊，怎么去要钱呢、啊？怎么去赔偿啊？你说这个后续怎么去一步一步，你得按照步骤来，你不然你错一步的话，就像做数学题似的，是吧？后面你可能就解不开了。所以有任何问题的话，您就可以直接先来拨通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咱反正咨询也是免费的，咱这不问白不问，有问题咱就交给律师啊，交给律师咱解决就行。0431858154 118581154 22以及858154333。所以说在这个生活当中可能每家都会遇到过啊一些磕磕碰碰的问题哈，这个实在是没有办法，这个人在社会嘛，就可能都会多多少少遇到一些很闹心的事儿哈。有问题大家就可以直接来拨通三部热线电话，实在不行的话咱就可以添加微信啊，18294567 18294567。那今天的话大家也可以打开微信搜索 FM1038 1038，把您的问题留下来进一小段的宣传。
2: 快问快答，快答！借款没有书面合同怎么办？
3: 有转账记录等证据证明债务真实存在的，仍然可以起诉。
2: 如果借款合同中没有规定利息或者约定不明怎么办？
3: 自然人之间没有约定利息，视为无息。
2: 对于借款中利息该如何约定？
3: 明确约定年或月利率是多少及支付时间，但要注意超过法定部分不予保护。
2: 借款合同对于借款期限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怎么办？
3: 随时可以要求返还，但给对方合理期限仍不还钱的，可以起诉。
2: 出借人可以将民间借贷中的债权转让给第三人吗？
3: 可以，但应当通知债务人。
2: 民间借贷案件诉讼时效为多长时间？
3: 3年，并适用终止中断的原则。
2: 民间借贷案件的诉讼时效已经过了，还能再去起诉吗？
3: 可以，但对方以诉讼时效为由抗辩，可能败诉。
2: 民间借贷案件债权债务可以继承吗？
3: 子女在继承遗产范围内承担偿还责任，债权可以继承。
2: 夫妻一方所签订的借条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吗？
3: 用于夫妻共同生活或家庭日常开销，属于共同债务。
2: 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8571234。
4: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2: 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8671234。本栏目由吉林省速帮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速帮，法理人情速帮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8671234。
0: 欢迎大家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帮你说法，本节目由速帮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来自速帮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宋凌宇宋律师，为大家进行答疑解惑。如果大家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些法律方面的问题，包括交通事故、汽车维权鉴定、人伤鉴定、司法鉴定、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等，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想一对一的进行咨询的话，都可以现在呢随时拨通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4118581542以及8581543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也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 FM1038 1038，那么宋凌宇宋律师呢都会在法律方面为大家进行最专业的解答，所以有问题的话大家赶紧拨通我们的三部热线电话即可。那我们再来迎进到的是0431858154222的刘先生，刘先生晚上好。

0: 哎，你好，你好，主持人。
1: 哎，您好，
2: 你好。
0: 我是公务领事联网运输公司职工，我1987年至1995年上班的期间，完了我们单位是04年解体的，完了当时我没及时参加买断，完单位把我档案都整丢了。我现在有手里有六大证据，我现在通过法院起诉我们单位原单位，是否能打赢啊这官司？
2: 哦，涉及档案的问题是吧？
0: 对，劳动争议案子。
2: 你现在是不是属于这个办这个退休啥的办不了？
0: 对呀，他给我档案整没了，到时候我还有4年退休了，我到时候我退休我办不了啊。
2: 嗯，你这样吧，因为吧，关于档案的这个问题，我们所也接过类似的案件，主要是啥呢？这种案件是比较麻烦。你这样，我建议你先加微信，你明天或者后天方不方便过来？然后你刚才
0: 我就问问你，口头我咨询得了，我手里有六大证据，我通过法院起诉，我都起诉一把了，我原先起诉的是我们主管局，他告诉我起诉的主管局起诉的不对，应该起诉我们原单位。
2: 嗯，
0: 我第二把再准备起诉，我能不能打赢？我手里掐的六大证据。
2: 首先我不知道你手里掐的六大证据是啥，但是我刚才为什么特意？
0: 我手里掐六大证据是那啥档案馆留取的档案那个调资工资调资表，还有工作证，还有特种作业人员操作证，还有那个入场合同书，还有劳动场证，还有原单位的人事科长签字证证明，这六大证据是不好使？
2: 嗯，可以。那我还是建议可以。那我还是建议你过来，我给你看一眼，好吗？
0: 我公务领域没有时间过去，我出车司机。
1: 那不行的话，你发过来呢，把东西发过来。
0: 我只能口头跟你咨询咨询你，我这心里没底儿。你要告诉我能打赢的话，我就怎么
1: 这个东西
0: 打官司官司。
2: 嗯，这个东西最好还是发过来，或者你们最好能过来。我们你过来也是免费的，我给你看一下，不更好吗？是不是？
1: 对，不收你钱。
0: 啊，那我现在没时间呢，等我有，那我明天过去。
2: 你加个微信吧，完你看一下好吗？
1: 对，那
2: 你
1: 可以先加微信，先发过来，发过来不更好吗？先加微信发过来。
0: 你加我吧，我不会加是吧？
1: 那你就记个电话，记个电话行不？
0: 嗯，行。
1: 啊，0431-8567-1234。
0: 啊，0431-8567-1234。我头前跟你们树帮律所的那个加一个微信了。
1: 那行，那你就发过来。
0: 那个叫啥？叫什么？叫小杨是叫小啥？
2: 没事没事，你先加完之后，明天他就会通知我了啊。
0: 零四三幺。
1: 电话是0431-8567-1234。
0: 啊，0431-8567-1234。
1: 对。
0: 啊。行。
1: 好，那跟您就先聊到这儿好吗？希望能对您有所帮助，别着急。
0: 谢谢主持人啊。
1: 好，那也跟刘先生就先聊到这儿。这个刘先生也起诉一把了，很多时候这个打来电话还这个思路挺清晰的。
2: 他有可能是主体也起诉错了。
1: 所以就是说、
2: 是的，
1: 别着急，可能也是自己去办的这些相关的事儿哈。后续有任何问题的话，那您也可以添加一下18294567，18294567。大家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些法律方面的问题，包括交通事故、汽车维权鉴定、人伤鉴定、司法鉴定、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等，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来拨通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4、1181-54-22以及8581-54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 FM1038 1038，那么宋林与宋律师呢，都会在法律方面为大家进行最专业的解答。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位朋友发来的一条消息，他想问一下宋律师，他说他呢是家里的孩子在楼下跟其他的小朋友一起玩，结果呢两个孩子在玩的途中啊，双方的家长也都没有在楼下，那另外一个小孩就绊倒了他家的孩子，导致他家孩子这个手机屏摔坏了。他就想问一下，是否可以让对方把这个手机屏给修好。
2: 这种的话是可以的，首先应该我建议是在小区里边先去调一下这个监控啊，看看当时还原一下当时事发的这个情况。如果说是孩子本身这个绊他的这个孩子没有一个故意的话，有可能，或者说你这边这个孩子可能就是在正常的打闹过程中，有可能不一定是全额赔付。如果说这个孩子有这个重大的故意或者

0: 说是其他的情况，那有可能是可以全额赔付的。所以说这个的话可以赔，但是可能要看赔多少。那这个手机你是换还是修，那有可能赔的时候也不可能赔你一个新机的价格，
1: 对，
0: 可能就是你这个手机现有价值进行评估，或者说去看看二手市场你这个手机现在值多少钱，大概率按百分比给你看。但这个赔付的主体是这个
1: 手机屏，
0: 不是
1: 啊，是手机
0: 的，不是赔付的主体，就是谁给拿钱。如果说是未成年人的话，应该是由他的父母来承担这个费用啊。这个是侵权的赔偿主体。咱们在节目里面，我记得之前好像有一个咨询吧，我跟他讲过这个未成年人这个相关规定，未成年人侵害别人的财产的时候，由父母就是他的监护人来承担赔偿责任。
1: 确实是这样，也是希望能对您有所帮助。后续有任何问题，您都可以添加18294567 18294567。好，如果大家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来拨通0438581541 18581542以及8581543。我们再来迎进到的是0431858154333的刘先生。刘先生，晚上好。
2: 晚上好。律师，这么回事儿。去年十一月末。我有个朋友在我这拿10万块钱，当时也写借条了，而且借条写的清清楚，借期为半年，今年5月30号可以还款日期。到还款日期以后，我找他也找不着，打电话呢他又不接，发微信他不回，后来给我拉黑了。我现在已经过了快一个月了，我想起诉他，我要准备什么材料能可以起诉他呢？
0: 首先你这个是他给你出条的哈，出的借条，那么你的证据那就是借条加转账记录啊。如果说你是现金的话，不知道当时有没有给你出收条，如果说是这样的话，有收条拿收条啊。我们也多次在节目中当中说过，说这个明年借贷的话，你这个一是借贷的合意，就是你拿这个条，二你是交付的证据，就是咱们这个转账记录，这两个证据是明年借贷案件中不可缺少的证据，虽然说正常来说，它就是这个借款到期你才能主张。那么现在这个借款在5月份的时候已经到期了，那现在你完全可以主张了啊。这个事儿我还是建议尽早，他都已经把你拉黑了，你还等啥了？是不是？该诉诉，该起诉起诉，该保全保全，该要要啊。
2: 好了，行，明白。
1: 好，那这样后续有任何问题的话，您都可以添加我们苏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好吗？
2: 好的。
1: 18294567，18294567，添加这部微信号。
2: 好了，记住了。
1: 好，那也跟刘先生就先聊到这儿。另外，如果大家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些法律方面的问题，包括交通事故、汽车维权鉴定、人伤鉴定、司法鉴定、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等，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想一对一的进行咨询的话，都可以随时来拨通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4111、8581542以及858154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也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 FM1038 1038，那么宋凌宇宋律师呢，都会在法律方面为大家进行最专业的解答。法理人情，诉邦都行。那诉邦律师事务所呢，最近接待了很多啊，有关于像婚姻里大家可能都觉得这个感情要走到尽头了，尤其是这个高考一结束哈，现在这个离婚率啊非常的高。那如果说大家在婚姻里面是无休止的内耗，你瞅我也不顺眼，我瞅你也不顺眼，这样不如用法律的武器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啊。我知道有很多的朋友可能在心里面有这种顾虑，可能说当时在没结婚之前，那很多的女性朋友啊，在现在这个情况下都有自己的资产嘛，那如果要是写婚前协议的话，就特别害怕伤害两个人之间的这种感情。那如果说要是很多就是这个感情也是走到尽头的，这个两个人想写离婚协议又不知道怎么去写，在网上扒这个文案吧，你又怕有漏洞哈，这个模板呢你就觉得哎呀靠不靠谱啊，这一点那一点跟我也没有什么关系。对，确实是这样，就每家的这个情况也是不一样的。那如果要是找律师呢，又觉得特别的贵啊，还觉得很麻烦。现在要告诉大家的事儿，如果要是您当时没有咨询或者就是

0: 随便当一个这种离婚协议，就咔咔一写一天吧，那你可能到最后啊一定会让大家花很多钱。所以说无论是对方出轨啊，还是说冷暴力啊，拒绝沟通等等一系列的问题，包括像财产怎么分呢，孩子的抚养权到底是归谁呀、等等这些事情啊，在大家的僵持不下的情况下哈，那不如就用这种法言法语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现在呢，大家就可以来拨通素邦的热线电话043185671234，或者是添加微信1829456718294567。所以说大家呢也可以在网上呢预约素邦律师事务所，那而且是首次是免费咨询，可以帮大家规避很多的风险。就很多事情我觉得大家也没有必要说自己研究研究，在网上看一看相关的文案，没有那个费事儿，那个完全没有这个必要啊，大家直接就可以让咱们专业的律师帮咱们把这个财产进行理清啊，规避很多的风险。所以有任何问题的话，大家就可以直接来添加素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啊，1829456718294567。另外您可以直接来拨通素邦律师事务所的场外服务热线043185671234043185671234，并且首次咨询是免费的哈。这样我们马上进一小段的宣传，稍后回来。
1: 快问快答，快答，借款没有书面合同怎么办？
2: 有转账记录等证据证明债务真实存在的，仍然可以起诉。
1: 如果借款合同中没有规定利息或者约定不明怎么办？
2: 自然人之间没有约定利息，视为无息。
1: 对于借款中利息该如何约定？
2: 明确约定年或月利率是多少及支付时间，但要注意超过法定部分不予保护。
1: 借款合同对于借款期限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怎么办？
2: 随时可以要求返还，但给对方合理期限仍不还钱的，可以起诉。
1: 出借人可以将民间借贷中的债权转让给第三人吗？
2: 可以，但应当通知债务人。
1: 民间借贷案件诉讼时效为多长时间？
2: 3年，并适用终止中断的原则。
1: 民间借贷案件的诉讼时效已经过了，还能再去起诉吗？
2: 可以，但对方以诉讼时效为由抗辩，可能败诉。
1: 民间借贷案件债权债务可以继承吗？
2: 子女在继承遗产范围内承担偿还责任，债权可以继承。
1: 夫妻一方所签订的借条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吗？
2: 用于夫妻共同生活或家庭日常开销属于共同债务。
3: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 FM 103.8。
4: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3: 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本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提示：压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整治，严查违章指挥、违章作业、违反劳动纪律等三违行为，全员严守安全规程，全方位筑牢安全防线。本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0: 欢迎大家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帮你说法，本节目由速邦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来自速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宋凌宇宋律师，为大家进行答疑解惑。如果大家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些法律方面的问题，包括交通事故、汽车维权鉴定、人伤鉴定、司法鉴定、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等，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想一对一的进行咨询的话，都可以直接来拨通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411-8581-5422以及8581-54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也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 FM1038-1038。那么宋凌宇宋律师呢，都会在法律方面为大家进行最专业的解答。好，那我们再来引进到的是0431-8581-5433的齐女士。齐女士晚上好。
5: 哎你好。
0: 哎
5: 哎，你好，哎，我就想咨询咱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不太了解这个丧葬费具体是该怎么分。就是我奶奶有三个孩子，然后呢，在我奶奶去世之前，就是我父亲就是一直在就是给他花费这些，就是一个是住院看病啥，基本都我家掏的。然后后续就所有的这些置办的也都是基本上都是我家的吧。然后因为有三个孩子，剩下的就是他们觉得说这个钱应该是平分的，就是我们不太理解，但没有啥纠纷，就是想听一下律师怎么解答的。
6: 行，这个问题的话确实很多时候，因为丧葬费的话说多不多说少不少，很多人吧就是本着家庭和睦的这个想法，就没有说像您问过这种细分的。首先要明确的是，这个丧葬费和这个抚恤金这一类的，它不属于遗产，但是它可以参照这个遗产的分割方式来进行分割啊。它和就是什么过世之后留下的这个钱的性质是不一样的。首先这个丧葬费它是给过世的人办理身后事的，那么首先这个钱肯定是先可过世的人来办丧葬费用先来用。像我的当事人的话，一般他们会提供自己给老人办丧事的一些证据，譬如一些票据啊，或者说是什么发票，或者说买一些鲜花的一些票据。一般来说像这种案子，正常来说很多时候我们都需要提供正规的发票，但是这种案子它有一些特殊性，有些时候呢不是特别正规的发票法院它也认啊，就是在这个可能像殡仪馆呀，或者说是什么地方开的这种卖鲜花的，或者说是一些丧葬用品的这些。所以说一般来说先把花的这部分钱给它扣除掉啊。像你说的，你父亲他一直赡养老人，并且这个置办的钱全都是你父亲花的，那么关于丧葬费这一块，你父亲应当提出自己置办了这些东西的证据。譬如说这个丧葬费现在目前来说都是几个月的工资，可能是4-5万块钱哈。那你可能你父亲花了1万-2万，那这1万-2万从这个丧葬费中给你父亲拿出来啊，然后剩下的大家该怎么分就怎么分。所以说丧葬费一般是这种。如果说这个丧葬费有的人他办的比较豪华比较大嘛，可能这个丧葬费不足以覆盖你自己花的钱，那么也就这样了啊。因为这个项目就是这样，不管你是简单的办还是大一点的操办啊，那肯定是不能说再从别的地方来弥补你这个丧葬费的了。那丧葬费大概率就是这么分。
0: 好，您有点思路没，齐女士？
5: 好的，那我知道了。如果我还想问的话，我可以再联系你们吗？
0: 可以，您
5: 可
0: 以添加线下服务微信好吗？
5: 多少号？
0: 18294567，18294567，添加这部微信号。
5: 好的，好的，谢谢。
0: 好，跟您就先聊到这儿。另外，大家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些法律方面的问题，包括交通事故、汽车维权鉴定、人伤鉴定、司法鉴定、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等，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想一对一的进行咨询，可以随时来拨通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411-8581-5422以及8581-54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呢，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 FM1038-1038。那么宋凌宇宋律师呢，都会在法律方面为大家进行最专业的解答。法理人情速帮都行，速帮律师事务所呢，最近接待

0: 那很多有关于像债务纠纷的案子啊，在节目的直播当中，也有很多的朋友打来热线电话，进行有关于像借钱不还呢、老赖等等一系列的相关问题。如果大家在债务产生之前啊，我们就做好充分的准备工作，后期的话，我们蒙受这种损失的概率也会大大的降低。其实这就是借条起到的一个关键性的作用。现在呢，苏邦律师事务所为咱们 FM103.8 的朋友们免费的提供啊专业的借条模板，只需要大家来添加线下的服务啊，我们的账号1829456718294567，那么就可以获得啊这份免费的借条模板。但是我觉得这个，如果说连借条模板都不想整的话，这个钱咱就别借了，省着这个钱有去无回。啊，另外，其实我也特别想问一下宋律师，如果说像生活中啊，肯定还会有这种借钱不还。哎呀，我们多多少少都会遇到过这种情况。你说我没遇到过，你的家人也遇到过，你这个耳濡目染，你都看到过哈。那像这种专业的借条，会不会为我们在维权的道路上起到的一些作用呢？
1: 嗯，肯定是啊。咱们总在节目中，咱们总说的一个字儿的，总说的一个词儿是什么？举证责任。其实一张非常全面非常正规的借条就免除了你的好多的举证责任，因为你的举证责任在这一张借条上已经完完本本的体现了。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给大家提供借条模板啊，因为我们总是在打官司嘛，然后总是看到一种形形色色的这个借条。往往呢，很多当事人他的诉讼请求是依照他的事实来的，比如说他想要钱，他想要利息，他想要什么违约金啊这些，但是很遗憾，这个东西他都没在合理的约定上。那我们有这个专业的全面的这个借条模板，那我们在模板上面就会提示你，你需要对哪些事情进行约定，你需要对哪些事情进行取证，你需要留存他的哪些东西作为你到时候诉讼的证据，这些全部都是你需要注意的事情。
0: 嗯，对，确实是有一些需要我们自己规避掉啊，有一些确实是在写的那一刹那想不起来具体需要什么啊，我们应该怎么去做，确实还是比较关键的啊，尤其是有这样的一个抓手，可能我们在下一次签的时候想不到这个点，你只有说你真正拿到了这个模板，或者是你真正的要去写这个事儿，你开始研究了，你才会知道我下一步应该怎么去办。所以有问题的话，其实大家可以先添加苏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1829456718294567，这样的话就可以免费的啊获取这一份模板。那微信账号呢，只要您标明是咱们 FM103.8 的听众，就可以免费的获取啊。这个事儿咱已经敲黑板说了很多次了，所以有问题抓紧时间添加微信哈。嗯，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位朋友发来的一条消息，他想问一下宋律师，他说想问一下，他做的是这种小吃餐饮，他注册了商标，而且呢，这些这所有的这个手续都有，但是呢，同行就抄袭了他这个这种广告语还有招牌，没有用他的商标，那广告和招牌相似度达到了90%，可以进行维权吗？
1: 可以，这种的话，如果说这个广告和招牌是你的独创的这一块，那么你完全是可以进行诉讼维权的。这种的话就像是怎么说呢，最近我不知道那个咱们听友还有孙凯老师有没有关注一个比较火的一个维权案件，就是那个是锦江是锦江酒店吧，遇见小面，起诉了一个叫鱼见小面，鱼是那个重庆川渝的那个鱼
0: 啊，差了一个字儿，
1: 对，差一个字儿。然后当时网上就引起了这个热议，说你遇见小面，你起诉鱼见小面，鱼见小面也是一家很小的店，然后遇见小面是这个连锁，然后当时这个事情也引发了热议，就是究竟这个鱼见能不能作为他这个独有的这个原创的东西来对其他人进行索赔。
0: 对
1: 啊，那网友有的人就发布了自己的想法，那觉得遇见本身是一个普通。

0: 通的中文的词语词汇，并不是你独创的这么一个东西啊，所以说认为遇见小面他不应该如此的维权。其实我个人是比较站在这个角度上的。那你这个遇见，像我们也在生活当中也总在用这个词儿，像我们有时候文艺一点的什么遇见过去的自己，遇见未来的自己，像如果说日常生活中说，哦，我今天在哪遇见你了，这个词语它本身是很普遍的，并不说是你独创性的。那所以说这一块，如果说你可以考虑你的这个招牌还有广告语是不是你自己独创的，是不是咱们日常生活中很不常见的，你这种如果说是非常常见的，那你就维权的这个空间不太大。那你像我们速邦的这个口号 slogan， 那就是法理人情速邦都行。那如果说你要是某个同行或者说是什么，你用我们这个用我们这句话，那可能我们就可以对你进行一个追责，要求对我们进行一个侵权的这么一个赔偿了。所以说还是要具体看。
1: 这个具体事情具体分析都得关键看，但是这个有的时候这一个字儿啊，确实也是会给大家带来多多少少的麻烦哈。所以说这个最好是原创啊，要不然的话别人一维权咱们还要赔付很多的金额啊。
0: 是的，
1: 感觉这个后期维护成本也是比较高，你打官司焦头烂额，现在大家这个意识都是非常的高。好，那后续有任何问题您都可以添加18294567 18294567，我们马上进一小段的宣传，稍后回来。
2: 快问快答，快答。借款没有书面合同怎么办？
3: 有转账记录等证据证明债务真实存在的，仍然可以起诉。
2: 如果借款合同中没有规定利息或者约定不明怎么办？
3: 自然人之间没有约定利息，视为无息。
2: 对于借款中利息该如何约定？
3: 明确约定年或月利率是多少及支付时间，但要注意超过法定部分不予保护。
2: 借款合同对于借款期限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怎么办？
3: 随时可以要求返还，但给对方合理期限仍不还钱的可以起诉。
2: 出借人可以将民间借贷中的债权转让给第三人吗？
3: 可以，但应当通知债务人。
2: 民间借贷案件诉讼时效为多长时间？
3: 3年，并适用终止中断的原则。
2: 民间借贷案件的诉讼时效已经过了，还能再去起诉吗？
3: 可以，但对方以诉讼时效为由抗辩，可能败诉。
2: 民间借贷案件债权债务可以继承吗？
3: 子女在继承遗产范围内承担偿还责任，债权可以继承。
2: 夫妻一方所签订的借条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吗？
3: 用于夫妻共同生活或家庭日常开销属于共同债务。
2: 本栏目由吉林省速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速邦，法理人情速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速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4: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2: 打官司找律师来速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打官司找律师来速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1: 欢迎大家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帮你说法，本节目由速邦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来自速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宋凌宇，宋律师为大家进行答疑解惑。如果大家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些法律方面的问题，包括交通事故、汽车维权鉴定、人伤鉴定、司法鉴定、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等，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想一对一的进行咨询的话，都可以随时来拨通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411、8581-5422以及8581-54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也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 FM1038-1038。那么宋凌宇宋律师呢，都会在法律方面为大家进行最专业的解答。好，我们再来引进到的是0431-8581-5433的金女士。金女士晚上好。
5: 哎，晚上好，我想问一个问题。

0: 题。是这样，我们家亲属他是属于二儿媳妇儿，之后大儿媳妇儿她现在是把他们的一个婆婆，就是相当于就是一直是在他大儿媳妇那里一年多，之后也不让他们见。因为这个大儿媳妇她也没有啥就是其他的额外劳保啥的，在这个期间一直花这个老人的。之后老人就有回偷摸给这个二儿媳妇打电话，就说想把她，就是想让他们把她接回去嘛。可之后她这边听到之后就把电话给挂了，现在的话就是也联系不上她婆婆。而且的话，而且这个大儿媳妇的话，她还想把那个房子给卖了。就想问问这事儿，现在应该怎么整了？
1: 已经卖了房子。
0: 他是想撺掇那个婆婆卖，但他自己不想卖，因为这个房子相当于是这个二儿媳妇她的一个老公买的，周母就是有这个一半这个产权，当时是给他母亲一半。
2: 当时给他母亲一半，那这个房子上也就是说有这个二儿这个名字，房本上有这个名字是吗？
0: 对。
2: 那如果说房本上有这个二儿子的名字，他就算穿着他婆婆去卖这个房子，正常来说也没有办法进行过户，没有办法进行过户，因为房子是属于共同共有的，共同共有的话，那么需要共有人进行签字才能进行过户。那这个二儿子他如果说肯定不能签的话，那这房子是卖不了的，过不了户的。那关于这个婆婆想来儿媳二儿媳妇家生活这个事儿呢，她有一些呢可能存在这个人身的这个一些属性，她不一定说完全的受法律的这个管辖，因为这个婆婆她是有这个选择权的嘛，她也可以选择跟谁生活，也可以选择自己生活。那如果说是这种情况的话，我建议呢可以看看这个婆婆是不是可以进行报警。是不是可以进行报警？如果说他确实在大儿媳妇家生活的不开心，并且他也选择想上二儿媳妇家，那大儿媳妇不放的话，你可以选择试试报警。那实在不行，那如果说诉讼的话也是完全可以的，但是可能这个诉讼就是比较怎么说呢，比较繁琐吧。因为这个情况如果说他是一个没有劳动能力的这个老人的话，那这一块他就有点像这个未成年人的抚养权一样其实作为子女的话，两名子女每个人都有对他进行赡养的义务，那不是说非得在谁那儿所以说我个人建议呢，你可以看看需不需要起诉，或者说通过报警能不能解决这个事情。那如果说反正最后的话，如果通过起诉，我就想去我二儿媳妇家生活，那这事儿也不是不能解决那我还是个人建议先以商量为主先以商量为主。那我估计可能就是这个老人啊，这个钱还是会有一些，可能这个大儿媳就像你说的，这个没有一些收入比较低，可能这个守着这个老人，他能有一些经济来源那我个人建议偷偷的把老人的卡拿走，让他拿不着钱也就送回来了，是吧？
0: 好，那明白了，好，谢谢律师。
3: 好，那这样，金女士，后续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添加1829456718294567，好吗？
0: 好嘞，好，谢谢。
3: 好，跟您就先聊到这儿所以有问题大家就给我们打电话，只要是宋律师一说，咱这个思路就直接清晰了，也知道下一步应该怎么办了。其实大家可能在婚姻里面特别的这个难受我也能感觉到很多我们的小伙伴在这个孩子高考完那一瞬间寻思赶快结束这一段婚姻吧与其内耗，不如赶紧用法律的武器来保护自己。很多的小伙伴也有说在婚前的时候想签这种婚前协议，又觉得怕伤感情，想写离婚协议又怕有漏洞网上的模板呢大多数都不敢用。如果这样的话，大家就可以来添加速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1829456718294567，或者是来拨通速邦律师事务所的场外服务热线0431-8567-1234，可以预约到速邦律师事务所呢咨询，也是首次免费的所以大家不要有任何的顾虑，有问题咱就去问就行了不方便您就可以直接先添加微信或者是拨通电话都可以。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呢我们也不再接听其他的听众热线电话，大家呢可以添加速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

0: 服务微信18294567182945678，备注是1038的听众，您就会得到一定的优惠。在节目之外，如果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想要进行咨询，可以拨通苏邦律师事务所的场外服务热线04318567134，同时您可以带着资料来所里进行面谈，位置呢就是在长春市的建设街1469号苏邦律师事务所，诉是倾诉的诉，大家呢可以直接导航到达。节目的最后，我们再一次感谢宋林宇宋律师的精彩解答。我是孙凯，帮你说法播出的时间是每周一至周五晚上的19点至20点，明晚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宋律再见，
1: 再见，
0: 嗯。

0: 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视网膜色素变性、视神经萎缩、眼底病变、各类老眼病，治治治，年年用药年年犯，年年白花冤枉钱。为什么各种眼病在治疗的过程中反复发作呢？为什么天天用药年年治都治不好呢？
1: 人的眼睛有九层，分别是角膜、巩膜、虹膜、睫状体、脉络膜、视网膜、视神经晶状体和玻璃体。一般的眼药眼贴只能达到基础的第一层、第二层或者第三四层，只能缓解眼睛干痒、涩、酸痛表面症状，治标不治本，不能从根本上治好眼病。要想彻底根治各种眼病，就必须穿透这九层眼组织。
0: 正是九层明目透眼贴，九十九味传世奇方，独含九层明目透眼素，九层透眼靶向给药，直达病灶，斩断眼病根源，彻底消除眼干、眼涩、眼疼、视物不清、看东西重影、休眠畏光，同时强效修复视神经，全面修复再生眼组织，阻断眼病再次发作，告别眼病打针、吃药、手术的风险，实现眼病的彻底康复。
1: 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快乐轻松治眼病，就用正视九层明目透眼贴。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十九味传世奇方最新眼病治疗产品，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就能彻底治好眼病，正视九层明目透眼贴专题讲座节目。节目当中邀请到的是正视眼科第十代传人郑一清郑老师。郑一清老师眼科医学世家，从小饱读医学名著，其祖父洪

0: 色素变性、视神经萎缩、各类眼底病变，不要怕，快找郑怡清郑老师。郑老师的九层明目透眼贴，让你重见光明，看好大千世界。九层透眼，眼病治疗的终结。正视眼科24小时咨询了解报名电话请记好 400-077-5058 400-077-5058 400-077-5058。下面有请眼科专家、正视眼科第十代传人郑怡清郑老师。郑老师你好。
1: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呢在每天的同一时间继续来关注和收听呢九九传世奇方九层明目透眼贴带给大家的这档呢关于眼病的健康专题讲座。我是郑怡清啊，郑老师。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咱们继续的针对于我们眼病的治疗以及预防上来给大家呢进行详细的讲解，让我们呢收音机前啊患有各种各样的眼病患者，大家你知道眼病如何去预防，眼病呢如何去治疗，我们在用药和选择上大家应该如何的去做。所以呢在节目当中啊，大家有任何问题的话可以随时通过呢我们的这部热线电话，大家呢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来。那么因为每天呢咱们这个节目时间有限，所以大家呢有任何问题的话也可以跟我们场外的老师进行沟通。那么在今天呢咱们节目开始的时候，首先呢要跟大家说一下咱们这个九层明目透眼贴的这次优惠活动。因为九层明目透眼贴啊，这是我们正视眼科呢传承下来的一个治眼疾病的一个秘方。那么郑老师，我作为呢正视眼科的第十代传人呢，传承到我这块也经历了几百年的历史了。那么九层明目透眼贴呢，别的病不治，咱们是专门针对于各种各样眼病来给大家进行治疗的啊。无论说你是多大年纪的人，你是上了年纪的，比如说你70多岁80多岁，那你还是说年纪稍微小一点的20-30岁的，甚至说那你还是说青少年的孩子，那咱们的九层明目透眼贴都可以来给大家进行呢眼病的康复啊，不用说大家吃一粒口服药，你也不需要打一针，你也不需要做任何的手术治疗，咱们轻轻松松的呢去康复眼病。所以说咱们这次呢九层明目透眼贴啊，被我们国家呢作为这样一个保密的配方，尤其呢这次啊也是国家这个医改政策实施以后啊，也是让我们更多的老百姓大家呢也能够用上这样一个呢保密的配方啊。那么我跟大家说过，说我的祖父啊是属于红墙国医啊，从小呢我跟我祖父和我父亲呢这个耳濡目染的情况下学习了呢这些各种各样的这个眼病的治疗，所以我在八岁的时候啊我就能给眼病患者去看病啊。那么在这几十年的当中啊，那咱们九九传世奇方在我呢在德国、美国、日本进修的过程当中也进行了呢各种各样的研制，增加了一个德国的一个萃取技术，所以通过这种的九层明目透眼素来进行什么呀透皮吸收，来实现呢咱们眼组织的一个打透，让我们这些呢眼部当中各层眼组织里边的这些垃圾毒素，我们的灶火能够进行清除掉，使我们的眼睛视神经细胞啊各种眼组织能够正常的去恢复。所以咱们这次活动呢也是为了让我们所有的老百姓大家能够用得上。因为过去啊我的祖父呢作为这个红墙国医，那是给这些达官贵人来进行看病的，像皇亲国戚。所以说呢咱们的九九传世奇方，我们的九层明目透眼贴啊一直啊没有说向我们老百姓进行呢用药。所以这次啊被咱们国家作为这种保密配方，也是呢回馈咱们老百姓。咱们在这次活动期间实行了是买两个疗程赠送大家呢两个疗程的用药啊，我们不用说你花个几万块钱，你也不用说花几千块钱去看眼病了，现在你只需要花这1000多块钱 那么你可以把这四个疗程的药

0: 你都拿到手。那这四个疗程的药，说我们花这1000多块钱到底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我们可以不用打针，不用吃药，不用做手术去康复我们的眼病啊，而且是真正的来实现了我们九层眼组织的通透，让我们的造火和毒素能够清除掉。所以说咱们呢，眼病患者，你青光眼的、白内障的、玻璃体混浊的啊、黄斑病变的，还有这个视网膜病变、眼底病变的，像各种这个近视啊、弱视啊、散光、斜视、老花眼呢，包括咱们这个眼睛上长的异状弩肉，像角膜炎、结膜炎、虹膜炎、泪囊炎、视网膜炎、视神经炎、角膜白斑啊、虹膜粘连，还有呢糖尿病性的眼病啊、高血压性的眼病，以及说外伤性的眼病。那么大家通过呀这四个疗程啊，通过咱们这个九层明目透眼素，我们进行了眼组织九层的这个穿透，使我们的造火和毒素能够清除掉，使我们的眼睛视神经细胞、视杆细胞、视锥细胞，你的视神经传导功能能够恢复。所以大家用上郑老师的咱们九层明目透眼贴，不用多用，你用上当天30秒就进行入药，你原来眼睛看不清的你能看清了，你眼前没雾了，你原来眼睛看不准的你能看得准，你原来说下不了楼的你自己能下楼，你生活上达到正常自理，这个是完全没问题的啊。但是呢，因为咱们这次活动啊全国性在进行开展，而且呢九层明目透眼贴我们也是唯一的一次这样一个大型的优惠活动，国家拿这个大量的帮扶救助资金来帮助大家，所以咱们到现在为止啊，这个赠品现在只剩下最后这么一小部分了，而且呢这个活动啊要提前结束啊，不是说咱们这个给大家还能维持啊说几天，现在是随时发完随时就没有，所以说还没有报上名的啊我们的患者朋友，但大家你一定得抓紧时间，通过呢咱们这个场外的专家报名订购电话，跟咱们场外的老师呢进行啊报名预约预定，那么这个优惠活动你才有机会享受到啊，才能够通过咱们九层明目透眼贴啊把你的眼睛给治疗好。那么郑老师行医啊这几十年的期间了啊，我跟大家说过，在我这块看眼病的，那么我让大家能够用上药的，那谁用让谁好，而且是治疗眼病，咱们治一个可以让大家呢你的眼睛亮一双。所以咱们这次活动啊，我不希望大家说能够错过啊，因为说你要是错过这次优惠活动了，你到时候得多花很多钱啊。那报名的话呢，大家就抓紧时间通过场外电话跟我们场外老师呢进行报名预约预定。好了，今天呢节目开始的时候呢我就跟大家说到这儿了，接下来的时间呢咱们就来抓紧时间接听呢我们全国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如果直播间电话非常繁忙打不进去不要急，可以随时拨打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 400-077-5058 400-077-5058 400-077-5058。 您好。
2: 哎，你好，郑老师。
0: 我是郑老师，你好。
2: 哎，你好，我是沈阳大东的患者。
0: 嗯，
2: 你这电话太不容易打通了。哎呀，我这听说这活动啊，现在赠品就剩一小部分了，随时都可以结束了，我就着急了，赶紧的给你打电话。我就想参加这个活动。现在呀，买两个疗程送一个，送两个疗程。这省一半钱呢，1000来块钱呢，这多合适啊，我就想参加活动。
0: 老百姓啊，咱们现在看病讲究的是什么呢？能够要少花钱，这个是最主要的。因为什么？我们老百姓挣的钱不容易，你不能说把一辈子积攒的这个积蓄你都用在花钱看病上，是不是？所以为什么咱们这个九层明目透眼贴啊，今天郑老师能坐在这儿，我还能把这么大的优惠活动带给大家，目的也就是让咱们老百姓你们能够真正的去受益，咱们少花钱去把这个眼病看好，是不是啊？
2: 对，是。那个郑老师，我是原价买了四个疗程的，现在还有3-4千的那个量就要贴完了。
0: 好，
2: 我特别感谢你郑老师，也感谢咱这九层明目透眼贴啊，这么神奇，真是你说的，不打针不吃药不用。

0: 手术，这就也这就有一个明亮的眼睛，又省钱又不遭罪，太好了，我太感谢你了。
1: 不用打针呢，不用吃一粒药，咱们也不需要去做手术，这个对于治疗眼病上是最安全的方法。那么你不通过这个打针吃药做手术，你避免的是什么呢？咱们身体当中肝肾的一个损伤。那你有多少人过去说吃药吃来吃去眼病没治好，反而肝吃坏了，转氨酶升高了，有的人肾吃坏了，是不是啊？
0: 是，是这样。遭罪又花钱，风险也特别大。我跟你说说我的情况，我今年都76了
1: 啊。
0: 我这眼病吧挺多的，好多种眼病。
1: 什么眼病啊？原来
0: 老年性白内障
1: 啊，
0: 像大雾似的，那个还有玻璃体混浊，就是那个漂浮物搁眼睛挡着，看东西变形。那个晚年给看不着东西，大夫说我这视网膜筛素变性。我是关键我这视力下降的特别厉害，左眼它有0.06的视力，右眼还不到0.1呢。
1: 那原来的视力，原来呀0.0几的视力，那你生活上正常自理恐怕也做不到，是不是？
0: 可不是呗，就废人一个了，这都不敢出门，不敢出屋。
1: 那你原来是怎么治疗你这些眼病的？
0: 哎呀，吃药那吃过药，洗的、贴的、抹的都用过，按摩。这些都用过，但是效果都不好，钱花了，病还越来越多，而且越来越严重。后来吧，这也是别人介绍的，说咱那个说你讲的这个九层明目透眼贴啊，说是能穿透九层，效劲大。所以治疗眼睛效果好，好多人用了以后啊，都治疗的都特别好。所以就这么的花原价买了4个疗程的。没想到这一次钱没白花呀，真是花对了。平常的当天吧，就觉得这眼睛干涩的症状，就觉得凉爽了很多，舒服了很多，
1: 很好，
0: 就觉得眼睛滋润了。胀疼啊，那种症状，就缓解了。我这用了也就半个来月吧，那个雾啊就变薄了，看东西变形啊，就有的不像以前那么严重了。那个漂浮物啊，细小的就看不着了。慢慢的我就觉得这个这眼睛啊就轻快了很多。这个一个疗程啊，看东西啊就变形啊就好多了。我就继续用。用了就是两个疗程的时候吧，我这个雾啊就已经散开了，雾就没有了。那个小点儿就没有的，些飞雾飘雾也没有了。晚年看东西啊也比以前亮堂点了，能看到的东西了。我用了这不是三个多疗程，快4个疗程了嘛，现在可好了。现在不但是那个我眼睛能看到东西了，而且我也敢出门了。有时间我还可以去跳跳广场舞，收拾屋，上菜市场去买点菜。我的那个回去啊，做个饭、收拾屋都行了。我左眼是0.5的视力，右眼是0.7了。
1: 你看视力还提高了。
0: 我什么活都不耽误了。对。所以说我现在健康的人一样了。什么也不耽误。我这3-4天就要贴完了，就已经没有了，所以赶上这个活动，我就想参加活动，省一半钱了，多合适啊！
1: 那郑老师也想问问你啊，你在没用我这个九层明目透眼贴之前呢，有没有想到你的眼睛能恢复到像现在这个程度啊？
0: 没有，我做梦都没想到我这眼睛会到这种程度，我能够觉得能够自己生活能够自身自理，不错了，没想到恢复的这么好。
1: 眼病吧，其实在医学当中啊，它也是一个非常难治的病症了，因为人的这个眼组织吧，一共有9层。9层眼组织呢，每一层啊，它的这个毛细血管也好，神经也好，它都是咱们人身体当中你最微细的血管，最敏感的这个神经。所以说为什么有很多人你看得了白内障了，大家不爱做手术呢？你做完手术啊，它不去根儿，这是最主要的，是不是？不去根儿呢，风险还大。对了，风险还大，花的钱花的还多，是不是？
0: 对，
1: 其实咱们看眼病吧，不需要说你得做几次手术，也不是说你吃多少口服药你就能好的， 你最主要的是什么呢？你得找准。

0: 这个眼睛发病的实质上的根源。那说到底，说你用的药你得用的好，你对的症你能够真正对得上，是不是？所以你看我为啥说咱们正是这个九层明目透眼贴啊，传承到我这代都传承了十代了，传承十代了多少年了，几百年的历史了啊。说它能够传承到现在也说明了什么呢？九层明目透眼贴它的这个神奇配方。我跟大家讲过，我是咱们正式眼科第十代传人。我祖父把咱们这个九层明目透眼贴传承给我的时候呢，这里边有多少味药呢？99味的这个大配方啊。而且99味大配方，我记得我之前跟大家讲过，每一味的药材咱们选用的都是属于野生性的药材。我跟大家说过一句话，宁用野生一两，我都绝不用种植的半斤。所以你们为什么说通过九层明目透眼贴，我能提炼出这个九层明目透眼素，我能把你这个九层眼组织给你打透，你白内障不需要做手术，连你黄斑区你都能好。所以说咱们老朋友了啊，四个疗程的咱们九层明目透眼贴啊，它就是属于完整的用量。而且刚才郑老师我也听了一下你眼睛恢复的情况，视力都达到 0.5-0.7 了，这不就跟健康人一样了吗？是不是？
1: 是的是的。
0: 哎，
1: 对。
0: 所以说这四个疗程啊，你呢给它贴完，剩下这两三天呢你给贴完就行了。这个活动啊不需要参加了啊。
1: 哦，好，那我听你的，郑老师，谢谢你。
0: 然后呢，自己以后啊，你记着，虽然说眼睛这块我目前给你治好了，但是你自己还得注意保护，用眼呢别太过度。然后人呢，最主要的是什么？有一个快乐的心情，是不是啊？哎，
1: 对对对。
0: 然后以后呢，有什么事儿需要郑老师帮助的话，可以随时再给我打电话来啊。
1: 哎，好的好的，谢谢老师，谢谢。
0: 好了，我也祝你永远健康了，再见。
1: 谢谢，再见。
2: 感谢您的反馈。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077-5058，400-077-5058，400-077-5058。继续迎接下一位。您好，这位朋友。
3: 你好，郑老师。
0: 我是郑老师啊，你好。
3: 我给你打电话啊，就想问问我的情况。
0: 啊。
3: 就那九层明目透眼贴行不行？我家是黑龙江齐齐哈尔市的。
0: 啊，齐齐哈尔，欢迎你啊！那你跟我说说你的情况。
3: 啊，行，
0: 嗯，
3: 就我也是听你讲那个九层明目透眼贴能穿透九层，挺神奇的。
0: 嗯，
3: 我就想体验一下，因为啥呢？我听说要不用打针，不用吃药，不用手术。
0: 嗯，
3: 你说打针、吃药、手术啊，你说遭罪，有点复发了，
0: 嗯，
3: 我就把胃吃坏了。
0: 嗯，
3: 你说谁家有多少钱呢？我就想用用着急呀、
0: 啊。嗯，没错啊，现在吧，吃药的话是对于胃肠有损伤，对肝肾有损伤。打针的话呢，我不知道大家你们自己上医院去有没有看过，现在就是针对于眼病来讲，像青光眼的、黄斑变性的呀，包括玻璃体混浊的，日本的针剂一针下去之后那就得10000多块钱，你美国德国的这一针下去之后得20000多块钱，你的一般的家庭啊，你承担不起这样的一个治疗费用。而且它不是说你这一针打完了你眼睛就能好，它是属于你得定期性的进行维持，比如说你一年或者是半年或者是一年半的期间、
3: 嗯、
0: 你还得进行一次针剂的这个打针。所以说你这么长期下去的话，说为什么老百姓接受不了呢？因为费用太高。你手术的话别人更不愿意做，为什么？手术风险性大，你一旦手术失败了，眼睛面临的是啥呀？是失明。所以你们都不爱选、哦、是不是？
3: 嗯，对对对。
0: 嗯，
3: 因为啥呢？我要用呢，我那个战友吧，他贴挺好，
0: 嗯，
3: 他那眼睛挺严重，眼底出血和那网脱啊，
0: 嗯，
3: 都那个出不了门，啥也看不着
0: 啊。
3: 人家贴好了，现在吧，生活自理，出门就都没事了。
0: 好，
3: 嗯，你看郑老师，我今年呢才64岁，
0: 嗯，
3: 我是高血压引起眼底出血，还有玻璃体混浊，
0: 嗯，
3: 还有那角膜炎、虹膜炎，
0: 嗯，
3: 现在吧就看啊，一开始吧还能看点东西，模模糊糊，红一片黑一片，
0: 嗯，
3: 后来吧这眼睛又痒又流泪呀，就是几乎看不清了
0: 啊。
3: 视力特别差，
0: 嗯
3: 啊，我这左眼吧就有点光感，右眼吧视力0.07那样，视力特别不好。
0: 哦、
3: 啊，现在搁家里捐的啥也干不了，因为啥呢？
0: 嗯、
3: 你说老伴儿也不在了，这姑娘吧，你说这忙也来不了，
0: 嗯，
3: 有儿子吧不愿意来，
0: 嗯，
3: 你说我搁家里吧就跟搁监狱待似的，特别着急上火，
0: 嗯
3: 啊，所以呢，我寻思郑老师能不能用，能用啊？现在正好省一半钱嘛，
0: 嗯，
3: 抓紧赶紧用上
0: 你
3: 呀、
0: 嗯。嗯，你这吧是属于高血压引起的眼底合并症。 你的血压现在应该是得达到二期到三期的血压了。否则的话它不会引起这些眼底当中的病变，尤其是什么呢，这个眼底出血，你现在吧这个眼底出血还有这个就是玻璃体混浊、角膜炎、虹膜炎等等啊，它必然会引起你的眼睛视力下降，因为你的视神经细胞啊现在已经损伤了，甚至说有的视神经细胞现在已经死亡了，所以你的现在这个有一只眼睛的视力应该是左眼睛吧，就只剩下光感了，是不是？你如果这只眼睛要是保不住的话，那就有可能面临着失明，而且眼睛吧左右眼睛他们的这个血液血管的连接都是属于连通的，你左眼睛视力不好它会引起右眼睛视力下降，所以你现在右眼睛视力只剩下 0.0 几，那如果说要是再按照你目前的方法进行治疗，你的眼睛就是失明了，你就没有办法再去救治了。我跟大家说过，眼睛在什么情况下能治呢？你眼睛哪怕说你有一点光感，说明它有光的驱动，说明它有视神经细胞的存活，说明它还有传导功能。如果说你的眼睛连光感都没有了，我一再跟大家说过，我说要是失明的人吧，大家就不用找我来了，因为我就算是给你用上再好的药，我这个九层明目透眼贴就算它再神奇，你失明的人我肯定我治不好你。如果我要是给你们去治，那我就真就是骗大家了，我不可能昧着这个良心去给大家看病啊。所以你这个眼病吧，刚才我听了，虽然说视力下降的特别快，但是咱们还没有到失明的地步，是吧？你这个眼睛啊，郑老师告诉你，我能给你保住，我能让他不失明啊。九层明目透眼贴啊，你给他用上多少呢？用上四个疗程。
3: 啊，四疗程。
0: 哎，四个疗程，这里边有一个什么呢？这里边有99味大配方，这是我祖父给我传下来的。我在德国呀还引进了一个这个萃取技术，它就是透皮吸收，我不跟大家说过吗？不用吃药，不用打针，不用做手术，你就给他往眼睛上一贴，你现在你自己你看不见，你回去让你孩子贴也行，或者是你自己感觉着贴也行，你给他贴上之后，我告诉你，当天贴上当天你就能看着效果。它大概多长时间呢？30秒进行入药，你能感觉到你那个眼球它有那个凉飕飕的那个感觉啊。你不信你给它贴个2天到3天的时候，你那个眼贴外边你自己用手摸一摸，你要看不清你用手摸一摸，或者摸一摸眼睛，它有那个分泌物往外排，这是给你清除这些垃圾毒素，把你九层的眼组织给你通透之后，我告诉你啊，你自己生活上正常自理，这个肯定是没问题的啊。哎，
3: 那太好了，郑老师，我也是这么想的。你说这个那生活自理，我都心满意足了。这不就是1000多块钱买俩疗程，挣两个月成1半钱吗？
0: 没错。
3: 我现在怕错过这个好机会。你说我家吧，条件也不咋好。我现在麻烦那个让你打电话，赶紧给我送人。我家齐齐哈尔市，我就留局里面。
0: 那就得快点定了。你这个电话吧，打进来也不容易。一会儿呢，你要报名的话，因为咱们这个活动要提前结束了。随时发完，随时没有啊！一会儿我把你电话呢切给咱们这个导播，你就直接跟他报名就行啊。
3: 好好，
0: 嗯，好了，
3: 太好了，
0: 哎，那在这儿呢，我也祝你早日康复了啊！
3: 哎，
0: 嗯，好嘞，再见。
2: 为庆祝正式九层明目透眼贴上市3周年之际，正式眼科拿出1000万资金惠顾百姓。现实行，买2个疗程赠送2疗程，4疗程完整康复量仅需1380元。活动期间，救助资金有限，名额有限，限制每天只有前30个名额才能享受到这次活动力度。活动结束，立马恢复原价，4个疗程5520元。大家抓紧订货，莫失良机。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400-077-5058，400-077-5058，400-077-5058。继续接听下一位朋友，您好。
4: 喂，你好，郑老师。
0: 我是郑老师，你好。
4: 郑老师，我是北京朝阳区的患者。
0: 哎，北京的朋友啊。
4: 对，我挺高兴的。我是当初我买了4个疗程的。
0: 嗯。
4: 4个疗程呢，走九层透骨贴、透眼贴。
0: 嗯，
4: 我当初吧，我就是 没抱太大希望，我先试试呗。
0: 嗯，
4: 但是我现在用两个半疗程，现在眼睛都见强了。
0: 嗯，两个半疗程就自己感觉到眼睛比以前好很多了，是不是？
4: 好多了，
0: 哎、
4: 是啊。哎，我今年刚60岁，这个糖尿病得能有5-6年了。
0: 啊、
4: 哦，得了这病以后吧，没看呐，这眼睛就开始就不行了，眼睛出现什么白内障，看东西影影乎乎的，模糊啊。嗯
0: 嗯，
4: 就像有一层那个塑料布似的。
0: 嗯
4: 嗯，后来还有轻微的眼底出血。
0: 嗯，
4: 眼底出血到医院也打过激光。
0: 嗯，
4: 但是吧，这眼睛发展挺厉害，后来吧，黄斑水肿的。
0: 嗯，
4: 眼睛看东西，就是看东西都大变形。
0: 嗯
4: 啊，眼睛啊还痒啊，难受啊。完了那时候到医院一查，说结膜炎。
0: 嗯
4: 嗯，哎，这结膜炎更遭罪啊，用眼药也不好使。但是我用了当天我是用了90%的透眼贴以后啊，当天就见效果。
0: 嗯，
4: 当天就觉得哎，这眼睛就感觉凉飕飕的。
0: 嗯，
4: 哎，就觉得特别舒服。
0: 哎，好，那就是看到效果。
4: 哎，
0: 因为它30秒就进行入药了，所以你的眼睛就能感觉到凉飕飕的那种舒服感，是不是？
4: 嗯，对，是啊。以前吧，我这眼睛总感觉什么火辣辣的，就疼啊。
0: 嗯，
4: 哎，胀胀的乎的。哎，以前胀的红的东西吧，哎，就是我用到半个月的时候就感到就是，哎，就不那么难受了，不胀了。
0: 嗯，
4: 哎，哎，后来吧，这眼睛不痒了，也不刺挠了。
0: 嗯
4: 嗯，哎，就是眼睛吧，就是哎越来越好。用到鱼疗程的时候，这个出血那个出血那都吸收了。
0: 嗯，
4: 眼睛出血那出血都吸收了。哎，就感到这眼睛一天天见好，非常啊，就是高兴啊。
0: 嗯，
4: 我现在两个半疗程哈，哎，看东西现在不变形了。
0: 嗯，
4: 现在我就感觉着，哎，出门走一走啊，买个菜溜达都敢出去，愿意活动了，心情也好了。
0: 很好，因为你的眼睛吧，随着好了，你生活上吧，它正常能够正常的去生活了。你不像说以前你眼睛不好，你生活上就是自己在家，比如说做个饭呢，或者是出个门啊，你这些你自己做不到。但现在你这些事儿你自己能做了，你心情当然就好了，是不是啊？
4: 对，现在吧，眼屎还越来越少了呢，基本没有啊。
0: 嗯，
4: 我就感到这个90%的透眼贴真的真挺神奇的。
0: 嗯嗯嗯，
4: 真能让这穿透90%啊，就像你说那样。
0: 嗯，这回你看你用上了，
4: 这么好。
0: 两个半疗程了，你自己这回是不是觉得你自己选择性的这回选对了？
4: 对，这个选择就是选对了，没选错。
0: 嗯，
4: 哎，我心这回吧用的这么好，还得继续用。
0: 嗯，
4: 我心想我这个用俩的半疗程，我听说现在说1000多块钱，说现在是两个疗程挣两个疗程的，省一半钱。
0: 嗯，
4: 说这活动要提前结束，我想报名参加呀。
0: 嗯嗯嗯。你现在呀，这个眼睛啊，通过这两个半疗程了，你自己也看得到了，它比你过去就是你用个3年5年呢，甚至说10年8年的药效果还要好，是不是？
4: 对，
0: 哎，
4: 是呗。
0: 这就是我为什么要把这个9层明目透眼贴我带给大家的原因啊。我这个9层明目透眼贴啊，这是我们正式眼科祖传下来的一个治眼病的秘方啊，这里边99味的这个大配方。尤其我在德国引进的这个萃取技术，
4: 是啊，
0: 它是一个什么呢？破壁技术，能够进行透皮吸收的。所以说你不需要打针，
4: 啊，
0: 不需要吃药，你还不需要去做手术。它就是干什么呢？穿透人的9层眼组织。你9层眼组织，
4: 啊，
0: 对，你9层眼组织的这些燥火和垃圾毒素给你清除掉之后，你的眼底微循环就打通了，营养供应就充足了。所以说你的眼睛这个视神经的这些细胞啊，传导的这些功能啊，都能够进行恢复。那，这就是咱们9层明目透眼贴，说为什么在治疗眼病上有很多说这个神奇。但我告诉大家，不是说神奇，而是说什么呢？我们正式眼科真正的是给大家进行良心用药了。你要知道这99味药啊，没有一味药，没有一两是采用种植的药啊。全部都是野生的药材，所以你为什么说能够你当天贴上，你当天你就能看到这么大的效果啊？如果它没有这么大的药劲儿的话，你能想打通这个眼组织的9层，那是完全做不到的。那有多少人，比如说糖尿病人啊，那个白内障用白内停，是不是眼底出血上那个医院去打激光去？那再加上有结膜炎滴点这个眼药水，你滴眼药水它作用是啥呢？只是表面性的缓解， 你一般的药物你没有这么大的强大的穿透力。你给大家打个比方，九层墙和一层墙两层墙哪个厚啊？是不是啊？
4: 啊，
0: 你没有那么大的穿透力了，你怎么样才能打到病灶处去呢？是不是？
4: 啊，
0: 所以咱们九层明目透眼素，这里边穿透九层眼组织，你现在眼睛才能恢复这么好。但是我告诉大家啊，九层明目透眼贴啊，你这回呢，你把这个足疗程你就给它用够啊。我跟大家说过，你九层明目透眼贴，你按照郑老师我说的去做。那你的眼睛，好人的眼睛什么样，我就让你们的眼睛恢复的什么样。而且你看你这眼病，我给你治好之后，以后啊，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它都不会出现复发的啊。
4: 啊，那太好了。哎，那我这次活动又能参加呀？
0: 如果你手上现在没有了，那你就去参加这次优惠活动。如果说你现在你还有，那么你就是把这个四个疗程给它用完就行了。这次活动呢，因为咱们赠品数量有限，要提前结束了，随时发完随时没有，所以说你要是没有的话，就抓紧时间跟场外老师把这个名额给他抢上啊。
4: 啊，行，那我现在还有，我用了两个半疗程，还有一个半疗程呢。
0: 嗯，那你就把手上的这些用完就行了，不用跟大家抢这次优惠了啊。
4: 哎，行，好，那行，谢谢郑老师。
0: 哎，那我就祝你早日的收获健康了，再见。
4: 哎，好，再见。
2: 谢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400-077-5058，400-077-5058，400-077-5058，400-077-5058。迎接下一位，您好。
5: 哎，郑老师你好。
0: 你好，
5: 郑老师啊，我是沈阳那个皇姑的一个老患者。
0: 嗯，欢迎你啊。
5: 现在吧，我这个四个疗程的这个九层透眼那个明目贴啊，这个现在已经这个用完停药一个半月，稳定3-4个月了。
0: 啊，你都已经停药了是不是？
5: 对对对。
0: 好。
5: 嗯，那个我跟你说说我的这个眼病情况和康复情况。
0: 嗯，好。
5: 因为啥？今年我这个72岁了。
0: 嗯。
5: 原来呀，得原发性的青光眼。
0: 嗯。
5: 哎。还有这个玻璃体浑浊，
0: 嗯，
5: 神经萎缩，
0: 哦，
5: 那时候这个青光眼嘛，眼睛胀得厉害，
0: 嗯，
5: 严重的时候那就是那眼珠子胀的都不行了，看东西不光彩圈呀，看东西那个太那个狭窄呀，那个、就是眼压上升都40多个了，
0: 啊、眼压40多了，
5: 那个、
0: 嗯，
5: 那个出门都费劲了，不敢过我家那门呀，
0: 嗯、
5: 看家门特别窄呀，不敢过，就怕夹住。
0: 啊，那是视神经萎缩导致的视野缺损啊。
5: 对对对，
0: 嗯、
5: 看不全。
0: 嗯，
5: 我视力吧，下降都左眼0.1啊，右眼睛0.06。
0: 啊、哦，视力下降还快。那你原来你这么多眼病，你原来是怎么治疗的？
5: 哎呀，原来这不是嘛，那、这个降眼降眼压眼药水啥的用上
0: 啊。
5: 那个而且这个。喷水啥的，那个，而且以前也用过一些药，但是不好使啊。眼睛仍然不行，那时候出门都费劲了，没事就搁家待着了。后来那个搁家正好听着你讲这个九层明目透眼贴了。哎，感觉这个非常好啊。那时候吧，我就想买，想买，但是那时候吧是咋的，家人和儿子啥都不同意啊。为啥不同意呢？因为我治眼睛也没少花钱，没少走弯路啥的，没少花钱，但是眼睛始终没好啊，家里就疑惑呀、啊，说你不能见啥东西都买啊。但是我自己有主意啊，我这为啥我有退休金呢、
0: 啊？
5: 就是、拿我退休金呢，我买的，我买了四个疗程，我说不管咋地。我也得买，我也得用试试。
0: 自己给自己做主了。
5: 啊。
0: 我
5: 跟你说吧，这回一用啊，真是确实啊，这个用对了。啊，反正自打贴上您这个贴之后啊，我以前呢、
0: 啊、
5: 也不打针了，不吃药了啥的。那个现在是非常管事儿啊。因为当时我那个跟你说青光眼已经发展到。那个就是让我做手术了，大夫
0: 啊，都要快做手术了
5: 啊！当时我没做，为啥没做呢？ 我就担心啥呢，你说钱也花了，眼睛再整出毛病来，
0: 嗯，
5: 这玩意儿万一要整不好，整瞎了可咋整的。
0: 嗯，那你原来那阵就是担心怕手术不成功呗，再有一个就是
5: 对对对，就是这么回事。
0: 嗯，

0: 手术花钱花的还多，咱们老百姓，你普通家庭也承担不了那么多的费用啊，是不是？
1: 对对对，是那样。嗯，因为啥？那个我用这个九成明目透眼皮啊，这个非常好。因为啥？当天我那个贴上之后，我就感觉到就挺好了。
0: 嗯，
1: 哎，挺舒服的。
0: 哎，
1: 嗯，哎，一周吧那样。
0: 嗯，
1: 我这眼压啥的就下来了。
0: 嗯，你看多好，
1: 十五六个了。
0: 嗯，
1: 为啥眼睛不胀了？
0: 嗯，
1: 不难受了。
0: 嗯，
1: 啊。而且两个疗程以后啊，这看东西啥的逐渐的开始，清楚，视野啥就扩宽了，
0: 哎，
1: 不像以前看了一小缝了，
0: 嗯，
1: 哎，不，那个眼前的糊化那小黑点啥的，估计下去不少，基本上，哎，挺好，
0: 嗯，玻璃体混浊，
1: 眼压呀，这我意识到十四十五了，
0: 嗯，
1: 舒服了，
0: 嗯，
1: 而且眼睛那个不胀不啥的了，是那个看东西也清楚了，活动能力也行了，
0: 嗯。
1: 啊，就自己吧，那个生活自理啥的，就不靠家人照顾都行了。
0: 啊，那你到现在为止，
1: 啊、
0: 你的那个眼睛还胀不胀，疼不疼了？
1: 哎呀，一点都不胀，那个非常舒服，眼睛血化水也多了，
0: 嗯，
1: 也不干巴了。
0: 你那个眼药水还低不低了？
1: 不低了。
0: 啊，视力恢复的怎么样啊？
1: 哎，现在视力恢复好，那个左眼睛是那个。0.7，右眼0.8。
0: 哎，0.7、0.8的视力了。
1: 哦，
0: 很好。那你现在就是正常的在家看电视、看报纸，或者出去溜达溜达去，那都没有问题了，对不对呀？
1: 哎呀，都没问题。我一出门吧，这眼睛还亮堂，还啥的，人一看我，不像那个70多岁的眼睛啊，就像60多岁似的。
0: 啊，你看人还显得年轻，是不是？
1: 啊，对对对，
0: 嗯，要不怎么说眼睛是人心灵的窗口呢？这个人呢，这个眼睛呢，其实代表着咱们身体一切的健康的所在。中医当中讲啊，眼睛是人的气和血的一个凝聚点，所以说你从眼睛当中就能看出你这个人健康不健康。咱们现在眼睛呢，你看有神，眼睛呢这个滋润。眼睛看东西看得清，这就说明什么？气血都补充的好了。那你说你人能不健康？你的这个心情能不好吗？对不对呀？
1: 对对对。
0: 嗯
1: 嗯，所以这个现在呀，这个家里头这个，尤其老伴儿和孩子啥的，都一看我恢复这么好，都挺哎，对这个您这个九成明目透眼贴啊，非常认可。
0: 嗯，
1: 而且也挺支持的。
0: 哎，
1: 但是呢，这次活动吧，我就寻咋的呢？那个我想给我儿子想定一份。
0: 啊，你儿子眼睛怎么了？
1: 你说我儿子吧，不遗传不咋的，我儿子近视，那个眼睛600多度啊，你现在出现那个还有那个小黑点来回飘啊，那个哎，那咯咯洋洋的，玻璃有浑浊了。
0: 嗯，
1: 完了还有角膜炎啥的，有时候眼睛红啥的也挺难受。
0: 嗯，
1: 我说那个赶紧吧，你也给他治一治。
0: 嗯，
1: 这不赶活动了吗？
0: 嗯，
1: 这次机会挺好啊，我想给他定一份。
0: 嗯，你儿子
1: 眼睛给治一治啊。
0: 啊，他今年能有多大了？
1: 今年52岁了。
0: 啊啊啊！你这样吧，高度近视吧，这个是容易引起眼底病变，因为他眼球出现位移了。啊，也就是说什么呢？眼组织的排列跟以前不一样了。你这个时候就会导致什么呢？这个眼组织当中会出现各种的垃圾毒素的堆积，所以说现在只是出现了玻璃体混浊，你再往下发展的话也容易出现什么呢？像视神经萎缩呀、黄斑变性啊等等这些病症。所以咱们讲究治病吧，预防大于治疗，所以它还没有形成那么多眼病的过程当中啊，咱们这个九层明目透眼贴也给它用上啊，趁着这次活动呢，给他买上4个疗程。你现在是买2个疗程，赠大家2个疗程，你就花1000多块钱就够了啊。但是吧，这次活动呢，赠品现在就剩下最后一小部分了，要提前结束。你呢，得抓紧时间去抢这个名额去。如果报名报晚了，可能就没有这个优惠了啊。
1: 嗯。
0: 哎，那就抓紧时间跟场外老师定吧。
1: 好好，那谢谢那个。
0: 哎，
1: 谢谢郑老师，我抓紧打电话的。
0: 哎，好嘞，再见了啊。
2: 再会，请记好，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077-5058，400-077-5058，400-077-5058。继续迎接下一位，您好。
3: 喂。
0: 哎，你好。
3: 你是郑老师吗？
0: 我是郑老师，你好。

0: 师您好，
1: 嗯，
0: 这电话打您挺不容易的。
1: 哎，
0: 哎，我家辽宁鞍山的，我叫这个李德春的。
1: 哎，欢迎。
0: 今年65岁了。
1: 啊啊啊！
0: 哎，这个你说九成这个凝露透眼贴吧，我是打前天定了4个疗程的。
1: 啊。
0: 哎，咱说赶上优惠省一半钱呢，买二赠二那个。
1: 啊，你是参加上活动了是不是？
0: 对，我挺幸运的，但是吧，现在还没给我送到家呢。
1: 啊。
0: 我着急了，你听说赠品提前就结束了，
1: 嗯，
0: 我就寻思我这么好机会别错过了，我就害怕我享受不到这个优惠呀。
1: 嗯，咱们现在吧抢这个名额呢也确实是不太容易，因为现在吧全国就剩下最后一小部分赠品了，很多咱们听众朋友啊给我打来电话说抢名额，我们有的人都抢不上。你呢能够把这个优惠活动参加上啊，说实话挺幸运，因为哎，说到底咱们九层明目透眼贴，我跟大家说过，这是我们正式眼科传承了时代的一个治眼病的秘方啊。那过去啊都是给这个达官贵人皇亲国戚所用的这个药，咱们过去老百姓想用都用不上。你这次呢，因为咱们国家实行医改政策以后啊，这个配方是被我们国家列为保密配方了，就包括说到国外我们都不做宣传，所以现在咱们在国内给大家实行了一次大型的优惠活动，目的就是让我们老百姓受益。所以现在呢，我们过去说大家吃药用不起，买药看不起，看不起病啊，你现在就是花1000多块钱，咱们把这个九层明目透眼贴拿到手，它意味着啥呢？意味着咱们1000多块钱能看好眼病啊。所以你说全国各地得有多少眼病患者，大家想争着抢着等着机会呀，是不是？
0: 是是。
1: 所以这次活动吧要提前结束了，但是呢你既然报上名了，已经盯上了，你这份儿啊我告诉你就单独给你留着呢啊。哎，
0: 那还挺好，我也想不到这个活动待遇是不是。
1: 哎，但是为啥说到现在没送到呢？因为现在各个地区报名的人太多了，
0: 帮我催催吧。
1: 哎，帮你催一催，得给你们送也得按照这个报名的先后顺序去送的啊。
0: 哦，
1: 嗯，
0: 我是啥呢，郑老师，我是糖尿病的眼病、白内障、眼底出血，还有这个飞蚊症。
1: 嗯，
0: 哎呀，你说一天吧，这个心里特别憋屈啊。
1: 嗯，
0: 你说这雾气叨叨的，看啥都白茫茫一片的。
1: 嗯，
0: 完了那个，还有个黑影在眼前飘来飘去，可闹心了。
1: 嗯。
0: 现在我的视力0.10、0.2那样，我这不听别人贴都好了吗？所以我这个渴望，我想赶紧用上。
1: 嗯、
0: 这玩意不打针、不吃药、还不手术，
1: 嗯，
0: 所以我是挺高兴这个事儿、
1: 嗯，
0: 对身体没啥副作用。
1: 对，
0: 帮我催着吧。
1: 好，
0: 郑老师，
1: 你放心啊，一会儿啊下了节目之后呢，我就帮你们去看一看去啊，给你们问一问，尽量的说没给你们送到的吧，都抓紧时间早一点给你们送过去。因为咱们各个地区的现在送货的工作人员吧，包括说咱们这些物流啊、快递啊，他们也都很忙。所以大家呢能够体谅一二，就稍微一个晚个一天半天的，大家你们都别着急。我能理解你们的心情，因为咱们用药啊也想第一时间好。你尤其说我刚才听了你这是糖尿病引起的白内障，还有出现眼底出血和飞蚊症了，是不是？
0: 对对对对。
1: 那你这个用药上就得更得谨慎了。因为啥呢？糖尿病人吧，在用药上你得考虑到血糖的问题，是不是？
0: 嗯。
1: 哎，
0: 嗯、
1: 所以我这个九层明目透眼贴，你用上之后，一粒口服药咱们都不需要去用啊，你就是把它贴在眼睛上就行。那、它这是属于啥呢？透皮吸收。而且呢，对，这里边有一个九层明目透眼素。为啥叫九层明目透眼素呢？因为咱们得穿透你九层眼组织。啊，不能在表面给你进行治。有很多人刚开始我给他治疗了2-3天了，都觉得哎呀郑老师啊这治疗的太好了。我说2-3天啊你们不用说太好，你接着往下看，你看的是啥呢？最终结果能不能把你们的眼病给康复了。所以这回呢你定上这四个疗程，你就按照咱们这个正确的方法，你就每天贴。你看这四个疗程用完之后，你糖尿病眼病你不吃药不打针不手术，好人的眼睛什么样、我就让你们的眼睛什么样啊、
0: 好好好，郑老师，
1: 那就放心的在家等着啊。
0: 哎，好的好的。
1: 哎，然后用的时候啊有什么不明白的直接给我们场外老师打电话就行了啊。
0: 哎，好的好的。
1: 哎，
0: 我谢谢了。
1: 嗯，那就祝你早日康复了，再见。
0: 哎，再见郑老师。哎，
2: 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 400-077-5058。

0: 4000-077-5058 4000-077-5058。
1: 为庆祝正视九层明目透眼贴上市3周年之际，正视眼科拿出千万资金惠顾百姓，让广大中低收入的眼病患者，特别是农民、下岗的特困患者，都能用得起最新眼病治疗产品，不用打针、吃药、手术就能彻底治好眼病。九层明目透眼贴的神奇疗效，现实行买2个疗程赠送2疗程，4个疗程完整康复量仅需1380元。活动期间，救助资金有限，名额有限，限制每天只有前30个名额才能享受到这次活动力度。活动结束，立马恢复原价，4个疗程5520元，大家抓紧订货，莫失良机。
0: 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4000-077-5058，4000-077-5058，4000-077-5058。继续接听下一位朋友，您好。
2: 哎，郑老师您好。
3: 嗯，您好。
2: 你好，郑老师，我家是吉林长春的。
3: 哎，
2: 我得感谢你，郑老师，这九层明目透眼贴效果确实是特别好。
3: 嗯。
2: 这4个疗程我还差2天就贴完了。
3: 嗯。
2: 我这现在这个视力啊，已经是1.7，1.08，我都出门旅游去了。这现在，哎呀，这效果特别好。
3: 嗯，九层明目透眼贴啊，咱们是专门针对于眼病治疗的。而且这个是我们正式眼科呢传承下来的一个治眼病的秘方，那传承到我这代都已经传承了10代了。从我小的时候，我祖父的时候啊，用这个九层明目透眼贴治疗眼病，就没有一个眼病患者说治不好的。所以到我这代的时候呢，我也一直在给大家讲，咱们有眼病的患者，只要是说你眼睛没有失明，哪怕说你就剩下有一点光感了，你就交给郑老师，我就让你们的眼睛重新再亮起来。好人的眼睛什么样，我就让你们的眼睛什么样，是不是？
2: 是，真是这么回事儿。
3: 嗯。
2: 当初吧，你就说这个九层明目透眼贴，说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
3: 嗯。
2: 我就是冲这个买的。
3: 嗯。
2: 那现在，这个老头用起来，我就感觉这眼睛现在真是倍儿亮。关键他不吃药、不遭罪、不打针，他也不疼，你说这多好啊！
3: 这个九层明目透眼贴呢，它是一个新的技术。它这里边啊有99味的这个大配方的药啊，而且为什么说咱们可以不用口服、不用打针、不用手术呢？99味药采用的全部都是野生药材，它的这个一两都不差啊，就没有种植的这个药物的一丁点成分，所以它的药劲儿是特别强的。再有一个呢，我在德国引进的一个破壁的这个技术，萃取技术，它通过这个透皮吸收，它这个入药特别快。你看这里边那个九层明目透眼素，它为啥叫九层明目透眼素呢？就要打通你这个九层眼组织，而不是说在这个一层两层咱们在眼病的表面上做功夫。所以为啥我跟大家说过，治眼病大家得从这个根儿上去治呢，你找不准这个根儿，你用不好这个药，你这眼病治10年20年你都治不好，对不对？
2: 对对对，是这回事儿。
3: 嗯。
2: 我跟您说说我的情况，郑老师。
3: 哎，
2: 我今年55岁。
3: 嗯。
2: 我原来吧是近视，近视900多度呢。
3: 嗯。
2: 那就感觉这眼镜都挺老厚的，搁到眼睛上感觉卡的眼睛都直疼，眼眶的啥的。
3: 嗯。
2: 关键这倒是次要的，这些年吧这眼睛可能是维护的也不好，就出现眼底出血了，都打过2次激光了，但打激光之后吧血是止住了，感觉这眼前吧就感觉这就有那个黑布帘子在眼前挡着，黑黢黢的可闹心了，一点也不透亮。
3: 嗯。
2: 然后还有玻璃体浑浊，眼前这它都有那个黑点子，哎你看哪个方向，哎这黑点就跟到你哪个方向，老烦人了。
3: 嗯。
2: 再就还有那个网托，这做过一次那个，那叫做过一次那个那叫
3: 复位手术啊，
2: 对对对，领病一下我还想不起来了。
3: 嗯，
2: 做过一次复位手术，虽然做过复位手术吧，但是效果也不是那么好。
3: 嗯，
2: 平时有时候一低头一抬头的，哎，就感觉这眼前直打闪似的，咔吧咔吧的，可吓人了呢。
3: 嗯，
2: 嗯，再一个呢，你说我这眼睛不好吧，啥也干不了，做饭都不行。我跟你说郑老师，
3: 嗯，
2: 有时候吧你寻思你说你这成天搁家待着，
3: 嗯，
2: 干啥摸索着收拾收拾做点饭啥的，简单的做做吧。
3: 嗯，
2: 哎炒的钱我勉强炒点菜，
3: 嗯，
2: 把那个盐还把味精当成盐了，
3: 嗯，
2: 味精放进去了，哎呦我天哪，整的有真是的。
3: 你看看
2: 你包点饺子吧，带点韭菜，
3: 嗯，
2: 这韭菜摘完了之后包点饺子，
3: 嗯，
2: 一吃的直硌牙直牙碜，你说我这上不上火呀，
3: 这眼睛不好啊。

0: 啊，这个生活上很多事儿都耽误，要不怎么说你看人眼睛很重要呢，是不是？嗯，
1: 是啊。
0: 那你现在这个眼睛怎么样了？
1: 哎呀，我这不还是后来听了您讲这个九成明目透眼贴的吗、
0: 嗯、
1: 说这个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吗，我一听效果、
0: 嗯、
1: 这肯定能好啊。
0: 嗯，
1: 这么的我就买了四个疗程的。
0: 嗯，
1: 我就当天就见效。
0: 嗯，
1: 就感觉这眼睛吧凉哇的，可凉爽了，眼睛就这么不干不胀了，感觉眼睛可得劲儿了。
0: 嗯，
1: 哎，我这头一天我就感觉就有信心了，你最起码它见效果了，是不是啊、
0: 嗯、没错。
1: 用到不到一个疗程时候，眼睛就低头抬头时候眼睛不打散了。
0: 嗯，
1: 哎，他这一不打散了，不咔嚓咔嚓的了，我就感觉着不怕瞎了。
0: 嗯，
1: 我就心里负担就是卸下去了，就像那个包袱似的卸下去了。
0: 嗯，好。
1: 等到两个疗程的时候，眼底出血以前不有那个黑布帘子吗？
0: 嗯，
1: 哎，感觉着哎，这眼睛就亮堂了，那、
0: 嗯、
1: 黑布帘子就没了。
0: 嗯，
1: 撤下去了。
0: 那就是造火和毒素清出去了。
1: 对，
0: 嗯，
1: 这现在四个疗程，马上还有两天就完事儿了。
0: 嗯，
1: 你说我这现在这眼睛，感觉着眼睛看东西看啥都真真亮亮的。我就是坐在我家就是沙发上看我家那个柜子里面那个小摆设，看的都可清楚了。
0: 嗯，
1: 尤其就是看电视瞅那行底下那行小字儿，我也都能看着了。
0: 嗯，很好啊。
1: 啊，前段时间儿子还领我去南方旅游去了呢。
0: 嗯，
1: 我说旅游，我感觉这心里可敞亮了、
0: 嗯。
1: 我都没想到能有这一天呢，我就寻思这眼睛一点一点一点一点的，
0: 嗯、
1: 那就慢慢就奔瞎去了呢。谁寻思这眼睛还越来越好了？
0: 用到好的方法呀，咱们的眼病自然而然就好了。你看，没有人告诉你说得了眼病了就跟得癌症是一样的，那就没有治的这个方法了，是不是？只不过就是什么呢？别人没有好的方法啊，郑老师这块我有。所以说你看到我这块我把你眼病治好了，那你这现在四个疗程用完了，你的眼睛啊你就不用再担心了啊。为啥我说不用担心了呢、
1: 哦、
0: 九层眼组织给你通透之后了，意味着什么？你现在整个眼睛都是明亮的啊，你里边的这些供血供氧，就包括说这些营养的供给都是充足的，它相当于说什么呢、
1: 哦、
0: 一个残废的零件系统给你重新换了一个新的是一样的，所以你的眼睛你自己也可以看看，跟你年轻时候眼睛一样亮，是不是？
1: 对对对，是这么回事。
0: 哎，所以这次活动呢不用跟着参加了，那四个疗程用完就行了啊。
1: 哎呀，那可太好了、
0: 嗯、
1: 郑老师。
0: 哎，
1: 我本来就寻思要参加这个活动呢，但您说要是不用参加了、
0: 哎、
1: 我就听您的，郑老师
0: 放心吧，
1: 这次机会让给有需要的人。
0: 没错没错，然后有问题的话随时你再给我打电话来啊。
1: 好好、
0: 嗯、
1: 我听您的，郑老师、
0: 哎、
1: 谢谢您了。
0: 那咱们今天就说到这儿了，再见。
1: 哎，再见、
0: 嗯、
2: 感谢您的反馈。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 400-077-5058 400-077-5058 400-077-5058。 继续迎接下一位。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你是郑老师吗？
0: 我是郑一清，郑老师。
3: 哎，郑老师你好。
0: 哎，
3: 我家呀是这个沈阳铁西的。
0: 嗯，
3: 今天打电话啊，我也是听说吧咱们这次活动提前要结束了。
0: 对，
3: 提前要结束了，你说的说心里话，我真着急了。
0: 嗯，
3: 因为啥呢？我讲来讲去哈，1000多块钱就买两个疗程，这个疗程，可是呢，这1000多块钱呢，省下来呢，再去不了。
0: 嗯，
3: 可是我这花了呢，
0: 嗯，
3: 再穷不了。
0: 嗯，
3: 但是我的眼病，你是遭罪啊。
0: 嗯，
3: 这是在你自己身上啊。
0: 嗯，
3: 是吧？所以说吧，我打电话呢，我也是吧，像你吧多了解了解。
0: 嗯，
3: 因为吧你讲过吧我提过几天。
0: 嗯，
3: 这说心里话我吧真挺佩服你的。
0: 嗯，
3: 你吧这知识太广泛了。
0: 嗯，
3: 就那眼病一说就说到人家心里去了。
0: 嗯嗯嗯，
3: 我讲来讲去的不行，这郑老师吧我跟他俩说一回话。
0: 嗯，
3: 说一回话我心里吧就觉得
0: 嗯
3: 我更有底儿了。
0: 来，你这样，我告诉你啊，我是咱们正式眼科的第十代传人。其实呢我从小啊就跟我祖父和我父亲在一块儿耳濡目染，我告诉大家我8岁的时候就能看病啊，所以说在眼科疾病上别的病我没有把握，但你要是说有眼病的患者，就目前咱们国内在我手经手治疗的没有一个说眼病不好的啊。因为这样吧，咱们今天呢节目时间有限，你呢把你的病情你抓紧时间跟我说说，你要能用咱们就用啊，你要是不能用，郑老师我也不让你们多花一分钱冤枉钱啊。
3: 嗯，太好了，郑老师。那个我是啥病呢？我是青光眼。
0: 嗯，
3: 完了加上吧视神经萎缩。
0: 嗯，
3: 就这个青光眼呢它老吧反反复复的。
0: 嗯，
3: 就今天上医院去吧，去打针的药就吃药，这眼压降下来了、
0: 嗯、
3: 啊降下来了，就心里呀行了不疼。

0: 不遭罪了，也不用撞墙了。
1: 嗯。
0: 可是呢，过段时间就咱这么说，郑老师说心里话，
1: 嗯，
0: 谁家没点事儿？
1: 嗯，
0: 千万也好，亿万也好
1: 啊，
0: 谁家都有难受的事儿。
1: 没错。
0: 遇到点事儿吧，
1: 啊，
0: 哎呀，这眼压就又上来了。
1: 嗯，那我问你啊，你现在眼压多高？
0: 我现在眼压30多呢。
1: 30多，你现在那个视神经萎缩是两个眼睛都有啊，还是说一只眼睛严重？
0: 一只眼睛严重，右眼睛。
1: 视力有没有测？现在能有多少了？
0: 视力不好，看东西啥的可模糊了。
1: 嗯，你现在能下楼吗？
0: 现在下楼，反正就慢慢的，慢慢走，你就怕摔，是吧？
1: 就是
0: 还凑合还行，
1: 不敢快走呗，是不是？
0: 那可不敢，你再摔的话可坏事儿。
1: 嗯。那我告诉你啊，你这个眼睛是属于什么呢？你现在眼组织里边有这些垃圾毒素啊，不是说一层眼组织里边有垃圾毒素，你现在9层眼组织当中它都存在着这些垃圾毒素。它如果说不清理干净，你只清理一层也好，两层也好，你青光眼眼压降不下来，只能是维持啊。所以咱们这个9层明目透眼贴吧，你给它用上啊。你用多少呢？用4个疗程。这里边有个9层明目透眼素，是专门来清透你这些9层眼组织里边这些垃圾毒素的。你等你这些垃圾毒素清理好之后，我告诉你为啥我能把你眼病治好，你的这些营养供应就能达到了，你的眼睛的这些视神经细胞、视杆细胞、视锥细胞、视神经的传导功能它都能恢复。就好比说人吃饱饭有营养有劲儿是一样的道理。所以说呢，趁着这次活动你就直接拿上4个疗程去啊，就这1000多块钱啊。
0: 嗯
1: 嗯，
0: 行。
1: 然后呢，自己打场外电话跟场外老师赶紧把这个名额抢上啊。
0: 行，
1: 那咱们今天呢就说到这儿了，再见。
0: 哎，再见。
1: 嗯，
2: 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400-077-5058，400-077-5058，400-077-5058，400-077-5058。
3: 大浪淘沙，实践人间冷暖。沧海长流，方显慈悲本色。颗颗丹心，重塑医者光芒。大医精诚，尽在修心修德。一位四代传承的民间医者，一曲曲折离奇的宿命长歌，一个沉浮世纪的旷世执念，一段传颂八方的求医奇缘，源于中华医药的健康大宝，取自鹿茸精华的济世妙方。医世间有缘之人，保一方百姓安康。敬请关注大型健康服务栏目，
4: 结合中西医精髓，乐享百岁人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大型健康探索类栏目。本栏目特别邀请到的是我国中西医学科著名学者林华老师。林老师出生于中医世家，后留学国外深造多年，并在西医生命活性酶领域取得了颇深的研究成果。由林老师带头研发的生命能量类 OTC 治疗型药品公珍保元汤，是一款富含人体719种治愈系活性酶的国药准字治疗型药品。通过一静、二修、三再生三位一体的独特治疗功效，对于人体全身各类急慢性疾病以及久治不愈的疑难杂症都具有显著效果。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订购电话 400-646-9858， 400-646-9858。 好的，以下时间呢，我们还是请出林老师。林老师您好。
5: 主持人您好，咱们全国各地的老哥哥老姐姐们，所有的家人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林华。那这几天呢，一直在和收音机前的家人们共同来回顾咱们公珍保元汤的整个研发过程。哎，可以说啊，好多朋友听完之后特别激动，纷纷给我打来电话，说林老师啊，你看，我们一直只知道公珍保元汤啊，它的治疗效果快，效果好，说100天就能够净化血液，达到活心脑生细胞的作用。但是真没想到它来头这么大，哎，居然获得了国际上的认可，并且在国际上有着这么高的知名度，都感觉自己

国人都叫他是生命的魔术师。你看看收音机前的这些老朋友们，在服用公针保元汤的时候，是不是身体变好了？咱们把这病啊都给它变没了，对不对？其实说心里话啊，能够听到大家呀对公针保元汤的认可，我这心里边是非常高兴的。在咱们国内呢，你像鹿茸复合活性酶啊，它被老百姓认可度也好，或者是熟知率也好，它都是非常低的。好多人可能说听说过鹿茸，哎，知道鹿茸是名贵的药材，都知道说什么呢？以前的王公大臣呐、皇帝呀、贵妃呀啊，都是他们在用。但是没有几个人知道，在生物微观的医学里边，咱们能够从鹿茸里边提取出700多种治愈性的活性酶，更是头一回听说这种治愈性的活性酶原来是可以治病的。但是呢，其实这些呀，在欧洲国家，你像英法美这些西方的国家，很多的医学家呀，在多年前就已经十分关注酶与生命的课题，而且从来没有间断的去进行不断的实验，不断的探索。因为对于我们人体来说啊，这个酶的作用它是至关重要的，没有酶的参与，就没有人的生命，更没有人的健康。为啥这么讲啊？咱们给大家打个比方啊，如果我们把人体啊比作是一个极为复杂的化工厂，它不断地进行着各种的生化反应，哎，你不管是睡觉也好，还是我们日常的说话呀，哎，食物的消化呀，运动啊，甚至你每一次的心跳，那么可以说每一个生理功能啊，其实都是一个化学反应，而所有的这些化学反应，它都与酶的关系非常密切。说白了，人体的这些生化反应都是活性酶的催化来完成的，所以活性酶是不可缺乏的。所有的这些活性酶大多数呢都是由蛋白质所组成的，在人体体内啊十分温和的这种条件之下，它就能够高效的催化各种生化反应，来促进人体生命的新陈代谢。你就像咱们每一个人，只要你活着，那你这消化功能，你这吸收功能，呼吸的功能，运动的功能，乃至于生殖功能等等，它都是由活性酶参与催化的这种化学生理反应。所以我常说啊，酶是什么呀？酶它就是细胞赖以生存的基础，它是细胞的能量。你看，细胞的新陈代谢，它包括的所有的生化反应几乎都是酶它在催化，它在进行着。所以如果我们人体内啊活性酶越多，哎，它种类越多，活性越强越完整的话，那么你的生命它也就越健康。因为只有你细胞有活性，组织器官的功能它才能够正常的发挥。但是啊，反之，如果说我们体内没有了活性酶，哎，那你的生命就结束了呀。大家想想，细胞都没有能量了，不能参与生命的活动了，那你说说这个人的生命是不是也就终止了呢？而且我们人类所有疾病的出现，绝大多数都是因为体内活性酶缺乏了，哎，它活性不足了。所以说，我请大家记住一句话，活性酶就是细胞的能量，补充活性酶就是给人体细胞补充能量啊。你像咱们公针保元汤，它最直接的三大功能，100天让心脑复活，让血液干净，让人体的细胞再生。哎，有些朋友问说，为啥有这些神奇的作用呢？它都是归功于啊，公针保元汤是由五种不同地域的鹿茸为原材料。你想想，从五种鹿茸当中提纯出了鹿茸复合活性酶，
包含了我们人体所必需的719种治愈性的活性酶。

你像我们好多老哥哥老姐姐们，大多都是一体多病，对不对？其实这些疾病就和我们这些活性酶的减少有着密切的关系。像这个血栓裂解酶，还有临床上非常常用的尿激酶，哎，这两种活性酶呀，它就能够快速的乳化并且分解人体体内尤其是血液当中过量的像胆固醇呢 脂质斑块啊，血栓等等这些物质，从而达到净化血液使血流畅通的作用。这是不是就是从内而外来清除垃圾和毒素啊？这相当于啥？相当于给你的全身来了一个大扫除啊。这也叫做什么呀？净血通脉。而且服用公针保元汤啊，它就等于是给咱们的身体安了一台24小时持续净化的天然洗血机。可以说真真正正的让你实现了一个干净的血液内环境啊。大家想想，这对于三高症的一些患者朋友，对于像心脑血管病，对于像动脉硬化，尤其是30岁以上的这些人群，那绝对是不一样的效果。咱们再来说说 DNA 的修复酶，这个酶可了不得啊，它就好像是细胞的一个维修工，哎，它专门去修复细胞。而且啊，这种 DNA 修复酶呢，它还能够修复我们人体血管的内皮细胞，让缺血缺氧坏死的这些心肌细胞、脑细胞甚至脑神经细胞都得到有效的改善，让濒临死亡的细胞啊重新的活跃起来。另外呢， DNA 的修复酶还能够让中断的神经传导功能重新的焊接起来，让咱们神经传导得以修复，从而啊使这个心脑复活。咱们想想啊，为啥咱们冠心病啊、心绞痛啊、心梗啊，或者是心衰，乃至于是中风偏瘫半身不遂的这些老哥哥老姐姐们，咱们用上公针保元汤为什么效果那么快呀？就跟 DNA 修复酶有着密切的关系。它就像什么呀？它就像细胞的修理工，专门去修复那些受损的细胞，由于缺血缺氧甚至呢坏死的这些心肌细胞、脑细胞、神经细胞，通过 DNA 修复酶的修复之后，大家想想是不是血管就通畅了，是不是血氧供应就充足了，是不是咱们心脑细胞就有足够的粮草了，是不是最终啊咱们心脑肾它就重新焕发活力了。你再把中断的这些神经细胞啊给它连接起来焊接起来，那心脏神经传导正常了，脑神经中枢的指挥功能正常了，这是不是真正达到心脑复活了呢？还有啊，像鹿茸复合活性酶当中所含有的 GIO 生长酶，这种酶呀，它是我们人类脊髓干细胞的300倍呀。你不管是肌肉、皮肤还是血管，还有这些神经元、骨骼呀等等，它都能在 GIO 生长酶的作用之下，哎，达到一个完全的新生。大家想想，这种生长酶在欧洲国家被称之为是人类的生长素，也被称之为是神经生长素。它就是一种生命的能量源，因为它和我们人体各个组织再生所需要的这些物质啊是完全吻合的。所以说它能够让我们人体的细胞、血管、肌肉、骨骼、黏膜、皮肤等等这些啊，所有的一切无形的和有形之物得到快速的再生，并且能够激活老化的细胞，唤醒人体体内休眠的细胞，还能够促进细胞的分裂，加快分裂的速度，从而达到改善细胞再生的功能。所以你看看，服用咱们公针保元汤啊，能够彻底的改善因为细胞老化受损而导致的，你比如说像免疫力低下呀，啊，或者是新陈代谢紊乱啊，内分泌失调啊等等一系列。

系列的慢性疾病。那么这些慢性病、常见病、老年病，在我们多功能复合酶的治疗之下，就能够达到延长寿命、延缓衰老、去病延年的这种效果。包括我昨天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讲过了，我在蒙特卡洛参加了一个比较重要的国际会议，其中啊，在会议当中，当我把咱们宫珍宝元汤的各种临床数据和实验成果一一展现出来的时候，可以说啊，现场简直就是用火爆来形容，那种钦佩呀、赞扬啊、惊叹的表情，我到现在都是历历在目的，非常难忘。当时参会的各国医学领域的代表对咱们宫珍宝元汤都特别的感兴趣，纷纷的表示想要立刻签订协议，想要长期的进口宫珍宝元汤。更有很多国家呀，当时就表态，他们愿意出资1800万美金来买断宫珍宝元汤它的组方、提纯工艺以及研发专利。但是说实话啊，当时这些呢都被我婉言拒绝了。因为我不可能把我们呕心沥血研发出来的这些成果交给其他国家。宫珍宝元汤啊，就像我的孩子一样，我整整用了将近10年的时间去研发，而且加上之前的所有准备，还有临床的几十年积累，我为的是什么呀？我为的就是有一天要把它带给我所有的家人，让咱们中国的老百姓啊，能够借助宫珍宝元汤彻底的告别一体多病的折磨。那一旦这个配方出让了，哎，专利权转让了，那我们就再也没有权利独自生产宫珍宝元汤了。以后咱们中国老百姓想要服用，你都得经过外国人的同意。而且我们还要面临一个比较关键的问题，那就是价格。对于我们国人的经济水平来讲，虽然我们国家现在发展的越来越好，但是普通老百姓啊，面对高额的治疗费用，还是会面临巨大的经济压力。绝大多数人基本上都会望而却步，药确实是好药，但是如果大家用不起、买不起的话，它就违背了我的初衷了。我研发宫珍宝元汤是为了解决咱们中国老百姓看病难、看病贵、吃不起药的这种窘迫局面。所以说出售和转让这是万万不能的。眼看着啊，当时这个谈判就陷入了僵局。那这个时候呢，我实验室的同事索吉尔·波顿博士站出来，他讲述了一件事儿。这个呀，可以说让现场所有的科学家再一次被震惊了。什么事儿呢？他说的呀，是他老母亲卡米尔夫人亲身的经历。其实说到这件事儿啊，我是非常骄傲的。原本没想在这儿跟大家讲，但是既然提到这儿了，我还是给大家详细交代一下，也让我们在座的所有老哥哥老姐姐们跟我一起高兴一下，一起为我们的中医药文化喝彩。索吉尔·波顿博士啊，心中一直有一个遗憾，那就是他的母亲。可以说他母亲卡米尔夫人患糖尿病21年之久，老人家现在每天过的是生不如死，非常非常痛苦的日子。而且呢，他脚上的这个溃疡钻心的疼，走路的时候这个脚都不敢沾地。他并不是残疾人，但是腿却不能走了，只能依靠轮椅出行。晚上一脱袜子就会沾下来一大片的血肉，脚上的血肉模糊，可以说整只脚都散发着恶臭，而且脚的颜色是发深的。有的时候这晚上疼的呀，就是那疼劲儿一上来啊，他那小腿都跟着痉挛直打哆嗦，整宿整宿睡不着。而且卡米尔夫人呢，刚68岁，被这种病症折磨的就像86岁的人，整个人的这种精神状态非常萎靡。其实糖尿病最可怕的就是这种情况，如果继续发展下去的话，那恐怕要面临的就是截肢的困境。在保命还是保

脚之间。可以说，我们许多人都会丝毫不犹豫地去选择保命。但是大家想一想，谁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变成残疾？尤其是作为儿女，更没有办法去接受这个结果。但是非常遗憾的就是，虽然呢，索吉尔·波顿博士是生命医学领域的权威，他可以调动世界上最尖端的治疗设备，用最先进的特效药，但是他仍然无法挽回他母亲因为糖尿病并发症而迅速发展的这个结局。就在宫珍宝元汤研发成功没多久之后，索吉尔·波顿博士啊，就提起过他母亲糖尿病足坏疽的这个问题。可以说这种情况啊，已经属于最难治的一种神经性足部溃疡。当时啊，他也先后用了很多的一些抗感染的先进药，想要延缓一下病情的发展，但是说实话，只是控制了一下病情，始终没有愈合的迹象。而且呢，这病是越来越重。在这个期间，他给母亲也服用了很多营养神经的药物，收效甚微啊。其实大家要知道啊，医术再发达，目前很多疾病确实是疑难杂症，它就是无法攻克，尤其是神经受损是最难恢复的。那么当时啊，索吉尔·波顿博士忧心忡忡，因为毕竟是自己的母亲啊，所以这个时候我就主动提出，实在不行，那就用一用宫珍宝元汤来试试吧，帮助他母亲，哪怕是减轻一些症状也好啊。但是说心里话啊，我对宫珍宝元汤它在细胞和神经修复方面是极有信心的，我心里很有底，因为我知道宫珍宝元汤只有唯一的一种原材料，那就是世界上五种不同地域的鹿茸。哎，你包括华北的花鹿、黑龙江的赤鹿、嘉岛的鲟鹿、欧亚的驼鹿以及巴岛的豚鹿，这五种鹿产地不同，在世界上所处的经度和纬度也不相同，但是这五种鹿茸当中呢，却含有非常丰富的不同种类的活性酶，而且同为鹿科，五种鹿茸相结合，更加起到了一个相互弥补、相互融合、相互激发的效果。宫珍宝元汤呢，就是从这五种鹿茸当中啊，提纯出了719种治愈性活性酶，我把它命名为鹿茸复合活性酶。我们中医有句话啊，叫药材好，药效肯定错不了。咱们宫珍宝元汤的原材料啊，是非常名贵的鹿茸，而且我们经过几十道工艺的提纯，一公斤的鹿茸啊，才提纯出一只宝元汤，可以说大家可想而知啊，这效果是有多好。每天喝两只，就相当于吃了两公斤鹿茸当中的全部精华，效果能不好吗？是不是？当时我真的是发自内心的想帮助索吉尔·波顿博士的母亲。当时呢，索吉尔·波顿博士非常感动，所以后来我们就将糖尿病坏疽的这个情况专门成立了一个实验课题组，就从神经细胞的角度来研究一下宫珍宝元汤对细胞再生、神经修复的促进作用到底是怎么做到的。我们在索吉尔·波顿博士母亲坏疽的部位取下一部分病变的神经组织，然后放在培养器皿当中，在高倍的显微镜之下，能够看到这些神经元的那些轴突已经断裂了，神经髓鞘啊也有明显的解体现象。后来呢，我们就将宫珍宝元汤的原液直接倒入到培养器皿当中，又通过高倍显微镜，我们发现了一个非常神奇的现象。哎，这个现象也让我们很多人非常的兴奋，非常的高兴。原本呢，这些神经细胞在溶液当中，它是处于一种很散乱的这种游离状态，就是那种七七八八的，很是分散的那种状态。但是宫珍宝元汤的溶液倒进去之后啊，就在短短的几秒钟当中，迅速就穿过细胞膜，进入到受损的细胞里边。
十分钟左右，一个一个干瘪的细胞开始变得膨胀，细胞呢开始吸收水分，开始持续的变大。后来呢，大概是三个小时左右，这个细胞就发生了非常不可思议的变化。最开始就像葡萄干一样，哎，又干又瘪。后来三个小时之后，它就变成了一颗颗饱满的像葡萄粒儿那样大小的非常丰满的那种细胞形态，非常有活力。而且它们已经开始正常有序的运动，原本溃疡的这个细胞膜开始一点一点的进行修复了。后来呢，我们又继续倒入了一些宫珍宝元汤的原液，继续去观察这些细胞逐渐的变化和改善。第二天的时候啊，这个细胞依然在继续修复，而且呢，细胞排列紧密，不像原来那种松松散散，没有任何序列的那种状态，而是开始排列的紧密，变得很大，应该是那种饱满状态的 1.5 倍，而且神经突起和髓鞘都逐渐的开始分裂增生。特别是从第九天开始啊，我们惊奇地发现，随着这个神经元细胞的分裂增生，它开始向远端形成细胞，这就好像是什么呢？像蜘蛛网一样，它开始分散了，甚至上升到原来这个轴突末端所在的位置，有新生的轴突细胞和分支和相应的一些细胞重新的连接起来了，重新建立了一些细胞网络神经。这个就像咱们老百姓说的，两个组织终于接上头了，就像两个完全断电的电线一样，被咱们一点一点的用新的电话线重新连接起来了。这意味着什么呀？这就意味着神经细胞再生了，神经传导功能已经完全恢复正常了。就在当天晚上，又有一个最新的发现。哎，这宫珍宝元汤里的鹿茸复合活性酶虽然不能够直接进入到死亡的细胞当中，但是有一点非常神奇，就是说即使我们对坏死死亡的细胞进行炎性反应，哎，很多人不知道什么叫炎性反应，其实就是给它一点病毒细菌让它发炎，这就是炎性反应。当对这些坏死的细胞进行炎性反应的时候，我们发现啊，滴入宫珍宝元汤原液之后，这些细胞却没有任何的炎症反应。这说明什么？说明宫珍宝元汤毒含的719种治愈性活性酶，它能够消除炎症。可以说这一点发现让我们非常高兴，因为糖尿病患者体内跟一般人它不一样啊，它是一种高糖的环境，这种高糖的环境呢是炎症的温床，所以你看很多糖尿病患者都有一些慢性炎症的存在，什么慢性的膀胱炎呐、尿道炎呐、神经炎呐，甚至慢性的肾盂肾炎呐、眼角膜炎呐，是不是？这些炎症反反复复发生不爱好，为什么？因为这种高糖的环境它就是一个细菌的培养基。但是没想到宫珍宝元汤把这个难题给解决了。当时我们实验室里边很多专家，很多的科研带头人，大家真的非常的兴奋。其实看到这个结果呀，索吉尔·波顿博士也是激动不已的，他当时就与我热烈的拥抱，因为这不仅让他看到了母亲健康的曙光，更重要的是什么呢？各种修复细胞或者是修复神经的这种活性酶，如果我们给它应用到临床当中，应用到老年慢性疾病当中去进行治疗的话，那宫珍宝元汤可以说是开创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治疗新河。最让人兴奋的还有一点啊，宫珍宝元汤啊，它原料是五种鹿茸，它并不是通过化学反应制成的，所以说它从安全性、亲和性来讲是其他任何药物所无法比拟的，这让我们重大性疾病、一体多病的患者、常见的一些老年病、慢性疾病患者真真正正的看到了希望啊。所以当时索吉尔·波顿博士就决定让他的母亲亲自服用宫珍宝元汤来进行治疗，
而且整个治疗过程当中啊，我们用最先进的仪器跟踪检测化验，并且进行前后的对比。当然了，我们也是想了解一下宫珍宝元汤它确切的效果，所以我们当时呢，通过仪器定期的检测它的一些血液成分的变化情况，还有血液循环情况，以及呢神经修复的情况。当初呢，索吉尔波顿博士血液最初的情况是血液里边有着大量的糖分和垃圾，包括像血脂啊、胆固醇呐、基本上全是这些粘合物。你说那和血糖啊和这些油啊粘在一起，它肯定不好清理，是不是特别顽固啊？那么让大家没想到的是，索吉尔波顿博士的母亲在服用完宫珍宝元汤两天之后，明显就感觉这下肢开始回暖了，脚上那种麻痒刺痛的感觉明显减轻。在第七天的时候啊，坏疽的这个部位啊就不再有炎症渗出，不像原来似的流脓水啊，那种恶臭的那种味道慢慢的也没有了。而且最令人惊喜的是，脚趾的这个伤口部位已经开始长出新肉，并且开始一点一点的结痂。后来我们马上又进行了一个血液实验，发现这个时候索吉尔波顿博士的母亲，她血液当中的这个糖分明显减少了，血液流动的速度明显加快了，血液粘稠度明显降低了。而且呢，这个血管已经开始得到修复，有了一定的弹性，那么畅通的程度比之前有了大幅度的提高，并且它的神经细胞开始加速分裂再生，神经传导功能正在逐渐的快速恢复当中。在服用宫珍宝元汤三个多月的时候，也就是将近100天之后，老人家的餐后血糖从 18.9开始降到 10.5。 而且没有想到的是，胰腺细胞的检查呀，发现这胰腺功能已经开始恢复了，哎，它能自己产生胰岛素了，并且它坏疽部位的那个颜色已经恢复正常，伤口得到愈合，结痂开始脱落。而且当服用宫珍宝元汤100天左右的时候，它的降糖药啊、抗生素啊全部停掉了，但是血糖一直很平稳，没有任何的炎性反应。可以说当时老人呢，最高兴的是什么呀？就是终于摆脱轮椅了，他可以自己走路了，也不用担心这脚啊保不住了，眼睛视力也提高了，皮肤也不再瘙痒。可以说老人家喜出望外，重新又恢复了笑容，恢复了以往的活力，当时真的啊，前所未有的开心。所以呢，索吉尔波顿博士愿意代表整个生命科学院为我担保，他提议让我成立中国宫珍宝元汤科研中心，并且呢，由其他国家注资，生命科学院愿意成为第一个注资人，注入500万的美金。当时不瞒大家讲，其他国家一听索吉尔波顿博士已经第一个出来成为注资人，那别的国家当然不敢让宫珍宝元汤被别人独占呢，所以纷纷投票表示都愿意注入资金。那这么好的前沿医学科研项目，谁都想分一杯羹啊，对不对？他们都同意咱们中国作为第一个推广国家。但是以后宫珍宝元汤啊，就要实现全球统一的销售，价位定在80美元一支。但是呢，当时我力争要求咱们中国以首次推广大进行，等咱们中国首推之后，首推成功了，才按统一价格将宫珍宝元汤进行销售。说实话啊，因为我的手里边掌握着宫珍宝元汤的配方和提纯技术，包括专利权，这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砝码，所以其他西方国家只好同意了。等咱们中国首推工作结束之后，我必须把下一批宫珍宝元汤按照他们注资的比例出口给其他的国家，而且全球统一售价的价格均为80美元一支。
这些具体的细节敲定之后，连续有八个国际权威医学机构来注资，而且资金的这些额度高达 6.4 亿美金。其实这个呀，是我在参加这次大会之前远远没有想到的，但是这个结果令我非常满意，我们整个科研团队也非常满意。怎么说呢？就是相当于我们把外国人的钱拿来为我们自己孵蛋，孵出来的小鸡呢再把它卖给外国人，那大家想想是不是这个道理啊？所以从蒙特卡洛回国之后啊，我立刻着手于成立中国公珍宝源汤研究中心，并且委托我们国内人民药业的孙总跟我一起进行这一场与疾病的巅峰之战。说到这儿啊，我想咱们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大家肯定着急了，说这公珍宝源汤在国际上统一价格80美元一支，那咱们肯定吃不起呀，别说80美元，就80人民币，对咱们国内的老百姓来讲，那都是一个不小的开销，不小的数字。其实这个问题呀，我早就考虑过了，既然把咱们中国作为国际首推，而且我自己又亲自主抓整个生产研发的过程，而且专利权又被我牢牢的把控，那么整个技术和开发方面的这笔巨额资金呢，就不用大家负担了。而且呢，我也委托了孙总来进行产品的生产包装等等啊，就是说一系列具体的这些工作呀，都是孙总他们来完成。孙总呢，他是我的师兄啊，长期以来非常支持我，我也不用大家去负担这些原材料的成本，包括生产加工的这些成本呢，都分摊在这 6.4 亿的资金上。换句话来讲，我只要大家象征性的拿出一点点费用来堵住其他国家的嘴，那就可以了。那这个定价定在多少啊？当时我和孙总一再的协商，孙总最开始的定价是39元一只。其实啊，按理来讲，就这个价格已经无法和其他注资人交代了。但是当时我没有同意，因为我知道啊，这个价格对于我们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来讲，也会造成沉重的经济负担。后来我斟酌之后，最终拍板决定每只公珍宝源汤的价格定在9.9块钱。孙总当时大吃一惊，说这个价位与其说是推广价，还不如说是赠送了，光是包装和审核的费用都不够啊。但是我当时非常的坚决，就定在9.9块一只。也是趁着现在呢，咱们中国属于首推的这样的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我就是想让大家伙能够获得最大的利益，争取到最大的实惠，能够争取一个月那就是一个月，趁他们还没回过神来呢，我们已经让很多先知道的朋友拿到了公珍宝源汤，而且还用上了，有好多人可能已经康复了，那个时候他们反对也没用啊。这就是先斩后奏，对不对？只要我牢牢地掌控着技术，掌控着专利权，他们就只能顺从。但是遗憾的就是啊，9.9块的价格能给大家拖多久，这是未知数。也许是一个月，也许是两个月，也许仅能维持一周，这个都不好说。一旦呢被他们抓住把柄，要恢复原来售价，那就实在没办法了。所以说呢，目前这个惠民价格，现在大家能够享受一天是一天呐，那都是非常幸运，看谁有福气了。等到这个推广活动一旦结束的话，公珍宝源汤最终的定价就可能是全球售价80美元一支了。所以这个机会争取来的是非常不容易，我希望大家伙自己一定要去把握机会。不过让我非常高兴的就是，我们已经有很多朋友早已经把公珍宝源汤用上了，大家都在很短的时间内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就是把传统的中医药和世界顶尖的先进技术前沿医学给它结合在一起所能够创造出来的奇迹。
那我作为一名医者，作为一名科研人员，我能为大家做的，我已经竭尽全力了。谈品

0: 无论多好，咱们老百姓你用上就对了。你得用得起，才能够真正实现全民健康啊，是不是？才能够让我收音机前所有的这些老哥哥老姐姐们真正摆脱慢性病所带来的困苦啊。
1: 多少人面对风湿骨病，每天都在苦苦的煎熬，多少人面对脑梗心梗，掏空了几代人的钱包，多少家庭面对糖尿病肾衰心衰，放弃所有只为争取那一线的希望，直到最终没有希望。面对疾病，放弃不再是唯一的选择。国药钢针保元汤，不含鹿茸复合活性酶，包含人体必需的719种活性酶因子，一进二休三再生，100天让心脑复活，100天让血液干净，100天让细胞再生，被世界医学界誉为天然洗血机，心脑复活界细胞再生素。国药钢针保元汤，良心价，惠民价，每支仅售9.9，早一口，晚一口，血糖血压再不愁。9.9，不支架，不偏瘫，心脏大脑保平安。9.9，防脱发，防复发，救命治病两手抓。现在只需9.9，即是良药就到手，吃得香，睡得好，健康百岁，笑到老。健康晚年，儿女心安，无病无痛，百年安康。请认准国药钢针保元汤。钢针保元汤24小时咨询订购热线：400-646-9858，400-646-9858。
2: 欢迎回来，这里是大型健康探索类栏目《长寿密码》，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400-646-9858，400-646-9858。首先，我们迎进第一位打进电话的听众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朋友。
3: 林老师，您好。
0: 我是林华，你好啊。
3: 林老师，您辛苦了，您辛苦了。
0: 哎呦，
3: 啊、
0: 不客气啊。
3: 嗯，我也是咱的老朋友啊。刚刚听您说这个钢针保元汤，以后咱就能享受都是9.9的价格了。
0: 嗯，
3: 没听错吧？
0: 您当然没听错了。虽然这个过程很艰辛吧，但是最终的结果就是，以后咱们大家抢订钢针保元汤，就能享受9.9的价格了。这也是让咱们更多的一些老慢病的患者有机会来尝试一下国外的这种最前沿的、最科学的治病技术。
3: 太不容易了，确实是太不容易，林老师，您真是费心了。这可是造福咱老百姓的大好事儿啊。
0: 您客气了啊，您是哪儿的朋友啊？
3: 我是河北石家庄的。
0: 啊，石家庄的朋友，您今年多大岁数了？
3: 我今年58，以前的身体就不好，面黄肌瘦的，就是脸色苍白，晚上睡觉呢也特别不好，入睡特别困难，好不容易要是睡着了吧，他总醒，但是呢自从服用上咱那个钢针保元汤之后，我这一段时间啊，感觉是啥呢？见效特别快。
0: 对，
3: 才4-5天左右的时候，那会儿明显就感觉啥呢？这个晚上睡觉啊，改善的挺好，入睡也快了，睡得也特别香，睡眠质量也挺好啊。我最近发现啥呢？这脸色呀，慢慢的也红润了，也有精神了，但是没想到这效果能有这么好，这么快啊。
0: 用钢针保元汤啊，见效快，这是大家共同的一个反应。而且呀，一夜凉眠，百病消啊，能睡好觉，你这精神头自然就足了，就感觉这浑身得劲儿了，是不是？
3: 啊，是啊，浑身舒服啊。就最主要啥呢？就是，我这个腰椎间盘突出啊，也挺厉害，挺严重
0: 啊，
3: 还做过手术。
0: 嗯，
3: 做完了之后呢，这个腰的情况还是不行，不能长时间的走路，那疼的厉害呀。
0: 那这说明做手术的效果并不是很理想啊。
3: 对对，那疼得要命啊，尤其是啥呢，就是右边这边感觉不自在，小腿也疼，双脚的大拇指头吧就是没知觉。
0: 嗯，
3: 就自从服用咱那个钢针保元汤之后，一个星期的时候，腰疼的情况也很大的缓解呀。
0: 好，
3: 大概也就是10天左右，我这个脚趾头啊也感觉到不麻了。
0: 哎，这多好啊！您之前那是压迫坐骨神经了，这说明什么呢？

0: 压迫的症状得到消除了，非常好。
1: 对对，现在稍微走走路啊，弯个腰啊，拿个东西啊，也不费劲了。现在，
0: 哎，不错不错。
1: 嗯，还有一个啥呢？以前的时候吧，胃不行，胃疼，但是现在不知不觉的胃也没啥事儿了。啊，林老师，您看我们这些都是小毛病，但是呢，这些小毛病，折腾人了，那生活那是感觉都没啥信心了。
0: 对，
1: 干点这也不行，干点那也不行，后来干脆啥都干不了了，不干了，做不了。
0: 嗯
1: 嗯，能恢复成这个样吧？确实，我打心眼的高兴啊。
0: 我也替您高兴啊。功真保元汤啊，用着见效快，这是在情理之中的，大家都有这样的反应。但是您的这个骨病，我真的多说几句，腰椎间盘膨出做手术啊，这不算是一个小毛病了。之所以做手术，肯定是有椎管狭窄吧，是不是？
1: 有狭窄。
0: 你看为啥啊，一般呢就是腰椎间盘膨出的时候，如果说它一节膨出还不是最重的，突出的不明显的情况之下，它不会造成你这个脚趾头发麻呀、发木啊、发疼啊啊，甚至呢就是说有些人啊，一旦突出的严重的。

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

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你。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

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续收听我们
1: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103.8。
0: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提示：居家安全重在排查，防患未然始于细节。常态化开展楼道、阳台、厨房清杂整治，严格落实关火源、关电源、关气源。

0: 安全举措，及时消除家庭各类小微安全隐患。
1: 不负光阴就是最好的努力，我们都是最好的自己。全新的一天，美好的开始，1038幸福出发。

0: 您正在收听的是1038幸福出发。
1: 6:34，欢迎大家锁定 FM103.8吉林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1038幸福出发。刚才呢，开场歌曲听到的是我们东北超的一首歌曲啊，叫做《东北超之热血长春》。

这一周呢又有我们长春主场的比赛了，今天应该是开票啊，今天在大麦网开票。上周六，对，27号那天，然后呢我是去延吉看了一场比赛，延吉对哈尔滨的那一场比赛踢得很好。

也是迎来了延吉的首场胜利。那场比赛是我们延吉队在主场4-1，然后是战胜了哈尔滨队。别说这个看足球啊，在现场跟你在看电视机前的感觉啊，还是完全不一样的。

每个清晨1038陪您幸福出发。今天呢是6月份的最后一天，2026年的6月30号星期二，农历的5月16。首先呢，来关注一下省内各城市的天气情况。长春多云转晴，零上21度到28度；吉林市多云转晴，20度到28度；延吉小雨转晴，19度到29度；四平晴转多云，20度到28度；通化多云转晴，多云转阴，零上17度到27度；白城小雨转多云，零上20度到零上26度；辽源晴转阴，零上18度到零上27度；松原小雨转多云，零上20度到零上30度；白山小雨转阴，零上17度到零上26度；长白山保护区小雨转阴，零上17度到零上26度。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将于7月1号上午10点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大会呢，还将对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进行表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华网等要进行现场的直播。再来关注，日前呢，国家发改委发布消息，今年第三批625亿元超长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已经下达。截至6月20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1.36亿人次，带动销售额超10000亿元，补贴资金撬动比由2025年的1:7.8提升至1:10.3，意味着每投入1元补贴即带动10.3元居民消费。今年前三批共下达以旧换新资金1875亿元。

昨天呢，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一到五月，全国社会物流总额达到146.6万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5.2%。其中呢，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4%，高技术制造业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长15.1%。高端制造成为拉动物流需求增长的核心引擎，运行稳定性较上年同期明显要增强。

截至6月27号，我国首条民营控股的高铁杭台高铁累计客流呢是突破1亿人次。杭台高铁呢连接浙江杭州、绍兴和台州三地，全长226.9公里，设计时速是350公里。自2022年1月8号开通运营以来，每日跨线列车从17.5对增到了35对，客流年均复合增长率达到了71%，年客流量从700万人次增加到了300万人次。

0: 今天呢是六月的最后一天啊，然后呢我们给大家团购的香奈儿的新版山茶花洁面150毫升呢，也是团购的最后一天。
1: 天满半生浮想，不下谁说情过人情有多荒凉。
0: 有需要的朋友呢，可以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呢来回复一下洁面。官网150毫升的正装呢是500加，然后呢现在呢我们的团购价是299，两支在一起的价格呢是399。
1: 昨日人去楼空泪微凉，道不尽缘。
0: 如果大家用过这一款香奈儿的山茶花的洁面啊，然后也觉得还挺舒服的，或者说一直惦记很久了，想要那种绵密的泡沫感的话，然后呢可以去尝试一下，因为现在价格还是不错的，399可以拿到两支，然后正装150毫升的。然后这一款山茶花的洁面呢，它还挺适合男性的。男生女生是都能用的，属于那种泡沫比较绵密的，然后呢是深层清洁的。喜欢的朋友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来回复洁面啊，就可以了解一下。宋志远说，哎呀，你早上咋不跟我们互动了呢？还有星空老四哈，我看到你们了，主要是现在早上内容比较紧。早晨看到大家了啊。

0: 昨天29号呢，咱们吉林省的中考已经结束了啊，还有包括高二的啊毕升中考的结业考试也都结束了。然后呢，我们中小学生的暑假呢即将正式开启了。在这个暑假，如果说有家长全天上班的啊，没有时间陪孩子们出去游玩的，可以考虑一下我们的跟着1038去旅行啊，为大家推出了北京的5天的研学夏令营。人群里7月18号、8月3号和8月11号3个团啊，任大家来选择。然后这一次呢，是由李琦老师呢来带队，全程是高铁来往返，一站是全包研学啊。家长呢不用请假来陪同，不同的规划路线啊，也不用操心吃住的一个问题。包括大家都知道暑假呢，北京的门票也非常的难预约啊，然后呢我们就都给大家解决了。
1: 这悠长命运中的晨昏，
0: 现在呢早鸟价呢是5699，如果说两名小朋友同行结伴的话呢是5599。这次的夏令营呢，它不光是观光游玩，更是以实践体验为主的特色的修学课堂，把5大成长课程呢全程的融入到了行程当中啊，让孩子们可以边玩边学，做到知行合一，全方位的提升综合素质。全程配备了安全员啊，大家不用去担心安全保障这一块，交通涉水探险项目呢都有专项的安全的管控。然后呢住宿呢也都是两人间啊，空调、24小时热水、独立卫浴也都是配齐了，男生女生呢是分楼层来入住的。这次的我们的1038的假期的这个研学团呢，主要的是主打

0: 啊，就是不用家长陪着，上班没时间的朋友可以考虑一下我们的这一次的北京的行程。
1: 这世界有那么多人，
0: 感兴趣的朋友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呢来回复一下夏令营。

0: 6:46，我们来关注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
1: 看那每一张身份证上，
2: 永远有你的名字在闪光。
3: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逢双日赶集，四川中江县济光镇就热闹起来。济光药店、济光红酒厂、济光汽修店，一座名字里带着光的小镇在晨光中醒来。镇上3万多人，每一张身份证的住址栏上都印着济光镇三个字。70多年前，一个叫黄继光的年轻人从这里走出去，在上甘岭用身体堵住了枪眼。后来的人守着这片土地，守出了不一样的活法。请听四川广播电视台广播融媒中心采写的报道《守门的姿势》。
4: 不到7点，王东的大喇叭就响了。他是济光镇英雄社区的党支部书记，40岁，土生土长的济光人。身份证住址栏上印着济光镇希望大道45号。40年前，他出生在这条街上，40年后还在这条街上。逢双赶集，他比谁都起得早，带上治安巡逻的袖章，拎起喇叭，在刚刚醒过来的街巷里一步一步地走，这一走就是9年。
5: 机动摩托车、机动三轮车严禁载客拉人。2，所有上路行。
6: 工作范围主要就针对市场监管啊，还有就是消防安全、食品宣传等等，禁毒、反诈，很多工作都从事过，然后也多多少少有一些体会。
4: 农贸市场里人贴着人走，菜筐落得密密麻麻。王东在市场里一家家过，弯腰看保质期，抬头查灭火器，顺手把占道的菜筐往里挪了挪。这些事不大，但哪一件出了岔子都是大事。
7: 只要是在绿色的范围内，就是可以使用，
8: 就可以使用。
7: 然后在黄色的范围内
8: 就过期嘛。
7: 不是在黄色的范围就是压力太大，有可能要发生爆炸。
8: 在红色
7: 的范围内就已经没得压力了，就无法使用。
4: 进出商铺，他一边查看灭火器，一边跟摊主聊着家里的生意。春天过了，雨季要来了，他又多了件心事。
9: 马上进入雨季，我们要开展防汛宣传，不食用野生菌的宣传。针对餐饮行业的商户，我们要进入门店，对他们进行宣传，不加工、不销售，然后到市场方面呢，要去查有没有卖野生菌的。
4: 这些琐碎的事情，王东干了9年，但有一件事他一直放不下。几年前，社区里一位商户被人骗了，数目不大，但那是人家一点一点攒起来的。王东四处跑，追回来一部分，剩下的却没能追回。他没说什么，只是从那天起，背上的喇叭又多了一层分量。
6: 这个事情发生以后呢，我们就觉得是不是我们的宣传还不够好，然后就天天背着个大喇叭在街上走，然后一户一户的，老百姓家里也去。针对商户的主要就是那个营业执照审证，还有那个许可证的办理。
4: 喇叭背在肩上，话送到了家门口。可有些事情喇叭管不了。数字化以后，办理营业执照要上网，很多商户对着手机屏幕一个字也敲不出来。
10: 刚开始我就办那个营业执照，镜头办不下来，过后呢，我就找我们街上那个王东，各种按照他的要求，他跟我说了，他办这些资料，就帮他办下来了。
4: 王东把手机拿过来，一个步骤一个步骤的教，教完了还补一句，不认识的号码不要接，跟钱有关系的链接不要点。有些老人听不明白，他把字写得大大的，贴在店里最显眼的地方。

0: 次次重复和提醒，居民都铭记在心。纪光镇退休居民王永兵讲出了老人的心声。
1: 我们虽然年龄大了，不知道那个什么 ATT 是什么，但我们听了这些宣传知道了，不晓得的电话不接，那些关于钱的信息不去理他。
0: 开药店的曾老板从小看着他长大，他说这孩子当了干部一点没变。
2: 从小我就认识，从小看他长大，我们熟悉他们，他们都是比较人性化的嘛。
3: 父老乡亲们你们好，今天我们和大家讲讲关于消防。
0: 大喇叭又响了，王东还在街上走。从2017年建设区到现在9年，他从一名普通网格员干到党支部书记，在这之前他当了5年兵。新兵连的时候，战友问他老家哪儿的，他说纪光镇，对方愣了一下，黄继光的纪光，他点点头。那一刻他就知道，纪光二字既是故乡的印记，更是指引自己前行的精神航标。
4: 以前在部队服役呢，觉得是保家卫国，守护边疆，守护国家的重要军事设施，然后现在呢，回到地方上，就从守护自己的村民、自己的居民开始吧。
0: 从一条巡逻的街巷，到一扇扇商铺的卷帘门，从一个老人的手机屏幕，到一张张营业执照，他守的是买菜的大爷不被骗，是小店老板的生意能稳稳当当地做下去，是这个镇上每一个人安安心心地过日子。
4: 在英雄故乡，在红色基因的熏陶下，发扬英雄的那种精神。英雄当时在山岗岭战役奋不顾身的堵机枪，为我们创造了和平的年代。既然他战争年代为我们守国门，那和平年代我就为老百姓守门。
0: 70多年前，黄继光把命交给了国门，70多年后，王东守起了家门。国家两个字，两扇门，一张身份证，门虽不一样大，但守门的姿势是一样的。
5: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长沙市广播电视台、广西广播电视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6: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7: 在四川德阳市中江县，有一座以英雄命名的小镇，纪光镇。纪光不仅是一个地理坐标，更是一座精神丰碑，它承载着一位特级英雄的传奇，也见证着一方水土对英雄最深沉的纪念。纪光镇原名兴发乡，取兴旺发达之意。1950年，石马乡人民政府成立，黄继光的出生地兴发乡划归石马乡管辖。1952年10月，抗美援朝战场上最为惨烈的上甘岭战役打响。黄继光用胸膛堵住了敌人疯狂扫射的机枪射鼓，壮烈牺牲，用生命为战友开辟了前进道路，年仅21岁。1953年，黄继光被追授特级英雄称号。同年，黄继光生前所在的石马乡正式命名为继光乡，自此继光之名载入史册。1996年，兴发继光两乡合并，建立继光镇。从寄托美好愿景的兴发，到承载乡土记忆的石马，再到彪炳千秋的继光，三个地名的变迁串联起的是一位英雄从出生到不朽的生命轨迹。
8: 第二副图标，参军入伍。

0: 东部前线。
1: 你走那边。
2: 如今在济光镇，英雄的印记无处不在。镇内的济光村是黄继光烈士的出生和成长地，这里建有黄继光故居纪念馆，广场上高 6.2 米的黄继光烈士半身塑像巍然屹立，目光如炬，凝视着故乡的青山绿水。镇内的济光湖碧波千顷，山峦倒映，即使润泽一方的水利工程，也成了寄托哀思、传承精神的人文景观。红色基因已融入这片土地的脉搏，成为乡村振兴的动能。在四通八达的交通路网之上，现代农业、红色旅游、生态观光的画卷在英雄的故乡徐徐展开。小镇以济光之名，英雄的精神深深镌刻在这片有光的土地上，照亮来路，指引未来。
3: 您正在收听的是1038幸福出发。
4: 6:57，我们继续来关注资讯。第23届长春国际汽车博览会将于7月11号至20号在长春东北亚国际博览中心举行。据了解呢，红旗 G1919 将在 A3 馆的红旗展台亮相。昨天，长春机场联合成都航空正式开通了长春对弗拉迪沃斯托克国际客运航线。本航线呢由国产 C909 机型来直飞，班期为每周一和周五。

从明天开始啊，也就是7月1号周三开始，吉林大学中日联谊医院线上预约挂号的放号时间做出了调整，由原来每天的4点放号调整到每日的12点准时来放号。

0: 我们的七月份的晚干行啊还在报名当中，这一次呢也主打的是亲子游，我们会带大家呢进行一个6天的双飞的一个旅程的体验，全程呢是入住的携程四钻酒店，还有稀缺的齐云山山顶的度假客房。除此之外呢，齐云山、望仙谷、婺源啊，还有大家比较感兴趣的景德镇，也都在这次的行程当中。同时呢，在这个暑假呢，孩子们也可以在景德镇来制作自己的一个属于他自己专属的陶艺。6天双飞，现在的价格是5980元，然后呢，孩子呢是4999元。如果说儿童再小一点，不用占床的话，可以跟我们的监护人啊，其中的监护人一个床的话，那价格可以再减500块。想要去了解这一次的晚干行的朋友，在7月28号出发啊，雨山来带队，然后呢，可以在我们的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江西，再加上您的电话啊，也拍不下，回复江西，然后一定要留下您的电话。好嘞，今天的1038幸福出发就到这儿了，明天见。天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2: 雨山，世间当真有仙侠秘境吗？
3: 季兄，当然有，随我畅游赣地6日，齐云山赏铁花烟火，婺源探访古村，
2: 还可赴瓷都制陶，夜游望仙谷，宛如置身仙域，妙哉妙哉！如何报名啊？
3: 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江西，加您的联系方式，自有专人联系，食宿一应俱全。

0: 全全程纯油零购物，一价全含5980，咨询客服还有惊喜。7月21日，随我畅游干地6日，
1: 跟着1038去旅行，同赴这场山水仙旅。
2: 1038路况信息。

0: 1038路况信息，来跟您关注早高峰的路面通行情况变化。在新竹路的西向东方向，基隆南街的辅路到青浦路的位置车多，开运街的西向东孟家宫铁桥到南湖大路的位置目前车辆是接近饱和的，您可能要排队较久的时间方才能通过。在亚太北街的辅路北向南，北亚太大街的辅路到亚太北环立交桥的位置，当前通行压力也是比较大。整体来看是亚太北街的附近当前的车辆通行压力是比较集中的一个状态。您可能需要稍安勿躁，在北向南的方向，整体亚太北环立交桥的附近，当前的车辆都不小。关注一下快速路及环路方面的通行利用情况，是前一大街互通立交桥的东向北，目前汇入明显是缓行的。东部快速路的南向北仙台立交桥的位置，当前车辆也是比较多。那么以上的路况信息，感谢长春交警、百度地图和1038路况通讯员的信息提供。
1: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长春晴转多云，20到28度，吉林多云，20到28度，延吉阴转小雨，17到29度，四平阴转晴，20到28度，通化晴转多云，17到27度，白城阴转小雨，19到26度，辽源多云转晴，18到27度，松原小雨，20到30度，白山晴转小雨，17到26度。
2: 我们成长的脚步每一天都不曾停下，因为热爱，所以我们步履不停，因为热爱，所以我们自带马力。吉林交通广播畅行早高峰，陪你在前行的路上。
0: 北京时间的7:03，这里是陪在您身边的畅行早高峰节目。大家早上好，我是方舟。
1: 大家早上好，我是方圆。
0: 今天是2026年的6月30号，星期二，农历5月16。我们来关注新闻。七一前夕，我省各地纷纷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赓续红色血脉，凝聚奋进力量。
3: 长春市二道区回望百年岁月，赓续红色初心主题宣讲活动在学习强国宣讲学院举行，通过诗朗诵、红色故事、原创宣讲舞台剧、红歌展演等多元形式，赓续红色血脉，凝聚干事创业奋进力量。长春鼎庆集团开展七一捐资助学活动，为181名贫困学子发放助学金33.64万元，同时以多彩文艺演出为建党105周年献礼。
4: 我们坚持每年在七一前夕举办捐资助学活动，是为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最质朴、最深情的行动表达。
3: 长春欧亚卖场连续第20年举办庆七一万人大合唱，近万名市民与企业员工齐聚广场唱响红歌。通化师范学院举办红色育人专场音乐会《足迹》，演出依托本土红色资源，聚焦东北抗联奋斗历程。以多元艺术形式串联105年党史，通过沉浸式舞台打造思政课堂，引导青年学子传承红色基因，厚植爱党爱国情怀。敦化市黑石乡举办主题文艺汇演，献礼建党105周年，合唱、秧歌、民族舞轮番上演，各民族群众同台献艺，礼赞党的好政策，展现乡村振兴幸福新风貌。延吉推出红色主题摄影展，四平、抚松、蛟河、长白山池溪居等地通过文艺演出、红色书法展、青少年党史研学等特色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5: 接力传承红色精神，勇担使命，努力成长为能扛起民族复兴大业的可靠接班人。
1: 打破行政壁垒，统御全域资源。长春市锚定现代化都市圈建设目标，以汽车产业为核心引擎，联合吉林、四平、辽源三市，推动产业链、创新链、供应链深度融合。从一城独大到四市共链，一个绿色化、智能化、轻量化的世界级汽车先进制造业集群正在黑土地上加速崛起。
6: 在长春汽车经济技术开发区

0: 汽车产业内生动力的热度持续攀升，长春正通过强化龙头辐射带动作用，牵头建立跨市域产业协同机制，搭建技术联合攻关、产销精准对接的一体化平台。这不仅有效破解了资源碎片化难题，更让配套半径缩短，供应效率提高，加速向绿色、智能、轻量化方向转型。
1: 长期携手推动化工材料、碳纤维轻量化部件等配套一气整车，补齐产业链短板，长平联动壮大零部件集群，聚焦转向系统、限速、专用车等领域精准配套，培育核心配套企业，构建高效配套圈，长辽协同布局新能源赛道，推动轻量化部件、电池相关配套企业纳入一气供应链，加速产业绿色转型。
0: 视线从长春拓展，协同效应正在链上开花结果。在长期协同布局中，吉林化纤集团依托碳纤维产销量跃居全球第一的原料优势，用被誉为黑色黄金的碳纤维为汽车产业轻量化升级注入硬核支撑。在长平联动版图中，吉林华凯比克西线束有限公司正开足马力赶制一汽解放的配套订单，补齐了四平高端汽车线束配套短板。而在长辽协同的新赛道上，盛源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聚焦车载高端盖板玻璃研发生产，全力保障长春复赛和红旗的订单供应，填补了区域产业空白。
2: 产品呢具备高强度、高透光等优势，已进入一汽等主流企业的一个供应链，
3: 与一汽解放搭建产销对接、技术交流、订单协作等渠道，稳定配套合作关系，全力完成生产线智能化升级。
4: 以碳纤维新材料这个关键突破口，来深度融入长春现代化都市圈的产业协作体系。
0: 长春市强化顶层设计，牵头 3D 统一技术标准，共享供应链资源，协同攻克关键核心技术，推动产业从浅层联动迈向深度融合，
5: 立足四市产业优势，常态化开展产业供需对接活动，推动建立一批跨市合作机构与重点产业联盟，在统一技术标准、共享供应链资源、协同技术攻关等方面持续发力，全力推动都市圈汽车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升级。
0: 立足各市产业禀赋，四个城市错位布局，互补赋能，形成了长春龙头引领、 3D 精准配套、全域链式赋能的一体化发展新格局。目前长春现代化都市圈汽车产业集群规模持续壮大，能级稳步攀升，四个城市持续深化全域联动，补齐短板、锻造长板，全力冲刺世界级汽车先进制造业集群目标。从一城独大到四市共链，长春现代化都市圈正以协同之力重塑中国汽车产业的东北版图。
6: 夏日吉林 G331 延边开放旅游大通道蜿蜒延伸，沿途从滑雪场转型的夏季新业态，到边境驿站升级的贴心新服务，再到高速建设正酣的希望新格局，一派蓬勃景象。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生动实践，成为这里推动高质量发展最坚实的足印。
7: 国331延边开放旅游大通道穿过茫茫林海，在它的辐射范围内，抚松县境内的几座大型滑雪度假区告别了冬天热闹夏天闲置的境况，雪道变步道，缆车变观光，滑雪大厅变露营服务中心，
8: 夜游活动也将全面升级，温泉疗愈空间也将正式开放。今年五一我们同比增加了 104%，端午呢增加了 61.6%。
9: 奔着长白山过来的，然后觉得这景色真的很美，
10: 这个地方好像是感觉特别悠闲，就是特别能放松自己，
7: 把好事实事做到群众心坎上。在抚松，两条承载着希望与梦想的动脉正在同时跃动，沈白高铁与国331延边开放旅游大通道，一条是疾驰的钢铁巨龙，一条是蜿蜒的绿色动脉，他们共同描绘出一幅快进慢游、兴边富民的崭新图景。
11: 现在每天从北京、沈阳、哈尔滨等方向过来的游客，预计今年的暑运呢，大概得在40,000人左右。
7: 在龙井市白金回龙湾旅游驿站，记者遇到了天津游客朱宝路。

0: 实。
1: 李梅的期待有实实在在的支撑。不远处，松长高速公路项目石门湖特大桥施工段现场一派繁忙景象。
2: 这条高速公路一头连接沈白高铁、长白山度假区，另一头串联国331延边开放旅游大通道、鸭绿江边境风光带，形成高铁加高速加国道立体交通环线。
3: 松长高速通车后，将围绕国331串联我县千年崖城风景区、长白口岸景区等重要景点，进一步打造优质边境特色旅游路线。
4: 依托引松工程数十年生态涵养，曾经生态退化、湖面萎缩的查干湖实现华丽蝶变。如今，这里水清鱼丰，景美夜兴，生态保护、渔业发展、文旅富民深度融合，走出一条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的高质量发展之路。
1: 盛夏时节，查干湖碧波浩渺，芦苇婆娑，水鸟翔集，生态画卷徐徐铺展。很难想象，数十年前这片北方大湖一度湖面锐减至不足50平方公里，渔业枯竭，生态恶化，百姓生产生活陷入困境。
5: 我在查干湖打鱼40多年了，没引松工程的时候，湖里的水少，水也浑，鱼特别少，忙活一天也打不了多少鱼，一年到头挣不了都几个钱，是引松工程把这个根儿给接上了。
1: 1976年，引松工程破土动工，历时8年修通53.85公里引水干渠，引来松花江水。源源不断的松花江水入湖补源，彻底扭转查干湖生态颓势。通过多年封湖涵养、科学增殖养护，湖区水域面积恢复至420平方公里，跻身全国10大淡水湖。渔业资源持续复苏，生态鱼品质享誉全国，成为吉林特色生态名片。
6: 自从松花江水引进来，湖水一年比一年清亮，鱼越来越多，肉质也越来越好。
1: 生态修复激活千年渔猎文脉，沉寂多年的查干湖冬捕习俗重焕生机。查干闹饵冬捕习俗获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湖区年产成鱼稳定在3500吨左右，冰湖腾鱼的盛景成为全国知名冰雪文旅 IP。
5: 每年冬捕节，上万游客围观冰湖腾鱼的盛况，也让我们渔猎传承人的手艺有了更大舞台。
1: 依托优良生态禀赋，查干湖形成四季常态化文旅业态，餐饮民宿、民俗体验产业蓬勃发展。
7: 现在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回乡创业，开餐饮、做民宿，家家户户都吃上了生态饭、旅游饭。绿水青山、冰天雪地，真真切切变成了我们老百姓的金山银山。
8: 水质清澈，环境和空气也特别好。我们品尝了查干湖的胖头鱼，肉质鲜嫩，味道绝佳。
1: 从生态退化的内陆湖泊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国家5A级景区，引松工程重塑了查干湖的生态基底。如今，当地持续深化渔旅融合发展，守护生态底色，传承渔猎文脉，让生态优势源源不断转化为产业优势、富民优势。
9: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10: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11: 吉林交通广播官方商城618年终狂欢到来啦！品牌美妆、潮牌服饰、高端酒水，惊喜折扣，限时超底价。添加福利官微信，还能解锁商城会员特权，专属膨胀礼券限时抢，1元可抵16元，最高可膨胀至618元，无门槛抵扣现金，更有满赠好礼，海蓝之谜洁面、精粹水、经典面霜疯狂送。登录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官方商城，解锁618福利吧。
12: 6月12日至7月20日，美加墨世界杯激情开赛，48支球队39天，104场比赛，燃情世界杯，开心玩竞猜，安心购彩，守护热爱，请认准线下体彩实体店购彩。
13: 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你状态真好。前阵子啊，工作特别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开碗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燕

义乌专线0431-8582-9899。点击每日新鲜事，聆听世界新生活，畅行早高峰，畅行早高峰。

0: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逢双日赶集，四川中江县济光镇就热闹起来。济光药店、济光红酒厂、济光汽修店，一座名字里带着光的小镇在晨光中醒来。镇上3万多人，每一张身份证的住址栏上都印着济光镇三个字。70多年前，一个叫黄继光的年轻人从这里走出去，在上甘岭用身体堵住了枪眼。后来的人守着这片土地，守出了不一样的活法。请听四川广播电视台广播融媒中心采写的报道《守门的姿势》。
1: 不到7点，王东的大喇叭就响了。他是济光镇英雄社区的党支部书记，40岁，土生土长的济光人。身份证住址栏上印着济光镇希望大道45号。40年前他出生在这条街上，40年后还在这条街上。逢双赶集，他比谁都起得早，带上治安巡逻的袖章，拎起喇叭，在刚刚醒过来的街巷里一步一步地走。这一走就是9年。
2: 工作范围主要就针对市场监管啊，还有就是消防安全、食品宣传等等，禁毒、反诈，很多工作都从事过，然后也多多少少有一些体会。
1: 农贸市场里人贴着人走，菜筐落得密密麻麻。王东在市场里一家家过，弯腰看保质期，抬头查灭火器，顺手把占到的菜筐往里挪了挪。这些事不大，但哪一件出了岔子都是大事。
3: 只要是在绿色的范围内，它就是可以使用，
4: 就可以使用。
3: 然后在黄色的范围内
4: 就过期嘛。
3: 不是在黄色的范围，就是压力太大，有可能要发生爆炸。
4: 在红色
3: 的范围内就已经没得压力了，就无法使用。
1: 进出商铺，他一边查看灭火器，一边跟摊主聊着家里的生意。春天过了，雨季要来了，他又多了件心事。
5: 马上进入雨季，我们要开展防汛宣传，不食用野生菌的宣传。针对餐饮行业的商户，我们要进入门店，对他们进行宣传，不加工、不销售，然后到市场方面呢，要去查有没有卖野生菌的。
1: 这些琐碎的事情，王东干了9年，但有一件事他一直放不下。几年前，社区里一位商户被人骗了，数目不大，但那是人家一点一点攒起来的。王东四处跑，追回来一部分，剩下的却没能追回。他没说什么，只是从那天起，背上的喇叭又多了一层分量。
2: 这个事情发生以后呢，我们就觉得是不是我们的宣传还不够好，然后就天天背着个大喇叭在街上走，然后一户一户的，老百姓家里也去。针对商户的主要就是那个营业执照审证，还有那个许可证的办理。
1: 喇叭背在肩上，话送到了家门口。可有些事情喇叭管不了。数字化以后，办理营业执照要上网，很多商户对着手机屏幕一个字也敲不出来。
6: 刚开始我就办那个营业执照，顶头办不下来，过后呢，我就找我们街上那个王东，各种按照他的要求，他跟我说了，他办这笔资料，就帮他办下来了。
1: 王东把手机拿过来，一个步骤一个步骤的教。交完了还补一句，不认识的号码不要接，跟钱有关系的链接不要点。有些老人听不明白，他把字写得大大的，贴在店里最显眼的地方。一次次重复和提醒，居民都铭记在心。济光镇退休居民王永兵讲出了老人的心声。
7: 我们虽然年龄大了，不知道那个什么 APP 是什么，但我们听了这些宣传知道了。不晓得的电话不接，那些关于资源的信息不去理他。
1: 开药店的曾老板从小看着他长大，他说这孩子当了干部一点没变。
8: 从小我就认识，从小看他长大，我们熟悉他们，他们都是比较人性化的嘛。
9: 父老乡亲们，你们好，今天我们和大家讲讲关于
1: 大喇叭又响了，王东还在街上走。从2017年建设区到现在9年，他从一名普通网格员干到党支部书记，在这之前他当了5年兵。新兵连的时候，战友问他老家哪儿的，他说纪光镇，对方愣了一下，黄继光的继光，他点点头。那一刻他就知道，继光二字既是故乡的印记，更是指引自己前行的精神航标。
2: 以前在部队服役呢，觉得是保家卫国，守护边疆，守护国家的重要军事设施，然后现在呢，回到地方上，就从守护自己的村民，自己的居民开始吧。
1: 从一条巡逻的街巷，到一扇扇商铺的卷帘门，从一个老人的手机屏幕，到一张张营业执照，他守的是买菜的大爷不被骗，是小店老板的生意能稳稳当当地做下去，是这个镇上每一个人安安心心地过日子。
2: 在英雄故乡，在红色基因的熏陶下，发扬英雄的那种精神。英雄当时在山岗岭战役奋不顾身的堵机枪，为我们创造了和平的年代。既然他战争年代为我们守国门，那和平年代我就为老百姓守门。
1: 70多年前，黄继光把命交给了国门，70多年后，王东守起了家门。国家两个字，两扇门，一张身份证，门虽不一样大，但守门的姿势是一样的。
0: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长沙市广播电视台、广西广播电视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4: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9: 在四川德阳市中江县，有一座以英雄命名的小镇——纪光镇。纪光不仅是一个地理坐标，更是一座精神丰碑。它承载着一位特级英雄的传奇，也见证着一方水土对英雄最深沉的纪念。纪光镇原名兴发乡，取兴旺发达之意。1950年，石马乡人民政府成立，黄继光的出生地兴发乡划归石马乡管辖。1952年10月，抗美援朝战场上最为惨烈的上甘岭战役打响。黄继光用胸膛堵住了敌人疯狂扫射的机枪射鼓，壮烈牺牲，用生命为战友开辟了前进道路，年仅21岁。1953年，黄继光被追授特级英雄称号。同年，黄继光生前所在的石马乡正式命名为继光乡。自此，纪光之名载入史册。1996年，兴发、纪光两乡合并，建立纪光镇。从寄托美好愿景的兴发，到承载乡土记忆的石马，再到彪炳千秋的纪光，三个地名的变迁串联起的是一位英雄从出生到不朽的生命轨迹。
10: 第二副图标，参军入伍，奔赴前线。
9: 如今在纪光镇，英雄的印记无处不在。镇内的纪光村是黄继光烈士的出生和成长地，这里建有黄继光故居纪念馆。广场上高6.2米的黄继光烈士半身塑像巍然屹立。

目光如炬，凝视着故乡的青山绿水。镇内的济光湖，碧波千顷，山峦倒映，既是润泽一方的水利工程，也成了寄托哀思、传承精神的人文景观。红色基因已融入这片土地的脉搏，成为乡村振兴的动能。在四通八达的交通路网之上，现代农业、红色旅游、生态观光的画卷在英雄的故乡徐徐展开。小镇以济光之名，英雄的精神深深镌刻在这片有光的土地上，照亮来路，指引未来。

0: 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1: 角膜塑形镜到易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易士顿眼科，看眼病到易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2: 燕窝大养肺阴，清润滋补，是夏季养生佳品。
3: 燕中晚宴只选好原料，配方纯净，开启一下好状态。
1: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4: 燕之屋。
5: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103.8。
0: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提示，今年六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全民参与隐患排查，全域整治安全风险，发现安全生产隐患及违法行为，请拨打12350举报。
6: 每天早晨闹钟响起，起来的仿佛永远不是你自己，似乎不管怎么努力，最美好的时光总是在回忆里。我们迷惘，我们追忆，在这一刻好像曾经的自己再次附体，在这一刻我们就已经明白，幸福其实离我们并不远，因为它一直都藏在我们的心底。
7: 北京时间的7:31，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畅行早高峰节目，大家早上好，我是方舟。
8: 大家早上好，我是方圆。
7: 先跟大家说哈，在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畅行早高峰和晚高峰这两档节目当中呢，来进行互动留言，会

0: 有机会获得我们最近哈、是有机会获得由吉林国际医院提供的价值2000元的体检卡一张的，所以说您可以在我们的平台上来发送相应的留言，来有机会获得我们的奖励。您在平台上发送任何您想说的话，表扬以及您的姓名、性别、身份证号和联系方式就可以了，到时候我们的导播会记录下来，然后以及和您联系，看看您能不能取得这样的一份幸运哈。以及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我们现在也是夏天，暑期到了嘛，现在呢是有一个独行北京少年派夏令营的这样的一个活动，我们跟着1038去旅行文旅专栏专门为咱们吉林家庭推出的独行北京派5天的研学夏令营，刚好一次性的解决各位家长的全部烦恼。现在分别有3个团期供大家选择，是7月18号、8月3号、8月11号3个团期，您可以考虑一下这个时间适不适合咱们，因为很多的家庭可能是有时间这个工作，但是呢可能是自己没有很多的时间来陪孩子出门来玩，那如果把孩子留在家里面天天整天抱着平板刷短视频打游戏那也不行，天天补课也不行，还得在假期的时候呢最好让孩子去多长长世面，然后开阔一下视野是最好的。那么咱们是这个夏令营的3个团期，我们是由吉林交通广播最欢脱的主持人李记来陪同记录，全程高铁往返，一站式全包研学，家长完全不用请假陪同，也不用规划路线，不用操心吃住出行，正常上班工作。我们会有北京专业的夏令营管理团队全程看护，细节全部落实到位，家长安心忙事业，孩子放心赴京城研学。夏令营是为8到16岁的孩子来打造的，正好是小学3年级到高中1年级的年龄段，覆盖小升初和中考后的漫长暑假。价格福利啊是诚意拉满的，原价6999元每人，单人早鸟票价仅5699元，建议2名及更多的孩子结伴同行，每人低至5599元。如果您对于这个项目感兴趣，就在吉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当中回复夏令营，或者直接拨打电话来进行咨询都是可以的。在平台上回复夏令营，或者直接拨打咨询电话是1384310340 1384310340。
1: 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大牌美妆宠粉福利啊，依然是香奈儿的山茶花洁面。这个山茶花洁面呢，它是每支当中都有1000朵的山茶花微囊，洗的时候啊，这些小颗粒呢会慢慢的释放那些养分，搭配着白毫山茶花的天然滋养，温柔清洁的同时呢，还能给我们的皮肤来补补水。你看早上如果赶时间，咱们洗完呢清爽不紧绷，晚上卸淡妆啊，卸防晒呀、也不用额外再用卸妆的了，一支咱们全搞定，而且呢它的 pH 值刚好就是 5.5， 完美的贴合了咱们健康的皮脂膜，天天用都不会觉得刺激，洗完脸之后啊软乎乎的，完全不会破坏屏障。它150毫升的这个超大容量呢，差不多就是普通洁面的2倍寿命，每天早晚用也能用上大半年，这算下来啊性价比也真的很高。官网150毫升的正装洗面奶平时要500块钱左右，但今天呢临期的清仓捡漏价格直降，同样是150毫升的大正装，价格呢只要299，但也真心建议大家去囤2支的规格，因为2支150毫升到手呢价格只要399，算下来平均一支还不到200块钱。洁面2支装男生女生都能用，咱们可以家里一人一支啊，真心不错。效期呢是到2027年12月，但是价格真的很香，而且呢肯定用得完。大家现在呢就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洁面这2个字就可以下单抢购了，添加客服微信还能单单再减5块钱。
0: 是的，刚才我们也跟大家分享了在假期的时候呢我们去夏令营的这样的一个活动，如果咱们家里面的家长啊有时间来陪孩子出门一块玩的话，那其实这个线路也不错哈，是皖赣山水亲子游的这样的一个活动，7月28号的团期来进行出发。为什么推荐7月份带孩子走这条线呢？一个是我们有时间，再一个呢就是7月的皖赣青山叠翠，溪水丰盈，望仙谷的瀑布和横江的竹筏都是最佳的观赏期，孩子都能够亲身的感受课本里面飞流直下3000尺的壮美。然后呢暑期我们也特别避开了周末人流的高峰，行程安排更加的从容。再一个呢就是七月也是正值景德镇暑期制陶体验季，孩子可以亲手的来参与，比平时更有氛围感。我们在这一次的出行当中呢会分别去到景德镇、 齐云山、横江等等这些的这个路线哈，我们会在这个假期，除了游乐场和动画片，还可以看到这种古人的智慧、非遗的震撼、亲手创造的快乐等等吧。而且我们这次呢是全程零购物、零自费，真纯玩，绝不浪费时间进店。住宿全程携程四钻特别升级一晚的齐云山度假酒店，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雨山全程陪同，从长春出发，5980元一价全含，儿童的话呢是4999元。如果您想给孩子一个不一样的暑假，关注吉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您回复江西加上您的电话，会有专属的客服来为您服务，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报名来了解详情。
2: 您正在收听的是1038畅行早高峰。
0: 畅行早高峰，来跟您关注新闻内容。昨天，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迎来倒计时200天的重要节点。长春市第四届市民合唱季音乐盛典，长春大冬会美术作品主题展，跟着吉祥物游吉林，互动巡游等多项活动分别在长春市和吉林市展开，营造做好东道主、喜迎大冬会浓厚氛围。昨晚逐梦前行青春启航交响音乐会在长影音乐厅奏响。
3: 本场音乐会由长影乐团倾力呈现，以交响乐与流行声乐交融的澎湃乐章，为即将到来的国际冰雪盛会献上深情祝福，也为新时代青年奏响了一曲昂扬奋进的青春交响。整场音乐会共设置千人之力、一路生花、生生不息等16首曲目，以青春、梦想、奋斗、家国为主线，风格多元，层次丰富，传递出团结拼搏、勇攀高峰的体育精神与时代气象。
1: 6月以来，我国北方多地降雨频繁，往往刚放晴一天，新一轮的雨水又接踵而至，网友调侃仿佛有种身在南方的错觉。北方哪些地区降雨格外多，雨水为何频繁来袭呢？我们来听听专家的分析。
4: 数据统计显示，截至6月25号8点，河北中部和东部、天津、内蒙古东北部、辽宁、吉林、黑龙江西北部和东部等部分地区累计雨量超过100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多5成至1倍以上。尤其是河北、吉林、辽宁这三个省份，六月以来累计雨量已经跻身当地历史同期降雨量前5名。河北省会石家庄六月入汛后，截至25号，降水量达126.6毫米，较常年同期38.3毫米，偏多2.3倍，超常年均值。不仅雨量突出，北方多地六月以来降水日数也显著偏多。在河北、内蒙古东部、天津以及黑龙江到辽宁一线，多地降雨日数较常年同期偏多2到4天，部分地方偏多4天以上。
5: 今年6月份以来呢，东北冷涡和蒙古冷涡活动比较频繁，那么往往对我国北方地区影响时间会比较长。那么一次冷涡活动一般要持续3到7天，冷涡呢，它会不断的甩下来一股股冷空气，影响我国的北方地区。就导致呢，冷空气和暖湿气流在华北、内蒙古中东部和东北地区持续的这种相互作用，那导致呢，就是这些地方会频繁的发生一些阵雨或者来阵雨的天气。
0: 昨天，我国东北首座光热电站中广核吉林基地10万千瓦光热电站在吉林省大安市投产发电，我国在高纬度沿海地区的光热发电技术应用上取得新突破。
6: 该电站位于北纬 45.36 度严寒气候区，是我国纬度最高的光热电站，装机容量10万千瓦，储热时长可达8小时，具备24小时安全稳定连续运行的能力。这种电站主要通过大面积的反射镜阵列，将太阳光聚集到极热装置上，从而实现储能。
7: 净厂由近2万面高精度定时镜组成，净厂面积约59万平，可实时追踪太阳光轨迹，将太阳光精准反射汇聚至中心标高210米的吸热器，通过塔顶吸热器 将光能转化为565摄氏度的高温热能，储存于配套的熔岩储热系统中。
6: 据介绍，该电站所在地最低气温达零下 37.3 摄氏度，最大风速可达9级，同时面临严

0: 检地质等多重工程挑战，建设团队通过系统性科技攻关，形成了一套可在北纬45度以上严寒地区恶劣地质条件下复制推广的标准化解决方案。项目投产后预计年发电量 1.8 亿千瓦时，等效节约标煤消耗约 5.4 万吨，减排二氧化碳约 13.9 万吨。
1: 前不久，长春 Z52 路公交车上一名乘客遗落装有现金和重要证件的背包，当班驾驶员陈曦发现后第一时间上报车队，最终将失物完璧归赵。来听报道。
2: 当天下午3:20左右， Z52 路公交车驾驶员陈曦在完成一趟营运任务后，像往常一样对车厢进行例行检查和卫生清扫。当他检查到车辆最后一排时，发现了一个被乘客遗落的背包。
3: 我们在车里面要检查卫生，检查有没有遗失物品。我们正好这公交我们在车上的时候，就看着最后一排右边第一个座有个包。我们在车顶上是不能看，跟业务员我们是一起那个打开才能看。
2: 按照公交公司的规定，驾驶员不能独自查看乘客遗留物品。陈曦来到调度室，与业务员共同打开背包清点登记后，第一时间将背包上交车队。
3: 发现里面有2000块钱现金，完有一个戒指，完再加他的个人证件。
2: 此时失主也发现物品遗失，焦急地拨打了公交服务热线96679进行求助。
3: 他们有那个来电，4点左右他就来了，说明情况之后来到这块来确认，完一核对正好交给人家。
2: 从发现背包到物归原主，整个过程不到一个小时。Z52 路所属车队队长表示，拾金不昧是每一位公交驾驶员的基本职业素养，尤其在节假日期间，商圈客流量大，乘客遗失物品的情况时有发生。车队也提醒广大乘客，乘车时请务必看管好随身物品，下车前仔细检查，避免遗忘遗失。长春公交集团西昌公司二车队营运队长徐少泽：
4: 拾金不昧也是我们公交驾驶员的一个基本素养，尤其是这个52路行驶到欧亚麦场和红旗街途经这个商圈，回场站的时候要看好车内是否有乘客遗漏的这个遗失物品，第一时间上报车队，车队负责帮助联系失主。
5: 小罐茶西湖龙井，产自西湖龙井茶基地保护范围，100%当年新采，滋味甘醇，清香持久。小罐茶西湖龙井，有公正，敢保真。
6: 详询0431-58458。
7: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8: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9: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超市越野店7000平生活超市，坐落在长春西部核心地带，西环城路与居农大街交汇，经营万款生活居家商品，并有美食、药店、钟表维修等生活配套服务，20年始终如一，是汽车厂居民生活的好伴侣。服务电话0431-8597-3750。
10: 以歌赋青春，与岁月长鸣。7月14日，李宇春、潘玮柏、王鹤野、胡海泉携手声名远扬全国四强，将在长春北湖奥体公园体育场燃情开唱。登录大麦、猫眼、抖音 APP 搜索“春时光音乐会”，即刻抢票。
11: 以前我没吃过燕之屋晚宴燕窝，但怀孕的我一定要让宝宝吃到，用心守护我宝食欲周全。
12: 燕之屋晚宴，好燕窝，晚晚滋养。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13: 每天早晨闹钟响起，起来的仿佛永远不是你自己，似乎不管怎么努力，最美好的时光总是在回忆里。我们迷惘，我们追忆，在这一刻好像曾经的自己再次附体，在这一刻我们就已经明白，幸福其实离我们并不远，因为它一直都藏在我们的心底。
14: 畅行早高峰，来和您关注昨夜今晨的新闻热搜。7月1号起，550项国家标准开始实施，将为引领产业转型发展、保障生产安全和公共安全、保护消费者权益和人民身心健康、助力国民经济绿色发展和高质量发展提供标准支撑。
15: 交通管理电子证照机动车驾驶证国家标准规定了机动车驾驶证电子证照的信息、文件要求和照面样式。 建筑施工机械与设备通用安全要求国家标准规定了建筑施工机械与设备在控

0: 控制系统、机械危险防范、安全防护及补充保护措施等方面的基本安全要求。消费类激光指示器产品光辐射安全要求国家标准规定了消费类激光指示器产品的光辐射安全要求、测量和危害评估、标记和说明要求等内容。公众气象灾害防御行为指南雷电国家标准规定了公众应对雷电灾害的总体原则、灾前预防、灾中防御及灾后救助的建议等内容。
1: 就中国商务部29号发布公告，决定将20家日本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将20家日本实体列入关注名单。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当天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中方主管部门已经发布公告并阐明中方立场。我们要强调的是，中方此举完全正当、合理、合法，旨在坚决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妄动。
2: 神舟23号乘组三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在轨已满一个月，在各项空间科学实验稳步推进的同时，乘组也解锁了许多太空出差的新体验。
3: 星河帷幕，天宫作厨，航天员将清甜的南瓜块放入太空烤箱，太空家园里盛满人间烟火。过去的一周，三名航天员的工作生活忙碌而充实。在航天医学实验领域，乘组利用超声诊断仪互相协助完成颈部、腕部、腹部等部位超声检测，获取数据将用于开展泛血管血流谱学、血流时空演变图谱、敏感肌群重塑等多个项目相关研究。神23乘组和机器人小航进行互动，开展触碰交互测试，采集相关数据用于优化后续在轨机器人运动行为规划方法。在轨脑电测试研究相关实验进展顺利，三名航天员利用脑电采集设备开展视觉运动加工、照明行为反应等多项实验测试。在微重力物理科学领域，乘组完成了多个实验模块和实验单元的安装。在健康管理方面，乘组使用中医四诊仪采集相关数据信息，为科研人员实施航天员长期在轨健康监测提供依据。
1: 29号公告表示，以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方式开展了1575亿元七天期逆回购操作，全额满足了一级交易商需求，同时开展了3000亿元隔夜逆回购操作。此前，央行行长潘功胜在2026陆家嘴论坛上提到，将进一步丰富公开市场操作工具箱，适时增加隔夜逆回购操作品种，更好地匹配银行体系短期的流动性需求。6月25号，央行又通过公告表示，将在6月29号、6月30号公开市场操作中增加隔夜逆回购操作品种。
2: 最近不少家长发现，在社交平台上会频繁刷到有博主发帖称自己收到了关于儿童生长发育普查补贴的信息，并号称相关补贴已经申领，可低价为孩子进行身体检测。可是当记者联系到其中一些博主询问这一补贴如何申领时，他们就会推荐记者添加微信号，而这些微信号往往是地方民营医院的营销号。那这是怎么回事呢？真是有所谓的儿童生长发育普查补贴能为孩子低价检查身体吗？
4: 记者在多个社交媒体平台搜索生长发育补贴，发现多地的所谓宝妈发帖称自己收到了短信，内容出奇的一致。您申请的3至18岁儿童生长发育普查补贴资格已经审核通过，已经发放检查补贴到您的预留账户，请您携带证件到线下核销。记者联系几位发帖博主，他们的套路都类似。我领取了补贴，你也想领取吗？请通过微信联系。他们所提供的微信号，有的是个人账号，有的是号称某某医生的公众号。这些医生的公众号上留着所谓矮小补贴申领入口，点击后需要上传孩子的姓名、身高和手机号。不一会儿，自称某医院生长发育科的人就会主动联络，询问孩子的情况，然后推荐到医院挂号问诊。
5: 影响身高的因素挺多的，像骨龄、生长激素、微量元素、内分泌、甲状腺等等是比较多的，对不对？
6: 啊，
5: 一般检查都检查十项呢。现在不是有补贴吗？针对身高这一块，全套的检查费是480块钱。如果不领取补贴的话，这套下来需要2000多。
6: 这是哪啥补贴呀、就是咱们国家的这种补贴。
5: 对对，针对身高这一块的健康补贴。也就是说这个补贴的话，比如说你要是打算过了提前申请，它是申请发放到平台上，然后您来这边检查的话直接抵钱了，明白吧？
6: 哪平台？
5: 就是健康，我们医院它单有一个这个健康补贴的这个平台。比如这个补贴不是发放给您个人，也不是发放给医院，明白吧？
4: 记者又询问一家号称可以申领补贴的医院，没有收到短信通知，是否也可以申领补贴？对方表示，补贴是省卫生健康委直接下发的，需要做相关检查时直接抵扣。
6: 这是哪儿发的补贴？
7: 省卫健委，但是这个检查哈，它不是发放现金，它是需要通过检查，从那个检查费里直接就免了。
4: 记者联系了相关医院所在地的卫生健康委，对方回应称，根本没有发放过此类补贴。
1: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大牌美妆啊，香奈儿山茶花洗面奶，我们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洁面的朋友特别多。如果大家现在也想赶在今天的这个美妆宠粉福利啊能够抢到手的话，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交通广播回复洁面啊，大家就能够收到链接了。因为这款山茶花洁面呢也确实啊在网上啊也是特别特别的火，像很多朋友的那个皮肤的状态，不管是你是油皮干皮还是混油皮，都可以直接用它洗完之后呢，那个黑头啊自己能够冒出来，毛孔通透的能够大口呼吸。像有的朋友 T 区特别容易油，那它的控油效果呢也特别的好，洗完之后啊这大半天下来呢脸蛋还是很清爽的，也不会泛油光。包括有一些敏感肌的朋友也能够闭眼冲，好多人都说呢洗完之后不泛红不刺痛，温柔的像给皮肤做了一场舒适的 SPA 一样，连换季的敏感期用起来都是非常非常安心。
2: 没错，我们还有一个奖励要派发给在平台上跟大家互动的朋友，恭喜乐呵达达获得由吉林国际医院提供的价值2000元的体检卡，请将咱们的姓名、性别、身份证号以及联系方式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交通广播，我们的导播呢也会记录下来，我们来听一下这个领取的领奖方式。
8: 恭喜您获得吉林国金医院提供的价值2000元的体检卡一张，请于每周五上午10点到南湖中街2388号吉林国金医院门诊部领取，联系电话18543184642，陈老师。
1: 还有这两天跟大家介绍的，在7月11号呢，在长春北湖的奥体公园有这样的一场音乐会，叫做春时光音乐会。我们用一首歌、一段青春，用歌声和故事跟大家来共同聊一聊这一场别开生面的这个音乐会啊！而且这次呢，是李宇春、潘玮柏、胡海泉、王鹤野，还有声名远扬的四强艺人齐聚长春。每位歌手呢，都会带来7到9首的完整曲目，就相当于一次性欣赏了多场迷你个人演唱会了。全场配备国际的顶配音响，全景灯光矩阵由芒果专业制作团队来全程打造，是咱们难得一见的高规格大型音乐会的现场。那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共同来关注的是潘玮柏。谁的学生时代的 MP3 当中呢没有循环过潘玮柏的轻快说唱呢？2002年的时候啊，潘玮柏发行了首张个人专辑，主打曲《壁虎漫步》以独特的轻快嘻哈曲风瞬间也是掀起了华语说唱的热潮，当年的大街小巷的音像店啊都在循环这首标志性的作品。2006年，他独立运营音乐工作室，推出了专辑同名主打《反转地球》，也是动感十足的，承包了无数人放学路上课间闲暇的快乐。除此之外呢，他和张韶涵合唱的《不得不爱》更是国民级的情歌，温柔对唱旋律成为了无数人青春当中的专属的 BGM 告白。那时隔多年，潘玮柏也将带着这些经典曲目来到长春，在北湖奥体的体育场上的舞台上，咱们重新唱响属于自己的青春说唱回忆。
2: 是的，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尹岩，主播方圆方舟，责任编辑阿木，副监制大勇，监制郝峰。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我们明早再会，
1: 再见。

0: 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1: 角膜塑形镜到易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易士顿眼科，看眼病到易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2: 我们毕业小二十年了吧，你状态真好。前阵子啊，工作特别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开晚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1: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3.8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3: 雨山，世间当真有仙侠秘境吗？
4: 季兄，当然有，随我畅游赣地六日，去云山赏铁花烟火，故园探访古村，
3: 还可赴瓷都至陶，夜游望仙谷，宛如置身仙域，妙哉妙哉。如何报名啊？
4: 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江西加您的联系方式，自有专人联系。食宿一应俱全，全程纯游零购物，一价全含5980，咨询客服还有惊喜。7月21日，随我畅游赣地六日，
5: 跟着1038去旅行，同赴这场山水仙旅。
6: 汇聚万千好货，只等你的选择，快来轻松团购，尽享品质生活。1038抱抱团，帮您省钱，想先一步，还不快来抱一下。